0: 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咁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弊啦！
4: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3: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仲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4: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3: 系、哦，好提议啊！
4: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在星期五的自在早晨，揭开序幕的有一对兄妹组合 The Carpenters 木匠乐队，再加上一班小朋友合唱的 Sing， 小朋友再加上大人的合唱呢，效果有阵时真系唔错噶，好似我哋香港嘅何国希就同于伦儿童合唱团唱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啊。

0: 太贵，
1: 红太贵，
0: 红酒红酒。
2: 沙煲兄弟这首歌是来自1981年一部叫做《沙漠流浪记》的电影，而这部电影呢当时又真的没什么宣传，所以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但是套戏里面有两首都是很好听的歌，一首叫做《小草》，另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过《沙煲兄弟》。记得1981年呢今日有一部电影呢正式上畫，就是由新兒哥哥再加上戴良純和羅烈一起合演的《同君樂》，又是沒什麼宣傳，所以票房呢成績是非常之差的，兩日之後已經落畫了。而這部戲裏面呢有很多歌的，當然就是新兒哥哥再加上豆豆合唱團的一起合作啦。帶來的就是主題歌曲，其實這一部呢真是一部非常健康的电影，是通过户外活动的细节啦，咁就刻画互相帮助同埋自律呢一个主题。又或者可能呢题材太健康啦，唔係好啱当时观众嘅口味，所以成绩麻麻地。但係呢部戏里面嘅歌呢好好听㗎。带嚟同君乐。

香港嘅励志电影咧，数量唔多噶。我谂起一部咧叫做《飞跃灵游》，另外一部咧就系由张国荣、周秀兰、钟宝来演出嘅《鼓手》啊。呢部电影里边咧有呢一首插曲，顾嘉辉嘅曲，郑国江嘅词，《默默向上游》。

写呢一类嘅励志作品啊，咁啊，卢国沾啦、郑国江啦，都系高手啊。主唱嘅咧就系呢部电影《鼓手》嘅主角张国荣啊。咁戏里边咧，佢就饰演一个中学生啦，梦想可以成为一位出色嘅鼓手。而呢部戏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导演邀请到杜丽莎嘅爸爸，哇，喺五六十年代名震一时嘅鼓王啊。Fernando Capio 客串啊，饰演呢个打鼓老师嘅角色嘅。咁当然啦，杜丽莎 Teresa 都有份参演呢一部电影啊。咁其实 Teresa 咧，佢都演过好多部戏嘅，通常咧都系形象比较搞笑嘅。谂起呢一部电影嘅插曲，叫做《何必放弃》。

呢首歌都好啱啊，杜丽莎去演绎嘅，佢都经历过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啦。充满正能量嘅《何必放弃》系嚟自呢一部电影，叫做《清风的手》啊。

今朝早头半个小时，每首歌都充满正能量。呢一首歌由呢一位把声超级温暖嘅 Michael 关正杰去演绎，就非常合适啊！系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年嘅主题曲，81年嘅一点烛光，关正杰。

0: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0: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0: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系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点38分接报，到4点53分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说，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公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38 点，升3,27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94.79 美元，卖出 4,095.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6,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有中坏车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一段就车多的，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今天是7月31号，是这位美国音乐人出世的日子，他是 Gary Lewis。 他爸爸都是多才多艺的艺人 Jerry Lewis。 而 Gary Lewis 18岁就和另外四个人组成 Gary and the Playboys。 而 Gary 主要就是负责打鼓和唱歌的。他们的处男作1966年推出的 This Diamond Ring 一面世迅速流行起来。

呢一张细碟出版嘅时候咧，就系、是、用咗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嘅名义推出嘅，亦都系大受欢迎噶。咁而我哋香港都有一对 Playboys 嘅，咁就系由泰迪罗宾领导嘅。

0: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他们在1965年就正式推出唱片，也是大受欢迎的。刚才这首歌是他们的名曲之一，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着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姚莉嘅呢首《春的梦》啊，喺40年代初咧已经系灌录咗噶啦，嚟到香港喺50年代嘅时候再重唱多一次。咁而呢一只歌嘅作曲人咧就系今日出生嘅日籍作曲家，亦都系非常著名嘅音乐人竹江顺行。佢喺30、40年代咧系创作过唔少嘅名曲嘅，头先嘅呢一首咧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咁而原唱嘅呢日本版就係道边奔子。啊，道边嘅歌呢喺香港好受欢迎嘅。有好多嘅歌手改编过佢嘅作品。我记得有魏秀娴啦，仲有佢。王梅调歌后郑婷。

希望在明天。静婷的一首终词日曲。除了姚莉静婷之外，讲到喜欢唱终词日曲的还有殷秀儿和我们的中国歌后张璐。选哪首好呢？不如这一首《豆蔻年华》。

张璐除咗流行歌曲，亦都唱好多嘅电影歌嘅。啊，当然咧唔及啊姚莉同埋郑婷咁多啦。咁嗰两位啊，简直就系国语片嘅幕后代唱女王啦。咁粤语片边位系幕后代唱女王呢？我首推就系韦秀娴啊。佢代过白恩、苗金凤同埋萧芳芳啊。嗱，呢一部电影叫做《金鈎》。就是由韦秀娴代萧芳芳幕后代唱的啦，一落也。

一落也呢一首歌咧，都用咗好多嘅广东俗语喺里边噶。咁啊，到底男嘅幕后代唱之王系边位咧？我一定会拣靳永棠，佢代过谢贤、吕琪、曾江，好多嘅男明星。而合唱最多嘅咧就系宝珠姐啊。呢部电影叫做《给我一个吻》，里面有呢一首《情话绵绵》，68年嘅作品。

面啊！我哋有近永堂同埋陈宝珠嘅合唱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你嚟陈奕迅嗰个演唱会嘅 Part 2啊，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77 点，升3309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19美元，卖出4101.3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山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今日凌晨零时正式启用，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昨日实地看过，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记者昨日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亦都已经全部就位， 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有香港市民话旧皇岗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新的模式就不用上上落落，方便很多，日后都会经常经呢度是北上深圳消费。记者到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周边配套齐备，邻近除了设有地铁站，亦都有巴士站和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住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创新和创业、区域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及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日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星光熠熠，已经收货。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是能够促使到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疾病在临终之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和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有冒出一些唱衰香港的谬论杂音，评论说再多的抹黑阻挡不到香港的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来香港上市，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庞大红利。对于那些仍然带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不可能因为这样乱了节奏，放慢前进的步伐。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未有对通胀若果持续高企会否触发加息给出明确的信号。联储局在鸽派路线之下犹豫，主席沃什必须要正视现实，唯有是拿出切实的抗通胀决心和行动，才能够真正重建市场信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3: 《经济日报》社评也都讲到说，由于美国联储局不给政策方向，市场就只能够将所有的焦点放在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上面，就好像是通胀数据、就业报告，叠加上油价波动或者是中东的局势变化，都有可能触发到债市和股市大幅波动。评论说，投资者应该避免情绪化、追涨杀跌，做好风险管理，才能够安然度过这场风暴。《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咧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睇翻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仁安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咧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二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金钱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9: 欢迎你。我哋继续听靓歌，将大家带翻去2003年嘅2月啊！陈奕迅《Third Encounter》演唱会嚟到 Part 2，首先送俾你有呢一首《K 歌之王》。

真係呢覺得 Eason 啊，每一次呢都好用心去演繹每首歌，同埋佢所唱嘅歌難度係非常之高嘅。當中送上有呢一首啊 K 歌之王啊，接住嘅呢隻歌聽個前奏呢未必咁快可以估到係邊首歌，聽耐少少啊。呢首歌呢有節日性嘅，我估唔到佢喺2月份會唱呢一首歌 Lonely Christmas。

Lonely Christmas。跟住呢首歌，一听个前奏就估到边首㗎啦。

一个全新编曲嘅版本，一样咁精彩。幸福摩天轮 ，Eason 话唔好俾佢停，咁好啦好啦，送多一首啊呢一个演唱会嘅作品俾大家听啦。呢一首咧都系佢嘅名曲之一啦。一个嘅编曲咧，都系同原装版本啊有颇大嘅分别嘅。睇下你又猜唔猜到？

0: 天下无双，下个礼拜又找另一个演唱会同大家分享下。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8.26跌2.78，智谱1061蚊，升199蚊，中制旭创1105蚊，升145蚊，腾讯控股467.2跌4.6，中芯国际66.5毫半系升4.5毫半，阿里巴巴114.5升2.7，兆易创新527蚊升98.8，建滔积层板34.2毫2。升5.0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4点，升3285点。港金 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99美元，卖出408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咁九巴啦76K号线去朗平村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现时咧九巴去朗平村嘅76K号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同时影响到太子道东通往观塘绕道嘅支路呢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呢就过咗彩虹村。咁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呢现时去到丽晶花园，同时呢影响到太子道东通往观塘绕道嘅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呢就过咗彩虹村。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就去到欣澳海水抽水站。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另外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呢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怡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金钱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起咗身未？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到早上11点。外出记住带遮啊，小心过马路啊！今天31号，我还有两位朋友生日，两位来自香港的，一位来自美国的。这位朋友99年出道，时至今时今日依然在乐坛很活跃，经常呢看到他的贴文，外出演唱登台，近期在大陆都有很多演出的。他是 Jay 关心妍。

阿朱关心妍啊，系佢2002年嘅作品啊。你有心，祝阿 J 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家庭生活美满啊！另一位都系今日生日嘅朋友，就系我哋嘅大哥哥，殿堂级嘅 DJ 歌手啊！佢就系 Albert 欧瑞强啊，斯斯文文嘅佢都唱过呢一首鬼马歌啊！有时都要改下歌路嘅吓，茶花女放假。

0: 作曲系力锋，即系冯添之，而作词系卢永强啊。茶花女放假，咦？我都要放假咯，两日咁多啦。虽然我唔系茶花女，都要休息下，充下电嘅。咁下个礼拜一先至有能量啊，继续同大家带嚟靓歌噶嘛。咁啊，讲到 Albert 咧，佢喺1977年正式加入乐坛，咁当时推出一张嘅英语唱片，叫做《This Is Albert Al》。咁然之后，哇！时至今日。哎呀，佢嘅专辑数量咧真系多到数唔晒噶啦，哇，几廿张起码，可能咧近乎咧系五六十张啊。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除咗唱之外，仲听到佢把靓声啊，讲说话，青葱。
1: 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0: Albert， 生日快乐啊！亦都好多谢欧水强咧，咁、除咗帮我哋做电台嘅节目之外，亦都系推动民歌系不遗余力噶。咁讲到民歌，有一位好手咧，都系今日生日嘅，砖头，我哋一齐欣赏佢嘅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过，
3: 为电影献唱嘅主题曲，呢首作品用最简单嘅编曲同埋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嘅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嘅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一位男歌手 Lobo 啊，系一位民歌好手，1943年喺美国出生，早喺1961年已经开始同人夹 band 噶啦，咁直至到1971年啊，先至个人发展啦。咁民歌类型嘅音乐咧，就系佢嘅特色，亦都系深受乐迷嘅喜爱嘅。咁除咗 How Can I Tell Her 之外咧，咁仲有头先嘅呢一首歌啊，都系佢嘅名曲啊。I love you to want me 呢一类嘅清新民歌作品，我哋嚟多一首咧，亦都系今个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啊压尾嘅一首歌啊，好耐冇听呢位歌手嘅作品啊，佢就系黄海欣啊。呢首歌改编自中村雅俊嘅日文歌啊。我哋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例如黄海芹啦、夏妙贤啦，听下黄海欣嘅《何处觅清风》。

嚟自黄海欣。对上一张唱片，哇，已经是40几年前了。他的版本一样咁好听啊，何处觅清风。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啦。咁我又回下气，慢慢搵啲靓歌，下个礼拜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冇？一阵间咧有阿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啊，3小时香港暖流啊，咁我哋下个礼拜一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劳工处在宪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话，呢两个守则嘅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嘅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同埋物件堕下，所用嘅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喺棚架上嘅保护网包括系。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膜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所定名要求，确保保护膜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和要求斜山的设计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相关规定。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7:38，一个39岁的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制不及，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米埔六美村一个货仓凌晨发生3级火，到今朝9点前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事发在凌晨3点几，货仓焚烧大约1个钟头后，消防将火势升到3级，消防员出动3条喉和3队烟雾队灌救。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3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6点，升5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93蚊，升231蚊；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5.5，升3。 3.5，阿里巴巴115.8升4蚊，腾讯控股465.2跌6.6，中制旭创1056蚊升96蚊，华虹宏力137.9系升，系啱啱跳咗华虹宏力137.3升11.8，建滔积层板32.82升3.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26，澳元5.51，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02点，升3034点，港金报382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19美元，卖出408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咁另外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咧，由于有早坏灯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由于米埔嘅六尾村货仓火警影响啦，9巴76号。K 路线去朗平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的，就是9巴76号 K 路线去朗平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返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新田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加州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返旺角，宝林北路马油塘去返秀茂坪。另外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47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 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七月三十号星期五早上嘅十点十二分，农历嘅六月十八，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香港暖流。
2: 星期五嘅早上有希哥哥，
1: 为你继续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啊！即系
0: 我为你继续加油，系的，早晨。
1: 仲有今日继续有妹头，
0: 继续有妹头，
1: 系啦。
0: 跟住咧，俾多句啊，
1: 吓，
0: 俾多一句啊。
1: 最开心嘅节奏，系啊！大家好啊，咁啊，去到星期五啦，香港暖流咧，亦都系呢个差唔多嘅星期五周末版噶啦，
0: 差唔多星期周末版系咩嚟噶？
1: 即系点咧？因为英文咧有句说话嘅，就叫 TGIF 嘅。
0: TGIF 系咩嚟？
1: 听过未啊？
0: 未啊！
1: 以前咧，直情系有间餐厅咧，都系挞咗呢四个英文字母噶。
0: TGIF， 等我估下先。
1: TGIF 究竟系代表边四个字咧？而家唔讲，我哋咧讲完天气。话你听啦
0: ，Tiger is fat。OK， 今日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边有只肥老虎咧？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
1: 现时嘅气温系27度，湿度85%。天气咧今日咧感觉上咧开即系一开个门咧，望出边好似几好嘅。
0: 但系我出门落大雨喎、
1: 啊，我错系，系啊，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今日天气唔错咯，咁啊我见唔到落雨咯，所以就你系好运咯。现时嘅气温27之余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啦，咁系二啦，咁啊健康指数系属于系低啦，咁啊紫外线指数又低啦 ，UV 又低啦，咁啊太阳又唔系好劲咁啦，咁但系雷暴警告好似日日都黐住喺度，硬系揈极都唔走嘅，咁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就警告到你一点嘅，系啦，咁都好嘅，吓
0: 都好嘅，
1: 加倍小心，好啦，咁啊，跟住咧，妹头，
0: 系 Tiger is fat，
1: Tiger TGIF 啊，
0: 系
1: 点会 Tiger
0: 啊，系
1: fat 咧，
0: 因为 TG 应该要系另外一个The girl is fat，
1: 啱啦，睇住我只手指指住你啊，
0: 你唔好指住我啊
1: ，This girl is fat，
0: 你唔好指住我啊，诶，依玲入咗嚟，佢望住你，但系
1: 系啊，
0: 系啊，
1: 咩话？
0: Girl is fat。
1: 咩话？咩话？老师翻出嚟。唔系啊。
0: 佢提你做一件事，一定系。
1: T G I F J。Thanks God is Friday。
0: 哦。
1: 感谢上天。
0: 系星期。
1: 今日星期五又嚟啦。
0: 呀。
1: 咁点啊？
0: 放假啦，准备。
1: 咁唔系啦，听香港暖流啊。
0: 听香港暖流。我以为你要话俾我哋嘅听众知。
1: 有游戏玩。
0: 边个琴日赢咗？想你听啊！
1: 曳完即系话你听，一齐曳下先啦。

0: 唔好呀呀，知唔知啊？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仲未正式入入暑假，而今日终于七月尾，即系我真系要放暑假。
0: 其实咧，嗰种感觉好简单嘅啫，就系咧，你七月中就开始放噶啦。
1: 系啊，
0: 但系放咗暑假之后咧，你发觉咧，嗰啲小朋友出街咧，都仍然系着住波鞋啊，同埋咧，都你见到佢咧，都仲系好似要做下功课，嗰种紧，即系嗰种紧张未松嘅。
1: 系啊，
0: 好啦，一去到慢慢接近七月尾咧，你留意咧，就喺啲快餐店咧，我见咗几万都系啦，啲阿爸咧、阿妈咧就带埋啲小朋友就去。食快餐喎，喺日放假帶你去醒你食個醒你食個扒餐啦，咁而家你知快餐店都有㗎嘛。
1: 係呀係呀。
0: 佢好笑過，仲要而家啲快餐店呢係同一時間呢，你聽住喇喎。有鐵扒啦，即係喳喳聲嗰啲啦。
1: 係呀。
0: 跟住亦都有打邊爐。
1: 係呀。
0: 然後跟住呢隔離嗰得嚟嗰度係呢
1: 食緊冬瓜
0: 粽。
1: 系啊，
0: 真系多不得了噶嘛！
1: 又同埋好抵食嘅，
0: 系啊，又抵食
1: 嘅。一家大细咧系可以齐齐平平，你又食饱。
0: 咁你又几阿撇啊？可以有交易，咁啊四个人可以叫三个餐就够食噶咯，你唔使叫四个嘅。仲有啊，你如果两个人去探世界咧，每人整一盅嗰啲好好饮嘅汤吓，嗰啲咩冬瓜粒汤，然后跟住再嚟两个餸，佢仲要整碟菜咁样样。都是 OK 的話，
1: 我都幾喜歡的，因為呢
0: 一張紅底搞定的，
1: 是啊，我屋企呢以前屋企樓下商場，即是屋邨商場附近有一個鋪位呢，開極呢啲鋪頭呢硬係過一兩年佢就執笠㗎喇，
0: 係永遠都係一兩年㗎嘛，咁係人都知道
1: 佢自從開咗呢一間呢啲咁嘅快餐店，突然之間呢好好燒爐，每一日都會見到成家喺樓下打等，
0: 就可以即係可以捱得過，即係捱過咗佢呢個兩年呢一個嘅。
1: 係啊，連我同我媽都間唔中落去食下。
0: 咁即係嗰啲咩三個字嗰啲係咪啊？
1: 係啊，好 happy 嗰啲啦，總之就
0: 係啊，開開心心嗰啲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咧其實跟住咧我就見到啦，咁一家大細啦，開始見到咧。之前啊，着波鞋啊，又紧缩啲啊，又紧张啲啊，嗰啲小朋友嗱，开始放松啦，跟住仲有踢拖开始，
1: 系啊，
0: 你发觉咧，啲小孩子开始踢拖咧，嗱就有放假嘅感觉，
1: 同埋咧要格拉底夹住块浮板咯，
0: 格拉底夹浮板咧。
1: 是啊
0: 是
1: 啊
0: 是
1: 啊。是啊，格拉底夹浮板踢拖啦。
0: 是冇错。我以为格拉底夹滑板，唔系滑板系大好多嗰啲
1: 哥哥啦。
0: 格拉底夹浮板有两款人噶噃。
1: 系。
0: 你要小心。吓、
1: 啊。
0: 得两种人夹得浮板嘅啫。
1: 系边两种啊？
0: 一种就十二岁以下嗰啲。
1: 系。
0: 另外一
1: 种
0: 咧就六十岁以上。咁六十岁以上夹浮板同埋呢一个十岁以下夹浮板有咩唔同啊？
1: 六十岁以上嗰个教练嚟嘅，十岁以下嗰个系嚟上堂啊。
0: 人生教练啊，呢啲系系一个人生教练，即系有历练嘅时候就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喺呢个人海嗰度浮沉咗几十年嘅时候，已经系教练。其实有一样嘢好得意嘅，我见到啲六十几岁咧，如果有个浮板仔嗰啲咧，系啊，我见到有个哥哥差唔多成200磅嗰个浮板咧，其实应该浮佢唔起嘅，但系我唔。因为佢又嚟冲凉，佢又嚟冲紧凉。
1: 可能人哋浮得起咧，
0: 左手夹浮板，
1: 右手夹西瓜，
0: 右手咧就夹浮波，
1: 哦、
0: 橙色嗰啲浮波啊。
1: 哦、
0: 因为咧嗱，我
1: 好少见人夹呢啲。
0: 玩浮板咧，就一定要喺海边。
1: 系
0: 你要知
1: 道，因为你去得海边多，
0: 游水池就唔可以玩呢个浮板。
1: 我平时去泳池嘅啫，唔敢。
0: 泳池冇浮板，泳池唔俾你玩浮板噶嘛。
1: 系咩？
0: 亦梗唔得啦。
1: 我细个都系夹浮板噶，泳池浮波就唔得啫。
0: 咁样样好得意噶，如果你有教练咧，训练嘅情况底下咧，即系个只脚又夹住嚿嘢啊，个头又加只嘢啊，咁即系嗰啲古灵精怪咧。
1: 系啊。
0: 又嗰啲咁样泼水嘢啊嗰啲咧。
1: 蛙式啊。
0: 蛙泼嗰只咧。
1: 系啊。
0: 成个乒乓波板嗰啲。黐咗隻手度係咁爬嗰啲，佢得個喎。但你如果自己呢入去游呢，佢又唔俾你用。
1: 係嘅咩？
0: 梗係啦。
1: 我真係真係唔知
0: 道。是很危險
1: 的。好啦，哎哥哥入今日嘅正題啦。我頭先你我問你到底邊個琴日贏咗，你又唔話俾人知。
0: 唔係我唔知㗎嘛。我即刻打咗電話啦。係。係啊，我問咗阿尖鋭問題。
1: 尖鋭問題少女。
0: 尖鋭問題周依玲啊。佢話呢琴日呢一個想你聽。香港暖流的這位朋友呢就是 Pat Chang。
1: Pat Chang。
0: 是啦 ,CHE, 鄭姓鄭的。
1: CHENG。
0: Pat Chang 的。
1: 咁呢位阿 Pat Chan 又恭喜晒你，
0: 恭喜晒你啦！因為你好留心啦，又有用我哋嘅即係一個嗰啲稍後再聽嗰啲嗰個 Apps 啊，咁所以又好認真咁樣嘅聽翻我哋呢一個香港聯繫嘅節目而答中問題嘅。咁但係咧都要讚下嘅，除咗阿 Pat 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其他嘅朋友咧都係答中，而且咧係有私信俾我哋。
1: 係啦，咁所以 Pat Chan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留意翻佢有冇睇到我哋嘅私信，我哋就通知咗佢贏咗。咁啊，今日條問題到底係乜嘢咧？哇，好難啊！其實我哋啲問題，
0: 因為咧尖鋭問題周以玲啊嘛，
1: 好尖鋭嗱，我問你一，
0: 其實一個節目名嚟㗎。
1: 你知唔知琴日條問題係咩？
0: 尖鋭問題周以玲咧，
1: 尖鋭問題周以玲
0: 係一個節目。
1: 琴日嗰條問題係香港暖流12點到1點期間裡面播放嘅第三首歌係邊一首？
0: 嗱，呢一個咧係好鬼馬嘅呢啲，
1: 好尖鋭，
0: 即係話咧你根本咧。如果你真係當時聽過呢，你都答唔到㗎。係
1: 啊，
0: 你一定要重溫。
1: 重溫先。
0: 同埋呢，係啊，因為點解呢，你刻意係要答呢個問題，然後跟住動高隻耳仔。
1: 係。
0: 去聽先至可以聽到。
1: 咁啊，恭喜曬 Pat Chan， 佢真係一定重溫咗先知啦。
0: 底石。
1: 底石。
0: 係啊，我近排全部都係用嘩嗰、那個。
1: 嘩。
0: 嗰、那個石石啊。
1: 我都有啊。
0: 底石石石。
1: 底石咁底石嘅 Harry 哥哥，你除咗石咗我哋嘅聽眾一啖，陣間仲準備咗啲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
0: 啊？有啊，我有預備咗一包 T-shirt 俾佢抹返㗎，想食完。
1: 唔好再抹啦。咁你英語教室今日唔係準備咗首靚歌俾我哋咩？
0: 日日都有靚歌，今日英語教室亦都係不例外嘅，有一首好特別嘅歌曲咧，一陣間要送俾大家嘅。而呢一首歌咧係好點講啊？好温暖嘅一首歌，而且咧、大家咧以前都會有聽，有啲歌咧係一啲嘅老歌啦，一聽嘅時候就好中意啦，但又未必一定噏得出呢一首歌究竟係幾時啊，同埋邊個唱？一陣間咧就有一首咁樣樣嘅歌曲係送俾你，係完全係投入俾你嘅歌曲嚟嘅。
1: 嗯，咁啊，
0: 係啊，有個字要教你一陣間。
1: 知道，今日大件事咧就好似去咗早幾個禮拜嗰個香港私房菜咁啊。
0: 係啊，
1: 食生果。
0: 係啊，今日咧。這個今日食生果咧，呢一個嘅大件事咧，我係好興奮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因為咧，原來咧呢一個咁特別嘅生果咧，都係擁有自己嘅國際日嘅。
1: 嗯，咁咧就陣間話俾大家知道係咩啦。仲有跟住咧就準備咗食飽生果，就要睇下啲膠有冇殘留喺我哋身上啦。就有圈圈就同我哋講解一下膠喺我身上。
0: 係啦，今日咧就會有個膠圈咧，就一陣間咧就會係送俾大家，就叫做膠喺我身上。咁啊，圈圈今日咧，亦都系有好多嘅角色扮演嘅，因为咧，除咗喺第一个钟头嘅胶圈之后咧，
1: 我哋第三个
0: 钟头，咧，佢就系变咗系
1: 家嫂。
0: 哇！今日第三个钟头，唔好意思啊，我跳一跳讲第三个钟头得唔得先？
1: 咩啊？今日有？
0: 今日第三个钟头咧，我知道咧，有好多听众咧，而家开始追听啦，已经。
1: 嗯。
0: 因为咧，我哋咧已经有个暖流广播剧啦，
1: 系啊，
0: 咁就有呢个暖流家族啦，
1: 系啊。
0: 咁而今日咧，我哋咧一家四口咧，亦都系咧喺呢度咧会出现。点解会有四口咧？咁除咗阿老爷之外咧，仲有妹头啦，
1: 有家嫂啦，
0: 有家嫂啦，同阿书童啊，书童派嚟咁样，
1: 书童派嚟真系
0: 好热闹噶。咁所以咧，星期五嘅第三个钟咧，系好期待你哋咧，同埋我哋一齐玩，一齐听，一齐欣赏精彩节目嘅。
1: 系啦，咁讲到玩就去翻早一个钟，十一点到十二点钟，大家可以打嚟1872312登记玩极速15秒，依家已经开放咗登记啦。与此同时，我哋请嚟两位歌手，两位嘉宾，一位好熟悉，一位又第一次见。
0: 请咗啲咩人嚟啊？今日？
1: 首先我哋好熟嘅周吉佩吉吉，咁啊有一排冇见，咁啊睇下佢上嚟有啲咩新搞作分享咯。
0: 好红啊吉佩，
1: 系啊好难请噶吉佩，
0: 好多 show 啊佢，
1: 周围成日开电视都见到佢啊。
0: 系啦，佢咧就系 Albert Chow 啦。系啊，个个都以为佢系 Albert Chow， 唔系佢 Albert Chow，
1: 佢系吉吉。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侯静怡啦。咁啊 ，Connie 咧，佢就第一次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都系稍早前咧喺《中年好声音》咁啊胜出咗比赛嘅其中一位优胜者啦。我哋就期待一下佢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有啲咩新作品啦。
0: 唔单止佢，唔单止你，我都期待紧。我期待紧乜嘢？我期待紧乜嘢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开咗咁多次。我都冇份参加。
1: 咁你几时去啊？
0: 等佢开老年好声音嗰阵咯。
1: 你依家就去参加咧？
0: 啊，你系咪咁咧？你真系。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咁又真係唔使 sorry 嘅，哎呀，不過呢
2: 講得唔好嘛，
4: 講得唔好咁解啫。咁其實呢講得多啲咪 very good 囉。好啦，咁 TGIF 係乜嘢呀？
2: Fans got it Friday。
4: 哇，你炒埋一堆堆嘅。你好似我食
2: Friday。
4: 你好似食我食嗰啲糖不甩呢，係呀、啊。
2: 糖不甩。
4: 糖不甩呢呢呢呢呢呢糖不甩。咁樣嘛。
2: Fans got it Friday。
4: Thanks， 黐到一嚿嚿嘅嚟。
2: Thanks，
4: 嗱，睇住睇住，望住我个嘴。Thanks God。
2: Thanks God。
4: 嗱，要读 Thanks S 字尾 ，God 要 D 字尾。
2: God。
4: Thanks God。
2: Thanks God。
4: Oh thanks God。
2: Oh thanks God。
4: It's Friday。
2: It's Friday。
4: Thanks God it's Friday。
2: Thanks God it's Friday。
4: 嗱，好好多啦，虽然你个 God 而家都净系一个沙 God 咗出嚟。
2: 沙 God。
4: 算啦你。
2: 咁我哋个 Thanks God it's Friday 同我哋今日要教嗰首歌有咩关系？
4: 旧旧嘅真系。嗱，首先咧就讲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乐队先。我讲完之后咧，吓喺上高坐，上高即系、就是、我哋嘅老细咧，即刻咧又上落嚟噶啦。
2: 吓、啊、落雨喎、啊！
4: 唔系佢都会嘅，因为新嘢一听到呢啲佢冲动噶啦。嗱，呢一个嘅名称就叫做 The Everly Brothers。
2: The Everly Brothers。
4: 冇错啦 ，The Everly Brothers 咧一个双人嘅组合嚟嘅。咁喺1958年咧就推出一个非常之经典嘅小品，而收录喺当年咧发行当初嘅专辑当之中嘅。咁有好多时候咧，佢哋呢啲歌咧真系估唔到嘅，一困咗出嚟咧，搞到咧原来咧而家咧。即係幾十年啦，成70年都仲有人唱緊。咁究竟 The Everly Brothers 最出名係邊首歌呢？得啦得啦，我已經聽到啦，識嗰啲已經喺度嗌曬出嚟㗎啦。係啦，就係呢首歌叫做 Devoted to You。
2: Devoted to You。
4: 好啦 ,Devoted 嘅意思係乜嘢啊？
2: 係咩意思啊？
4: 好難㗎呢個字。
2: 忠於你啊，滿心投入。
4: 啱啦、即係我鍾情於愛你。
2: 鍾情。因为我第一下咧见到呢个字，我就谂到投票嗰啲咯。
4: 嗱，嗰个就系、vote。
2: 系咯 ，vote。
4: 系啦，咁当然有一个 vote 就 vote。
2: 哦，
4: 系啦，呢、這个就系 devote。
2: devote、
4: 欸。你讲得啱啊！嗱、如果 voting v o t e 同一个字嚟噶，系投票嘅话 ，devote 其实系咪投你一票啊？但我只系投你一票，
2: 所以我就投入咗喺你度啦。
4: 我呢一世净系投一个人一票，
2: 就系、你，
4: 就系、你，
2: 就系钟情于你啦。所以，
4: 咧，其实对于啲女仔嚟讲咧，你唔使爱我，你 devote 就得噶啦。
2: 哦，
4: 嗱，你爱我都系用你嘅方法去爱我啫嘛、但系你钟情于我咧，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
2: 系咁嘅咩？
4: 我因为喂。咁我已經係即係話俾你聽，我是你的兵。咁、你諗下，其實有啲你知啦，收兵好開心㗎嘛。
2: 係啊。
4: 係咪先？係啊，你收過咩
2: 兵咧？有人打劫我哋啊！
4: 邊個打劫我哋？咦、嚟啦嚟啦嚟啦！嗱，我咪话咯，一听到咧呢、這个人会出现噶，即系各位，我哋用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今日嘅
2: 特别嘉宾、
4: 神秘嘉宾，系啦，就系李仁杰先生，
2: 耶！
5: 多谢多谢多谢，不过
4: 真系出现，好笑，系咪真系听到 Devoted？ 系咪真系听到 Everly Brothers 咧？
5: 我系因为听到你话咧呢首歌会引我落嚟，咁我就俾你引咗落嚟啦，
4: 系啦。咁我想问你咧，如果俾你去即系如果问你嘅话，Everly Brothers 咧，阿李先生，即系
2: 咁问一下你啊，李先生
4: 系啦，李先生，你会觉得最可以
2: 最中意边一首咧？
4: 系啦，冇错，表现到呢一个
2: 最代表到呢一队人嘅歌曲，你会拣边一首呢？
4: 艾佛利兄弟，
5: 哦，咁啊，一定系 Everly Brothers 啦，
4: 系啦，
5: 冇第二队噶啦，
4: 嘅边嘅咩歌啊？
5: 就是 devoted to you，
4: yeah！ 所以其實是很犀利的，因為咧呢一個樂隊同呢首歌咧，簡直咧就係連體嬰嚟嘅。
5: 系啊，其实咧，点解我俾你吸引咗落嚟咧？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咧，
4: 系啊，
5: 对于我呢个年纪嘅人，而又当时咧曾经系中意民歌啦，
4: 系啊，
5: 学过一路弹吉他一路唱民歌嘅朋友咧，
4: 系
5: 好吸引噶，
4: 系啊，
5: 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咧除咗好听啦，系罕有地咧，因为你知好多情歌咧，都系即系讲哇失恋啊，冇咗你啊，我要生要死啊嗰啲啊，
4: 系啊，冇咗先至喺度要生要死噶嘛。
5: 但呢一只歌唔系噶，
4: 系啊，
5: 呢只歌咧系哇甜蜜温馨浪漫到不得之了，
4: 系
5: 仲系去到一个境界系咩啊？为咗你啊，我可以奉献我自己嘅。
4: 冇错啦，呢啲咧其实我讲俾你听，唔系呢种嘢好正
2: 噶。
4: 对于啲男仔嚟讲咧，讲嘅时候好认真噶，到你做嘅时候咪住先，系咪先？
5: 唱嘅时候都
4: 好认真，最紧要唱嘅时候认真，系啊。
2: 咁你冧咗你就得噶啦。
4: 所以咧呢首歌咧系当时点解我今日要教你咧？系啊，直直嗱，好紧要嘅。第一样嘢咧，男仔听完之后，有好多人咧当时系因为呢首歌嘅歌词啊，令到佢追到女仔嘅。
2: 所以几廿年后嗰啲女仔一定会话，所以。多年咪咁俾佢呃咗咯，
4: 唔系啊，因为有句说话咧，其实系唔系
2: 俾佢氹到咯，
5: 俾佢嘅真情感动，
4: 系感动感动。
2: 当年
4: 喂，要感动你，然后跟住听埋啲英文歌，去学埋一啲嘅
2: 英文字。
4: 嗱，例如佢仲有犀利喎，中文同英文佢双，即系佢系可以把两样嘢都去到。譬如佢有一句嘢咧叫 Till the sun dries up the sea， 咁我哋中国人
5: 海枯石烂，
4: 系啦，你话系咩？喂，海枯石烂可以到英文
5: ？Harry 哥哥教过噶，
4: 系咪先？咁啊呢个。即系冇得顶噶嘛，咁啊仲要 I will never be untrue，
5: 系咯，
4: 话呢句嘢其实真系我
5: 对你百分百嘅忠诚，
4: 系啊嗱，如果话 I will always be honest， 我永远都会诚实，呢句嘢冇咁靓嘅，但系你话 untrue，I will always be untrue， 我真系。从来都唔会有一次对你系唔真噶，另外即系个感觉系唔同啊嘛，
5: 系咯，同埋咧。歌词就冇得顶啦，头先你已经讲咗呢啲咁精彩嘅歌词啦。但系点解呢只歌对于当时咧攞住个吉他唱民歌嘅人嚟讲系咁重要咧？
4: 点解咧？
5: 就系因为咧呢一首歌咧系可以咧叫做两个男仔咧
4: 系
5: 一齐嚟到去和唱，一个唱主音，一个唱和音，
4: 系啊，
5: 哇靓到不得之了，
4: 靓到不得之了。
2: 咁我拣边个好啊？
4: 你拣边？你咁快喺度拣男仔？
2: 咁两个一齐啊嘛？
4: 咁你听清楚，你见到一个戴眼镜，一个唔戴眼镜，你中意戴眼镜定唔戴眼镜啊？
2: 中意戴眼镜。
4: 哎呀，好烦啊你！
5: 中意高定系矮嗰个啊？
2: 中意高嗰个。
5: 肥嗰个定瘦嗰个？
2: 瘦嗰个。
5: 有钱定冇钱嗰个？
2: 有钱嗰个。
5: 哇！
4: 佢就完全搭晒
5: 现实。

0: Are you ready？
1: 準備好參加香港電台第五台舉辦嘅《想你聽香港暖流問答遊戲》未啊？
0: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啦。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4: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3: 还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2: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5: 其实你知唔知噶？
6: 知咩啊？

0: 件事有咩咁大件事啊？
1: 牛油果，
0: 牛油果，
1: 国际牛油果，
0: 国际牛油果，
1: 国际牛油果日，
0: 国际牛油果都有日啊！
1: 每年嘅7月31号就系国际牛油果日。這個呢就是由牛油果生產業愛好者共同發起的全球性趣味節日、其實呢這個牛油果呢在近年呢真是大行其道的，那我小的時候呢身邊是沒有牛油果這樣東西的，見到都不知道是什麼，打開吃的時候都不覺得它是什麼來的，又沒有味又沒有味又沒有成，怎知道原來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之緊要。
0: 是啦，牛油果最具代表性呢就是它对人体有益的就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优质的脂肪是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同时也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以及钾等的矿物质，而且它那个饱腹感很强，所以如果平时要健身或者控制体重或者是普通的大众吃它都非常之啱食。
1: 初初吃牛油果的时候好像有点不习惯，但是这个生果的特别地方就是它不是那些水汪汪的生果啦、它是似荔，即是似咩？
0: 似牛油啦，就是
1: 似牛油啦，似香蕉类啦，又或者是似咩榴莲，即是它是不是即是出晒水那些嘅？它是较为固体。咁话它似牛油是真的，而且仲有，如果你咧有好多时候将用牛油的时候就取代咗用牛油果嘅咧，嗱，因为如果用牛油咧，它就唔系不饱和嘅脂肪酸，大家听都听得多啦。咁喺我哋呢一个好玩科

0: 好玩医学啊。星期四咧，成日都会讲到，就系呢啲嘅饱和脂肪酸食咗之后咧，弊啦，咁啊对个身体好差嘅，系啦，又有炎症啊，咁然后跟住有 sugar spike 啊，嗰啲糖分又飙升啊，咁，但系咧牛油果系唔会嘅，咁、所以咧好简单嘅啫，
1: 用牛油果就代替茶油咯。
0: 你谂下每一朝早，如果你哋食紧嗰个叫做菠萝油。嗰里边嗰嚿牛油几恐怖几头先，但系取而代之嘅系呢一嚿嘅牛油果咧，就啱啱完全成件事就唔同晒啊！咁食落去仍然系嗰啲有嗰种牛油嘅感觉啦。当然咧，
1: 你有冇试过啊？
0: 我试过啊，
1: 好唔好食啊？
0: 牛油其实牛油果咧放喺多士上高系好食得好紧要嘅嘢嚟噶。咁当然咧，佢就唔系甜嘅感觉啦，唔甜就更好啦，因为糖啊对身体冇益嘅。所以每逢咧国际牛油果日，即系今日咧，世界各地嘅餐厅啊、咖啡馆啊、超市啊咁样咧，都会推出一啲咧牛油果嘅限定餐单啊，或者系优惠促销。其实想话俾你哋听一样嘢啫嘛，今日咧出街就留意下边度庆祝紧牛油果日，因为你买嘅牛油果一定系比平时更靓更平噶。
1: 我都去食翻个咯。
0: 好啊。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在屋企食剩啲饭餸咧，我哋就会用保鲜纸去到包裹住啲食物放入雪柜啦。保鲜纸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用到嘅嘢。咁保鲜纸同微塑胶又有啲咩关系咧？好高兴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 咧，同我哋讲下保鲜纸以及低温烹煮胶袋啊。
2: 保鲜纸呢，我諗每一个家庭都会有嘅。
0: 係。
2: 佢真係保鲜啦，个名係讲得好好嘅。因为其实係防止水分蒸发，你摆落雪柜嘅时候呢，其实会蒸发个水分㗎嘛。咁、加层保鲜纸呢就冇易乾嘅。
0: 係。
2: 咁但係唔知咩时候开始呢，保鲜纸就俾咗一啲人我嚟煮嘢食喎。我哋有时都觉得好奇怪，点解呢咁样。可能就係因为到微波炉产生啦。咁、跟住就要包住一啲食物，唔好等佢弹，即係切一啲汁液出嚟啦。咁就係啲微波炉保鲜纸嘅。咁但係微波炉保鲜纸用料呢，佢係抵受得温度高啲嘅。咁所以呢，留意一下你屋企嗰卷保鲜纸佢有冇寫住微波炉加热。
0: 真係会有微波炉保鲜纸呢一个 item 嘅。
2: 有嘅。有
0: 嘅。
2: 咁佢英文叫做 microwave safe 咁樣囉。就係因为佢用嘅料唔同，前几集咪讲过三角乜一至七嘅，咁其实每一个化学嘅塑胶佢都有抵受唔同嘅温度嘅。咁微波炉保鲜纸佢係可以抵受高啲嘅。即係譬如我哋话用二号嘅，咩得二号咩呀，
0: 係高密度嘅 PE。
2: 咁佢可以去90至110度嘅。咁我哋讲 PP 係可以最高温啲嘅，以100至140度。咁在乎返你个保鲜纸用边一个三角乜嘅 number 嘅化学元素去做。
0: 保鲜纸出面嗰个包装就已经会话俾你。
2: 但係微波炉保鲜纸其实亦都建议你唔好掂住个食物嘅，只系譬如你摆个玻璃餐盒，咁你因为个盖唔可以摆落微波炉噶嘛，咁你一定要打开嗰个玻璃餐盒盖啦。
0: 系啊，
2: 咁但系问题，当加热嘅时候，可能就会弹咗好多汁液出嚟，咁你就加快喺面。防止個汁液彈出嚟嘅啫，其實咁好多時候咧，就係唔建議你個食物擺到咁高嘅，即係留翻少少空位，食物與保鮮紙之間有翻個空位。
0: 係係係。前嗰幾集咧，Linda 你就講過保鮮紙啦，你就提我哋保鮮紙咧，一定唔可以掂住食物加熱，你掂住個器皿就得㗎啦。
2: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候，我覺得可唔可以用濫用咗咧？方便啊嘛，感覺上個外觀加熱嘅時候。都冇用到縮埋一嚿咁樣，以為可以加熱，但其實唔係咯，因為塑膠又好，特別我哋而家係針對微塑膠，好多時就會釋放咗落嗰個食物嗰度，譬如燉湯。我哋嘅年代啦，我哋啲老人家，以前燉湯係有一塊砂紙捆住嗰個燉盅同燉盅蓋嘅，就防止佢個水分會蒸發嘅。而家好多時用保鮮紙都還好，因為佢有個燉盅蓋。我見過有一啲地方，佢哋燉嘢咧係就咁一個燉盅掹住一塊保鮮紙，跟住就擺落個高壓爐去裏邊燉。咁呢個係當佢加熱完熱之後咧，成塊保鮮紙係吸索咗黐住個燉湯啊，咁佢哋覺得啊喘氣，但係其實咧，我哋用保鮮紙都要留意嘅，雖然唔會掂到食物啦，我哋話，但係問題都要篤啲窿。等佢疏氣，一來冇咁危險，因為咧當你揭開嘅時候，個蒸氣醒出嚟咧，好易燙親我哋啦。第二就係話依個情況，佢係叫做加咗壓啦，加壓相對地個温度亦都會比正常嘅提高咗嘅。
0: 哦，
2: 咁即係話個温度又加高咗，咁加高咗會點啊？
0: 又釋放出
2: 又釋放一啲微塑粒啊咁樣嘅嘢咯，咁呢個要小心啲咯，係啦。
0: 你試過未？我呢個走數專員圈圈同你直擊，各位五台主持嘅走數意識， 咦，我见到香港暖流嘅邓添乐，等我过去问下佢先。阿乐，你有冇试过喺屋企处理慢煮食物噶？
3: 有啊，圈圈，我之前咧买过一支慢煮棒啊，就系想整慢煮嘅鸡胸，啊都几好食噶。
0: 咁你会点样处理呢啲慢煮食物呢？
3: 慢煮棒附送咗一啲密实袋，将嗰个鸡胸放入个密实袋，然之后咧再摆喺一煲水入边，然之后再将慢煮棒放入去，咁大概可能咧某一个温度啦，差唔多成个钟头咧，佢就会开始达到我想要嘅嗰个肉质噶啦。咁当然啦，头先讲到嗰啲密实袋咧系食用级嘅耐热袋嚟嘅，我唔会随便咧就攞个密实袋去用噶。
0: 果然醒目啊！慢煮本身系一个好健康嘅烹调方法嚟嘅，但系就要留意烹煮嘅过程会唔会吸入微塑胶啦。多谢阿乐，
3: 唔生气。
0: 又翻翻嚟交喺我身上嘅呢个环节啦，近年咧都有种煮法咧叫做慢煮，
2: 系越源于法国噶。
0: 系嗱，其实咧而家咧好多时都用一啲譬如慢煮一只猪手咁样啦，市面上买到翻嚟咧就会揾一个嘅真空袋啊，就咁抽真空，咁咧说明书就话只要咧你将佢成个猪手连埋个包装咧就摆落去个炉度慢煮一个温度度。咁就你就可以食得㗎啦。
2: 係
0: 呢、這個袋係咪都係危險所在呢？
2: 其實如果慢煮呢，喺我哋食品工業裏面呢，有啲係特定嘅袋貨你慢煮嘅，咁呢個通常就唔會喺市面買到嘅，係我哋自己會特訂一啲，咁佢個材料呢就可以俾你我嚟慢煮嘅。
0: 嗯，
2: 但係坊間亦都見到，或者有時屋企有啲人都會隨便攞個保鮮袋，諗住慢煮60度又唔係煲滾佢，又唔係15-18度都冇問題啊，亦都煮完出嚟覺得個袋冇變嘅。好多人有個錯覺就係話個塑膠膜又好，個袋又好冇變形。就冇事，
0: 一个袋你冇乜形状可言噶嘛？
2: 但唔系有啲有时你受热，佢会缩咗，即系会点啊？缩埋一转嗰啲就或者会溶解咗，你会知道嘅、
0: 嗯。
2: 但系因为佢低温啊嘛，咁又冇缩到啊嘛，咁所以咧就觉得啊冇问题啦。
0: 哎呀，危险啊！
2: 原封不动啊，冇问题啊，咁样样。咁但系问题就系好多时嗰个化学成分会释出嚟啦、
0: 嗯，
2: 甚至微塑胶呢样嘢咯。咁、
0: 嗯、
2: 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咯，同埋就系话避免一啲高糖同埋高油，呢、這个就系噶啦，因为佢哋会加热之后比正常一般水嘅温度会更加高嘅。
0: 嗯，
2: 越高温度释出嗰个微塑胶机会正越高。
0: 原来咧、嗯、一层薄薄嘅保鲜纸啦，或者一个平平嘅塑胶袋咧，都有咁多学问啊吓。嗱、嗯，下一集咧，我就带大家去睇下另一样好贴身嘅又系塑胶用品啦，就系运动胶水壶、哦嗯。又请 Linda 同我哋讲。讲下呢样嘢啦。
4: 提一提大家，而家黄色暴雨警告咧，信号验证生效啊！如果出入嘅时候咧，记住注意路面嘅安全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10点2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都。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在7点38分，一个39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的男司机收制不及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点52分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的斡船方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体。 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是在上午11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上午11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要上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0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升40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蚊，升6.2；智谱1031蚊，升169蚊；腾讯控股476.2，升4.4；小米集团29.02蚊，跌2.02蚊；中芯国际63.45，升1.45；华虹宏力130.6，升5.1；中制旭创1035蚊，升75蚊；兆易创新477.6，升4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23，澳元5.509，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96美元，卖出407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埔六美村嘅货仓火警影响，咁现时咧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九巴巴士路线76K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咧亦都受到影响噶，咁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之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红磡基利士南路和芜湖街交界之前的交通意外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在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现时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6: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5: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7: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11:12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系黎先贤，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大家好啊！嗱，喺呢个时候咧，第一样嘢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个特别嘅报告啊！因为咧，啱啱咧喺新闻之前咧，先至系黄雨啫嘛，而家已经唔系啦，而家系红雨嘅警告。
0: 系啦，啱啱咧，天文台喺11:05咧，已经发出咗红色暴雨信号嘅警告信号啦。
1: 冇错，
0: 大家喺出边啊，户外啊，都要小心一啲啊。
1: 好啦，咁大家真系要好小心，最好咧就留喺屋企里边啦，听收音机啦，或者可以睇电视啦。值得睇噶呢个钟头，因为咧有好多靓女同埋靓仔噶。
0: 如果你睇紧电视，就会见到咧，我已经将我嘅嘉宾放咗喺我手上。
1: 简直咧，你就成个公仔咁样啦。今日明明真系冇太阳，佢又好似嗰啲太阳能公仔咧，有个太阳照住咧，就会一路唔停咁喺度揈嘅。点解你揸住个嘉宾喺只手度？究竟今日我哋嘅 Music Five 请嚟嘅第一位嘉宾系边个？即刻话你听。
0: Music Five， 欢迎欢迎，喺我哋身边有侯正义 Connie，Hello，
2: 多
1: 谢晒。
2: Harry 哥哥喺度直直，好开心嚟到香港暖流。
1: 你亦都令到我哋好开心，系啊，因为咧原来 Connie 咧就曾经咧喺系啦喺明朝嘅时候咧就嚟过呢度，
0: 去到咁耐 ，Harry 哥哥
1: 系啊，冇错，都系上几个世纪咧系曾经嚟过嘅，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啊！今日
0: 系啊，终于大家又可以再见到你啦。
1: 系啦，你亦都对呢个节目咧系已经系年
0: 纪，你系我哋嘅前辈，
2: 竟然
0: 因为你早过我哋嚟，
1: 唔系我嘅前辈啫。
2: 但我觉得每一次咧都应该有啲新嘅火花。大家分享嘅 ，Hello，
1: 有啊，哦，咁我而家知道點解你要送把扇俾阿直直啦，就係我嚟潑啲火花嘅，
2: 係啊，
1: 係咪啊？
2: 我個新歌
0: 葵扇大葵扇，
1: 點解咁開心㗎？呢個咁靚嘅，
0: 得我有嘅啫 ，Harry 哥，
1: 你又拜拜。
2: 我今日咧都準備咗一份禮物送俾你哋嘅，咁直直就送咗俾佢啦，跟住而家我送埋俾 Harry 哥哥先。
1: 多謝曬啊！我最中意紅色㗎，
2: 好得好得意啊！而家紅雨啊，
1: 係啊，紅雨，我哋有紅繩咧，
2: 最好咧就要喺室內。系啦，睇電視，聽收音機，
0: 聽
2: 紅手繩，
1: 就曬你，啱曬你講呢一首新歌《紅手繩》。而呢一個紅手繩咧，亦都係我見過咁多嘅紅手繩最誇張嘅一條。通常紅手繩一條線咁
0: 嘅
1: 啫。
0: 佢呢種係屬於打風都打唔甩嘅系列。
2: 係啊，
0: 所以咧，間咧見到邊個心儀嘅咧，我就圈住佢。
1: 喂，佢好靚。
0: 係咪咁樣用㗎？係
2: 啊。
1: 唔好意思，因為其實咧嚟就應該係講下你嘅心路歷程啊，唱歌嗰啲啊。
0: 講下你點解咁耐？
1: 想研究一條繩嘅啫，
0: 係依家你俾咗個，
1: 因為原來呢個可以等個電話嘅呢個位，
0: 係啊係啊，
1: 係電話繩嚟，
0: 你陣間接落去你，
1: 我一陣間即刻用。
0: 好啦，我哋入正題。Connie， 你咁耐冇嚟啦，喺呢段日子啦，即係喺我哋見唔到你嘅時候，你去咗邊啊？做咗啲咩嘢？可唔可以同我哋講？
2: 其實我對上一次嚟嘅時候咧，仲未參加《中型好聲音三》嘅，係
1: 啊，
2: 係啊，咁嗰陣時咧仲係一個獨立歌手嚟嘅，咁對上兩次都有派自己嘅原創歌曲啦，咁上嚟同大家分享新歌，咁咧都幾特別，今次咧就多咗一個身份啦，咁就結束咗呢個獨立歌手嘅身份，因為其實多謝多謝，
1: 恭喜你
2: 都其實有兩種唔同嘅體驗啦。咁喺早幾年啦，由2019年啦，我出第一隻 HiFi 碟到參加比賽之前咧，咁其實咧每年都喺度啊為自己嘅音樂路去惆悵緊，究竟點樣行落去咧？究竟每一樣嘢其實都要自己親力親為去做啦，包括你去揾唔同嘅音樂製作人啦，或者你覺得邊啲歌曲風格適合自己咁好多時候咧都係要靠自己去摸索，自己去諗，咁變咗咧可能有機會行咗啲冤枉路嘅，咁但係唔緊要嘅，喺呢個過程裏面我都識咗好多音樂嘅朋友啦，俾好多意見，我亦都開始掌握到自己嘅聲線嘅特質，適合唱咩歌啊咁樣，咁慢慢落嚟之後咧，我就朝住呢個方向啦，繼續去創作一啲原創歌曲啦，咁除咗我出發燒碟之外，我都好堅持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出HiFi 碟係唱好多翻唱嘅歌曲嘅，
1: 一定係㗎啦。係
2: 啊，可能
1: 仲要係首首都好多人會識嘅歌。
2: 耳熟能詳啦，因為你聽起上嚟好有共鳴。但係我自己就特別啲，我堅持我一定要有自己嘅原創歌曲擺入去嘅。
1: 呢一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取向，亦都係一個好聰明嘅市場策略。係
2: 啊，
1: 因為點解咧？你係俾一班咧。淨係鍾意聽一啲好熟嘅歌曲嘅人去聽，咁但係呢 ,Connie 有樣嘢好特別㗎喎，因為呢聽你講嘢啦，你嘅聲音好多時候有啲嘅歌手呢，你聽佢講嘢嘅聲同佢唱歌嘅聲係好唔同㗎。 你亦都想象唔到佢唱歌嘅时候系点声，但你讲嘢嘅时候咧，
2: 其实已经想象到我唱歌嘅声。
1: 我唔敢话想象到，但系我会好想听你唱歌咯，因为你把声咧，其实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我讲唔到咩，系有一种好清晰嘅感觉，同埋有质感，同埋 有一种吸。引力啊！
2: 多謝你啊！咁我可能要送我嘅專輯你聽一下啦。
1: 係咪啊？嗱，我唔係即係其實我冇目的嘅，但係咧你送個專輯俾我咧，我係唔介意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都好想聽一下，因為你所講啦，Hi-Fi 碟啊嘛，我哋以前成日話，其實把聲要好靚先至可以出呢啲㗎。因為有好多人可能唔識你，但係識嗰啲歌，咁但係佢要聽嘅就係聽個音樂啦，同埋聲音㗎嘛。咁所以一定要好好，反而調翻轉就係叫做口水歌嘅聲。反詞咯，你一定要演繹得好好咯。咁同埋你可唔可以輕輕話俾我聽咧？喺你嗰啲 Hi-Fi 碟裏邊演繹嗰啲乜嘢歌手嘅歌曲？
2: 其實咧，我都好特登揀咗啲我中意嘅歌手嘅歌，
1: 要聽下
2: 例如王菲嘅啦。
1: 哇！
2: 我好中意嗰只執迷不悔，所以我特登去、這
1: 個。我哋個個都中意啊！呢
2: 首版
1: 歌，
2: 跟住有陳百強嘅歌都係好有共鳴嘅，好似幾分鐘的約會。咁我喺對。第一隻碟裏面我都有攞嚟 cover 啦，
1: 以女聲去唱啊，
2: 係啦，仲有大家哇全能嘅偶像陳慧琳嘅歌啦，
1: 係
2: 雷電放手，亦都係即係我揀一啲我自己好喜歡，同埋因為你一定要好鍾意嗰隻歌，咁你先可以唱得出嗰個感覺同埋嗰個味道。
1: 我覺得我冇問錯問題，因為呢聽到你揀啲咩歌手呢，第一樣嘢令到我哋更加好想聽你，又咪覺得你幾萬能咯？你頭先講過三個歌手係咪啊？
0: 其實完全都唔同嘅三個，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做歌手係要多啲嘗試啦，唱唔同風格、唔同聲音，去用自己嘅聲音去演繹，咁你就會唱得出有同原唱唔同風格。我成日都話你唱歌翻唱歌都要好似新歌咁樣唱。
1: 係啊。
2: 咁當你觀眾同我講翻，咦？我呢聽你呢隻歌，我完全係當新歌咁唱。例如就係好似有一隻。天下無雙，陳奕迅。
1: 哇！
2: 咁我係完全係改變咗佢嘅風格嘅，原本係將佢有少少藍調嘅風格，咁變咗係幾特別嘅呢、這個可以聽下。
1: 將佢變成 blues 啊！
2: 係啊，
1: 喂，好特別喎、
2: 啊！係啊，
1: 係啊，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你係一個好有諗法嘅歌手啦。咁而你一開始嘅時候，我見到你呢已經係好勇㗎喇喎，中國好聲音嘅香港區你已經入去㗎喎。
2: 呢個係嗰陣時係仲係好鍾意參加歌唱比賽嘅年代嘅時候。
0: 但我又好好奇，即係你上次嚟都仲係獨立歌手啦。Harry 哥哥問真啦 ，Connie 咁後生咁靚女，
1: 係啊，
0: 點解你會覺得佢突然會去咗參加中年好聲音先？
1: 呢、這、一個啊，我又唔係好夠膽問。我成日都諗嚟諗去，點解仲未有老年好聲音？我想參加係咁多嘢。中年好聲音我成日
0: 從，我覺得係唔會入到去參加嘅。佢
2: 其實好搞笑嗰陣時咧，
1: 點解會俾你入去咧？
2: 咁好特別嘅嗰時咧，我去參加海選，咁其實我媽咪去陪我，咁去排隊嘅時候，
1: 呢啲好笑喎，中年好聲音阿媽陪你，
2: 調翻轉，
1: 其實應該係啲女陪阿媽去，
2: 係啦，跟住咧側邊排隊嘅朋友仔就問：咦，你個女陪即係同我媽咪講啊？係咪？
1: 佢以為你阿媽去
2: 啊？係啊。跟住咧，好搞笑就係咧，嗰次俾人 check 咗幾次身份證。
1: 係啊，
0: 你夠清。
2: 係
1: 啊，呢啲位好開心㗎，其實好自豪㗎。係啊，
2: 可能我自己覺得個心境年輕啊，因為其實而家呢代人咧，好多都好 keep 得好好，好年輕。
1: 你係咪講緊自己先？
2: 其實身邊好多朋友，
0: 你都
2: 好多朋友 keep 得好。
1: 多謝，我真係等緊你講。
2: 係啊
0: ，Henry 哥哥都係啊。
2: 係啊 ，keep 得好好啊。
1: 係咪啊？
2: 但有少少啫嘛，都。
1: 我攞個綠油卡俾你睇下。
2: 係咪？
0: 係啊，佢又要拎出嚟。
2: 所以我覺得係而家人嘅心態，我哋嘅心態只要好，其實。我成日都唔記得咗自己幾歲嘅，
1: 其實唔使知，
0: 唔使知噶。你覺得自己幾多歲就幾多歲啦，
2: 25歲咁咯。
1: O K 啦，你又抄阿譚校長喎，25歲。係啊，
0: 我覺得自己三。
1: 但係我覺得一個人嘅心境咧，係好影響佢自己嘅藝術路啊。其實咧，覺唔覺得你自己嗱，其實而家都有辛苦噶嘛。我知道你能全能咗好多個噃，你又話好似行咗好多冤枉路，但我又覺得。我聽到你想聽嘅係你唔係冤唔冤枉，係行咗幾多啊？因為你越行得多路，即係你學嘅嘢多咯。係
2: 啊，
1: 係啊，咁你經歷咪有咯。
2: 有
1: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我知道咧，你為咗自己嘅新嘅歌曲咧，除咗好多嘢噃。
0: 紅手繩，
1: 不如同大家講下嗱，呢首歌係點樣嚟嘅？
0: 休息一下，轉頭翻嚟問 Connie， 等佢介紹下呢一個紅手繩俾我哋知。
1: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我哋 Music Five， 身邊有 Connie 喺度。
2: 好啦，咁啊 Connie 啊，
3: 係啦，
2: 我知道啦，你都好有經驗啦。咁啊，今次係第二次嚟我哋嘅節目啦。
1: 嗯。
2: 咁啊，有好多人咧都話，你如果要成功咧，一定要有仙人指路嘅。
3: 係
1: 仙人。
2: 係啊，即係要有個好叻嘅人，要有個高人
3: 係
2: 啊，即係有氣，即係有仙氣嘅人
1: 去幫到你。
2: 咁樣睇中你，你好似都有呢啲咁樣嘅
3: 係。其實我覺得高人指點其實陸續都要有好多嘅，有唔同嘅階段，其實佢哋都係俾到一啲好好嘅方向，同埋俾到啲建議。好似我出過三隻碟啦，咁其實每一個監製，咁之前有輝哥啊，聲樂隊嘅輝哥係幫我去係聲樂隊輝哥幫做咗兩隻碟啦。咁之後第三隻碟就係咳新風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音樂人，好好嘅監製。咁其實同佢哋合作，其實我都學到好多嘅。咁係因為佢哋嘅經驗去話到俾我聽，同埋喺佢哋身上學習，令到我之後去創作歌或者去做 production 之後要注意啲乜嘢，音樂上揀曲、編曲或者係錄音要注意啲乜嘢，令我可以進步得好快咯。
2: 係啊，係啊。好啦，咁啊，講下你呢一個嘅新嘅作品啊。
3: 係。
2: 其實咧都有好多嘅經歷同埋點樣樣咧，先至可以誕生到嘅咧。
1: 點解可以咁奇
3: 嘅咧？其實咧，我咧每一次做歌咧，都係根據當其時其實我好想表達或者我嘅心情去做嘅。咁我好記得我第一隻歌曲嘅時候係一個好勵志嘅，咁中間都係經歷過一啲低潮位啦，所以都會有啲比較 sad 啲嘅歌嘅作品。咁但係其實慢慢係呢幾年裏面去 fine tune 自己嘅情緒心情啦，覺得係同埋人長大咗成熟咗，咁變咗我面對事情都樂觀咗，咁同埋我自己呢都幾覺得人同人之間嗰個聯繫係好緊要啦，我好相信緣分嘅，所以我覺得呢一隻歌係借住一個紅手繩，一個牽連掛住帶住嘅一個動作啦，去話俾大家聽，其實你哋都大家都會珍惜大家嘅緣分咯。咁其實呢個緣分好得意嘅，咁嗰陣時咧就係喺比賽嘅時候啦，認識到張家誠老師啦。係咁嗰陣時我發覺，咦佢都幾好傾喎，幾樂天啊！咁就不如就有個概念，就係大家一齊合作去做一隻歌啦。係咁，所以我哋就合寫咗呢隻《紅手繩》啦。
2: 哦，非常之好啊！係啊，因為張家誠老師咧其實都好能幹啦，
3: 好全能
2: 嘅，好全能啦。同埋咧，其實佢嘅經驗同埋佢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人，佢可以掌握到你嘅特色咯，咁你有冇觉得其实好有兴趣，好少问嘅呢样，其实同张家诚老师大家一齐合作，其实嗰个过程会系点嘅咧？你知啊，因为佢都帮好多人噶嘛，你会唔会担心佢帮咁多个人，佢会唔会首歌出到嚟就好似喺个即系喺个工厂度出
1: 咯？未必你想要
3: 嘅，唔会嘅，因为其实我都好清晰自己要做啲咩曲风，咁我讲到明噶啦，我话我要不一樣嘅你，咁雖然我知道佢平時會做好多比較可能商業少少啦，或者係好洗腦，咁但我中意去洗腦呢個元素，因為我之前我自己寫歌嘅時候咧，我發覺係啲朋友話啊，你啲歌好難唱啊咁樣，咁我覺得咦，我應該要揀一隻係大家好上口嘅歌曲，
1: 咁
3: 所以覺得咦 ，Alan 老師喺呢方面好有長處嘅喎，咁我哋不如咁樣去試一下啦，咁但係咧，我都係不缺我自己希望有嘅一啲
1: 元素喺度，
2: 自己嘅特點嗬，
3: 可以突顯我自己嘅聲音嘅個 range 啦。
2: 你靚聲天后嚟㗎嘛？唔係因為你唱 HiFi 碟啊嘛，HiFi 碟永遠有呢一句㗎，靚聲天后係啊，咁㗎嘛。
3: 我宣傳策略嚟咧，嗰啲
1: 係真係要有㗎。咁你覺得你呢首歌咧最洗腦係邊幾句咧？
3: 咁梗係紅手繩可會知，似愛心的天使，剎那清空掠過，雲彩照出少年心志。係啦，個 chorus 其實咧，我發覺咧
2: 已經洗腦了。喂，係洗腦嘢。
3: 今日咧喺未開聲嘅狀態上咧，我就已經好想唱歌
2: 了。好好。
1: 係
2: 啊。係啊，你唱，因為你
3: 因為我知道咧，而家就少咗唱歌呢 part 啦，但係我清唱自己嘅歌應該冇乜問題。
2: 冇問題，唔係啊，唔單止係咁樣，我覺得你有一種好開心嘅狀態，同埋咧，其實我覺得唱歌對你嚟講好似係好 second nature 咯，好自然就做㗎啦。
3: 想唱係。
2: 係啊。
1: 時間一到就會唱。
3: 係啊，就唱。因為其實呢隻歌錄嘅時候咧，我發覺真係好易記嘅啲歌詞。
2: 係
3: 啊，咁我都多謝 填詞人鄧千瑩，佢做咗一隻係好令到我好快就好記得同埋好有感覺嘅一份詞咯。
2: 嗯，你呢啲紅手繩其實喺呢一首歌裏面其實都已經好多條啦，同呢個人又有緣分，同嗰個人又有緣分，
1: 同我哋都有啦。
2: 同而家我哋我哋有，
3: 因為呢個紅手繩又聯繫埋一齊啦。係
2: 啊，
3: 即係我自己係好信緣分嘅。
2: 不如講下
3: 都係整定嘅。
2: 嗱，不如咁啦，就講下你啲緣分故事啦。係啊，因為呢啲有你好中意聽噶嘛，
1: 係
2: 啊。咁點解咁信緣分？有啲咩發生過啊？
3: 其實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嘅。我而家識嘅人咧，即係傾翻之後咧，就係覺得原來之前嚇同我個好朋友又好 close， 我可以分享最近少少，因為咧呢一隻新歌咧，我就做咗個發布會啦。
1: 嗯，
3: 咁而嗰個商場嘅 marketing 咧，咁我同佢其實唔係識咗話好耐，咁但係我哋好好傾啦。咁原來咧後尾咧喺個發布會上面咧，咁我個 best friend 嚟咗去幫手。
2: 係，
3: 原來佢哋係住喺樓上樓下嘅村屋上面。
1: 嚇，
3: 係好搞笑啊！
1: 近
3: 個緣分就係咁得意咯。
2: 哇！好特別喎，
1: 好特別啊！係啊，突然間覺得
2: 係啊。
3: 咁細嘅一個世界，
2: 呢樣嘢真係好特別啊！因為又唔係你同佢，但係你嘅 best friend 又識佢，
1: 大家一齊嚟幫你，
3: 係啊！咁下次可以喺村屋嗰度打。
1: 原來你哋係
3: 食啦，
1: 鄰居
3: 係啊！原來鄰居依咁熟口面，我覺得呢個可以分享一下。
1: 哦，
3: 係啊！
1: 世界就係咁細。咁同埋因為時間冇到 ，Connie， 你嚟緊咧，除咗啱啱出咗呢首《紅手繩》，嚟緊有冇啲咩準備安排咗要準備做？
3: 其實我應該要努力啲，要再寫翻歌。因為我之前咧，咁今次係合寫啦，咁對上兩次嘅歌曲咧，都係自己去曲詞監製都係自己嘅，咁我希望可以再有多一首係自己嘅，
2: 多啲自己
1: 自己
3: 創作嘅嘢，因為我覺得其實創作係好好玩嘅，咁雖然我唔係一個會寫可以令到大家要我啲歌嘅人啦，咁但係我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努力。
2: 你暫時未係
3: 未有人同我，
2: 你
3: 有冇人同我要歌啊？
2: 你當日都唔知道你其實係靚聲歌喉㗎。
3: 我唔知嘅，
2: 有㗎，係咪先啦？
1: 係
2: 啊，
3: 好，大家要努力啊！
1: 咁啊，期待住你準備就製作新嘅作品，到時有帶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今日時間唔多，多謝 Connie 上嚟，期待下次再見。
3: 下次見。Ready?

0: 極速15秒嘅時間啦，星期五有小迪同大家玩遊戲啊，要玩遊戲想贏超市現金禮券，要先打通1872312，與此同時仲要知道遊戲嘅玩法喎。遊戲玩法好簡單，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聽眾二選一，揀一個信封，15秒之內講得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就為之勝出啦。講多次俾你聽，電話號碼係1872312，等你打嚟挑戰啦。
1: 你好，我是边个啦？我平时乜歌都播，我平时咩嘅话题都会涉及。不过我谂大家最中意嘅咧就系我讲游走全世界嘅嘢啦。
2: Hello，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主持音乐节目《自在早晨》嘅陈永业。
0: 电话已经接通咗啦，喺我电话旁边有阿英喺度，你好嘛，阿英？
3: 好好，你好，线线啊？
0: 系啊系啊，线线啊，系啊，直直线线都系我。咁阿英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个啊？
3: B 啊
0: ，B 顺丰好啊，帮你睇下你嘅问题先。哦，阿英今日早餐食咗咩啊？
3: 食咗麦皮，
0: 食咗麦皮啊！咁啊，唔知道同呢个题目有冇关系咧？咁啊，听清楚你嘅问题咧，就系粥品嘅名称，有啲咩粥啊吓？咁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计时啦。粥啊，三二一，开始。
3: 粥、朱红粥、艇仔粥、牛肉粥、粟米粥、及仔粥、猪润粥、鸡粥、田鸡粥。
0: 四秒。
3: 仲有艇仔
0: 夠鐘，好犀利喎，英連田雞粥都出埋喎，這個比較少見啊。咁你能唔能夠勝出呢，就要問埋我電話旁邊嘅另外一位啦。Hello 陳女士你好啊。
4: 你好
0: 你好啊，咁你得返 A 信封咗噃。好啊，咁啊幫你睇睇題目先。呢、這個問題，平時煮飯會唔會都飲下湯咁㗎？
4: 有。
0: 咁啊呢個問題可能都難你唔到啦。呢個問題呢就係湯水嘅名稱喎，湯水啊。咁我喺三聲之後就開始計時啦。三二一，開始。
4: 紅蘿蔔湯、粟米湯、雜菜湯、枸杞豬肉湯同埋菠菜湯、菜心滾魚片湯、就是粟
0: 夠鐘。哇，我聽到好多湯，我自己最喜歡就是喝粟米湯的了。咁今天兩位都好像很犀利，不知道誰勝出呢，轉頭回來告訴你。
5: 大家好，歡迎收看盛事全盛，我是 Danielle 林子峰。世界杯就完咗啦，欧洲几大联赛咧又未开锣，球迷有冇啲失落咧？嗱，无论系咪球迷咧，嚟紧都可以喺香港感受下现场睇波嘅炽热气氛啦。两队欧洲劲旅会喺香港交锋，8月7日启德主场馆会上演足球峰会表演赛，德甲班霸拜仁慕尼黑会对战英超嘅亚士东维拉。拜仁今次是自2007年之后再度访港，这支六届欧联冠军上届第34次在德甲封王，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维拉近年同样表现亮眼，上季在英超力压利物浦得第四，还捧埋欧霸杯，相隔44年再次在欧洲赛夺冠。不知道之前在世界杯见到两队的多位球星有没有机会落场呢？今次赛事是由扩开体育主办 Scramble Events 合办，继续今个夏天的足球狂热啦。
6: 由而家去到8月2日在中环大馆上演的 Wing McGregor 异地，是全球首个后电影舞蹈装置，运用4米高8米阔360度圆柱形的 LED 屏幕，呈现 12K 解像度的全景 3D 影像，将舞蹈演出变成沉浸式的观赏体验。大約一個鐘的節目融合 Wing McGregor 舞團和香港芭蕾舞團的演出，結合數碼影像、空間音效、人工智能。節目由浸會大學、香港芭蕾舞團以及倫敦的 Wing McGregor 工作室共同製作，並獲創新科技署支持。想試下突破常規的未來娛樂體驗，就要把握機會了。

0: 11:36啦，繼續翻嚟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星期五嘅 music 發，
1: 係啦
0: ，Harry 哥哥係，
1: 冇錯，
0: 直 Harry 哥哥，你鬼鬼祟祟度做咩？
1: 唔係唔係，點會鬼鬼祟祟嘅啫？提一提大家先嚇，而家咧紅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紅色強色，咩頭先啱啱啊 Connie 送噶嘛，嗱話口未完，你真係即刻用到㗎，幾靚！喂，我哋咧要介紹我哋另外一位嘅歌手出現啦噃。
0: 介紹佢出嚟之前，我哋咧先要公布翻頭先極速15秒嘅勝出者啊！
1: 哇，東當碼頭啊，
0: 好勁啊！今日有
1: 粥
0: 同埋湯都係大家好熟悉嘅嘢咯，咁但係勝負都係有嘅。咁今日嘅
1: 湯贏，
0: 今日嘅勝出者係阿英，阿英係粥定係湯啊？
1: 阿英係粥定係湯？
0: 係粥啊！咁啊，恭喜曬阿英，稍後我哋會有同事攞你登記領獎。咁呢個時候，我哋唔好再等啦，因為咧各位嘉賓等得好耐啦，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1: 好。
0: Music Five， 欢迎欢迎，我哋身边有周吉佩吉吉，
1: 吉吉，吉吉你好啊！其实咧冇乜几多个上嚟嘅一啲后生仔女咧，我系即系有咁样嘅缘分去睇佢演出过。啊，吉吉我有，
2: 系啊，
1: 系啊，仲要唔止一次添啊！
2: 喺边度啊？
1: 应该系喺文化中心。
2: 有，
1: 系啦，文化中心同埋另外有某一次都系大嘅 show， 而两次咧你都系做嘉宾嘅，
2: 哦，
1: 有一次应该系大专会堂，
2: 但
1: 系好耐噶啦，
2: 呢个好耐啦，可能真系
1: 系啊，一两年前噶啦，
2: 系
1: 啊，但系你系都系做嘉宾噶噃，
2: 系，
1: 咁所以咧，其实你应该系好多人锡你，同埋即系你出到嚟咧，全场就尖叫嘅，
2: 系
1: 啊，好犀利啊，咁但系都已经一段时间啦，你近况如何啊？
2: 近況啊，啱啱最近推出新歌啦，咁就做好最近一啲宣傳啦，同埋又去到內地又啱啱5月份有我嘅廣州嘅演唱會啦，即係第一個內地演唱會，跟住就又係做一啲內地宣傳咁樣，咁所以就藉住有新歌，就依家就再喺其他地方就做多呢個新嘅宣傳咁樣咯。
0: 冇錯，有咩唔同啊？喺內地做演唱會同香港，你覺得？
2: 哇！我覺得首先個樂迷嗰個反應都好特別嘅，即係我發覺係啊，就好似啱啱我上個禮拜喺南沙又做咗個演出嘅翻嚟咧，我就發覺佢哋好直接嘅，佢哋咧即係嗰種尖叫聲係我諗係反應係快過香港嘅。
1: 係啊，
2: 佢哋唔會吝惜嘅，
1: 佢哋好熱情噶，
2: 好熱情啊，
1: 係啊，話要你就要你，
2: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作為表演者就會係好開心咯，
1: 你會落力啲咯，仲
2: 同埋我會落去可能握下手咧，即係佢哋都會哇過嚟捉住你啊，跟住唔放啊，影下相咁，覺得都幾好嘅呢種反應。
0: 咁今次依家去完呢、這個即係喺內地做完呢個 show 啦，翻嚟香港又有冇 planning 就見翻香港多啲嘅歌迷咧？
2: 其實都有諗法㗎，即係都可以希望可以喺香港嚟緊啦，希望就會再搞演唱會啊。咁而家就物色緊一啲可能再大啲嘅舞台啊，咁跟住，但係我諗暫時今年嘅嗰個計劃都係我先做好今次嘅新歌嘅宣傳啦，跟住嚟緊今年再推出多一隻歌啦，希望咁就再去做少少 tour 係啦，先至再翻香港再諗一個大啲嘅舞台。呢個就是個 plan 咁，
1: 係啊，
0: 非常期待。
1: 睇起上嚟咧，好似你同大台簽咗約啦，咁其實咧呢條路真係比起其他有好多藝人咧，好似你係忙好多嘅喎。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大嘅影響㗎？
2: 我首先好多謝即係公司嘅機會，俾好多機會啦，有好多即係演出啦，俾觀眾見到嘅平台啦、機會啦。咁但係我諗好多時都係而家呢個世代咧要。即係自己去創造多啲嘅機會俾自己咯。
1: 你講得好啱。
2: 即係例如譬如我好鍾意就係即係我會譬如我諗一啲嘅元素係我未做過嘅，譬如可能唔只係音樂裏面嘅範疇，例如我譬如上年嘅書展個期間啦，咁我就出咗本書啦，咁就因為都係記錄返我呢十幾年追夢嘅過程啊，
1: 都好近
2: 解會追夢啊，
1: 係啊，
2: 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心願嚟嘅，以前因為好想將一啲曾經經歷過嘅一啲點滴咁就寫咗，咁一路我都有寫嘅，因為我做記者嗰段時間呢，其實就一路都有自己去撮返一啲我當時唔同 moment 嘅一啲嘅點滴咁樣，
1: 係啊，
2: 咁我就攞返嗰啲相片同埋攞返嗰啲文字呢，就一路追溯返呢十幾年嘅過程咁樣囉。
1: 因為雞雞有一樣嘢係即係我哋大家有陣時會忘記，你剛才就會提啦。

0: 你咧永遠完成嘅喎，有冇呢個感覺啊？你
1: 可能真係想逼自己做到啲嘢咯，
0: 就係咁係咪？
1: 我諗係你講得好啱，即係嗰個 execution 好重要，即係你要將嗰樣嘢要執行到咯。諗法有好多，我諗我諗法係好多，
0: 係你好多諗法㗎，係啊。
1: 但係有時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地方係做唔到，但可能喺十樣嘢裏面我做到一樣俾大家睇，咁其實已經好難得㗎啦。咁呢個我覺得都可能係因為我以前呢份工作啦，即係佢帶到俾我嘅就係你唔可以。即係做唔到嗰個訪問，你唔可以唔完成到嗰個 live 咁樣嘅節目咁樣，即係呢一啲可能就係、是、同埋好多謝呢份工作咧，即係記者咧，係令我由以前口才唔得嘅，完全唔識得對鏡頭咁樣，後屘就開始就識得表達自己，甚至乎訪問嘉賓，咁我係好開心有呢個經驗咯。
0: 你想唔像唔到一個好能幹嘅會訪問嘉賓嘅好認真嘅搏咪嘅記者，突然之間嗰支咪就嚟啦，就唱歌，
2: 先
0: 即係嗰支咪嘅都係同一支咪咧。其實你係好能幹，你係一個銀仔兩邊嚟嘅喎。你有冇咁諗過咧？
1: 我又冇咁樣諗喎，反而
0: 同一支咪係啊，
1: 反而係因為我其實本身我係。即係歌唱比賽出身嘅，
0: 冇錯。
1: 咁跟住中間轉轉折折做咗記者啦，咁樣咁反而係好似冇離開過呢一行啦，都係對一啲藝人啊朋友，因為我做娛樂嗰邊
2: 都係媒體。
1: 咁係啦，媒體嗰邊，咁我係我係好開心、就係同呢個行業咁多年都係一路聯繫住咯。咁、直到而家，可能我真係喺翻個。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咁我反而係更加珍惜而家喺個舞台上面擁有嘅時間囉。係因為呢個真係得來不易，係真係跑咗十幾年嘅時間去到而家我可以喺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三分鐘，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榮幸囉。
0: 你係一個好重情義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你喺唱歌嘅時候會唔會即係真係等咗好多自己嘅感情落去㗎？
1: 都會㗎，其實尤其是係我諗要有天時地利人和啦，當然係，因為我最近譬如分享我最近喺廣州演唱會啦、我唱咗一隻歌，我從來冇唱過嘅，我基本上呢隻叫做陪著你走。
0: 哇！喂，講下點解
1: 呢隻歌？
0: 點解你咁感動？
1: 但係我唱呢隻歌咧，最特別嘅地方係因為喺我三週年嘅粉絲聚會裏面咧 ，fans 咧就準備咗呢一隻歌，就調翻轉佢哋唱俾我聽。跟住然之後呢就將佢呢三年 fans 嘅同陪我行過嘅路呢佢就剪咗一條片啦。咁令我好深刻，我係喊到收唔到聲。
0: 係
1: 啊，即係塌着咗個水波係咁喊。跟住之後呢去到演唱會我就唱返俾佢哋聽呢隻歌。
0: 好感動。
1: 跟住大家我同我喺台上面喊。佢哋喺台下面喊，即係我諗呢一個位係真係嗰份真情囉，係咁樣大家互相影響咗而好多好多畫面飛出嚟。嘩呢三年原來由我得獎之後你哋無條件咁樣付出陪我去過加拿大啦、美國啦、英國啦、韓國啦、馬來西亞等等好多好多內地嘅地方。跟住即係呢啲片段就飛出嚟，咁我覺得係好多謝佢哋，所以即係唔知點樣回報，所以唯有就係繼續做好自己啲歌。
0: 夠㗎啦，其實係啊，因為有好多人出名嘅星唔少嘅，但係真係有個心，同埋真係咁樣去對待自己嘅 fans 咧，其實咪就係成件事嘅目的咯，係
1: 冇錯，
0: 就係個溝通啊嘛。
2: 根據你覺得你呢三年係咩感覺？如果你要形容呢三年，
1: 哇！呢三年是我人生的一個好有光芒的一個篇章咯，係啦，
0: 光芒
1: 係啦，因為我能夠企喺台上面去有機會唱歌俾大家聽，係我係佢哋令到我發光發亮咯，即係 fans 們令到我發光發亮，咁我希望我 keep 住呢份心去繼續。可以唔止呢三年繼續行落去咁樣
0: 咯。你呢一番說話咧，其實咧目前嘅謙虛咧係個個人都識有嘅，但係咧講出嚟即係用個心咧係睇得出。
2: 你感受到嘅個份
0: 上嘅。所以咧好想同阿雞雞講，而其實你亦都係我覺得係較為成功嘅一位啦，係啊，行咗一段時間而較為成功。咁我又想調翻轉問下你，大膽啲咁樣去睇下，其實你有冇啲嘢其實真真正正喺你嗰個嘅歌途上面，或者你嚟緊演藝，你亦都踩台踩咗唔少㗎喇。你跟住落嚟，你真係自己好想見到嘅畫面係啲乜呢？我講做啲乜個畫面嚟嘅啫，有冇啲畫面見到嘅呢你自己？
1: 係，當然有嘅。我心目中

0: 一直都幻想緊嘅畫面就係、是、有一隻歌，可能我企喺個舞台上面，大概嗰個場景可能係紅館咁先算啦。
1: 好啊，喂，啟德都得㗎喎，你唔好淨係諗紅館，
0: 唔好諗到咁遠住，因為我好驚諗到太遠。
1: 唔係，啟德有好多個場㗎，有一個坐2000人嘅啫。
2: 坐大啲嗰個啦，肯定
1: 係。好，
0: 喂，紅館啦，紅館啦，心目中嘅夢想。咁有一隻歌係由我係響起個音樂，係我彈住吉他，佢哋唱翻俾我聽。
1: 哇！
0: 咁呢個佢哋唱翻俾我聽嘅原因係因為嗰隻歌係可以 hit 到佢全場都可以，
1: 係人都識㗎啦，
0: 識嘅咁樣。咁呢個畫面就一路都係好想渴望有呢個畫面出現。
2: 係想唱翻自己嘅作品定係？
1: 當然係自己嘅作品啦。
2: 咁所以佢今日帶嚟嗰首歌就其中一首好。
1: 我就啱想講啦，呢首歌會唔會臭
2: 啊？就係嗰一首咧。嗱，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等吉吉介紹一下佢今日帶上嚟嘅新歌。
1: 全場一齊唱。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上面有周吉佩吉吉喺度，係啱啱就講到佢希望自己嘅目標咧，係將來有一次可以佢彈住吉他，台下嘅觀眾一齊大合唱佢嘅作品，會唔會就係佢今日帶上嚟嘅呢首《單眼皮愛大眼睛》咧？
2: 如果呢隻都好啊，都好啊。
3: 咁你要講下先，因為咧喺全場即係成個紅館一齊唱呢首歌之前，你要想像噶嘛，係啦，想像噶嘛。咁而家我哋就係史無前例喺電視嗰度 live 㗎嚇，冇 edit 㗎，就介紹呢一首歌啦。
2: 好，
3: 點樣嚟嘅？同埋你點係想我哋個感覺係點？
2: 不過我包返底先，其實呢我如果心目中呢，我又未必係呢隻係大合唱
3: 的。你當係先
1: 你當
3: 係
1: 先
2: 不過不過我今次就當係先。其實呢隻歌呢創作嗰個來源呢，其實係諗我想寫一隻歌呢係首先曲風係一啲chill 啲啦，一啲 sweet 啲 R&B 啦，因為我過往嘅一啲作品裏面呢好多都係一啲比較 sad ending 嘅。即係可能 love song， 但係 sad ending 嘅。咁有一兩隻可能 sweet 啲啦。咁但呢隻呢就係我一啲好細個好聽開嘅一啲作品，可能係個風格係類似R&B 一啲吉他為主嘅一啲風格咁樣，咁我好想套用翻呢一個元素，
3: 係
2: 咁所以咧有呢個風格出現啦。咁然之後咧，我就諗同我自己有啲咩關係咧，可以容易啲俾人哋知道咧。咁單眼皮呢個名咧，就喺我個 song list 裏邊咧，其實就一直存在住嘅。咁我就諗。就咁單眼皮又好似唔夠豐富喎，咁樣咁我就創作多個角色，咁就
3: 單眼皮係咪笑自己㗎？我嚟
2: 又唔係笑自己嘅，單眼皮其實係好嘢嚟㗎。
1: 單眼皮
3: 係啊，因為我就係睇緊你，其實你係
2: 我係內傷，
3: 你有個好靚，唔係啊，你有個好靚嘅，其實你唔單眼皮嘅噃，你個卧蚕位好靚嘅噃，
2: 即係呢個位啊嘛。
3: 你同你個仔咧，唔好講住係，咁呢個我留翻最後一個問題。
2: OK，
3: 係啊，繼續講首歌。
2: 咁隻歌就創作多個角色啦，叫大眼睛，即係雙眼皮啦。咁其實就係、是想有一兩個好極端嘅性格啦。因為單眼皮其實喺即係面上啊上學嚟講咧，佢代表咗一種性格嘅，
3: 係㗎，係
2: 啊，佢係比較佢係比較諗嘢係心思細密啲嘅，同埋咧外表上可能啊有一啲嘅人咧會覺得單眼皮嘅人酷啲嘅。難接觸少少嘅，咁所以佢係比較外內邊咧係內熱外冷嘅嗰種型，咁而雙眼皮嘅人咧。感覺通常一望落去有神啲啦，當然係佢喜怒哀樂好正好直接嘅，係好好表達好好好我喜歡你我就開心
3: 感性啊，係啊，
2: 好好大起大落
3: 嘅，冇錯冇錯，
2: 會容易了解啲個人，相對係簡單少少，單純啲。咁而呢兩種嘅性格嘅人，即係當佢哋走埋一齊，其實好多人會覺得一定好多摩擦啦，
3: 係啊，
2: 因為大家極端嘛。但係喺愛情裏面其實好多時係互補不足。
1: 即一粒一突咁，
2: 冇錯。咁所以其實呢隻歌我寫嘅時候咧，我好希望表達嘅咧就係、是大家點樣去兩個感情啊，一段感情裏面咧去互相配合咧，
3: 係啊，
2: 去愛對方咧，
3: 太好啊！你同你太太邊個係大眼睛，邊個係大眼皮啊？
2: 如果真係要講嘅話就
3: 嗰、那個，
2: 佢梗係大眼睛啦，
3: 佢就係大眼睛，
2: 佢真係隻眼好大嘅，我太太。咁我係相對係偏向喺單眼皮嗰邊嘅，
3: 係啊係。
2: 不過唔係寫我自己嘅 story 嘅，
3: 唔係，
2: 因為好多人都係咁。
3: 係啊，即係我覺得幾可愛，同埋咧好容易記嘅呢首歌個歌名。
2: 係。
3: 咁同埋咧聽你講又幾得意喎，你用即係睇相嗰個角度去講呢個單眼。
1: 我諗過原來你係要用睇相嘅角度去講。
2: 其實冇嘅，因為咧我同填詞人啊 T-Rex 咧佢係啦，咁啊商討下大家個方向嘅時候咧，佢俾翻好多嘅諗法，就係佢就係睇到。佢知道我嘅諗法係向呢個方向，我寫咗呢個歌名先，但我亦都交代咗我嘅一啲睇法，跟住佢就話翻俾我聽，原來係研究嘅時候係商學，原來係咁大分別嘅喎，咁佢就想將呢一樣嘢放大少少，擺喺個首歌裏面，大家點樣去互相遷就、互相補
3: 咧？你唔講咧，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一首歌嘅歌詞咧係經過好深思熟慮嚇，兜過咁大個圈出到嚟，先至係你聽到嘅歌詞。咁啊，吉吉有一樣嘢就好特別啦，因為咧，如果唔睇報告咧，唔睇報道咧，都唔知道原來你係有個仔嘅。
2: 我有個一個女，一個仔。
3: 我其實想問啊，因為點解咧？就 就咁樣睇嘅話，以為你根本就係好後生，你冇可能結婚咗嘅，
2: 你應該仲係
3: 萬人仲係追緊你。
2: 哇！多謝多謝。
3: 原來就有一個仔有一個女啦。咁咧，你係一個好好嘅爸爸，你其實你啲仔女係又好中意你，好中意同你玩過。
2: 係啊，我負責玩嗰個嚟。
3: 咁但係你同你個女嘅關係好好嘅喎。
2: 其實仔女都一樣係咁好，
3: 一樣係咁好。
2: 我好 to be honest， 真係好開心嘅就係阿女今年即係十一歲啦，啱啱過咗十一歲。
3: 十一歲，你聽到呢出？佢有個女係十一歲啊，即係我就跌落底啊！
1: 但係咧，最多得三歲嘅啫。
2: 但係阿女咧，即係佢，我好擔心，即係佢進入青春期咧，會同我會疏離啊，會有呢個情況啊。咁但係咧，好開心就係佢都係好黐住我，攬住我，又要每晚都要錫一啖咁樣，即係都 keep 住有呢一種。係啊，其實好。我都係好開心，因為我呢十年裏面我講明㗎，我女出世到而家，我就話我呢十年嘅時光一定係俾曬佢哋，佢哋話去邊度陪佢哋玩，邊度點樣我都盡量遷就佢哋嘅。咁係真係的確呢兩三年嘅改變呢，令到我就時間少咗陪佢哋嘅。咁但我都盡量抽時間，譬如好似啱啱去內地演出嘅時候呢，我都係帶埋佢哋一家四口，我哋就
3: 去南沙，
2: 去南沙
3: 係啦，
2: 我哋就玩
3: 邊度玩啊？
2: 冇去咗順德啊、南沙啊，食下嘢啊，玩下咁樣，好簡單嘅啫。但係好開心咯、啊，因為好似去旅行咁樣，大家就寓工作於娛樂。
3: 同埋等你嘅小朋友知道爸爸係做啲乜啊？
2: 係啦，
3: 其實咧佢好緊要嘅呢一樣嘢。
2: 係
3: 啊係啊，我有陣時都諗緊自己，即係有一段時間咧，我就冇做幕前嘅嘢，跟住我就生咗我個仔，我個仔十七歲啦而家。
2: 哇，好勁啊！
3: 唔勁啊，我最大嗰個37啊。
2: 咁犀利？
3: 係啊！
2: 哇，你咪仲誇張？
3: 我好誇張㗎！我頭先都話啦，我
1: 去攞旅遊卡嘅又要
3: 咩嘛？
2: 哇！你真係好誇張喎、啊！你
3: 旅遊卡的人，
2: 你行出嚟，你個仔行出嚟應該同你搭住膊頭兩兄弟咁樣行出嚟。
3: 係嘅，
1: 會交換啲衫着㗎。
2: 羨慕啊！
3: 你交換衫着。
2: 其實我好渴望第時個畫面咪就係你咁咯。
3: 你會同埋你頭先講你同個女嘅關係咧，我同我個女咧，我有兩個仔一個女嘛，同個女咧就可以拍拖咁噶，可以同佢一齊去食飯啊咁樣，同埋我做咗公公噶啦，咁所以我就好開心啊！我見到你咧，你將會有一個好快樂嘅家庭。
2: 哇！你真係好誇張啊！
3: 因為我訪問緊你啊，
2: 但係我想訪問翻你啊，因為好勁啊！我呢好羨慕你，哇！你真係好犀利啊！
3: 因為我見到你咧有一啲好好嘅，我見到你有啲好好嘅 quality， 咁你同你個女咧係咪好多偈傾㗎？
2: 係嘅，我哋因為我女咧佢比較感性嘅一個人，咁我會好多時同佢傾偈咧，都係講一啲，因為我都係好中意內心嗰啲人，同埋我有一個原則咧，係希望我仔女係可以學得到，就係、是、我係希望佢哋諗多啲自己人生嘅一啲嘅價值觀同埋個目標係乜嘢，即係我唔緊要嘅，你話你中意去揸車。或者做任何行業冇所謂嘅，但係咧，我要去知道做呢個行業嘅時候係你要付出幾多咯。
3: 一個咁好嘅爸爸，一個咁成功嘅歌手，仲要繼續去，我好相信有一日將會成個場幾萬人一齊去唱翻你嘅歌俾你。
2: 多謝多謝。
1: 唱你中意嘅歌，入邊仲要包括埋你全家，大家都會一齊唱，
2: 都係
1: 圍繞住你咁啊！咁啊，好多謝吉吉上嚟，我哋都好期待嗰一日嘅到來咧。Harry 哥哥，我哋都一齊去佢樓下跟住一齊唱。
3: 我要一定我都會唱㗎。
1: 好啦，多謝曬吉吉，下次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嘅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嘅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个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都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8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1,77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6.4；腾讯控股475.8，升4蚊；智普1,035蚊，升173蚊；小米集团28.94，跌2.1；中芯国际63.8，升0.8；中制旭创1,073蚊，升113蚊；盈富基金26.32，跌4仙；华虹宏利130.4，升4.9。外币对港元买 卖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51， 瑞士法郎 9.72， 澳元 5.512， 加元 5.594， 新西兰元 4.605， 欧元 9.0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44 点，升2,376 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85美元，卖出4,07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啦，过海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出。上亚厘笔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咧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东山台。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应该系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时间嚟到12:09啦，而家系香港暖流最后一小时嘅时间，提提你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
1: 系啦，咁啊好开心咧，唔系，等等先，唔系因为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好开心。
2: 因为
1: 开心咧，我哋一家人喺埋一齐，同埋最开心咧就因为天气点样都好，我哋咧都会系风雨不改嘅，
3: 风雨同路我哋。
1: 冇错，
3: 睇翻首 X。
1: 阿家嫂
0: ，Hello 老嘅 ，Hello 妹。头
2: 你好啊，
1: 好叻啊你，摇身一变，你头先系你头先先系啱啱先系做紧啊胶圈噶嘛，
3: 系咯，阿胶系啊，
1: 胶圈啊，系啊，圈讲胶啊嘛，
3: 系啊，大家都要留意呢个微塑胶嘅议题啦，
1: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做咗港交所啦，而家咧我哋就唔
3: 系啦，我都有谂过个环节名系
1: 叫
3: 港
1: 交
3: 所
1: 啊嘛，我估到你噶啦，
2: 或者系啲胶圈乜乜咁样样咧，
1: 系啦，
3: 系啊，呢度要多谢咧阿派利弟弟咧帮我改咗个咁好嘅名。交在我身上啊！
1: 派利弟弟咧有几多特色嘅？咁啊，有一日咧就有一位嘅听众打电话嚟，就赞赏佢啊！佢话派利咧把声好靓，佢系报华南天气报得好好听系嘛？咁跟住我咧今日特登留心听佢，10:00，你知唔知我今日好早翻嚟就系我惊。听唔到佢嗰个华南，咁我咧就集中听。
3: 咁想听华南嘅。
1: 讲真，你哋真系嗱，你哋有啲嘢要跟佢学。
3: 嗯，
1: 佢个华南真系报得好好，我未听叫一个人咧南美尔南咩汕美尔南嗰啲咧，佢系可以去到咁感性。
3: 佢平时把声唔系咁噶嘛，
2: 佢报天气就会突然之间变咗声。
1: 但系我睇到佢有个秘密嘅，原来咧佢报华南嘅时候咧，佢系好似南音咁嘅。佢好似阿阮兆辉咁噶，喐紧个头噶喺度，完全系有个节奏咁样样，系啊，抛下咁就好好听。好啦，嗱，咁其实咧，你听到佢报得咁好，睇下你哋咧今日嘅天气报得好唔好。
2: 我试下都摇下个头，睇得啦。本港地区肯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我有啲晕啊，喺
1: 你度，我有啲晕啊，系啊，我以为望到你晕啦，我唔望住你，见咩把声？
3: 听众听到都晕啊，咁点啊？
2: 有冇初时有诶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咁样唱？希如哥哥，你咪左右
3: 冇发现啊？
1: 星期二咧，
2: 希如哥哥
1: 系。
2: 系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咧嘅雨势会有时颇大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噶，咁啊展望就要问翻圈圈啦。
0: 展望方面咧就系明日至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嘅，星期二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噶，老爷。
1: 讲咗咁多之后，其实都未讲，而家嘅气温系24度，湿度96%，出边咧真系好大雨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啦，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0.1嘅啫，系啦，太阳一滴都冇噶啦，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系去到1:00嘅。希望大家咧就好好地，唔好搭亲，唔好整湿身，咁啊需要出门口嘅咧，亦都系要做好所有嘅准备啦。
0: 老爷中唔中意整手绳啊？
2: 我喜欢那条牵住我和我情郎的
1: 红色
2: 那
1: 条
2: 啊,
1: 啊咦，我们是不是有得听啊？
0: 是啊，这首歌侯正义的红手绳。

0: 红线就象征住缘分啊，有侯正依嘅呢一首红手绳啊，大家系咪都会即下手绳呢？其实咧好多婆婆咧都好中意做手作噶，可能手绳都系佢哋其中一个好中意整嘅嘢。
1: 中意织下嘢啦，即系譬如以前我哋中意织衫啊、织冷帽啊，样样都织下咁样。一啲手作咧比较简单，因为以前我哋冇咁多依家新潮嘅嘢啊嘛，可以自己用手。慢慢整嘅一样一样咧，又有心思又实用咧，就系、是、我哋好中意做嘅东西啦。
0: 好有成功感，
2: 硬贵嘅嘢都好，其实点都唔够自己用个心去做嘅嘢。好似琴日咧，有位婆婆打电话嚟，我哋讲牛腩啫嘛，都估唔到原来整啲牛腩可以整俾个孙食嘅，牛腩加呢一个三色豆啊，
0: 牛腩加三色豆第一次听，
2: 加呢个绿咖喱啊。其实咧，即系谂落咧，觉得其实只要有个心，有个爱喺度咧，有好多嘢就唔同噶啦。
0: 我哋呢个时候就嚟听下呢个暖流剧场啦噃。
3: 暖流剧场。

0: 暖流劇場之一碗白粥的甜啊。
1: 咦，老爷你醒咗啦，退咗烧未呢？等我睇下，睇我睇下而家几多度先。
2: 咩嘢啊？哎呀，
1: 37.8度，嗯，好似退咗烧咯噃，退咗少少咁啦。你今朝早冇食过嘢，去到而家，肚唔肚饿啊？
2: 阿新铺仔啊，辛苦你啦，
1: 唔辛苦，
2: 口淡淡。又有少少苦苦地咁，边度食得落啊？其实真系冇乜胃口啊！
3: 爷爷，我哋煲咗白粥啊，你睇热辣辣噶，出晒烟，系咪好香咧？食咗就会即刻好翻噶啦，我话俾你知啊！
1: 老爷，你知道咧，你喉咙痛啊嘛，咩肉咩菜咧，连一滴油咧都冇落噶。呢啲白粥咧就真系白粥嚟嘅，净系加啲米啊，煲到绵一绵，放丁咁堆堆盐咧。就是够的了，
2: 是是是，
1: 吃几淡，吃几淡，吃几淡好不好啊？
2: 是啊，阿家嫂啊，你看清楚个稿，不要读错吓。
1: 吃几淡好不好啫？老爷，
3: 你唔舒服的，你不要讲那么多其他嘢啦。
2: 得失到失到，你哋一番心意，难得你哋吓，咁啊，我啊食少少啦。
3: 爷爷，我为你啊，小心意啊啊！
2: 哇等我食一啖先吓。
3: 爷爷话就话我哋碗粥咧系白粥冇肉冇菜啦，但系你觉唔觉得好甜啊？系咪好甜啊？甜唔甜啊？好唔好食啊？
2: 阿妹头讲到真系，等我试多啖。咦，甜喎、啊！哎呦，真系有啲甜喎、啊，不过要眯埋只眼先感受到吓。啊，甜到入心入肺咁、啊，
1: 老爷我都冇落糖，平时煲粥嗰啲腐竹啊、淮山啊都冇落落去，平普通嗰啲白米啦，普通爆啲白米嚟嘅啫，又点会甜咧？
2: 我又正想问你嘅啦，吓、啊、家嫂，其实落咗乜嘢咁甜嘅咧？啊
1: 我
2: 食到咧，咪住，我食到咧，除咗有米嘅味道，啊，仲有你哋喺厨房嗰度啊，我食得出。哎，我食得出你哋喺厨房罚企罚咗成个钟头，一路睇住个火，一边咧个汤羹嗰度一路喺度搞，哇搞下搞下嗰啲粥啊越嚟越结啦、嗯，开始咧就黐住嗰个壳啦，哇过一份嘅心思、
1: 啊，
2: 乖女妹头，平时你都坐唔定嘅，今日竟然肯一隻手拎住个碗，一隻手慢慢咁吹翻冻嗰啲粥嚟喂我食，我食到嘅系孝心啊！
3: 爷爷，我哋呢啲系爱啊，我加咗爱落去个嗰本滑白粥嗰度啊，因为咧我都想你快啲好翻啦，咁啊有得陪我玩啦，有得俾我整鬼你咁样啊嘛，
2: 你过嚟得我呵下你先，所以咧心思加埋孝心就系全天下最珍贵嘅调味料啦，一个人咧只要心入边有爱。身边有亲人去陪伴一下咧，就算今日咧食嘅系最普通嘅白粥，味道都甜过食出边几千蚊嗰啲燕窝鲍鱼啊！
1: 哇，老爷你真系知足啦，有你咁样赞我哋啊，我日日煮饭都唔觉得攰啊！
2: 啊，你新铺仔系咪食字咧你？食粥食粥，你又知粥知粥咁啊！你鬼骂噶，新铺仔，我咧都好多谢你啊！人咧老咗啦，生病嘅时候最怕寂寞吓、啊，有你哋咧床边咧喺度守护住啊，仲要喂我食呢碗白粥、啊，你话啦，仲唔系顶级嘅美味咩？
3: 啦，爷爷，咁你食多几啖嗱，今次咧个白粥就留俾你，以后啲燕窝鲍鱼就留俾我。
2: 喂，吓你真系，真系啊，一家人咁开心，好啦，我哋就一齐食啦，
1: 一齐食。
0: 暖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3: 恋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放。恋流剧场是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0: 经已播放完毕。
4: 你又漏咗我啦，
0: 你
4: 乜
0: 嘢
4: 啊？我系派你啊，负责啲声音嘅。
0: 系，仲有派你负责声音噶，现已。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laxy 玻璃。
3: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交给你，
2: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5: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6: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7: 我有冇份㗎？
5: 好啊，
6: 開心冇憂愁。
7: 我咧，
6: 喺收音機聽到夠。
5: 周以玲 solo，
7: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飄流。
1: 飄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3: 是、洪毅軒啦，仲有阿直直啦，同埋咧派利嘅，
2: 有我哋三個，仲有小派利幫我哋聽電話，仲有雪
4: 雪。小派利
3: 開唔開心啊？你哋
2: 好開心，都開心。
3: 我覺得咧最最開心星期五咧，因為去到星期五啦嘛，一個禮拜最後一日咧，我哋咧有呢一個嘅職場廣播劇，我覺得係好興奮。
2: 我哋咪全部好職場
3: 㗎，係啊！
2: 我哋可以隨時喺嗰個廣播劇中途咧。加個雷效，跟住我哋就話現時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3: 唔係有啲
2: 冇錄㗎。
3: 有啲嘢咧喺後邊咧後台，我成日都覺得咧，你演出完之後咧，通常又出嚟會多謝幕後啊，又好多幕後功臣啊咁噶嘛。
4: 咁
3: 啊，其實咧今日都要多謝嘅，點解咧？因為咧阿家嫂咧
2: 要多謝阿小馬。
3: 阿家嫂你要欣賞佢先得㗎，佢咧好多時候咧就做咗好多嘢你睇唔到，但係好有意思。譬如今日咧佢嗰個戲咧，佢一早就知道咧今日係有碗粥。咁所以咧，佢系要有一啲嘅，
2: 佢就專登煲咗烹粥，
3: 佢就煲咗烹粥翻嚟，
4: 係可以喺直播室食。
3: 係啦，咁佢唔冇攞入嚟啦，咁所以其實嗰烹粥就完全冇效果啦，係咪先？
2: 咁就攞咗啲沙煲冷菜入嚟。
3: 係啦，咁心領啦，咁但係咧，佢係有呢樣嘢。啊！呢樣嘢好嘢，原來咧佢攞咗佢喂女嗰個碗，同埋隻羹。
2: 咁佢今日點食啊？
4: 穿咗啲老嘢，
3: 係啦。咁所以咪就係變到又。
2: 所以女女今日就冇粥食啦。
3: 係啦，
2: 我哋攞咗佢個碗。
3: 咁即係你諗下，特別為咗今日咧個少少聲效，就攞咁多嘢翻嚟，所以咧下個禮拜希平咧。
2: 個膠袋係咪都係聲效？
3: 個膠袋就
4: 可能都係啊。
3: 膠袋
2: 聲話啜啜響。
3: 膠袋係現。現時紅色暴雨警告現正進行。
2: 哇！好大雨啊！
4: 哇！
3: 膠袋就係做呢樣嘢。咁啊，所以咧，希婷咧，如果想整蠱阿家嫂，好容易嘅啫。
4: 整多啲聲效嘛。
3: 佢唔係啊，佢下個禮拜嗰場嗱，今日就喺廚房啦。佢下個禮拜咪講舉重咯。
2: 舉重？
3: 係啊。
2: 咁你攞個啞鈴
3: 啊？哇！老爺，你咁叻嘅可以攞出個20kg嘅啞鈴，仲有兩個。
2: 我覺得你咁樣唔符合我哋香港嗰個嘅劇情。佢需要咯，我覺得買20公斤米就差唔多啦，擔20公斤米翻嚟 OK。
4: 你哋兩個真係對我好嘅，真係真
3: 係。係啊，成20公斤米抬，老爺你嗰20公斤米抬住，
4: 你飾演咪得咯。
3: 係啊，
4: 你扮得咁似啊，
2: 住樓下壞 lift 啊，抬咗5層樓。
3: 冇錯，
4: 好多港台都冇 lift 嘅，要運上嚟啊。
3: 啊，你講又真係嘅，港台冇 lift 嘅。係
4: 啊，
3: 係啊，我哋呢一度咧呢一個應該已經係嗰啲歷史受保護嗰啲。
2: 唔係㗎。Harry 哥哥呢度系有 lift 噶，你知唔知我第一日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啱啱嚟嘅时候系圈圈带我行一次呢度，咁、我同佢讲啊呢度有冇 lift 噶，跟住圈圈谂咗一阵，佢话有啊，跟住佢带我行咗去咧一个货 lift 度咯，跟住同我呢度有一。隔 lift 咧，不過唔係俾人搭嗰個啫。跟住我就諗住，咁點解你要帶我嚟睇啊？
4: 你知唔知嗰個貨 lift 咧係唔係真係唔係俾人入㗎？佢係細到咧，
3: 係
2: 啊，佢係運啲儀器，我哋啲 cam 嗰啲咯，
4: 換腰咁樣㗎。
3: 似係咧，以前有一啲餐廳咧，咁啊，佢個廚房唔知上高定下低，咁佢有個 lift
2: 嚟送落嚟咯，
3: 嗰啲飯餸啊，一碟碟咁樣嗰啲啊嘛。咁我哋係專係愛嚟咧，係喎，即係點解港台會有個咁嘅 lift 嘅咧？
2: 唔係，我哋有陣時有嗰啲 camera 啊，可能嗰啲儀器啊，
3: 啲
2: 喇叭啊，
3: 就係愛嚟咧搬運啲儀器。
2: 你知道我哋啲咁高級嘅儀器器材等等咧，
3: 好矜貴㗎嘛，係
2: 比我哋更矜貴㗎嘛。
3: 人唔該你行路啦，儀器咧唔該你可以坐 lift。
4: 係啊，嗱，所以咧每逢星期五咧都有呢個暖流劇場，有我哋藝善者之家去聲演嘅。今日咧就係一碗白粥的甜，
3: 好開心啊！好啦，咁要多謝希婷啦，亦都喺呢個時候咧，希望咧感動到大家嘅，亦都有一幅嘅相咧，亦都係喺我哋嘅面書嗰度出現咗噶啦。咁啊，你哋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就打電話嚟18723120噶啦。因為逢星期五嘅呢半個鐘頭咧，都係為你播你想聽嘅歌曲之餘，當然咧，你哋都要同我哋分享一樣嘢嘅，就係有冇試過好似阿老爺咁樣，就係食一啲好簡單嘅嘢，但係有好深入嘅感覺嘅咧。可能你系食嗰个，可能你。

0: 呢首歌系叶德娴嘅《心比蜜甜》啊，
1: 系
0: 讲
1: 咗
0: 个
1: 家噶、
0: 啊，
1: 真系。
0: 系啊，第一个就已经系家字啦。
1: 系啊，所以咧，阿家嫂拣嗰啲歌咧，成日都好贴地嘅，
2: 好温馨咯，
1: 系
2: 即系好适合我哋一家人咯。我哋嘅听众都系我哋嘅一家人，所以就可以一齐听啦。
1: 同埋呢一首歌咧，我肯定咧，如果啲听众打电话，你系唔会点嘅歌咯。咁有阵时咧，我哋真系沧海为珠啊，揾啲靓歌，咁啊可以补足下，大家可以咩都听下吓。咩都食下，今日咧好似系全部都讲粥咁样啊，因为头先咧十五秒咧又系讲粥啦，
2: 系啊，
1: 系啦，又田鸡粥啊，
2: 我记得田鸡粥，我想哇，十五秒你连田鸡粥都出埋，
1: 系啊，咁我屋企又煲咗煲麦米粥，等我翻去食，
0: 仲有粟米粥啊，
2: 我最中意食南瓜粥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南瓜粥咧就真系好唔难煲嘅，咁啊又真系几。好食嘅，
2: 系我识自己煲噶，澄清
0: 系
1: 啊。咁你叻过以玲好多啦，以玲净系识开罐头嘅咋。
2: Gary 哥哥，你最好嘅，你知唔知星期一二咧，阿乐佢哋成日都话我咧，净系识嗌妈妈嘅啫，佢乜都唔识咁样嘅。但 Gary 哥哥你成日都赞我嘅啫。
1: 咁你系咪真系净系？但系你今日成日未讲个妈妈呢两个字？
2: 系咯，我自己出场，我自己都识煮。
1: 点解你会成日讲妈妈？我先因为煮亲嘢就
2: 因
1: 为
2: 我哋星期二咧系讲喺屋企。做家头细务、生活百宝袋啊，跟住咧佢哋讲诶，上即系礼拜二话整点样洗波鞋，我话系咪倒啲漂白水，跟住佢哋话，跟住我话我唔知道，我平时同妈妈讲，妈妈我对鞋污糟咗，
0: 我哋嚟问下英姐，英姐我哋嚟问下英姐你好啊，
1: 早晨英姐，
3: 你好你好。
2: Hello， 英姐，
3: 系
2: 食粥啊！我哋今日讲紧，
3: 系食粥好啊！
2: 你都中意食粥系咪？
3: 中意啊，我中意食粥啊！
1: 你有冇听我哋头先个广播剧先？
3: 冇听啊！
1: 点解你唔听啊？你啱开收音机咩？
3: 我只唔得闲啦，我或者唔觉意听，冇听啦。
1: 你唔觉意冇听定唔觉意有听先？两样嘢嚟噶。阿派利话今日，派利话喂，有个好好嘅 call， 以为你系忠实拥趸员，你唔觉意听到我哋噶？
3: 哦，唔觉意。
1: 吓，
2: 唔紧要噶。
1: 你唔系有心听啊
2: ？Harry 哥哥，唔觉意都系一种缘分嚟噶。
0: 系啊，
2: 多谢你嘅唔觉意，
3: 系啊，
2: 令你可以打通我哋嘅电话。
1: 咁你又知我哋讲粥嘅，你又真系咁犀利嘅。
3: 粥啊，我哋系讲食咩粥咩粥我都识噶。
2: 系啊，你最中意食咩粥啊？
3: 青菜粥啊，呢个鸽仔粥啊，呢个皮蛋瘦肉粥啦，
1: 系
3: 鱼片粥啊，
1: 系
3: 生滚粥啦，
1: 哇好味啊，
3: 牛肉粥啊，
1: 生滚嗰啲啊，
2: 直接摆个牛肉落去。
1: 你系咪其实开粥铺噶？
3: 唔系啊，
1: 你嗰啲全部都
2: 系。你系咪自己煮噶？
3: 自己煮啊，
1: 系
3: 喺度轮转煮啊。
2: 哦，系咪自己煮啊咁？
3: 自己煮啊，唔系自己煮啊，佢煮埋嗰啲俾你啊。
2: 哦，即系
3: 自己煮啊，老人院。
2: 哦，即系中心帮你煮，咁咪煮俾你食。最近食咗啲咩粥啊？
3: 艇仔粥啊嗰啲啦。
2: 哦。通常艇仔粥有咩料噶？其实。
3: 鱼片啊，鱿鱼啊，猪皮啊。豆腐煲啊，嗰啲嗰啲咁啦，
2: 咁丰富嘅你哋，
3: 系啊系啊，丰富噶，系啊系啊。
1: 哇！你而家喺老人院住啊？
3: 系啊系啊。
1: 咁老人院咧，嗰啲食用好唔好啊？
3: 好啊，啲食用好好噶。
2: 咁就好啦。
1: 你哋都耐唔耐有？佢都会有阵时会煲下粥噶
3: 噃。有汤饮噶。
1: 有汤饮添啊？
3: 系
1: 啊。咁啊，老人即系老人家饮嗰啲汤，其实又好唔同噶。
3: 啊
1: 系咪啊？煲啲咩汤？
3: 多啫，真系。
1: 有冇菜干汤啊？嗰啲啊？
3: 有菜干瘦肉啊。
1: 系咯。
3: 有。
1: 润肺养颜嗰啲
3: 啊。啊，润肺养颜系啊，有。
1: 阿英姐啊，如果嘢嗱，你我听起上嚟咧，你都系一个煲粥嘅达人嚟噶啦，能手啦，叻噶啦，
3: 唔敢当。
1: 咁我想问你咧，你觉得如果俾你拣一样粥嘅话，你觉得最好食系边一样粥咧？
3: 艇仔粥啊！
1: 就冇啊，一樣就冇咁冇。
3: 豬紅粥啊！
1: 喂，你都
2: 自己一下諗就係艇仔。
1: 你份人係幾貪心㗎？我叫你揀一樣都揀艇仔，艇仔係乜都有㗎嘛，因為仲要講第二樣嘢。即係話你鍾意食嘅粥呢，應該裏面多好多料咁解。咁你個人其實本身都係一個心花怒放嘅人嚟㗎喎。係
3: 啊
1: 係
3: 啊，
1: 開心人嚟㗎，你係。係
3: 啊
1: 係
3: 啊，
1: 因為你知啊，你冇睇過一個人講啊，你食咩粥係睇到你個人嘅性格嘅，你知唔知？
3: 睇性格我唔知喎。
1: 係，而家咪睇到你性格咯。
3: 哦，係
1: 啊，你係一個咧好闊達嘅人，同埋你都好容易可以交朋友㗎噃。係
3: 啊
1: 係
3: 啊係啊
1: 係
3: 啊。
1: 係咪啊？係
3: 啊係啊。
1: 嗯，所以我又講中咗啦。咁啊，仲有你咧食艇仔粥，但係又唔會加隻蛋嗰啲嘅，係咪啊？ 唔会嘅，
3: 皮蛋咯、
1: 啊。系啦，嗱，皮蛋就得，冇错啦。
3: 皮蛋得噶，
1: 你睇下几英明啊！艇仔粥本身系冇皮蛋噶。
2: 系啊，
3: 今日有冇奖品啊？
1: 嗱，你咧打电话嚟，
2: 冇奖品、
1: 啊。你打电话嚟系咪个目的啊？想攞奖品先。
3: 系
1: 啊
3: 系啊
1: 系啊嘛，嗱咁你都要诚实。
2: 嗱，我知道点样可以有奖品嘅，咁又唔嗱你就唔可以单单靠住呢一刻嘅缘分啦，你就要听到佢有你同行咧，佢哋每一日都会有一条问题，就系、是、想你听香江暖流。咁、哦、你依家咁熟我哋呢度啦，连我哋有啲咩粥你都知道嘅情况下咧，系啦，咁你等、啊、等到够钟，咁你可以玩佢嗰个游戏。
1: 阿英姐，我几乎想过阿英记粥品店，系啊，阿英姐啊。就咁，
3: 你几时玩游戏啊？
1: 嗱，好简单，你一阵间留心听住有你同行，咁、哦、你一路听落去啦，吓、啊，咁佢一阵间就会话噶啦。
2: 四点钟，
1: 咁佢就会话嗱，我哋咧今日就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想你咧重温翻今朝早嘅香港暖流节目。
3: 几点钟啊？
1: 四点，系啦。
3: 四点啊？
1: 系。
3: 四点得啦。等四点我打你
1: 嚟啊！嗱，唔紧要。
2: 四点留意住佢哋。
1: 你留意，但系唔系而家送一样。
2: 佢哋会教你点玩嘅。
1: 阿英姐，而家送多样嘢俾你。
0: 送首歌俾你，
1: 送首歌俾你，
2: 靓歌先，
1: 好冇？咁嗱，好啦，你想如果我送首歌俾你，你想点俾边个听？
3: 点俾所有院友个人听啦、
1: 啊。边个院啊？
3: 老人院啊。
1: 系、
2: 你啲朋友仔们。
1: 系啦，唔系老人院啊嗰啲。
0: 系 啊，多谢英姐啊，多谢晒。哇，其实咧仲有煲窿粥嘅呢碗粥。
4: 啊，你仲弊。

0: 呢首歌呢其实就是英文歌嚟嘅，我就听得咗一样郑君绵，其另外嗰位女士就唔知係边个啦，其实应该叫 Seal in a Kiss 咁样嘅一首歌，咁但係呢就唔知点解变咗暴龙族。
1: 另外嗰位嘅演唱者呢係林燕，佢哋两个对唱㗎。
0: 啊好骨子啊。
2: 暴龙族。
0: 係啊。
2: 我就成日都会㗎。
0: 你又会㗎嘛、
2: 啊。我好多时候都暴龙族㗎，我成日呢因为我好鍾意自己煲粥啦，成日都趁媽媽唔喺屋企嘅时候我就会煲粥俾自己食啦。那个粥咧要煲好耐，佢先至会开花，会绵绵咁样噶嘛。咁于是我就好兴咧，咁啊着咗个火，之后去咗睇电视啊、玩电话啊，总之就系摊咗喺梳化乜都唔做啦。跟住隔咗好耐咧，系我煲紧粥，
0: 所以咧
2: 行翻去烟窿炸烟。
0: 所以咧，头先咧，
2: 跟住我一定要趁妈妈翻嚟屋企之前咧，散翻干净个煲，好似冇发生过呢件事。
0: 你咪攞嘢搞啊！然后跟住咧，成屋都系已经系烟味啦。阿妈翻到嚟根本就会知道啦。跟住咧，就算散极都好咧，其实个煲底咧，其实一定系会即系会露底啦，起人。所以咧，头先我哋听咧嗰、那个广播剧啊，咁啊听到阿妹头好乖噶嘛，咁啊睇住煲粥睇咗成个几钟头噶嘛。其实是假的其实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劇場劇場需要的劇情純熟虛構
2: 如有雷同
0: 如有雷同純熟是巧合的有沒有那麼啱啊
1: 不知道這個時候我們聽一下劉輝電話劉輝你喜歡吃什麼粥啊
2: 劉輝哥
0: 哇這麼熟的你們叫人劉輝的
2: 我叫輝哥哥
3: 我最喜歡就是自己弄一些菜粥
2: 菜粥
1: 粥
3: 是啊一即是那些菜呢白菜心啊枝柳呢就切粒啊或者冬瓜咁有呢我客咁我自己呢就喜歡一些細藝嘅
0: 是啊
3: 整啲是啊整啲牛肉剁咗佢之後呢
0: 剁碎佢喎
3: 搭是然後搭咗搭到佢起膠啦就整一粒粒牛丸咁快落去咁樣食嘅，
1: 仲要搭啊！
0: 喂，淨係手搭牛丸喎，你真係自己做喎、
1: 啊，
0: 好嘢喎、
3: 啊！其實魚片順德正宗嘅魚頭都係切片搭嘅，
0: 冇錯。
3: 但係嗰啲就太過耐啦，
0: 係
3: 起膠要，
0: 要搭到佢起膠要搞好耐嚇，嗯。
3: 係啊，咁就落少少生粉啦。咁但係普通嗰啲咧就清清淡淡咁啊，魚片啊嗰樣，但係有啲人咧朋友嫌佢腥嘅。咁就帶少少肉落去啦，係咪？
0: 係，
3: 就各色其色啦。
0: 係，
3: 係。咁各位主持人啊，應該自己都整隻鹹蛋落去加下料咁啊。
0: 鹹蛋咧，好多時候唔會等落個粥度煲，但係餸粥咧，又有陣時會用鹹蛋。我記得以前，
3: 啊、
0: 你淨係放落去煲啊，係咪啊？即係煲粥嘅時候放落去。
2: 即係搭好咗隻鹹蛋。
0: 係啦，我嚟當餸。咁睇起上嚟，你嗰個粥其實都幾好喎，有少少似潮州粥咁嘅喎，見到一粒粒，定係你要煲到佢要好綿嗰啲㗎？
3: 比較上睇下乜嘢啦。我哋嗰個年代因為都係好大眾都係窮嘅咧，就冷種冷飯粥嘅多嘅，
0: 咁
3: 樣咧就變咗似潮州粥啦。
0: 係啊，
3: 咁如果唔係咧，我自己中意咧就係綿綿地嘅，因為我順德人啊嘛。
0: 我順德人始終廣東人食翻廣東粥，
3: 係啊，係唔同嘅嗰、那個做法。咁你就係有冇時間啦？你知我哋一早要開工啊，我哋入行嗰陣時，譬如我去半山做嘢，我喺佐敦道住，搭頭班車。頭班船啊，
0: 係
3: 咁我要食埋粥先上去。
0: 哇！
3: 我邊有時間精打細算啊？
0: 你成個幾鐘頭都未翻到工啊！如果你喺佐敦道，仲要佐敦道碼頭過中環，然後跟住再要上去，
3: 仲要上
0: 搬南道，仲要上搬南道。你喺搬南道邊度開工啊？阿哥，輝哥喺搬南道邊度開工啊？
3: 搬南道，
0: 我好熟搬南道啊！
3: 巴丁頓道對正嗰度，
0: 系咪即系呢一个圣时提翻女校啊？柏道口嗰度啊？
3: 对正咯，
0: 系咪啊？哦，
3: 系啦，嗱，
0: 你知唔知
3: 有一间唔做啊？唔怕啦，云吞。

0: 圖知己對到正啦嗰度。
1: 哦，知己
0: 佢有間好出名嘅餐廳嘅。
1: 哦，係咪農場餐廳啊？
0: 三個字。
1: 哦，我知啦。
0: 三夜拿咁樣嘅。
1: 我知啦，哇！我認識你老闆啊。
0: 是啊
1: 是啊，我
2: 你哋讲到咁远呢，由呢条道
1: 你嗰间嘢呢而家冇咗啦，就叫沙莉娜。
0: 是啦
1: ,Sarina。
0: 买佢哋㗎嘛。
1: 是啦，咁跟住呢个老板呢就上海人嚟嘅，就黄老板，咁啊是啊，大肥佬嚟嘅，好食过嗰间嘢。连以前农场餐厅都未有啊，是啊是啊是啊。哇，你系做厨㗎，你淨系做厨㗎。是不
0: 是、
1: 啊、
0: 我是发型屋的嘛。
2: 是咯，辉哥剪头发的嘛。
1: 是咯是咯是咯。
0: 我梳晚妆的嘛。咁、但我哋收工呢，我是住铺头的。是。因为翻工的时候两个钟头的嘛。
1: 是。
0: 咁呢太过客气啦。阿老板就是见到我哋在出面吃嘢啊各样呢，打电话去找数。咁见到我哋呢就下下都好意思特登去黐人哋咁樣，搞到我都唔好意思，咪自己整囉。因為我哋鋪頭有廚房㗎嘛，有三層㗎嗰度。
1: 喔、
0: 哦。各間發型屋有三層嘅。
1: 咦，我可能幫襯過
0: 地面租俾人做書局嘅。
1: 我知呀，山邊㗎嘛。
0: 係呀係呀，你知呀、啊、應該知道邊度㗎啦。
1: 係咪呀，
0: 冇咗啦，鋪頭講囉。
1: 唔係呀，呢啲全部都冇晒㗎啦，如果唔係我哋唔會講㗎啦。嗱，輝哥好多謝你呢今日呢嘅呢一個提供嘅呢個肉丸粥。
3: 是啊
1: 是啊，
0: 唔好講，你哋有機會俾我講下啫。
3: 多謝你，
1: 我哋最鍾意呢你哋打電話嚟㗎啦，多謝曬，好，
3: 拜拜拜拜。喺我哋電話旁邊呢仲有何女士啊。
1: 嗯，你好何女士。
3: 你好。喂
2: ,Hello 何女士。
4: 你好。
1: 早晨。
2: Hello。
1: 何姐。
2: 何姐你好啊。
4: 你好啊，大家好。我想分享一下咧，食嗰、那個我中意食嗰個艇仔粥嘅，但係而家食唔翻以前嗰個艇仔粥啊。
1: 哇，咁要講啊！
4: 我覺得以前嘅艇仔粥咧，好好食嘅，好有又有啲好多料啦，又有啲魚片喺度，即係我係講緊食魚蛋粉嗰啲魚片咧，切到一條條咁樣嘅。
1: 係。
4: 跟住咧又有花生啊，又有啲豬皮啊，有啲葱啊，好多葱啊咁樣嘅。
1: 係係係。
4: 碎肉啊，好好味嘅。但系而家咧，我去边一度食即系经过有啲粥店咧，想食粥咧，食翻艇仔粥咧，完全都系冇咗呢一种，冇晒，即系冇咗鱼片，又冇咗啲肉啊嗰啲咁样。
1: 你讲嗰样嘢咧，其实我反而咧想，我听到你应该系食一个最传统嘅艇仔粥嘅。咁
4: 以前嗰啲食艇仔粥好味嘅。
1: 我呢就曾經問過啲老人家呢，點解嗰啲叫艇仔粥呢？咁個古仔原來起源係真係以前呢就有好多艇仔，譬如你去到呢一、這個銅鑼灣避風塘咁啦，咁夜晚黑呢就有一啲叫水上夜總會喎，其實講就好似好骨子、其實就係喺嗰啲咁嘅艇仔度就有
3: 一齊跳舞啊。
1: 唔係唔會跳舞㗎，坐喺度就有啲人埋嚟唱歌嘅，咁俾一蚊雞佢就唱歌。咁而家嗱，咁嗰啲粥咧點解？因為你一路坐喺度啊嘛，咁嗰、那個係啦，咁佢咧就會有啲艇仔就卜咁埋嚟咧，就賣粥嘅。咁喺嗰啲艇仔嗰度賣嘅粥就叫做艇仔粥啦。咁通常嗰啲艇仔上高嗰啲咧，佢真係好似你所講咧，阿何姐。
2: 佢唱咩歌？
1: 佢乜嘢都有，唱粵語流，唱粵語曲又有。
2: 即係唱住
1: 粵
2: 州晚唱咁樣。
1: 唔係㗎，唔會唱粵州晚唱嘅，係啊，即係當時得令最多人鍾意聽嗰啲囉，都幾搞笑㗎、因為呢你喺岸上面喺夜總會裏面有人唱緊嗰首歌，咁、你喺出面呢個艇仔度其實有人唱緊嗰啲歌咁。咁、你講緊呢阿何姐啊，你有冇以前呢去過嗰啲夜晚黑嗰啲遊船河啊？
4: 好耐之前去過啦，但我唔係食粥，但都有粥，但我係食海鮮。
1: 哇！
4: 海鮮嗰啲咁樣。
1: 咁、你骨子好多咯，係啊，咁啊好骨子。因為點解咧？佢哋話嘅啫，因為我都未試過啦。咁我好想聽下啲老人家講嘅艇仔粥，即係本身咧，你講緊嗰個魚片咧，佢哋
4: 有魚片嘅，
1: 佢哋好出嗱。你講緊嗰啲魚片咧，即係喺魚蛋鋪買嗰啲魚頭片啊，佢就切咗一條條嘅喎，
3: 片頭殼嗰啲片。
1: 係啦，片頭。咁然後跟住仲有佢啲豬皮又係切到好幼嘅一條條。
4: 係啊
1: 係
4: 啊
1: 係
4: 啊。
3: 係
1: 咪啊？
3: 好爽嘅喎，啲豬皮。
1: 佢好多花。
4: 系啊，有啲有好多料啊，但系而家
1: 笋都有噶，
4: 而家冇啊，而家净系得花生啊，有啲肉碎啊， 有啲豬皮啊咁樣，
3: 仲水溜溜添喎。
1: 而家簡單咗好多。
4: 嗰種嘅風味。
1: 而家簡單咗好多，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賣艇仔粥咧，其實嗰啲料咧就唔係其他嗰啲粥用到。而家咧佢即係貪方便啊，即係佢本身有啲咩料，佢就要嗰啲撈埋一齊。
2: 即散埋一碟就當係啦。
1: 仲有魷魚咧，水嗰啲水魷魚咧。
4: 魷魚係冇錯，有魷魚係。係啦。魷魚嘅以前。
1: 就有少少豬紅啊。
4: 冇咗呢啲艇仔粥啦，都唔係艇仔粥嚟嘅。而家個名就係、是。
1: 我哋
3: 又唔喺艇仔嗰度买，
1: 我哋食过，我哋食过就知咯。未食过嗰啲人系真系唔晓噶。
4: 我哋以前好幸福噶，我觉得我哋即系我哋经历过以前嗰啲八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啊，
1: 系啊，
4: 九十年代嗰啲真系好幸福噶，真系。
1: 炸出嚟条油炸鬼，朝早早咧经过个大排档，一大个油锅喺度炸紧油炸鬼，嗬，中意嗰条拣嗰条，你记唔记得？
2: 我依家好想食，
1: 系啊，
4: 好好味噶。真系，
1: 而家英英你都唔知佢边度炸，系啊，冻起水一条条放喺门口。
4: 点解又 skip 咗嗰啲鱼片去咧？就嗰啲一条条嗰啲啊。
1: 好啦，嗱、听咗你咧，其实真系最好中意食鱼片嘅，
3: 系咪先咧？
2: 咁系好食噶嘛，又爽啲、弹牙啲咁嘅。
1: 好啦，
4: 有鱼味噶喎，嗰啲鱼片
2: 系咪啊？
1: 系啊，
2: 好新鲜。
1: 唔系啊，佢将啲鱼片切埋一条条咧，等落个粥度咧，佢系入到味啊。
2: 哦，
1: 系啊，所以咧，其实何姐啊。
4: 系
1: 嬲起上嚟，即系俾佢自己整一次啦。
3: 系咯，
4: 自己整啊，真系我都试过自己整啊。试过噶，系啊，试过自己整，好香，又落啲胡椒粉喎。
1: Very good 啊！系啊，嗱，下次咧，你整一碗好闷嘅。
2: 系
1: 啦，你下次如果有需要谂住整啦，你咪通知下我哋嚟。
4: 红色鲍鱼啊，我想问下你。
2: 系
4: 啊，
2: 红色鲍鱼。
1: 系啊，你今日唔好出，你今日唔好出去买鱼片啊。
3: 系啊，净系喺屋企煲粥。
4: 今
2: 日
4: 唔出街。
2: 系啊，天雨路滑，我哋都唔建议大家。
1: 嗱，你今日不过咁，你今日咧，如果要安全咧，你学下以玲啦，以玲我哋嘅大厨好出名咧，佢嗰个菜你整就好安全噶。
4: 叫佢今日讲嗰啲菜咩？
1: 唔系啊，唔系我讲啊，周以玲今日冇，佢今日冇嚟。
2: 佢又冤枉佢，唔使担心。
1: 唔系，但系
2: 佢
1: 整过一样嘢咧，你整咧就好安全，同埋唔会搭亲。佢最叻整咩？开罐头，
3: 罐头粥咁样。
2: 我识咧，即系如果开罐头啦，我屋企拎罐粟米汤，我撒埋啲米落去咧，佢煲好耐，又系好似我咁讲咧，煲好耐。
1: 系啊，
2: 最紧要煲好耐。
1: 何姐啊，同你倾咗呢度先啦，千祈唔好跟阿直直，因为佢煲亲粥都窿噶。
4: 你哋一阵间收工都要小心啊。
2: 知道啦。

0: 一首好特别嘅歌曲，香港独有嘅。冇错，柴鱼花生粥，究竟系边一位朋友可以写到首咁精彩嘅歌曲呢？伟贤嘅作词，佢亦都系呢一个嘅儿歌之父啊，称之为，因为呢有一首歌，另外一首歌大家都识嘅，亦都系佢嘅手笔，就系、是、何家公鸡何家差。
1: 好啦，节目又嚟到尾声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喺香港暖流同大家见面咯。
0: 是啊，记住今日出街的话要大把遮，仲要大把啲啊。
2: 小心路啊。
1: 最后送上甜蜜的往事啊。
0: 拜拜。

0: 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是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说，这一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 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600米；汕头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8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4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6蚊；腾讯控股474蚊，升个六；智谱1063蚊，升201蚊，小米集团29.06元，跌1.98元，中芯国际64.05元，升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2.4元，中制旭创1083蚊，升123蚊，华虹宏力131.7元，升6.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6，澳元5.513，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6点，升2663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4美元，卖出40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车多。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咧，都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大致畅顺噶，不过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柯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 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摩地利。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五的时间你到下午的1:12在五台的直播室里面，今天有黎晓君在这里，有晓君在这里为大家主持今天的戏曲天地，非常之欢迎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来到小周末的时间，今天我的拍档芝杰姐姐梁芝杰就有事请假，所以今天晓君一位为大家主持节目，时间3:00去到4:00的。稍后2:00至4:00是点唱时段，希望大家1:45的时间可以打电话来点唱，电话号码你都好熟的了，1872312,1872312。到时踊跃啲打电话嚟，希望听到有你嘅声音啊！咁样就希望咧，呢3个钟头我都唔会咁寂寞啦，有大家嘅陪伴。咁但系都提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嘅信号亦都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3:00。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要开始今日嘅名师出稿图啦。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2: 名师出高徒，
3: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继续学唱歌咯噃。咁今集有我蓝伟霆蓝蓝啦，同埋我旁边嘅高印红红师傅。
4: 大家好啊！
3: 今集嘅主题系情真偷盗烧伤馆。洪师傅，你话今集咧，我哋继续讲梆子噶嘛？点解无端端会提起何非凡套戏嘅？
4: 喂，你知唔知呢套戏有几犀利啊？何非凡先生啊，当年主演连演367场，全院满座啊！
3: 300几场？
4: 系啊，
3: 真系晚晚都偷去烧伤馆一次。
4: 冇错啦。唔止偷偷去烧伤馆，但係个重点系咩？系情真，即系出咗家嘅贾宝玉偷偷返去林黛玉生前住嘅烧伤馆，唱咗一段极之精彩嘅梆子中版。
3: 梆子中版？嗱，上一集啦，我哋就有讲过梆子慢版啦。嗱，如果你冇听到嘅话呢，记住返去听重温啦。咁今集讲梆子中版。同上一集又有啲咩分別呢？
4: 嗱，分別就大啦，就係個節奏比慢版快囉，跟住就比快中版慢囉。
3: 師傅，呢個睇字面我都識。
4: 其實呢都唔係嘅，唔止咁樣嘅，同埋呢梆子中版主要係敘事性嘅版腔設計比較多嘅，佢愛嚟說故事專用嘅，個節奏呢就好似講說話咁咁自然，專門呢就係用嚟交代一啲劇情啊，訴說身世啊，同埋好平靜咁樣對話咁樣囉。中速嘅拍子屬於一板一眼，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西方樂理嘅4/2咁樣，2/4分音符啊，節奏穩定流暢，不快不慢，字多腔短，同慢版嘅字少腔長係相反嘅。中版嘅歌詞字數多，拉腔呢就短，讲究字字铿锵，流畅有力。
3: 嗱，既然讲咗咁多啦，不如听返首由何非凡主唱嘅《情真偷盗烧伤馆》嘅选段啦。

0: 啱啱就听过有何非凡嘅《情憎偷渡烧伤馆》嘅七字清中版。
1: 嗯，
0: 不如又等下洪师傅同我哋分析一下。
1: 好啊。咁头先你都讲得好清楚啦，七字清中版，即係话每一句都係七个字。所谓嘅七个字呢係主位係七个字。咁啊譬如呢一个保育图是唔今晚偷伏反，咁我而家都读咗唔止七个字喇喎。
0: 我估我估。
1: 好啊。
0: 我记得呢我哋之前嘅集数呢洪师傅有讲过㗎。点样为之係七个字呢？嗱而家我哋要唔止啦，一句唔止七个字啦，但係要攞一啲係重点。
1: 係啦。
0: 就是保育图禅偷伏反
1: 啊，全对全对，证实你有听书有做功课啊。咁我哋成段嘢呢我哋都系揾返每一个七个字啦。首先打开一个锣鼓啊，长锣鼓大壮点锣鼓，打到好劲咁样啊，出场一亮相就收。咁收呢首先就起一个邦子中版嘅版面。铃打铃打铃打铃啊，玩个版面，咁演员呢慢慢洗身形行出去台中间开始唱啦。呢一个保育图禅的铃铛铃叮角。留意呢句喎，因为呢句呢何非凡前辈呢就有一个创新同埋有一个设计喺里面嘅。今晚偷伏反，咁呢个呢其实一般如果我哋唱唱正嘅中版呢，七字句嘅中版啦，咁我哋其实係今晚偷伏反，应该食住个丁位啊嚟唱个伏字呢係比较啱嘅，即係原本应该要咁样唱。咁但係点解反叔采取佢拉咗个腔要留个丁呢？佢係想突出嗰、那个今晚偷伏反，咁佢首先就係话俾听众听啊，我今晚係偷偷返嚟，咁同埋將个伏反呢扔埋佢，就突出咗呢个偷偷返嚟嘅感觉。跟住呢你就听到佢嗰一位薄命薄命红，佢係轻声咗㗎。佢係真係薄命红颜，佢自己觉得哎呀呢、這个薄命红颜佢有一种惋惜嘅感觉，放轻咗佢嚟唱。到下一句可叹天下嘅圣贤无有不呢山。咁呢句呢我觉得好得意㗎。即係点解我觉得得意呢？其实呢句曲譬如天下圣贤无不散咁就得啦。咁无不呢散，咁但係唔係喎，反叔係咁样㗎喎。无有不散，佢无有不散。咁我就成日諗啦，啊呢、這个关唔关系佢乡下问题呢？咁我哋而家有好多湛江嘅行家啊，都咁有時阿林林你有冇听过你冇有食饭啊？
0: 咁真係冇定有呢？
1: 咁其实呢佢係一个问号嚟嘅，咁你係啦，佢冇有即係冇有即係冇啊，即係你係冇食饭啦，咁嘅意思啊。咁我就諗下啊，阿反叔其实係咪因为反叔又唔係湛江人嘛，反叔係东莞人，咁佢又唔係冇有佢无有啊，係咪东莞话係咁样嘅呢？咁呢个就有待
0: 问返啲东莞人啦。
1: 咁但係呢听出嚟呢呢、這个感觉我又觉得係好好听㗎喎。都无有不散，咁所以呢段嘢呢听成段嘅邦子中版，咁就令到大家知道点解当其时何非凡前辈可以三百几场都可以完全连住满，就是、神就听呢段中版都够。
0: 是啊，啲人都仲要听唔厌添，又证明啦呢一支曲有几咁精彩啦。
1: 嗯，咁我哋讲咗咁多反叔嘅中版呢，咁我哋今日都要教大家唱下中版。咁但係呢我又想教大家唱一段中版呢係唱反线中版喎。咁呢就係、是、由薛觉先先生唱嘅玉离云。薛觉先流传后世嘅录音当中呢有好多首广为人知嘅反线中版经典嘅。咁但係呢隻玉离云呢是由陈天仲赞曲，其实中薛觉先演唱嘅反线中版呢个段落呢 断肠书断肠词，试问凌堪再看，将角色的悲凉心境发挥到极致，是教科书级别的反善十字句的示范。现在首先示范一次给大家听一下先。

好，啱啱听完呢段反善中版呢，咁我哋就係一个好正正式式嘅十字句呀，断肠书啊，三个字第一句，断肠词又三个字，即係六个字啦嘛，第二段，试问灵堪再看，试问係咩仔字，灵堪就係二，再看就是二，咁加埋呢三三二二就啱啱好十个字，呢、這个就係我哋好标准、十字句喺中版上嘅摆位。咁第一个就係、佢原本曲呢係之前唱緊慢版直转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呢因为淨係唱呢段反線中版呢，我哋起咗一个、反線中版嘅音乐嘅调式呢，就加埋锣鼓头，撑撑立撑得撑撑的撑就角。断角长书令打令丁角、有个嘴断呢长词的令丁诗文令堪令打令丁角再看令打令打令丁，咁呢一句呢就係上句曲。咁、我哋听到诗歌先前辈呢好清楚㗎。啊、端咁係咁多㗎喇，长书咁、清清楚楚，端长词诗文令堪再看、清清晰晰咁、到第二句喇，冤玉人打令多令多定有一 个版何命苦，咁呢个苦呢摄五叔呢好多时都系呢啲咁嘅音呢佢会滑上去嘅，佢好特别嘅吓，何命苦孤苦此群下国此罗王得令得令得定，咁我哋听到佢好清清楚楚就系、孤父此群下，咁佢就係咁多啦，角，因為點解呢，佢唔可以再拉下啊，你變咗多好多湯呢落去呢，到佢個痴狼立丁呢佢就會立唔切啦，所以佢係群下角痴羅王打令打令打丁，就改一個版，咁呢句呢就係、下句曲，到第三句喇喎，

0: 当铃铛铃铛铃铛铃铛叮，到下句啦，文铃铛叮，心要打铃铛铃铛叮，能几夜收，已尽珠泪，千河。嗱，所以呢一个咧，同头先我有分别咯。佢已尽珠泪，佢将我拉腔拉到去个板嗰度。咁所以个千河我就唔选择立丁啦，就食翻个正丁。千河打铃铛铃铛叮，花铃铛叮。有限得令得令得定燕无家，轻轻压慢少少转咗散板，即係群花啦，同事一样凄凉，转返正线喎，惨创喎。咁呢支曲成个铺排就係视觉先前辈用一种最规矩的方式演唱出来。
1: 即是好像剛才洪师傅所说的梆子中版比起梆子慢版来讲是比较多的字数的。而呢那些腔会比较短一点，就比较简洁有力。
0: 没错，唱中版呢我们要求是什么？字字清晰，节奏如流。咁但係如果要轉反線嘅中板又點呀？因為反線呢我哋嘅定然會降低咗五度㗎喎。咁我哋呢就要音調下沉，咁樣受水就更深啦。同學，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時間到，聽下古仔休息下啦。
1: 師傅講古。
2: 又嚟到师傅讲古啦。啊，以前细个呢我哋呢好多时都跟住爸爸去排戏喎。咁呢以前排戏呢再早啲嘅。而家我哋去同啲劇团排呀，可能晏昼12点开始，咁到5点咁。以前唔系㗎，以前系朝头早10点钟开始。咁去到晏昼都系5点。咁因为可能有啲其他嘅前辈呀行家就要上台啦夜晚咁。咁所以到5点。朝头早10点开始，以前未有高山劇場嗰啲排练室啊排演室嘅。我細个呢我最记得呢好多时跟住爸爸就係去土瓜湾嘅工人俱乐部。嗰度呢其实係一栋大厦，其实有好多班啊成嘅。咁我哋好多唔同嘅劇團呢都会租用8楼或者9楼係我嚟排戏。咁我记得9楼呢就係、是、好似一个类似學校禮堂咁啦，有个小嘅舞台。咁下低呢就冇乜柱嘅。咁但係我哋呢劇團排戲呢就好少走上个台上高，多数都係喺下低。咁因为闊啦嘛，嗰、那个禮堂闊。咁喺八楼呢就压顶啲嘅，就好多一条一条柱嘅。但係呢嗰、那个位置呢都係足够排戲。咁嗰陣時跟住爸爸就去排仲新星啦，多數都咁有時排後尾就仲榮華啦，咁後尾到跟住阿哥高人權去咁有好多唔同嘅劇團。咁我自己轉咗頭架呢都有同譬如精英劇團啦，咁都有喺嗰度排過。咁最得意係咩呢？我哋12點鐘呢就會放飯，中午飯。咁一般呢劇團都會幫我哋安排埋。咁我哋而家就好多時買外賣呀，買飯盒呀，或者叫啲網上平台咁送嚟啦。咁以前唔係嘅，喺下低喺工人俱樂部嗰度大廈嗰度呢三字樓呢有一間酒樓，佢係屬於工人俱樂部裏面嘅飯堂嚟嘅。咁好多時呢就嗌可能訂兩圍12人咁，有時坐多啲坐少啲咁，大概20-30人啦。咁我哋連埋音樂連埋演員咁，通常就係劇團經理呢訂好曬啲飯，咁可能有幾個餸，有啲炒粉麵，咁有啲咁就唔係飲茶㗎喎，就食飯嘅。一個鐘頭12點食到1點。咁我好記得當其時呢有個好前輩嘅坐倉叔叔，即係嘅劇團經理啦，叫做柱心叔。咁佢呢好交代㗎，一身唐裝短打，咁反白袖 咁啊，哇，老师叔儿咁样，咁啊，企咗喺三楼嗰个 lift 口，咁我哋就系排完气就搭 lift 落去啊嘛，八楼或者九楼排啦，咁啊，搭 lift 落去，佢就嗌我哋做，因为我哋音乐师傅咧就叫阿舒傅，啊，埋边有两位啊，写住咗剧团噶啦，咁嗱，啤酒就任叫，洋酒啊自备咁啊。哇，咩啤酒又唔叫洋酒自备呢，咁原来呢即係喺酒楼呢你可以嗌汽水啊啤酒呢，佢就劇團包你嘅。如果你想飲坑啲嘅，你要飲反地呀嗰啲呢，啲洋酒呢麻烦你自己自备。咁呢个记忆好深，我觉得啊又几得意喎，咁因为有一个钟头食㗎嘛，咁我哋就会可能係用七个字或者八个字，咁就食完嗰餐午饭呢，我哋就会走先，就再落去土瓜灣下低揾間茶餐廳買多一杯咖啡醒醒神，然之後先返上去繼續嗰四個鐘頭嘅排練。呢、這個就係我十零歲好多時去工人俱樂部排戲嘅情況啦。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呢個分享啦。

各位朋友，中国戏曲的激乐锣鼓呢，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这么多种戏曲里面来讲的锣鼓呢，我觉得是最多品种的呢，就是要推这个京剧和我们的广东粤剧了。因为京剧的锣鼓呢，亦都是非常多种类，变化亦都是多，同埋我们广东戏呢，亦都是一样。嗱，好多朋友咧就系话咧，学锣鼓咧，先咧就要学熟呢个锣鼓经咧。锣鼓经就系话要听熟个二轨咧。咁呢个咧就同呢个感性好有关系。咁啊，再而其次咧就系理性啦。咁我觉得咧吓，喺以前嚟讲学嘢嚟讲咧，感性紧要过理性。因为以前咧吓，一我哋打开个心机咧，就有呢个啊粤曲，有粤剧。所以咧，我哋咧唔愁学唔到嘢。就算系你唔中意啊，本身你系中意听粤曲嘅啫。由于你日日都系咁样听咧，一路咁样潜移默化咧，而使到你咧不单止识唱粤曲，连粤曲嘅锣鼓咧，你都会略略咧听熟咗个二轨。呢个咧就系以前嘅全盛时代嘅好处，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咧嗰个潮流趋向咧，好多其他嘅流行音乐啊等等嘅，去我哋争夺咗我哋呢个艺术市场。由于咁样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学习呢样嘢咧就艰难啲啦。咁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咧。感性又咁紧要，理性又咁紧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咧就系理性紧要过感性。嗱，不论论理性也好，感性也好啦，我哋首先就系要扎好个根基，扎好个根基就系话咧，要知道嗰个锣鼓嗰个节奏感，同埋话咧锣鼓经一定系要熟啦。熟咗个锣鼓经之后咧，我哋咧然后先至去讲系理性嗰方面，点样去拆开佢？我哋打熟咗之后，打得几年之后，我哋调翻转头先再研究点解呢个锣鼓系咁样构成咧？嗱，好似我哋今日我哋要介绍呢个锣鼓咧吓，呢个快速长滚花咧，我觉得学呢个锣鼓咧就一定系要咧吓感性啦。感性嘅意思就系咩咧？一定要听熟个二轨，听唔熟个二轨咧就冇办法识打嘅。嗱，而家介绍呢个咧就系快速长滚花。各位听得出啲咩呢？好似倒写罗蟹咁啊，都唔知系打乜嘢嘢。咁呢个锣鼓咧就系叫做快速长滚花啦。其实咧佢本身嗰个节奏组织咧吓，系有佢一定嘅学问喺度。嘀哩嘀哩，碰哩嚓哩，碰哩嚓哩，碰哩嚓哩，碰哩嚓哩，碰咁样噶。吓，佢就从呢个咩出发嘅咧？就从嗰文锣鼓嗰个慢嘅出长滚花，改变为呢个快嘅出长滚花嘅。嗱，我哋咧先听翻下嗰个慢嘅文锣鼓出长滚花先啦。

嗱，各位朋友，刚才呢个咧就系慢嘅文锣鼓出长滚花啦。佢个头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系讲过啦，滴力滴滴嚓，打碰打嚓嚓嚓嚓碰嚓碰嚓粒碰嚓力碰。咁呢个就系头啦，跟住又转呢个无限延长，打嚓打冲啊，打嚓打冲啊，打嚓打冲，要扎鼓咧，冲嚓嚓粒，冲嚓得。冲啲叉，嗱呢个扎鼓咧，同我收息系一样嘅，咁啊所以掌板咧就要小心啦吓。冲叉冲粒冲叉的撑啲叉，带去啲叉嗰个点子嗰个镭头咧，就一定要早啲样子捉出嚟。若果唔系咧，下手就以为你收啦，因为收息同我扎鼓系一样噶吓。咁如果我哋要扎鼓嘅时候咧，就系、是。冲叉冲粒冲叉得冲啊啲叉啲冲啊啲叉啲冲，真系收嘅时候咧就要单足啦。冲叉谷叉谷冲叉得冲，咁呢个咧慢嘅文锣鼓出长滚花。咁啊讲翻头先嗰个快嗰个咧，快嗰咧就亦都系从呢个根基出发演变成嘅。快嗰个啦，嗲力滴滴，即系我哋慢嗰个多啦得一样啊，只不过咧佢打快咗好多倍，打啦得得。重的差的重的差的重的差的重的差的重，有人打成重的差重的差的重的滴力滴滴重的差重的差重的差重的差重，咁无论点都好咧，其实咧都系一样嘅啫吓。我哋要学嘅就可以学一个咩咧？揸力滴滴重的差的重的差的重的差的重的差的重，呢个就啱噶。收咧，插插重插重，咁就完噶啦。嗱，我再噏一次个锣鼓经，揸力滴滴重的差力重的差力重的差力重的差力重的差力重的差，咁样不停咁重的差力重的差力重的差力重的收就插插重插重，共到斜弓散，咁咪收噶啦。咁啊，共到斜弓散咧就要跟翻呢个锣鼓嘅节奏啊，插插重插重，共到斜弓散。我创之后咧就要共撩咧，已经系喺咗个创嘅后半拍啦。斜弓散咧就跟住下一拍。三个音就喺嗰个节奏度落，跟翻嗰个快文锣鼓出长滚翻个节奏一样。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听下音乐先啦。

好啦，各位朋友，听完咗音乐之后咧，我哋再研究锣鼓啦。嗱，头先我哋讲起呢、這个快嘅文锣鼓出长滚花咧，真系听起上嚟好似倒写锣蟹咁，因为佢本身真系太快，所以咧我哋啊，如果唔听熟咗个

当然是要用这个锣鼓啦，啊，在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底下，不同的行当，啊，即是不同的角色呢，啊，花旦又要唱滚花，文武生又要唱滚花，老生要唱滚花，丑生要唱滚花，一般的小人物又要唱滚花，大人物都要唱滚花。因为滚花呢在粤剧里面来讲呢，这个曲式是用得最多的。佢喺唔同嘅情緒可以用，唔同嘅劇情節奏底下可以用。好啦，我哋講到呢個劇情嘅節奏呢，即係話唔同嘅劇情節奏呢，即係唔可以唱唔同嘅節奏嘅滾花啦。既然係唔同嘅節奏呢，我哋就應該打唔同節奏嘅滾花。嗱，我哋先呢就溫一下嗰個中五取滾花，以前呢我哋都學過，不過呢我哋大家可以再重溫一下，先聽下呢個五取滾花，中五取滾花係點樣打嘅先。

是啦，这个呢就是中午取棍花啦。刚才那个示范的打法呢就不是一般香港的朋友打的啦。刚刚这个打法呢就是这个国内的粤剧界的朋友兴打的。刚才这个就角角叉得得碰啊得得叉叉痛啊叉叉得痛叉痛痛叉得得痛。同香港打过呢是根本大同小异。只不过呢佢突出咗两下点子咁解啫。香港嗰个呢就角角叉得得痛啊叉叉痛叉叉得痛叉痛痛。头先嗰个示范嗰个呢就喺个第一下角角叉得得痛之后个后半拍加咗两下得得咁解啫。其实系异途同归嘅。嗱，中午取棍花呢就喺一般嘅嗰、那个在平定的情绪底下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中午取棍花我们再记一下个锣鼓经就是角角叉得得碰啊叉叉碰叉叉叉碰叉碰碰叉得得碰这个就是中午取棍花了。如果在情急底下呢棍花要唱得快咁跟住呢又是打午取棍花我们要打这个就叫快午取了。我们听返那个快午取啦。这个就快五锤的锣鼓经就是角角角叉打碰叉碰碰碰这碰。这个如果锣鼓经不熟又没人法打个掌板是带你不到的。因为个掌板打完个角角叉之后呢他跟着就是物类打冲叉冲冲冲的冲他几乎是一个类都已经是带晒成个锣鼓点子了。我再噏一次给大家听下角角叉打碰叉碰碰碰得碰这个就是快五锤了。亦都係用得好多因为粤剧里面嚟讲呢通常有啲场合呢就一连串好多滚花唔同嘅人物呢都会一起会唱滚花㗎。唔同嘅人物当然有佢唔同嘅心境呢譬如话有一个人好心急哀求一个人去救佢嘅家人或者点嘅情况底下。好啦嗰、那个呢就专登慢吞吞唔行啦。咁嘅情况底下呢呢、這个好急就唱快嘅滚花嗰个叉叉痛叉痛痛痛痛痛痛咁嗰个呢就相反慢条斯理。咁佢呢就唔系用呢个五取㗎喇佢就要用慢五取啦。嗱各位好多都睇过呢个手书院啦。喺手书院嗰个主场呢即系去书院嗰度去守个书生嗰场呢嗰、那个谢宝啊同埋嗰个老生呢大家一连串嘅滚花呢就是这样用的那个谢宝就慢条斯理在那里激那个阵台而这个阵台就被谢宝激到生虾这样跳那么不同的情绪底下这些这五取棍花用在这样的场合就非常好的我们听一下慢五取棍花。

嗱，嗰个锣鼓点指咧就角角叉刀旁。得得得得叉叉叉叉重叉重叉粒重叉得重叉叉重叉重重叉得得重嗱，正话呢个锣鼓咧就系国内嘅朋友兴打嘅，喺香港咧一般流行呢个万五彩咧又唔系咁打法噶咯，香港嗰个就角角叉嘟碰嘟叉叉叉叉碰，咁啊第二个环节咧都系用个嘟大起嘅，香港个打法就角角叉。嘟碰嘟碰叉叉叉叉碰叉碰叉粒碰叉得碰叉叉碰碰叉得得碰，咁无论点都好啦，香港又好，国内又好啦，异途同归，个锣鼓咧都系咁多拍，嗰个作用咧都系一样嘅。嗱喺呢度咧，我又要讲下啊，嗱滚花就打咗出嚟啦吓，我哋可以用唔同嘅节奏嘅。

鼓去唱滾花，但系话咧喺滾花有上句下句嘅底下，咁我哋点样用呢？嗱，唱完呢个下句之后咧，就有两除嘅，一直落嚟咧，我都未曾介绍过。喺呢度咧，我就要介绍俾各位朋友听下。唱完咗下句滾花之后咧，就有两除锣鼓打碰得得唱嘅。咁啊，唱上句嘅时候就系打一除嘅。嗱，我哋而家听下呢个下句嘅两除系点样打嘅咧？正话呢个呢就係、是、下句滾花嘅锣鼓嘟碰得得碰啦。嗱，讲到下句呢，喺度要讲下俾大家听㗎啦。粤曲嘅主要嘅曲调呢就係、是、两个，一个就係梆子，一个就係二王，呢两大类，呢两大体系呢好紧要㗎啦。如果我哋唱平喉嘅时候呢，我哋要留心喺梆子滾花里面嚟讲呢，平喉嘅上句滾花呢个结束音呢係个车。下句的结束音就是个生，当我们要唱到这个上句的车字的时候，唱了车之后我们就打一除的，如果我们唱完生字的下句之后就打两除，但如果我们要唱大喉的时候，那个结束音上句的结束音就是个撩字，唱完个撩字之后也是打一除，下句的结束音就是个生字，都是个生字，那就是打两除了。那就梆子滾花即是时工滾花就没那么繁琐的，只不过就是两个结束音而已。那之后呢个上句就是个生，唱完了个上句的生之后就打一除的，唱完了个下句之后就打两除，下句的结束音就是个河，这个就是之后的滾花了。相反来讲，河车滾花就不同了，河车滾花就有四顿的。在四顿里面来讲，我们要记那个程序就是河生事车，其实很容易记的，河车滾花，河生就是上句那两顿，河呢就是上句之上半句。我们唱完了个河字之后，河车滾花唱完了河字那句之后就打一取的了。咁跟住呢就个过门就车返公车生河咁㗎啦。如果我哋唱过个下句嘅时候呢，个下句嘅下半句呢即係个生字呢，唱完个生字之后呢就打两除打磅滴滴唱。咁然后就车河二次生啦。如果我哋唱下句嘅时候呢，河车滾花，下句嘅上半句呢我哋唱完个士字之后呢，二车河二次，一唱完个士字之后呢，跟住又係打一除。跟住呢打磅滴滴唱。咁然后就车河二次生啦。有可能我哋唱下句嘅时候呢，河车滾花，下句嘅上半句呢我哋唱完个士字之后呢，二车河二士，一唱完个士字之后呢，跟住又係打一取。跟住呢然后呢就仲有个一个下句之下半句呢就係、是、打两取。下句嘅下半句呢就唱个车字。好啦，讲到呢度呢，我哋就再听埋呢个上句嘅一取锣鼓先啦。嗱，呢个一取好简单，叉得得创。咁呢个叉得得创咧，唔系一定系用喺滾花，用喺戏场里边嚟讲啦，串内好多锣鼓里边嚟讲嘅修饰咧，都有叉得得撑嘅，或者系口鼓又有叉得得撑，口鼓嘅上句用得最多，叉得得撑啊。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听下音乐，一阵我哋再慢慢研究。

嗱，各位朋友，我哋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嚟讲咧，一连串咧都系介绍呢个滚花锣鼓。嗱，其实五取滚花咧就用得好多啦，既然用得好多，就算唔识打咧，都系要会听噶。唱嘅时间咧都应该要知道，做戏嘅时间亦都系应该要知道。啊，而家起紧个滚花锣鼓咯。其实滚花锣鼓咧吓，喺传统嘅打法里边嚟讲，嗰几个五取滚花锣鼓咧就好易听，因为前边嘅有角角。梗有个薄雨打两下，然后就嚓咁样起㗎喇。喂，中五取呢，头先我哋介绍过呢，而家我亦都不厌其烦俾大家希望再听多次呢、这个中五取滚法到底佢系点样打嘅。我哋再听一次啦。

正话呢个咧就系中午水滚花啦，个起色亦都系角角叉，好易听嘅啫。打完咗之后咧，后尾就系收叉得得撑，俾你一个好直觉，你觉得佢系完结咗啦。成个锣鼓经就角角叉得得碰啊，得得叉叉冲啊，叉叉得冲，叉冲冲叉得得创，共撩斜共生。咁呢个咧就系叫做中午水滚花啦。嗱，跟住落嚟再介绍咧就系呢个快午水滚花，各位再听一次啦。

嗱，快五嘴滚花啦，亦都系由角角叉噶，角角叉打痛打痛痛痛啲痛，咁你锣鼓咧就打完噶，角角叉得咧碰叉碰碰碰得痛，总共系五锤噶，角角角叉得咧碰叉碰碰碰得痛，共撩斜弓上，好短好短呢个锣鼓，我哋咧乜嘢都唔识到啊，就系识听角角叉，应该知道呢个系五嘴滚花啦，我哋要唱滚花啦，好简单，嗱，听埋呢个慢嘅，再听多次点啊？

阿盖，三个唔同速度嘅滚花都先后介绍过啦。嗱，我哋记住啦，五取滚花咧吓，汶罗鼓又系咁打，高边锣又系咁打，诶，经锣鼓亦都系咁打。都是这样的打法的。那么滚花锣鼓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长的，也都是有一些从京剧转过来移植过来的锣鼓等等，种类繁多。下个礼拜呢，我们会亦都是一一跟大家介绍的。现在时间又够，我又要去锣鼓卜卜斋了，是这样先呢。

有来，我有来，来来来。

0: 系各位，
1: 伟哥，
2: 早晨，
0: 早晨，早晨。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教咗个龙头凤尾锣鼓啊，
2: 系
0: 吓，咁咧就其实咧都话易又得，话难又得啊，因为咧呢个锣鼓咧就冇得带嘅。啊！即系打就打啦，睇住个奖品个手势一落咧，就要咩噶啦？尤其是啲龙头凤尾嘅锣鼓咧，系属于呢个快点嘅锣鼓，即系快中版嘅锣鼓，个节奏系特别快嘅，所以话咧就一定系要个经咧要练得好熟。我哋再噏一次啊！
2: 好
1: 好啊！
0: 滴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咁就系噶啦吓！滴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记得啦吓！嗱，我哋打翻一次啦吓，由慢嘅，由慢开始打一次，
2: 好，
0: 嚟。打快少少啊吓，
2: 好
0: 啊，点解总系打快好过打慢嘅啦？打快咧就系掌握得好啲嘅喎吓，
2: 唔觉
0: 嗱，咁嗰个节奏就接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接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咁啊，咁啊，后屘嗰锤撑咧就喺后半拍嚟嘅，
1: 系
0: 咁啊，学唱歌嘅朋友咧就要留心听呢个锣鼓啦，
2: 系
0: 咁，因为呢个又啲快中版嚟嘅，咁啊。仲有咧，就話呢個锣鼓咧，會用喺一啲比較係緊張啲嘅場面啊。咁啊，當同緊張啲嘅氣氛底下咧，就通常唔會再有嘴啦，即係唔會再有呢個快中板嘴啊。譬如好似我哋好多人中意聽無情寶劍有情天啊。譬如話聽到話對方嗰個係自己嘅仇人，一嬲嘅時間就要唱呢個快中板啦。一唱快中板嘅時候咧，執到你撐撐撐，到你撐撐，你撐知心，竟是女佳人咁啊，要唱噶啦，就唔可以一前面再加個嘴，再加個嘴咧，變咗拖慢咗嗰個情緒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話我哋锣鼓嗰個功能咧，就係要帶唱帶樂隊。咁所以話咧，我哋如果自己嘅節奏都唔穩咧，又點去帶人咧？係嘛？所以呢個就好緊要啦。我哋再重翻一次。
2: 系，
0: 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记得冇？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嗱，握我个预备牌，一二三四，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嗱，打落啊，一二三四，过嚟啊，一二三四，系啦，冇错啦。嗱，不如就再考下你哋。
2: 好，
0: 对上嗰个礼拜咧。咁我哋咧咪又练咗一个文三锤嘅，记唔记得？
2: 记得
0: 吓，呢个就文锣鼓嘅撞点三锤，记唔记得点打啊？
2: 记得
0: 嗱，角角角叉角撑啊，角叉角都撑叉撑，记唔记得啊？
1: 记得
0: 角角角叉角撑啊，角叉角啲撑叉撑。嗱，我哋嚟温翻下呢个锣鼓啦。
2: 好
3: 好，
0: 系啦，唔记得咗个锤锣啦。啊，几都几好嘢喎吓！再嚟一次啊，你
2: 我都好嘢啫。
0: 系啦，冇错啦，嗱，咁啊，呢个文三锤咧就比较易听啲，因为前面嗰两下角咧已经系带咗个快点嘅节奏出嚟啦。
1: 系
0: 三四角啊，角叉角撑啊，角叉的撑撑。好啦，嗱，我哋而家捞乱佢嚟打啦，
2: 捞乱嚟打。
0: 事前都唔话俾你听打乜嘢噶啦，睇住个影头咯吓。
1: 系
0: 吓。呢、這个咧就叫做系龙头凤尾啦吓，再嚟一次。嗱，嚟啊！系啦，
1: 诶，呢个咪三锤，
0: 再嚟一次，
2: 真冇错啫。
0: 嗱嗱，咁咧我哋总共咧今日咧就温咗两个锣鼓啦。时间又差唔多，下次我哋再研究啦。
2: 好啊，
1: 拜拜。
4: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听过锣鼓新天地啦，节目时间亦都接近去到下昼嘅两点钟啦。咁即将咧会开始我哋锣鼓向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啦。今日有两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热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征斑，表示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担心影响孙儿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和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约 4%， 加幅和往年相若。发言人强调，调整考试费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整体财政状况、考试营运涉及的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致力取得适当平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原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死亡。各地臨時安置點收容超過9000人。隨著越來越接近黃金救人72小時，當局正是加緊掌握災情。截至今早，熊本縣仍然有約80000戶停水。九州的半導體原料運輸樞紐八代港因為地震受損，目前陷入停擺。日本傳媒報導，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是加紧恢复生产。台积电的日本子公司确认熊本谷阳町的工厂建筑物结构安全，但需要时间调整设备。索尼集团在谷阳町生产智能手机镜头等影像感测器的工厂停工。国土交通省昨日说，受地震影响，八代市的八代港物流功能全面停止，港区出现土壤液化、地面下陷和龟裂等灾情，目前仍无法预估几时完成修复。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2,2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13,681点，升39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4，升5.6；智普1,013元，升151元；腾讯控股473.8，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1仙；小米集团28.66，跌2.38；中芯国际63.45，升1.45；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79元，升119元；华虹宏力129.2，升3.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18，澳元5.516，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64,399点，升2,532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8美元，卖出4,0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近大榄嘅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有紧急维修，管道嘅中线同埋慢线。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嘅中线同埋慢线都系封闭咗。而家入口系比较多车噶，车龙系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受到米埔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啦，去朗平村方向巴士路线76号 K 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恶劣天气之下，九巴路线 HK1、HK2 亦都系暂停服务噶。长沙环嘅坏交通灯都仲系修理紧啦。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啦。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弥敦道南行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拔街，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嘅车龙啦，就去到九龙华人书院对开。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薄扶林道有山泥倾泻，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主要系九龙入口，管道嘅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角，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就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主要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至到隔田这一段比较车多慢驶，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翻到嚟，去到下昼嘅2:12，亦都继续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戏曲天地啊！一翻到嚟啦，要提提大家啦。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已经系由红色嘅暴雨警告咧转为黄色噶啦。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系去到下昼嘅3:00。出外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啦，天气咧依然系唔系咁好啊。有骤雨啦，同埋有狂风雷暴添。无论系揸车以及咧，出外行嘅哥哥姐姐咧，都要特别小心啊！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咁啊，落雨期间最好留喺屋企听住我哋节目，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1872312噶。而家系仲有呢个点唱嘅名额噶噃，咁啊，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好啦，电话旁边我哋首先接通咗咧，有文婆婆喺度，文婆婆你好啊！
1: 你好啊，小君。
0: 你好啊，文婆婆，欢迎你啊。
1: 大家好。
0: 系啊。系啊。
1: 好。我好中意听你把声。
0: 哎，多谢你啊，文婆婆。
1: 又靓啊，个样。你喺香港暖炉嗰度
0: 个。哦，我个电视版嗰度见到，哎，多谢你喎，支持我哋节目啊。
1: 好中意听你个声，我把声又。
0: 多谢。系啊，你讲嘢咁好听嘅。系啊，今日落雨冇出街啊，嗬？
1: 冇啊，我日日都喺屋企。
0: 喺屋企啊，哦，好啊，呢排天气唔系咁好，留喺屋企啦，安全啲。
1: 我听晒你啲粤曲先，就休息。
0: 先休息系嘛？好啊，多谢你。
1: 山收音机我成日开嘅，偏光我随街
0: 系嘛？
1: 除非去街我就闩嘅。
0: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啊，有我哋继续陪住你啊，文婆婆，是啊，嗱，今日想听一首嘅名曲《紫钗记》嘅《剑侠钗缘》。
1: 剑侠钗缘
0: 系啊，好多人中意听啊，有冇点唱名单呢？
1: 我点唱嗰啲个个都过埋一齐听噶啦，
0: 个个都听，好啊，
1: 个个听个身体健康啊，
0: 好啊，
1: 身体健康，
0: 大家都要啊吓，
1: 顺利，
0: 多谢，多谢你文婆婆，咁我哋听歌咯。
1: 好啊，
0: 好啊，多谢晒。
1: 收音机系唔系
0: 电话？系啦，阵间收线之后就可以开收音机听歌啦。
1: 我开收音机，系
0: 啦，
1: 电话落。
0: 冇错，好啊，多谢晒，下次再倾啦，拜拜，
1: 拜
0: 拜。系啊，文婆婆嘅呢首《心水粤曲》咧，相信都系好多人想听，亦都中意听嘅。带嚟《紫钗记之剑侠钗缘》，由任剑辉、白雪仙所主唱嘅。
2: 来者可是参军利益嘛，
3: 在下正是
2: 某族山东恩年爱情，九母清扬难得一时幸会，我茅舍离此不远，欲求君子往顾，再饮几杯如何？
3: 来，大位爷爷有令，参军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独行。
2: 我泉水老财骨，
3: 哎呀，哎，半条啊，
2: 龙泉出合不难。
3: 无
2: 火，既无狼无火，

遭天道，谁甘贫带薄酸荣。伤心牛女嫁银河，都只为太尉权操。

0: 只知三台权势不饶人，却不怕眼三尺龙泉能夺命。啊！十哥，你还是少讲废话，快些出眼前拳。
1: 是啊。
2: 今日重返梁园，恐怕从此多事，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
3: 喂，大人，你还不如重返太尉府，还在此干干水水之身啊！
2: 可叹苦乐平阳遭犬辱，任。

0: 啊？黄山美仔人情险，该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话你又话你又话你，
2: 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定以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怯寒风。十郎稍后再请旨，待我先将喜讯罗罗罗
1: 可怜庭院荒芜，只剩得一圆药味。原来药炉之畔，坐有一位白发老婆婆，大眼散前云，一果面膜，老眼人前有。
3: 请问客官到此何为啊？
1: 此处可是圣业荒凉如马？
3: 正是。
1: 可有霍小玉其人吗？
3: 小玉吗？
1: 老安人啊，草木夫都尚有逢春之日，嘉陵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哦，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中啊咧？
3: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命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1: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运命薄，都尚有慈母相依为命啊！睇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煮药当劳，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呢？
3: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怜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无人同。
1: 哎呀，当归当归，十郎正当归来了。莫怨精卫终无填海力，且看魔王自有武天下风。是啦，且来呀，且来呀！
4: 哎，六郎，
5: 六郎，
4: 小玉，小玉呢？
3: 小玉，十郎翻嚟啦！

0: 多情中啊，更将美酒斟来满玉中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愿成当归若未龙。十郎若虽能自避，但为酒何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个不迟，饭搞退了。老眼人啊，你们人都害病呀、
1: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十郎配个不迟了。

在堂不但供养，以来言欢从此荣耀，声通望全街坊所知，你不

0: 雷霆震怒，把宋兵人安排发出之言，叫你归府就餐。恐怕呢啲有情人都不难以重圆旧梦。
1: 阿娘，阿
2: 娘，
1: 回想昔日犯盟心之事，我曾有落极生非之句，语笑不畅，犯不了应于今日咯。算了，总之薄命非关狼薄幸。
3: 还没有你有人想问啊，我不懂现在送个茶
4: 请问咱们潘夫妻潘夫妻花干也完了
1: 云行一师在浪前不愿从上分
4: 啊把贱人指差他呀
1: 王三爷，这位人为到底送不送到世？做乜你潜在早唔在，偏偏喺呢个时候在呢？
5: 好住，
1: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你心落俾老太尉蹦咗翻嚟，你知唔知啊？
5: 我知啦，知啦，知啦。
6: 我只知罪你乾坤大，真了人间苦痛得行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欺拒后门把权收拢。
5: 话你个郭小玉啊，
6: 看一齐，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啊。妻贫夫贵，借此大可回复霍王嘅旧息，现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下盔，大摇大摆，摆到太尉府前，分庭抗礼的据理振幅，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事江湖莽夫只能中谷，不能奉陪，家哇便也有。
1: 分庭抗礼，据理争
7: 夫。小玉，你何可以螳臂当车自寻死路啊？
1: 一千日都系个黄衫客累咗你，如果佢唔将姑爷拉翻嚟，都还干干净净。

0: 听过由任剑辉白雪仙所主唱的紫钗记之剑合钗缘的一段，欣赏过后时间来到下午的2:41。
1: 白雪，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那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你他们又说要听节目，又说要私信，哎呀，这是怎样
2: 啊？爷爷，首先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的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发问的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的了。等我帮你注册了面书的账号先，然后再教你怎样私信啊。
3: 哎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4: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水药就唔好揸车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5%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延长至到今日下昼嘅4:30啦。好啦，我哋继续听电话啦。电话旁边而家接通咗嘢，有吴先生喺度。吴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吴生，欢迎你啊。

0: 张月梅
1: 啊，
0: 是我啊。
1: 哦，乜原来就是林公子你啊。
0: 是张月
1: 啊，
0: 因何咁夜你都仲未休息呢？

0: 在京华待返，得以快赠红妆。
1: 我又怕偷闲见君。
0: 非也非也，此线古人叫做蝶，又名醉头，你岂能碰阳光？
1: 你看醉头。

听过由吕玉郎同埋林小群合唱嘅《花王之女》之后咧，时间嚟到下昼嘅2:57啦。咁而今日嘅点唱名额亦都已满啦，多谢晒咁多位。稍后嘅时间咧，3:00嘅新闻报道过后，继续有最后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想知有咩歌咧？稍后好快就知道啦。新闻报道之前，喺度为大家送上一首嘅谱子《仙女牧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需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的演练模式，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有受到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6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3，升16.92；阿里巴巴116.9，升5.1；智普936.5，升74.5。南方恒生科技4.726升0.8仙，腾讯控股473.8升2蚊，盈富基金26.34跌2仙，小米集团28.76跌2.28， 中芯国际63个1毫半升1个1毫半，中制旭创1065蚊升105蚊，华虹宏力128个3升2个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1, 英镑 10.55, 瑞士法郎 9.722, 澳元 5.515, 加元 5.596, 新西兰元 4.604, 欧元 9.0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4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62 点，上升 2,494 点。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涨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米埔嗰边火警嘅道路情况啦。而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咁就由于火警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较早时因为火警曾经受影响，途经要调整嘅巴士服务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去机场方向中慢线封闭了，东面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加利货仓。九巴观光巴士路线 HK1、HK2 预计会在3:15回复正常服务。长沙环的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而家龙尾是去到近九龙医院对开。至于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的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车龙是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而沿住公主道南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港岛方面，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都未清场的，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三四线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了，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九龙方面主要是佐敦尖沙咀比较挤塞了。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山林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连接路近住都会海日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的。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托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托房网页睇下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报道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11，亦都嚟到我哋戏曲天地咧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啦。首先咧，同大家讲，虽然天文台咧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不过雷暴警告信号咧亦都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4:30噶。继续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继续我哋点唱嘅部分啊！电话旁边而家有啊，咪咪姐喺度，咪咪姐
1: 你好啊，晓君
0: 你好啊，咪咪姐，
1: 一段时间冇同你倾偈啦，
0: 系啊，欢迎你啊，
1: 挂住你啊，
0: 多谢多谢你先，咁啊，落雨期间唔好出去啦，留喺屋企听住我哋节目啊，
1: 因为太大雨啦，
0: 系啊，真系好大
1: 啊嘛，
0: 啱噶啱噶，真系无论咩年纪都要小心啊。
1: 啊、
0: 真
1: 系
0: 噶，
1: 系
0: 啊，
1: 真系有心噶啦。
0: 诶、哎，应该嘅，我哋应该嘅。
1: 听众小心啲出街啊！
0: 知道知道，系啊，大家都系啊，冇咩事真系留喺屋企，即系除非必要时间啦，咁就要小心啦。
1: 因为实在有时真系好大雨咯。
0: 冇错冇错，
1: 有遮都唔得噶。
0: 系啊，冇错，有时好似开咗遮等于冇遮，同埋有时有啲风咧，一有风就
1: 尽量吹啲雨系啊，埋你哦，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咁啊，你小心啲啊，
0: 知道，大家都要啊，系啊，
1: 哎呀，晓君，你听晚嗰个礼拜六嗰个7:00嗰个。
0: 动人的中国旋律
1: 系嘛？
0: 系啊，动人的中国旋律，
1: 好好听啊！
0: 哎，多谢多谢，
1: 我礼拜都听嘅，
0: 系咪啊？多谢你。
1: 煮饭咧，我就拎个心机入去
0: 地房。咁、啊、我陪住你煮饭啦。
1: 系啊系啊，好好听，啲旋律拣得好好啊！
0: 哎，多谢你，多谢你。
1: 有粤曲都有呢个谱啊嘛。
0: 系啊，冇错啊，所以都相通噶、
1: 啊、
0: 有时。
1: 系嘛，咁啊，即系比较熟啲咯。
0: 系、哦、有啲小曲啊，哎，好熟啊，会唔会跟住嚟唱啊？
1: 即系、
0: 啊、
1: 有一个咁係好熟嘅感覺，
0: 係係一路煮飯一路唱歌咯，可以
1: 係啊，
0: 好啊，咁啊嗱，今日聽孔雀東南飛，
1: 係啊係啊，
0: 係有冇點唱名單？
1: 有有有，我點俾你聽啦，
0: 多謝
1: 同阿思傑姐啊，
0: 係多謝，
1: 同阿藍藍啊，
0: 係
1: 誒阿文怡啊，同埋嗰個海遊啊，
0: 海遊係
1: 哦，同埋呢個實習係咩
0: 小
1: 説啊，
0: 係啦。落雪嘅雪
1: 系，同埋我家人同埋亲戚朋友，
0: 好
1: 大家听过咧就身体健康啦，
0: 大家都要啊，
1: 平安啦吓，
0: 冇错冇错，
1: 生活愉快啊，
0: 知道知道，大家都系，
1: 唔好客气，
0: 多谢你就真系咪咪姐，好，下次倾啦吓，拜拜。好啦，咁啊咪咪姐想听嘅就系由龙冠天同埋南凤合唱嘅《孔雀东南飞》。

岁阳下，兼居营，定是难知归泪。

智慧连麦，难免碎碎滔滔，难知熟得悠闲，吞声还人。宋卿徘徊于孝道与情爱之间，正是痛苦彷徨。骤闻妻你被逼归零，好比万丈深潭。

0: 听过一曲啦，由龙冠天同埋南逢合唱嘅《孔雀东南飞》。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昼嘅3:37啦，我哋继续听埋啦，有嚟自龟龟嘅电话。龟龟你好啊，
1: 你好晓君，
0: 你好啊，龟龟欢迎你 啊，
1: 多谢你。我今日想讲嗰啲嘢咧，头先啦，第一个嗰个文婆婆已经讲咗啦，
0: 系
1: 啊，佢话咧，原来咧。見到阿曉君，原來香港暖男又係咁樣見到你，
0: 真係好啦！多謝你支持我哋節目，
1: 好
0: 多謝你，多謝唔好咁客氣。
1: 又係見到咧阿藍藍喎，原來藍藍又係咁靚嘅，
0: 係啊，
1: 好善良啊！
0: 哇，你哋真係把口咁甜嘅真係。
1: 頭先咧阿小雪打俾我咧，我就問想見下小雪咯，未見到
0: 佢咯，有機會有機會，有緣分就會見到噶啦。
1: 咁我首先咧就點俾阿藍藍聽，因為咧阿藍藍咧，我上次參加奇力量嗰啲禮物，我心急啊遲咗，咁我打電話咧，阿藍藍就幫我追，所以唔該佢哋。
0: 好唔客氣。
1: 埋咧就點俾中意聽呢個節目啊，同埋聽粵曲，個個都身體健康，個個都平安。
0: 好，大家都要啊。
1: 因為呢個天氣真係變化好大。
0: 係啊，大家都小心啊。
1: 系啊，
0: 唔
1: 好
0: 啊，唔好客气，咁我哋听歌啦，多谢晒龟龟，拜
1: 拜。
0: 龟龟咧就想听凤国沈蛟龙啊，嚟自有谢秀英同埋白凤英所合唱嘅。

都费国无，所以我平身望平。

0: 之仇，又何以你尊严共扬啊？
1: 你是上方的王子，应该要礼法堂皇的嘛。
0: 你何必礼重如斯？你总不记得上仙的事过？
1: 这个

听过一曲由谢秀英和白凤英合唱的《凤国沈蛟龙》之后，来到节目的尾声，晓君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都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署批评承建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30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64升咗17.28，盈富基金26.38升2仙，阿里巴巴117.3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34升1升1.6，腾讯控股475.2升3.4，智宝975.5升113.5，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心国际63.05先升1.05先，中制旭创1016升咗56，华虹宏力128升咗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1，澳元5.514，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咗130。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63.19美元，卖出4,06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米埔的火警仍然是处理紧，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架。曾经改道行驶的九巴76号K 去朗平村方向的班次已经是回复正常的行走路线。长沙环有坏交通灯，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是失灵的，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特别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道方面，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跟着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特别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上海街一带是比较多车，车龙一路沿住加士居道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至到杯道路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提一提大家，就是在启德体育园因应香港足球盛会所安排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的散场时段是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香港足球盛会所安排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的散场时段是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弊啦！
7: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6: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仲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7: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6: 系、哦，好提议啊！
7: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8: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七月嘅最后一日，七月三十一号兼最后一个星期五啊，喺七月嚟讲，有你同行。今日咧有玫瑰陪住大家。上个星期咧，我就放咗个假，差爆电嘅我咧，终于翻嚟啦！好多谢学希帮手代做主持，亦都好多谢咧咁多位朋友咧继续打嚟支持我哋，同我哋倾偈噶。亦都好希望咧，今日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有你同行1872312呢条热线已经正式开放啦。你打到嚟会听到边个嘅声音咧？就会有加冕姐姐啊，因为都呢几日听咗好多电话啦，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好挂住加冕姐姐噶，佢已经放假都翻嚟啦，咁所以即刻打嚟1872312，可以同加冕姐姐同埋小雪倾下偈，仲可以点首歌添噶。最近咧，其实咧望住个天气咧，都成日落雨，个心情总系有少少郁闷噶。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0.3，强度属于低。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所以话咧，而家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记住听住电台，又或者出门之前咧，都望一望电视啊，会唔会就嚟落大雨啊？咁就记住带翻把遮啦。阵间咧，翻到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香港暖流啊，想你听香港暖流嘅题目啦。咁所以咧，各位千祈唔好行开啦。首先送上的是陪雷姐姐的默默的相思，有没有挂住我啊？

0: 原来数下咧都竟然有两个星期冇同大家倾偈啊！所以咧呢一首默默的相思真系可以代表到我嘅心意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嘅时间啦！记住记住，大家听完题目之后可以去到五台之友嘅呢一个专页啦，听翻香港暖流今日嘅直播就可以知道答案噶啦！嗱 ，tips 俾咗你噶啦。至于今日嘅题目就系、是、喺今日香港暖流剧场入面咧，老爷佢发烧啊嘛，探完热之后显示嘅体温系几多度咧？再重复多次啊！今日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暖流剧场入面咧，老爷喺探热之后显示嘅体温系几多咧？知道答案又或者是想知答案的朋友呢，记住去到我们五台之友可以按下那个重温的连结啦，就可以听到答案。然后记住去到五台之友，首先赞好啦，私信我们这个专业回答这个题目呢，最快高位就可以获得这个超市现金礼券的啦。现在下来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什么歌。
1: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是听什么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咁 Vincent 就请到有 Mike 曾比特啦，你好 Mike。
3: Hey，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2: 嗱，今次呢一首歌咧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系啊，嘟嘟。
2: 会唔会即系对于 Mike 嚟讲咧，你一听到呢句说话，会唔会系谂到一把女声咧？
3: 冇错，系啊，应该大家都系啊。
2: 强而有力嘅女声。
3: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请迟啲再打过啦。咁样
2: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会有一种好猛嘅感觉啦。你自己喺过去咧，即系未必系一定系喺感情上面啦，但系你对于呢一句说话咧，会唔会有啲嘅特别嘅感觉啊？我个人就会有 PTSD 嘅，
3: 都会猛其实都，同埋都会有啲不安，因为我谂尤其是如果打电话系 for 搵屋企人啊，或者系即系搵啲亲近嘅人咧，所以我觉得呢一句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喺度嘅，
2: 尤其是咧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就好惊揾唔到啲同事啦。
3: 系啦，
2: 阿 Mike 会唔会都系倾向 send message 多过打电话咧？
3: 依家系嘅，系，因为我个人其实中意 send message 多嘅，系啦，就是、因为打电话咧，我因为我人比较矮，所以咧有阵时咧一打电话听到声就会个人要坐到好直，跟住之后，有啲嘢要好认真地去讲咁样。
2: 系，同埋因为有阵时你嗰个语气声线会出埋咗嚟啊嘛。
3: 系啊，
2: 咁点解会有呢一首歌嘅构思嘅咧？一开头。
3: 其实之前出咗两首歌啦，说出个未来同 change 啦，咁跟住其实大家喺出第三首歌嘅时候，即係可能我同公司大家都会有一啲强，冇错。
2: 我相信唔少嘅听众朋友一讲到 Mike 呢，其中一个对于大家最 wow 嘅嘢就係你形象。

0: 上嘅转变啦。
1: 系，
0: 咁系啦。而家声音上啦，咁你自己会唔会都会对自己挑剔啲咧？就是、一定要俾人听到有一种唔同嘅咁咧？
1: 会，绝对要有添啦。我觉得，因为一来自己咁多年啦，都叫做系啦、都五年左右。咁啊，二来就系我觉得人嘅经历同埋成长。应该要喺一首歌上面俾到大家睇到嘅、因为一出道嘅时候可能唱歌就係、哎我要咁样係啦就只放不收咁样、我觉得人越大其实都係㗎，你十几岁分手嘅时候就哎好惨啊喊天喊地咁样。咁但係你去到出嚟做嘢或者再年纪大啲嘅时候，可能其实恋爱就变咗生活一部分，冇咗你都冇時間或者來不及俾你去消化，其實你要去做好多好多嘅嘢。咁、所以其實當呢一個 moment 去唱嘅時候，你個人係咪成長咗之後，係咪應該會有唔同嘅睇法呢？咁、所以呢首歌其實反而多係挑戰喺啲唔同嘅處理上面啦，唔同嘅聲音上面啦。
0: 係咪情感嗰個起伏呢即係都算大呢？
1: 都大，因為其實最開頭即係可能同 Riley 溝通嘅時候，其實俾嘅大方向都係咁樣，
0: 係
1: 一個好細嘅、好自己嘅唔開心，去到我要嬲曬全世界咁樣嘅情緒嘅起伏。咁、不過咧，我人生又比較少啲呢種咁樣嘅、
0: 恭喜你，
1: 係啦，
0: 真係值得恭喜嘅。
1: 平時應該恭喜嘅，不過當你錄歌嘅時候就爭啲唔夠用添，咁啊，所以就收集下啲朋友嘅出賣朋友故事咁樣。咁咧錄完第一個 session 之後咧，我就覺得啊，其實都幾 smooth， 幾好聽首歌。但係就變咗一首好 smooth 嘅歌咯，就咁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將啲故事加落去，我應該要點樣做？咁我就在線收集朋友意見咁樣。咁我聽到一個其實都幾感觸嘅，就係、一對情侶啦，分咗手之後，咁其中一方咧就覺得我唔想再俾呢樣嘢束縛住，俾 social media 呢樣嘢束縛住。我唔想睇到你 online，我唔想你睇到我 online， 或者我哋好似互相仲係可以睇到對方嘅狀態咁。我要完全脱離呢樣嘢，咁佢就 delete 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咁樣，咁叫做消失於天與地。咁去做一啲唔係特別面對人嘅工作。咁我覺得，如果當其時係我嘅選擇，我要去到幾痛幾痛幾痛，我先至會。咁樣下定呢個決心呢，所以我覺得嘩，如果當我去到呢個位嘅時候，我要點樣消化自己嘅過程，然後去捨得撳呢一個掣去 delete 所有我嘅 social media 呢，咁跟住嗰日第一日錄完之後呢，我就收到呢個故事啦，之後我哋就再 book 多一個 session 去再錄多次呢首歌，咁就係依家大家聽到嘅呢個成品啦、
0: 代入到
1: 即係代入到一個更加沉重嘅故事喺入面嘅時候，成首歌的畫面都不一樣。
0: 咁如果去了解翻你本人你自己嘅取態，你覺得會唔會真係嗱？大家理事咧，如果真係遇到一啲好差嘅狀況，你會唔會真係可以狠狠地令到自己喺嗰個網上世界消失於天與地咧？
1: 俗語講得好啊，分手要狠比相戀勇敢啊！係啊，我覺得需要嘅，
0: 係
1: 啊，因為愛過就好難咩？但係咧，應該咁講。我個人覺得呢真係分開咗囉、真係唔好再俾自己去留戀。咁但係如果雙方都決定好嘅時候，我覺得就要俾個時間自己 move on。
0: 係、
1: 所以呢、這個我覺得係件好事嘅。雖然有少少極端下 d e 晒所有嘅嘢，但係呢如果可能係一啲聯絡嘅方式大家就互相刪除咗嘅話呢，我覺得呢個可能對痊愈緊嘅自己會有一件好事囉。
0: 係起碼唔使有一個假嘅希望啊，或者會有一啲嘅期待啊。因為譬如我睇阿 Mike 嘅呢一首歌嘅歌詞啦，或者佢嗰個 single 嘅單曲呢，其實幾有趣㗎，佢就用咗嗰幅圖呢係用咗個 call 機。
1: 係。
0: 咁跟住我就諗啦，喂 call 機已經係上個世紀嘅物體嚟㗎啦嘛。阿 Mike 有冇接觸過或觸摸過一部 call 機呢？
1: 我人生呢都真係冇嘅。
0: 係
1: 啦，作為一個10後呢，
0: 係呀。
1: 係啦，作為一個10後呢，其實我都唔好知咩嚟嘅。所以今次呢個 MV 自己亦都係第一次投入呢一個年代嘅接線生咁樣。呢首歌都幾好啊，一個香港嘅歷史嘅發展。
0: 係呀，同埋因為我想講嘅就係以前好簡單，可能你轉咗個電話號碼淨係得 call 機或者手提電話嘅年代搵屋企電話你狠啲嘅。我轉曬啲 number， 你咪揾我唔到囉，只要你唔知我住邊。
1: 同埋我覺得有陣時就係傳統意義上嘅失戀其實就係咁樣囉。完咗你冇辦法再去揾到佢。即係如果真係下定決心我真係唔俾你揾到嘅時候。即係依家嘅分開其實有少少好似好多次嘅長時間嘅緩刑咁樣。即係你仍然可以

0: 喺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到佢咯，你仍然有机会就係可以做到 stock 到佢咯、
1: 嗯、
0: 可以继续关注到好多嘅状态咁样。即係所谓分手亦是朋友呢样嘢，其实我諗喺呢个科技发达嘅时代，其实更加容易做到呢样嘢，我觉得佢唔係一件好事咯。
1: 嗯，
0: 啊
1: 嗱，其实喺我哋嘅访问嘅开初咧，咁就已经讲咗话，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嘛，下面仲有一句嘅。请你迟啲再打过啦，会唔会会唔会呢一个系呢一首歌嘅续集咧？有冇机会？
0: 请你迟啲再，我觉得可以考虑下，系啦，可以思考一下呢、這、一个。咁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既然咁惨嘅时候，等你迟啲再打过，咁咪仲更加惨。
1: 佢叫你迟啲再打啫嘛，你可以选择唔打噶，个选择权依然都喺你，
0: 系
1: 系咪再 redial
0: 都可以打完，佢又唔听。系啦，所以我觉得都几多故事，
1: 系一个好漫长嘅轮回啊。
0: 我觉得人生都系咁样，即系关系上面，可能今次分咗手，你又系咁样，下一次可能其实，我觉得当局者就系咁样嘅、
1: 嗯。
0: 有阵时你去追求，即系分咗手之后，可能你想去继续复合翻，或者你想去俾一个希望自己，其实就系一个不停咁 loop 嘅状态，一路打一路唔通，请你迟啲再打过，迟啲再打又系打唔通。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首歌就系、是，我觉得算系一种喺呢啲 moment 出现，亦都一个陪伴咯。
1: 无论你好不幸系真系。而家經歷緊呢一個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嘅狀態也好啦、
0: 嗯，
1: 或者已經係過去式，其實聽 Mike 呢首歌咧，都會有一種嘅釋懷啦。咁所以好多謝你喺呢個時候推出咗呢一首歌啦。咁期望下一次阿 Mike 睇下會唔會真係遲啲再打過啦。
0: Yeah.
1: Thank you 你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犯罪。是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3,28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5美元，卖出4,057.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咧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高空堕物已经清咗场噶啦，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港海港政府大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接近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从未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八点半，解密秦朝，从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掌进课程，
4: 一切从改变开始。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第二节嘅有你同行，准备接听你哋嘅电话啊！我哋咧成日都话有你同行最重要，就系由你哋呢一班听众去撑起，好想听到你哋嘅每一言每一语，知道你哋安好咧，咁就好开心啦。平时咧我会做节目助理嘅时候，都会听大家嘅电话噶嘛。咁好多时你哋打到嚟就话啊，我唔识讲啊，我唔知讲咩好啊。其实你打到嚟咧，随心想讲咩就讲咩啦。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噶，所以喺呢度咧都俾个 tips 大家。如果唔知想讲咩嘅话咧，你可以拣一首你想听嘅歌曲。所有嘢都可以从音韵里面感受到你嘅思绪，到时我哋再谂下倾咩都冇乜所谓啦。所以如果听到而家收音机嘅你咧，即刻打嚟18723112，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啦。送俾你泰迪罗宾，世间充满恶运。

0: 系啊，轻轻松松咧，世间就会充满妙韵噶啦。所以千祈唔好犹豫啊！而家打嚟1872312，有加冕姐姐，仲有小雪接听你嘅电话。如果有一啲歌曲大家好想听，例如系一啲好经典嘅老歌嘅话咧，都欢迎你打嚟。而我今日咧，亦都为大家准备咗一啲歌曲嘅，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啊！而家我哋听听听众嘅电话先，有阿容喺电话旁边，阿容你好。
1: 哦，你好啊，玫瑰小姐啊。
0: Hello， 你好啊，容。
1: 系啊，啊，
0: 你好啊。
1: 我唔知讲乜咧。
0: 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好多时候打上嚟就话唔知讲乜，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咁你不如话俾我知，你而家嘅心情系点样啊？
1: 而家心情，而家楼下我做紧运动咯。
0: 哦。
1: 不过只脚痛嘅，身体唔掂。
0: 等等先，你话你喺楼下系室内定系室外啊？
1: 室内，
0: 室内，
1: 即系喺嗰啲超市嗰啲，即系嗰啲公园嗰度，行下咯运动。
0: 哦，室内公园仔系咪啊？
1: 啊，行下咯。
0: 你话你做紧少少运动，系咪有啲脚唔舒服啊？定系点样啊？
1: 脚咯，嗰啲脚同埋嗰啲腰骨痛咯，喂，可能啲。嗰啲老毛病系咁啊，
0: 系啊，同埋最近咧都多落雨咧，湿湿地咧，可能会有啲风湿嘅问题啊，又或者老人家退化都会有呢啲膝关节痛嘅问题。不过唔紧要嘅，
1: 啊，
0: 你好叻噶啦，得闲已经出街做下运动。
1: 系啊，喐下咁咯。
0: 系啊，
1: 咁我谂住得闲俾个电话你咯。
0: 咁咪好咯，
1: 就谂住点唱啊嘛，谂住唱。
0: 好啊，冇。

0: 多謝你，多謝你。同埋我仔聽日生日咯，我仔一號聽日。
1: 咦，咁夾嘅？有冇預咗噶本身，定係即係順其自然？咁啱就係八月一號仔仔出世啊！係
0: 啊，順其自然。
1: 哇，仔仔今年幾多歲啊？
0: 39
1: 歲，你哋咧咁近生日咧，性格上面會唔會都有啲似？因為咧，其實可能做仔嘅話咧，都會感染咗爸爸又或者媽媽嘅一啲性格噶嘛。你望住個仔，你有冇覺得佢有啲嘢係好似你噶？
0: 有啲啦，似老豆多啲，
1: 似爸爸多啲。
0: 係啊。
1: 嗯，樣啊，定係性格啊？
0: 个样咯，个样似老豆多啲咯。
1: 你
0: 性格似我咯。
1: 哦，性格系随和啲，会唔会系？
0: 系啊，
1: 都听得出你系随和嘅妈妈。咁你哋两个咁近生日咧，有冇话今日或者听日都大家一齐食个生日饭呢？
0: 好，我哋佢做旧历嘅，即系旧历就未到新历咯，今日。
1: 哦，
0: 旧历就六月，下个礼拜下个星期五咯。
1: 哦，所以你旧历啊，都会趁旧历先至去一齐见面食个饭。
0: 系啊。
1: 嗯，出去食。旧历
0: 做
1: 系出去食定系哦而家
0: 出去食，
1: 应该唔使你煮啦，系咪啊？
0: 唔使，即系出去食咯，年都系噶啦。
1: 系啊，始终咧，有时觉得年纪大啦，同埋出去食咧系方便啲嘅，因为如果要请阿仔啊，又或者佢哋都有屋企人一齐翻嚟食嘅话咧，如果由你煮嘅话，可能你要处理好多餸啦，即系完全知道作为妈妈煮嘢食嘅辛酸。
0: 系啊，好辛苦噶都，我煮咗几廿年噶啦，煮五廿年噶啦，结婚五廿年。
1: 哇，好 sweet 啊你哋！咁你有冇咧会，因为我识一啲师奶啦，即系又或者系一啲主妇嘅朋友咧，佢哋都话：哎呀，今晚煮咩餸啊？就算系我妈妈咧，佢都会喺度吟噶，佢会话：唉，今晚又煮呢个排骨，又俾爸爸话成日煮啦。你当年有冇都有呢啲困难啊？
0: 有噶，而家都有。
1: 你而家都要自己
0: 煮啫嘛，而家煮一个礼拜煮，有时五日，有时六日咯。
1: 哇，你煮得好勤力啊！
0: 星期日就唔煮咯，多数星期日唔煮咯。
1: 就出去食饭系咪啊？
0: 系啊，星期日就出去，即系出去食饭，轻松下自己咯。
1: 哦，但系点解你会咁坚持煮嘢食？系因为健康定系因为悭钱啊？
0: 哦，唔系健康啫，
1: 健康
0: 问题。
1: 其实都系啊，因为咧，即系我自从自己出去住嘅时候咧，少食咗呢啲住家饭，真系会好挂住屋企嗰啲好健康嘅味道。因为我自己屋企人咧系唔系好落嗰啲油盐糖，即系就算落都落得好少。咁以前细个嘅时候就会埋怨啦，就话啊点解妈咪煮餸冇乜味道嘅？但系去到大个出咗去做嘢，自己住嘅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嗰啲味道咧系我最挂住，同埋系健康又好味噶。
0: 咁啊系啊，即系起码都冇，即系冇咁肥咯，
1: 都系
0: 冇咁肥。
1: 咦，咁你咪 keep 得唔错咯？
0: 我好苗条嘅咋？
1: 哇！因为咧其实 keep 得苗条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噶。首先你要食得 OK 啦，系啦，仲要咧你都要做少少运动。其实我觉得遗传因素呢、這个都好重要。
0: 系啊，我遗传嘅，妈我遗传嘅，阿妈都系咁啊，遗传阿妈。
1: 咁有冇遗传到俾仔仔啊？
0: 那個仔大嗰個仔就好似我咁啦，細嗰個就大隻啲，
1: 似爸爸
0: 又好啲，係啊，係又高又大，係啊。
1: 哇！每個仔都似唔同嘅，即係爸爸又或者媽媽，其實望住佢哋真係好開心，係咪啊？
0: 咁大家開心啦，捱咗幾十年。
1: 哎呦，都結咗婚50多年，而家70多歲，係時候咧就要唞下享下福咁樣噶嘛。
0: 系啊，而家冇做嘢咯，而家退咗休啦嘛。
1: 你退咗休应该都有一段日子未啊？因为你而家都
0: 70年，十年有多。
1: 嗯，
0: 系啊。
1: 咁系啊，因为咧有时候咧听啲老友记会分享啦，退休之后咧唔知点样调适啲生活，咁咧就会觉得好闷啊，又或者冇乜意义咁。你当时有冇呢个困难啊？
0: 我开头就闷，而家好似惯咗唔闷咯。
1: 哦，惯咗，同埋
0: 朝朝去饮茶就唔闷，朝朝饮茶，朝朝去
1: 系
0: 啊，朝朝同嗰啲老友记同嗰啲街坊倾偈咯。
1: 哦，其实你好懂得咧为自己安排啲活动啊，因为咧老友记系真系需要咧一啲社会嘅联系啦，就例如你打嚟同我哋倾偈啦，又或者你出街同老友记一啲邻。

0: 社，又或者去啲中心识下朋友咧，其实都系好噶。
1: 咁啊系。
0: 系啊，咁所以咧都
1: 哎呀呀
0: 吓，
1: 啊早啊，录咗你啦，
0: 唔阻唔阻，咁所以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同埋知道咧你今日有点唱，不过咧你就点一啲啊时代曲啊嘛，系咪？即系一啲旧嘅歌曲啊嘛，系咪啊？
1: 啊，系啊系啊。
0: 我播歌俾你之前咧，我都想你喺呢度咧送一啲祝福俾你自己，又或者系将一个生日祝福送俾你个仔仔噶噃。
1: 哦，好啊好啊，身体健
0: 身
1: 啊
0: 吓。哦，身体健康，出入平安，我都喺度祝你身体健康，继续精精神神啊，保持苗条啊，好唔好？
1: 你都系身体健康啦，大家都
0: 好啊。嗱，我今日拣嘅歌咧系白红姐姐嘅歌曲，呢一首祝福送俾你啊。
1: 哦，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同你倾到呢度，
1: 唔该晒你，
0: 好，拜拜，
1: 唔该晒你，拜拜。

0: 将呢一首咁开心嘅祝福，白红姐姐所唱嘅歌曲送俾阿蓉同埋你嘅仔仔，喺度咧继续祝大家咧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嘅最重要。如果大家听到呢啲上海时代嘅时代曲啦，好想听嘅话，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12，因为我咧其实都准备咗好多歌曲送俾大家嘅，唔知道会唔会有一啲你都喜欢嘅歌曲啦。咁所以咧，你直接打嚟点首歌，我就直接将歌一首好听嘅歌曲送俾你啊！打嚟18723112。而家我哋又听听张婆婆嘅电话。张婆婆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Hello， 你好。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张婆婆，我都喺度祝你身体健康，继续精精灵灵啊！听到你把声咧，中气十足啊，所以咧要继续咧咁好气啊！
1: 我把声沙噶，我把声
0: 少少啦，又唔算好沙，听得好清楚啊！
1: 我今日我生日啊！
0: 哇，张婆婆祝你生日快乐！
1: 多谢你，
0: 唔好客气。
1: 系啊，
0: 系张婆婆，今日有冇话去边度庆祝啊？定系迟啲先庆祝啊？
1: 冇啊，我自己独居嘅啫。
0: 哦，你独居噶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平时有冇同啲隔篱邻舍打个招呼，又或者系倾偈噶？
1: 咁都有，
0: 咁都好。
1: 朝头早啊，去体育馆啊，嗰度做下运动啊，咁咯。
0: 哇，去体育馆做运动嗰啲系免费定系要付费？
1: 免费噶，我咧呢度咧，上边啊，公园隔篱有体育馆啊，朝头早好多人喺度做运动啊。跑步啊，咁咯。
0: 若阿张婆婆，你系住边区噶？
1: 我住呢度九龙啊，彩盈嗰度啦。
0: 哦，九龙彩盈嗰度，哦，咁所以啊，我知道边度有体育馆啊，因为咧，佢嗰度朝头早咧，又真系有啲朋友仔咧系会跑下步啊，又或者喺度做下运动咁样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你朝头早就会去做运动啦，咁都叫愿意出去做下运动啦。你身体点样啊？
1: 身体啊，好多好多种病啊！
0: 做咩事啊？
1: 喉咙又有甲状腺啦，又有三高啦，又有骨科啦，
0: 系。
1: 耳仔咧又有一只听唔到嘢啦，眼咧又做咗白内障啦，系咪好多样啊？
0: 嗱，呢啲病痛咧，因为真系随住个人老咗咧，系真系有机会接踵而嚟嘅。不过唔紧要，即系每遇到一个难关，我会话继续用一个乐观嘅心态去面对呢啲病痛咯。好冇啊！
1: 我而家都冇谂其他嘢咯，有一日过一日嘅咯，咁咯。
0: 嗱，我觉得你呢个心态系绝对好好噶，呢个就系正正我哋成日讲嘅活在当下，即系你唔可以谂话啊，我好多病痛啊，点算呢？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谂住嗰啲病痛，而忘记你身边有嘅嘢，又或者你都识得去呢个体育馆做下运动，去获取呢啲快乐，其实都系好重要噶。
1: 系啊，系啊，得诶，
0: 系啊，
1: 我咧，你谂来都冇用啊，解决唔到问题咯。自己又咁大年纪啊，咪有一个日咯咁咯。
0: 同埋如果你真系有啲困难嘅话，记住要同身边嘅人讲啦，揾社工啦，又或者真系有咩事，即系你谂唔到啦，你打嚟18723112，我哋每一个都关心你。
1: 好啦，多谢你。
0: 真噶，
1: 我都有老人院入会嘅，老人院嗰度嗰啲社工啊、义工啊，周不时都有嚟探访我嘅。
0: 哦，咁所以佢即系定期会有探访你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听落都唔担心。
1: 系啊，我唔担心，我都话好多谢佢哋咯，咁关心我咯。
0: 系啊，同埋嗰啲社工姐姐，又或者其他人上到嚟嘅话，将你想讲嘅嘢都同佢哋讲啦，因为佢哋真系其实政府好好噶，好多呢啲社工啊，嚟帮助呢啲独居长者啦，咁我听到你把声都仲系精灵啦，虽然真系有啲病痛，但系记住活在当下。
1: 好啦，多谢你啦，
0: 系啊，唔好客气。喂，张婆婆今日生日啊，会唔会啊煮即系买，又或者煮啲好啲好食啲嘅嘢俾自己，奖下自己咁叻啊？
1: 我都冇煮咩好食嘅嘢，自己想食咯。咪有去嗰度啊，买啲啊点心啊，中意食啲嘢咯，咁咯。
0: 咁就啱啦，嗱，其实人生最紧要系咩啊？就系食到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呢种快乐咧系真系即时有噶，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最中意食点心啊？系咪啊？
1: 我好少出街买食嗰啲嘢嘅，因为今日生日咧，我去买啲嚟食下咁咯。
0: 好啊，支持你啊！
1: 我多数喺屋企煮嚟食噶。
0: 哦，都系健康嘅生活居多，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咁唔紧要，趁住生日啦，咁少少唔健康一次都冇乜紧要嘅，好唔好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啊，嗱，知道你今日点咗首歌啊，系梅艳芳嘅《似是故人来》。
1: 系啊。
0: 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听啊？
1: 俾点俾你工作人员听咯。多謝你哋囉，
0: 好啊，
1: 我自己聽囉。
0: 好啊，嗱，我呢陣間喺新聞之後會將呢一首歌送俾你嘅，今日呢同你傾到呢度啦。
1: 好啊，
0: 好啦，祝你生日快樂啊，以後都要快快樂樂啊。
1: 好啊，多謝你。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香港快运公布，8月1号起，即是明日开始调整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前往内地的航段，单程加价33元至198元。至于香港出发前往非内地的航段，单程加98至339元。而由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内地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亦都上调。日本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南韩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则有所下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几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名学生，早前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回复查询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作出检控。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校内球场怀疑被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咗25点，总成交金额3,28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谱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 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蚊升68蚊，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25，澳元5.521，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6，欧元9.033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2美元，卖出4,059.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住平石村。而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 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8: 爵士普及学。
9: 咁譬如話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爵士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7: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而家时间嚟到下昼嘅5点11分，陪住你嘅有我黄好庭玫瑰。好多谢头先张婆婆你嘅电话。有时呢听到有啲独居嘅长者打嚟呢，其实呢个心系会觉得有啲忧心㗎，又会好担心啊，到底有冇好好照顾到自己呢，又或者会唔会系有啲困难你自己收埋，就算有人嚟帮你，你都唔同佢讲呢。好多谢张婆婆话俾我哋知，其实老友记系知道点样去保护自己，点样去照顾自己嘅。好开心可以听到你嘅电话，亦都祝你今日咧生日快乐噶。喺度首先要为大家送上嘅系张婆婆嘅点唱《妹姐似是故人来》。好多谢你点呢首歌，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啊。

0: 有呢一首是来自电影双足主题曲，就是由梅艳芳主唱的《似是故人来》，是一首充满意味的歌曲。好多谢大家的点唱，除了打来1872312点唱倾下偈之外，都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除了可以玩上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之余，其实我自己都摆了一张贴文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就会见到有我儿时的相片同埋我最近嘅近照嘅，唔知道有冇话好大分别呢，不如由你嚟话我知啊，所以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留言，又或者打嚟1872312，大家都可以倾下偈噶。而家我哋听一下兰姐嘅电话先啦，兰姐你好。
1: 你好啊，玫瑰姐姐。
0: 你好啊，兰姐姐。
1: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啊，好开心啊。
0: 系啊，好多谢你啊，愿意打过嚟我哋个热线。
1: 啊，我希我即系希望第日咧，李连杰退咗休咧，唔系李仁杰退咗休咧，咁咧就希望成日打电话嚟同你哋倾下心事咯。因为我哋啲即系几乎独居长者都系好闷、好寂寞嘅。尤其系呢几日咧落雨落到咁样，我哋系唔敢出。就算出街，因为我跌过两次喺街度，唔系落雨嘅时候，我扑过两次啊。咁我前日咧，即咁睇趁住即系冇雨落咧，过地面公园嗰度，哇踩落嗰啲湿湿地嘅地方咧，都差啲跣身啊，吓到我心都离晒啊！
0: 嗱，我绝对明白你呢种即系吓到心都离晒嘅感觉。虽然我系后生。但是我都成日呢行楼梯啊嘅时候呢真係好跣㗎个地下，就算我已经本身稳住个马步呢、
1: 啊、
0: 都好易跣亲、
1: 啊啊。
0: 所以真係避免嘅方法就係盡量啦，即係盡量行啲唔好咁跣啦，又或者落好大雨呢就唔好出街啦。
1: 所以咪困喺屋企好闷，所以咪今日听见话咩，咁我咪同阿玫瑰姐姐你倾下偈咯，同埋金燕姐姐多谢佢同我搵咗首歌，说不出的快活啊。
0: 当然有啦，但系兰姐，我又想问你啦，如果平时冇落雨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嘅娱乐活动咧？
1: 即係如果冇落雨呢，咁我哋梗係即係趁住自己即係四肢健全啊，即係健康，咁梗係四圍去當散步啦。如果唔係你焗喺屋企四埲牆嘢悶嘅，咁有時呢就過對面做下運動啦。都係做運動之餘，當然係希望唔係曬呀，唔係話大熱天時呢要咩，我驚中暑囉。
0: 係呀、啊、因為我之前都有做過啲中醫節目啦，咁嗰位教授呢亦都有提過，如果真係要做運動，尤其呢啲天口熱嘅時候呢，你哋一係呢就清晨嘅時候做，一係呢就係講緊呢太陽落山，即係傍晚挨晚嗰段時間呢涼涼地，即較為涼啦，又唔話涼嘅，去做一啲可能係八段錦啊，又或者係一啲唔好流咁多汗嘅一啲運動。
1: 係啊，
0: 因為咧好多人都覺得咧落得即係你出得多汗就代表好健康，但係其實唔係嘅，咁樣咧反而會虛耗得更多啊。
1: 是啊是啊，即係我就係驚住驚中暑，因為我驚一中暑自己有咩事就有併發症，因為我哋上咗年紀七十幾歲嗰啲好驚嘅。
0: 係㗎。
1: 一併發症嗰陣時啊，真係大劑啊，自己即係不必要啊，身體上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咁咯。
0: 係因為嗱，我又有樣嘢好想問你嘅，因為咧早排我有睇啲報道咧，就話有啲長者喺屋企，因為想慳電啊，慳電費。咁所以咧，佢就唔係好開冷氣啊，唔係好開風扇嘅。你自己咧，會唔會即係覺得好熱嘅時候，就會開下風扇、開下冷氣，等自己舒服啲咧？
1: 咁我都唔會話慳嘅，熱起上你係要用，但係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即係部冷氣咧，就唔好開咁大，即係咁我咪開少少風扇嚟，即係助下佢啊，咁吹一啲涼風啊，咁又唔能夠太凍噶嘛，我哋即係唔能夠太凍又唔能夠太熱啦，驚個心臟負荷唔到啊嘛，即係好似天冷凍得緊要，我哋驚負荷唔到，你熱得緊要又唔得，所以要一定要即係校啱自己個身體嗰、那個、那個温。
0: 哇！我听你即系呢番说话咧，都知道你好识去即系照顾自己嗰个身体啊。因为都想藉呢一度咧，都同听紧收音机嘅，可能系独居长者啦，又或者其他长者都系噶。如果热咧，真系开冷气、开风扇，呢啲钱唔好悭啊！真噶。
1: 系啊，梗系唔悭啦，最多即系唔好开咁猛咁咯。嗱，我咧就咁嗰、那个即系、那个。 有兩個房，我哋一個廳咁啦。咁我廳嗰部咧就唔開住嘅，咁嗰個另外嗰個房咧，我冇用嘅，自從我先生走咗之後冇用嘅。但我都要開下佢谷啲冷氣出嚟廳嗰度，我就係開佢嗰度谷啲冷氣出嚟。咁你當然咁喺房嗰度谷啲冷氣出嚟廳，梗係唔係咁夠力嘅。咁我咪開少少風扇嚟吹下，即係總之自己唔覺得即係吹著，雖然唔係話好凍好涼，即係覺得你坐喺度啊，即係唔會覺得話好。好熱啦，即係 OK 嘅，咁
0: 個體感舒適啊，係最緊要
1: 係。係啊，係啊，
0: 係啊，我都有試過呢、這個，
1: 是啊、
0: 因為係啊，我房嗰個匹數咧係冇咁大㗎，咁、
1: 啊、
0: 所以咧喺房度開啦，跟住用把風扇吹翻啲風去個廳度咧，其實慳電嘅，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嗰、那個涼度咧係真係適合大家咯。
1: 係咯、啊，係咯、啊，係咯、啊。咁你得到夜啲咁多咧，我梗係即係到嗰個冷氣即係到你休息啦、就開廳嗰、那個、因為廳嗰個開到咁長啊，我個仔又翻到嚟啦嘛，咁樣啦，即係咁樣，咁樣教啱，係啊，咁樣教啱。第一咁啊，你唔能夠話房嗰度唔能夠唔話唔用噶嘛、一定要用，但佢用嘅時間唔係好長，咁跟住到廳嗰個用輪流嚟用咯。咁得到我同個仔一間房嗰部咧，就嗰個壽命啊短啲啦。有天熱時間咧，就最多啫，開成12個鐘，最普普通通都10個鐘嘅。咁佢嘅壽命啊短啲咁咯，咁啊輪流嚟開，咁你咪唔使嘅，即係大家即係分擔下啫。所謂啲冷氣都要分擔下啊嘛。
0: 係啊，有時係好得意㗎，就係、是、咧，如果你長期唔用一樣電器咧，佢係會壞㗎、
1: 啊。
0: 又或者係咧、簡單啲，如果咧你著鞋啦，即係我有時會買啲好靚嘅鞋噶嘛，放喺鞋櫃咧一兩年你唔著咧，攞到出嚟咧個底都甩㗎。係
1: 啊，會㗎，因為佢氧化咗啊嘛。
0: 係啊，
1: 氧化咗。
0: 係啊，所以就提大家咯，買咗翻嚟嘅嘢用。买咗翻嚟嘅鞋着，如果唔系就浪费噶啦。
1: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话你买咗翻嚟，即系个等喺度咁啊，即系而家我唔系啊，我买翻嚟咧第一时间嚟着噶，即系买嘢系好开心嘅嘢，但系你亦都要享受啊，佢唔系话买嚟等噶嘛。
0: 系噶系噶，有啲人咧真系有啲人，我唔讲系边个啦，佢买咗啲嘢翻嚟咧系即系摆喺间房度咧，佢储好多公仔噶，但系佢就摆喺度咯，又或者佢买住其他嘢翻嚟佢又唔开，我会提下佢噶啦。
1: 系啊。是啊是啊，我認識嗰陣時認識得有一位長者，係佢個仔買，佢又冇拖拍啊嘛，佢話俾我聽，佢冇得，咁未係買嘢，佢話好多衫啊，同佢啲乜頭楞就喺度都未剝，哎呀點搞啊咁樣，
0: 係啊，
1: 即係咁你好大嘥咯，但係你知㗎啦，佢啊或者可能佢我嗰個長者朋友咧，佢個仔即係冇拍拖啦，空虛啊，咁啊咪唯有買嘢狂咯，嚇即係有梗有一種嗜好啊嘛，即係太過浪。
0: 是不過睇佢哋興趣啦，如果真係好開心嘅就算啦，但係唔適宜過多，我自己覺得
1: 係。係啊係啊，即係呢咁即係咁呢幾日即係悶悶地都唔係話唔好嘅，清清涼涼我都覺得好翻到 OK 嘅。
0: 係。
1: 咁少出啲街，咁睺佢冇雨落啊，或者黃昏啊，學你話啫黃昏，我就嗱嗱聲即係做運動咯。即係咁啊，兩頭行足半個鐘啦。十年八年前我緩步跑嘅，咁咧早老年紀大，即係量力而為啦。
0: 係啊，即係膝頭哥差啲嘅時候就唔好跑得咁犀利啦，真係。
1: 啊，咁啊邊咁嗰啲專家話佢唔係你行來行去都係一種，即係譬如你步行出去某一笪地方去買嘢啊，都係叫做運動嘅。
0: 係㗎。
1: 係總之你成個人嘅喐動啊嘛。
0: 係啊，嗱，所以我行上廣播道咯，我好堅持㗎，每日都行嚟行去
1: 㗎。
0: 系啊，
1: 即系好似我个仔咁，个个礼拜就出去跑步嘅。嗱、譬如佢落雨咧，佢跑唔到啊，你估佢点啊？
0: 喺屋企急步行，
1: 唔系佢由地下上，即系搭电梯上楼上，唔系即係佢硬上啊，25樓，我住25樓啊。
0: 哇！你哋兩母子都好堅毅啊！佢今年幾多歲啊？我又想知。
1: 佢48歲。
0: 哇！你哋好堅持啊，好犀利啊！
1: 咁咧，佢咧，佢好怪嘅，佢話我上到嚟搭電梯落樓下，我跟住喺樓梯度硬上嚟28樓，咁樣哇，翻到嚟咧，好似個水人咁啊，滴曬水。
0: 但係佢心臟負荷到 OK 嘅就 OK 嘅，繼續做。
1: 因為佢要負荷到啊，佢後生嗰時係打籃球嘅。因為打到咁上下，佢話我老將啊，打唔到啦。唯一辦法咧，佢係禮拜去運動啦，即係跑步啊，咁樣跑2個鐘，跑20個圈咁就係佢話。 咁跟住咧就禮拜六夜晚黑咧就去做 gym 嘅。
0: 嗯，
1: 因为佢系冇拖拍嗰类啊嘛。
0: 哎呀，唔好笑佢啦，可能之后有咧。咁嗱，另外又想知你今晚使唔使煮饭啊？
1: 我今晚咧就饭啊就唔使煮，因为一个人食啊好难煮饭啊，
0: 哦、
1: 即系求其有时有啲食啲水饺啊，煮啲面啊食下咁咯。
0: 哎，简单呢啲 OK 嘅。
1: 系啊系啊。
0: 同时间差唔多，我同你倾到呢度先。我知道咧、
1: 啊，
0: 你今日咧就拣咗咧葛兰姐姐嘅《说不出的快活》啊。嗱，本身咧，嘉面姐姐同我讲咧，你话落雨闷闷地啊，打上嚟，同我倾完之后应该唔系好闷啦，系咪啊？
1: 系，好开心咯。
0: 咁就太好啦！喺呢度咧，祝你继续身体健康啦，继续将呢种咧咁开心嘅一个感染力咧传俾其他人，同埋希望你同你屋企人仔仔咧都继续开开心心，好冇？
1: 唔該曬嘉勉姐姐、玫瑰姐姐，唔該曬你，祝你哋身體健康嚇，拜拜。
0: 拜拜。嗱，下一次咧就會可能隔多幾個月啦，又再同蘭姐傾下，睇下佢有啲咩新嘅玩意啦。喺呢度咧為佢送上佢嘅點唱歌曲《說不出的快活》，係葛蘭姐姐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2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日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和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之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会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国泰航空本月3号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于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初步报告和公告，列为意外，属于不正常跑道接触。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面谈，并收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正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情况、原因和促成因素，并且确定需进一步调查的范围和跟进的调查方向。競委會公布將定期班輪公司船舶共用協議的集體豁免命令續期五年，該命令續期之後將繼續沿用2017年所訂立的條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日，並將於4年之後展開3次檢討。船舶共用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營運安排而訂立的協議，涵蓋交換船舶雙位和協調船期等。競委會在評估這類班輪協議所帶來的經濟效率之後，於2017年8月首次發出命令，於2022年將該命令續期4年。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妈妈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与他们分开，但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并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和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情况之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3%。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噶啦，咁就系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已经系回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同埋青山公路交通仲系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有待消散。喺九龙长沙环嘅失灵交通灯号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近住平石村对出是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落到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另一边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 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广东道车多，加士居道西行去油麻地的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排到去国士道。反方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屯庆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0: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4: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0: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翻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时间嚟到下昼嘅5:38啊！头先好开心可以同到几位听众一齐倾下偈啦。唔知你而家咧又有啲乜嘢想倾下嘅咧？继续欢迎你咧，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嘅，因为阵间如果有时间咧，都会逐一将大家嘅留言读出噶。提提你，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方面，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的。把握时间，想听听你的声音，你的电话，在电话旁边有邓婆婆。邓婆婆你好。
7: 好，你好啊，梅小姐。好心啊，第一次打電話給你，就多謝各位小說妹妹幫我出街，多謝她，謝你啊。
6: 好多謝你啊，鄧婆婆打來，亦都好多謝小說啦，佳面姐姐都聽咗好多電話，今日打到
7: 係。多謝佳面姐姐啦，多謝。
6: 多謝你啊，你打到嚟就好多感謝啊，覺得感恩指數直接上升啊，開心。
7: 我都好開心啊，我都好感恩啊，哈哈。
6: 知道呢，鄧婆婆打上嚟呢係有啲開心嘅事，除咗你之外仲有啊，可能其他屋企人生日喎，係咪啊？
7: 係啊，我呢就8月4日生日啦，跟住第日就個孫女生日啦，係、
6: 哇，好開心咩、
7: 係啊，因為呢估唔到原來 我嗰日生日，第日就佢出世啊！
8: 系、哦，又系咧，呢一啲咧家族里边嘅可能出生日子相近咧，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好有渊源啊，有啲起鸡皮嘅感觉啊，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咧？
7: 有嘅，同埋仲更加开心，我女咧结咗婚十年先生呢个孙女咯。
8: 哦，咁
7: 啊，真系仲开心喎、
8: 啊。系、哦，我想问佢途中有冇话即系觉得好耐都冇一个小朋友会唔开心啊！你有冇问下佢即系呢一啲方面嘅？
7: 我冇噶，我随得佢嘅咋。
8: 系、
7: 因为佢做护嘢嗰阵时好忙，可能佢觉得冇时间啦，咁咪唔爱唔知住，可能系咁啩。我好少问我女啲嘢，佢讲我就听啦。佢如果问意见就俾意见佢咯。咁如果多即係佢自己私下嘅嘢，我唔問㗎嚇。
8: 係你好開明啊，因為咧好多時可能仔仔女女佢需要嘅就係屋企人嘅唔好太多嘅過問，即係你要俾到一個信心佢，咁佢就自己決定自己嘅想法。當佢哋真係有需要向你即係鄧婆婆媽媽啦去求助或者去問啲意見嘅時候，你先至出聲，咁樣對佢哋嚟講其實已經係一個最好嘅幫助。
7: 因为我唔想有咩代沟啊，唔开心嘅嘢摆喺屋企啊。我哋咁多年由细至到而家四十几岁，我都冇同我个女闹过一句交噶，啊，只系好似朋友咁啊，翻嚟真系好客气，人又点咁生疏嘅你咁，
8: 好生诶，但系会唔会有啲生疏嘅感觉咧？
7: 唔会、啊，好都好亲切、啊。
8: 哦，呢个系一个家人里边嘅氛围咯，每个家庭都唔同噶。有啲人咧屋企咧中意揽住锡住，日日都话我挂住你啊，我爱你嗰啲。但系有啲咧就含蓄啲嘅，系啊，冇所谓噶，因为每个家庭咧嗰个氛围都唔同，你开心你舒服咧，其实就足够噶啦。
7: 系啊，好多时啊，好多好关心你啊，嗰度已经喺翻度噶咯，唔会话。哎呀，又日日讲住饮啊！我哋冇意思。
8: 系啊，因为有时咧，可能系简单翻嚟食饭，又或者系一个眼神见到，就知阿女其实好关心你噶。
7: 诶、哎，翻嚟食饭啊，有嘅，同埋有时打下电话啦，譬如打风，我自己个人住噶嘛，
8: 系
7: 佢又打风啊，问下你间屋点啊，咁样咯，咁都好开心噶啦，呢样嘢。
8: 系啊，其实系展现到系好上心噶啦。阿孙女今年几多岁生日啊？
7: 生日嗰日7岁、
8: 哦，7岁，哎哟，好开心啊！即系屋企咧又多咗个小朋友咧，个感觉系唔同噶，系会觉得咧充满活力多少少噶，你觉唔觉啊？
7: 系啊，佢又我佢一出世，我凑到佢咁大，佢好开心噶，好得意噶，佢唔会好恶臭噶。有佢当岁嗰阵时啊。直到而家佢都氹到你啊，好开心！
8: 哎哟，因为有啲小朋友咧，我会话佢真系一出世咧就系、是、好可爱，系 keep 住咧系大家讲嘅乖啦，即系好贴心，好识氹你，系咪
7: 啊？
8: 系哟，好得意！因为咧，我哋有个同事咧叫做周以玲啊，佢屋企
7: 系
8: 啊，系啊，冇错啊，佢咧就屋企有个宝贝出世啦，即系之前系佢亲戚嚟嘅，咁就系见到佢系真系有个转变咧，系之前佢可能翻工咧都开心嘅，但系自从屋企有多咗咧呢个新嘅小宝贝之后咧，佢就真系变得好开心，成日睇住啲 B B 嘅嘢啊，又或者一收工咧就即刻上车咧去探 B B 啊，去到而家佢都仲系因为呢个小生命而咁开心咯。
7: 佢因为小生命带来你俾你咧，好似好多好无比嘅希望啊，真系好多好多好多欢乐嘅。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点缀啊，我就是这样的了。因为我的孙女令到我真的很开心，我曾经有一段时期很灰暗，因为我常病啊，就觉得哎呀为什么常都病啊，体质都不好的，这样就好像觉得个女就要做嘢啊，我又不想她担心啊，这样啊，终于出了世凑她。哎呀不同晒啊，真的同我。 哎呀，听日又点样啊？又要同佢乜啊？后日又要买定啲咩飞啦？啲时间喺晒嗰度，唔得闲病啦，
8: 唔得闲谂啊，同埋因为你将你个思绪咧就摆咗喺屋企嘅呢个小宝贝度啦，咁所以咧佢嘅出生真系点缀咗你嘅人生，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人生好似好多希望、啊，见到呢个小朋友乜都唔识，但系咧大个嘅时候就会经历好多嘢，又会变咗一个成长嘅小朋友，你又会觉得好感恩，又会觉得好开心，系咪啊？
7: 系啊系啊，而家真系啊，有阵时我同即系讲。嗰一兩年同佢沖涼咧，個大大啲唔使啊！我話婆婆，我同你搭下條杯。

0: 你唔使话日日凑得，其实咧虽然话凑酸系令你个生命咧多好多乐趣，不过都攰噶，我知道好攰噶，我见过系啊，嗱真系好辛苦，腰骨又痛啦，有时咧，诶、我唔知道你个孙女会唔会扭眼瞓啦，即系有时嗰啲
1: 唔扭噶，
0: 唔扭，佢
1: 眼床瞓噶，好乖噶，
0: 哇好乖啊，系啊，
1: 咁唔使冚被噶咋。
0: 系，哇！呢啲 B B 咧，真系真系几生修道啊！
1: 佢唔会喊噶，佢系草卧，同埋赖咗尿咧，即系 B B 嗰时佢先喊噶咋啊！
0: 咁所以
1: 系啊，佢冲凉啊，同佢冲凉，佢鬼咁开心，人哋 B B 冲凉抌落个盆咧就喊到，
0: 冇计噶，系啊系啊，
1: 唔喊噶，佢仲喺度揸住个手仔转住嚟氹下，同佢玩啊，佢笑噶。啊、哎！開心，
0: 會唔會係你手勢好啊？
1: 我唔知啊，但係佢老豆就氹得我女婿開心到咧，哇！真係啊，周圍話俾佢啲同事聽，啊佢同佢咁樣
0: 笑死我。好得意啊！咁佢翻嚟你屋企啦，即係你話有一日都會喺你屋企啦。你仲有冇煮嘢食㗎？
1: 有，佢中意食，我問定佢，佢教我煮添。
0: 哇！佢中意咩啊？
1: 佢最中意食洋葱粉啦、白汁啦、白汁洋葱粉啦、意粉啦、葱粉啦、洋葱炒饭啦。
0: 佢中意嗰啲都偏西式噶喎，你本身都识煮呢一啲噶嗬？
1: 因为我中意食呢啲啊嘛。
0: 哇，好开心啊！真系嗱，每个家庭唔同嘅文化。以前我哋屋企咧系完全冇呢啲咩通粉嘅，系真系食肉饼啊，即系传统啲嘅。但系好开心啊，见到你哋咧，即系成个家庭一个联系喺度。
1: 因為佢阿媽又係好中意食，我啲女由細大都係食呢啲，多數大，多數呢啲，因為我好少煮中餐，我唔識煮喎。
0: 唔緊要，嗱，今日打到上嚟咧，聽到你把聲好開心。最後喺呢度可以點唱俾個孫女，有啲咩祝福説話俾孫女咧？
1: 我祝福佢身體健康啦，快高長大啦，永遠都咁精英啦，多人中意佢啦，因為全個教會嗰啲上上下嗰啲工作人員啊、兄弟姐妹都好中意佢噶。
0: 好啊，嗱，鄧婆婆，我喺呢度都祝你身體健康，生日快樂，繼續開開心心，一齊咧享受呢個家庭樂啊！
1: 多謝你啊，我八十歲噶啦，
0: 生日快樂，八十歲嘅鄧婆婆。
1: 多謝。
0: 好啦，嗱，我
1: 你哋嚇，
0: 好啊，
1: 祝佢身體健康同埋。请埋你电台所有工作人员听啊！多谢，
0: 多谢你啊！而家送翻你嗰首演唱曲俾你听咧，系杨小平嘅《梦醒不了情》，好冇？
1: 多谢，唔该，
0: 好啦，拜拜。

0: 已经去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好多谢咧各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继续欢迎咧你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就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因为今日时间有限，所以唔可以逐一喺度提大家嘅留言，不过我会咧喺个回应嗰度回应大家嘅。最后节目咧就会为你送上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曾经系辛德勒乐队嘅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曾经在曾路德的《流行的岁月》系列里面讲到做一个教唱歌的老师。Ruth 就说他最喜欢教学生的，因为又可以教人，又可以帮自己练歌，还有钱收。陈洁玲都是教学生的，他对教学生是不是一样都是这样想呢？
4: 是啊。不过呢，就我自己就始终教学生是我好 enjoy 嘅。好多人就问我你是咪而家主力系教学生，咁我就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因为我都好自私，系因为我自己仲系好 enjoy 舞台。同埋我发觉我系可以喺舞台上可以同人令到人哋开心，系上天俾我一个最好嘅恩赐。我终于明白点解，我记得阿钟定一话你学识唱歌是个奇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上天要给这个奇迹发生，是因为我可以带很多笑声，即是我可以感染很多人。还有一样我发现是一个奇迹，就是上天赐了一个 gift 给我，是我可以教人。虽然我不是真的一个怎样叫名师，因为如果讲起比起我这个先生，我外国的先生，我简直是汗颜。但是呢，我付出的就是我的耐性啦，同埋我会付出我嘅我会去思考佢点去教佢哋啦。首先好多人就话你教唱歌系咪教佢哋点样唱首歌？当然唔系啦。我最主要其实我同我 Ruth 一样，即系我哋首先一样嘢就系要话俾佢听咩系音乐，即系首先要俾佢哋个耳仔佢惯听一啲好嘅嘢，而令到佢自己个音乐提升咗先。咁所以我有好多学生咧，之前譬如一两年前嚟上堂嘅时候咧，佢听嘅歌可能就局限咗喺而家香港嘅某一 group 小撮嘅，譬如偶像派咁，佢听佢哋啲歌。咁我话佢听，我话嗱，听佢哋啲歌唔系唔好噃，因为你中意佢哋嘛。我话不过如果你想学唱歌嘅时候，听佢哋就唔足够啦，因为音乐唔系你想象中净系 karaoke 会发生，或者净系买嗰几只 CD 就够嘅。我话咧一定要听下媒介啊，睇啊，听啊，同埋学咯。咁两年后佢可能会唱一啲外国嘅嘢，或者唔一定外国好，或者佢会唱一啲深啲嘅歌，佢会识得去分边个歌手系用心唱，佢会分到啊呢、這个歌音乐系几好，即系夹埋佢去听音乐，咁呢个系最重要嘅。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你譬如你教唱歌同教煮餸一样，你唔可以净系教佢煮呢、這个薯仔煲煮鸡，但系你唔话俾佢听嗰啲盐系咩嚟嘅豆腐，嗱咁样啦，呢度一扎白色，呢扎一扎白色，沟啲水。他永远都学不到的。
3: 啱，冇错。
4: 他一定要 understand the art。咁我就系咁样啦，同埋即系帮佢哋，同埋就教佢哋去点样去明白，同埋去接受自己嘅声音。就系一个好紧要，明白去接受，咁就会去改造。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学唱歌系吓同我个声有咩问题啊？即系佢谂住天生吓、啊、我声唱得就系唱得，唔唱得就唔唱得咁。其实有而家好多行内人都系咁谂嘅，即系佢话声好沉噶，或者我话声好尖噶。咁但系我觉得系因为你冇刻意去跟住你把声去变化啫嘛。即系一个 DJ 都会明白点样可以去氹你啲 audience 啊，即系你嘅听众，你点样用一啲声。怎样去哄你的听众，或者怎样可以令到你的声音可以开心一点，或者你的声音好听一点。唱歌一样而已，但他们就忘记了这一点。还有很多人是挂着唱歌，就是为了唱一首歌，或者是 佢想為咗唱嗰、那個為咗個高音而唱嗰首歌係冇意思㗎。係
3: 我相信你絕對係一個好老師嚟嘅。
4: 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好老師。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说，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
3: 你睇翻2024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㗎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㗎。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起先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2: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跟住落嚟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陈晓庆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 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5: 港方口岸区在今日成立之后，我们会展开一连串的营运的测试，公共交通路线的测试，一些的压力测试，以及一些来紧的跨境的大型的联合测试，确保我们设施是运作畅顺，是准备就绪，以便我们皇岗可以早日正式开通。特区政府会同深方紧密合作，全速推进我们的筹备，确保在口岸运作条件成熟之后，我们港深政府会敲定开通的日期，并且会适时公布。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在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说，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6: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7: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6: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7: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是它没有生产。在我们来讲，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生产。譬如一些巨新机器人的公司跟我们讲，它在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其实它需要什么零部件找得晒。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在这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的人才，所以会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6: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8: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加至35人丧生。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丧生。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即将届满，当局正加紧掌握灾情。截至今朝早，熊本县仍然有大约80,000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点收容超过9,000人。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加快恢复生产，但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入停摆。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9: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 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0: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9: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回来本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事发在去年9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2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11: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1: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12: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1: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个月一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神阁新厦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
2: 發言人強調，如果某一靈灰安置所的申請數目超出堪委配額，食環署會自動為申請者編配爭取靈灰安置所的堪委，確保每名申請者都能夠在抽籤中獲編配一個堪委，申請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受分配。四支歐洲足球勁旅將於明日同下星期三在啟德主場館上演兩場熱身賽。意甲的國際米蘭明晚將與英超的曼城交鋒。國際米蘭主教練哲和在記者會表示，雖然球隊訪港陣容並不完整，但無論今次賽果是怎樣，都希望大家能夠好好享受賽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控制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细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2: 食环署早前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有关摊档已经被斥令暂时封闭，彻底消毒。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表示，很多受感染人士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有部分严重个案病人会出现急性严重辐射和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他强调，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进食就可以防止感染。他强调，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市民做好清洁卫生，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不大。记者潘洁平访问过曾其恩，听下他的分析。
14: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嘅途徑，咁所以如果我哋飲用咗或者食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咧， 咁我哋的而且確咧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係、是、最中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咧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咧嘅海鮮咧，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咧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15: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14: 潛伏期咧係由幾個鐘至到五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咧就係兩至三日。但我要強調嘅咧就係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其實佢冇乜症狀嘅，除咗可能有輕微嘅吐瀉同埋腹痛之外，咁啊自己自自然然就可能會好翻。咁但係咧有啲比較嚴重嘅個案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你排出嚟嘅大便咧出現一啲大量水漾性嘅腹便啊，或者我哋俗称洗米水嘅大便，通常个肚咧就唔系好痛嘅，但系咧偶然咧可能会有啲呕吐。咁如果我哋个身体喺短时间之内咧系有大量水分流失咧，咁系可以导致到脱水现象啦，同埋咧导致到我哋有电解质嘅失衡。咁电解质失衡咧会出现啲咩咧？就系、是、我哋啲肌肉会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只脚嘅小腿啦。咁脱水嘅情况下，个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压偏低，同埋个脉搏会偏快。咁喺咁嘅情况下，如果我哋唔能够及时补充适当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电解质咧，我哋其实可以出現啲急性嘅腎衰竭，同埋代謝性嘅酸中毒，同埋即係可能出現一啲低血壓嘅休克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咧，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15: 霍亂弧菌啊，係唔係容易被消滅
14: 嘅
15: 咧？
14: 霍亂弧菌本身咧，唔係好耐熱嘅，煮食嘅時候咧，尤其是啲海鮮咧，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咧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咧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15: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㗎？
14: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用一個洗手間，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15: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14: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預先預估數字按年上升4.3%，當局預期下半年經濟繼續穩健增長。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轄。鄧炳強到口岸視察。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將採取具彈性的發展模式，包括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透過香港投資公司投資進駐北都的企業。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三，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财经消息。
1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午后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五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升0.53%，ATMXJ 嘅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升近半成，但小米就回吐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AI 概念股跟随区内股市做好，资源、黄金相关的股份亦都上升。本周恒指升921点，累计升近3.7%，连升五个星期。科指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两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亦都系反复向好。上证综合指数收市升幅0.72%，深证成指升超过2%，创业板指数升大约3.1%。不过七月三大指数全线向下，沪指跌6.4%，深证成指跌16.2%，创业板指数跌23%。亚太区今日其他主要股市亦都上升，日本、台湾股市分别升大约4%同埋8%，韩股急升近18%，创最大嘅单日升幅。总结七月，台湾、日本同埋韩国股市跌近7%至到22%，以韩股嘅表现最差。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分析话，目前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到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的时候加快推地。罗伟豪报道。
18: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到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1.24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19: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点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0,000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下去相对都是多，但是都不影响着个入市的气氛的。
18: 张桥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嘅供应，未见私人住宅嘅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佢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两至三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金管局公布，截至第二季尾，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是4356宗，按季显著下跌 61.9%， 涉及金额是196亿元，减少 64.4%。 有关的个案主要涉及银行职员的住屋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险计划贷款，按揭成数一般较高。恒隆地产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在1.2毫和2.1毫。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的迹象。任浩峰报道。
20: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6亿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4亿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嚟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于恒隆集团中期盈利7.4亿元，按年升7%，撇除物业重估因素，基本纯利跌6%至11.2亿元。集团提到，本港零售和办公室出租率分别维持大约95%和90%。行政总裁卢伟柏形容，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有所舒缓。
21: 好多以前搬走咗觉得中环太贵嗰啲咧，而家有机会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办公室 portfolio 里边咧有好多都系中环咧，其实应该系有一个有一个好嘅势头。当然喺港岛东、九龙东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依然都有压力，因为我哋见到个空置率都系比较喺一个15-16% 嘅高位。
20: 集团对本港住宅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因应人才同埋外地学生来港，预料住宅租赁市场会继续畅旺。集团评估内地消费情绪仍未完全恢复，又关注中央今年稍后会唔会推出针对内地房地产嘅刺激措施，振兴销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从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豪报道。
18: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22: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18: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发改委话，正系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嘅扩大内需电力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嘅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嘅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同埋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92%， 按周跌 0.39%， 大型屋苑楼价跌 0.5%， 中小型单位的楼价就跌大约 0.34%，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连升，大型单位楼价跌 0.63%， 港岛、新界西和九龙区的楼价分别跌 0.25%至到1%，新界东的楼价就升0.42%。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恒指期货夜市八月份报25,937点，跌三点。部分港股价造价，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海智科技集团、成辉国际、XLE、南方海力士、迪信通、伟六科技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 XIE、 南三星、明略科技、生活概念、第七大道、恒鼎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9.9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港金是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53.19美元，卖出价4,054美元。港汇指数 101.1， 跌 0.3。
0: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方向，现在比较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入面。同时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观塘绕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垃圾站。之后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添美道，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沙田入口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珠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和龙日村。 之后呢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城市广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0: 餐饮业的竞争都比较激烈一些，要突围而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 Urban Coffee Roaster 创办人张瑞 Horry 和大家拆解一下到底本地的咖啡市场的前景是怎样，还有港人的口味趋势。你好啊 Horry。
1: 你好啊。
0: 其实公司在香港都开业12年，据你观察近几年香港人对于精品咖啡的口味和個消费习惯有什么转变到呢？
1: 12年前其实咖啡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以提神为主，你看到很多有质素的咖啡店都是在商业区做主导，好像以前第一间 Starbucks 或者第一间 Pacific Coffee 其实都是落户在中环，很多人都是在上班的时候买，围绕住都是那些甲级的写字楼，多些外国的 office 客或者一些海归回来打工的为主。个转变呢就是去到而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普遍生活享受的象征，所以在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咖啡店，用不同的客户体验去立足个市场。咁舉個例子，譬如好似一啲複合式嘅概念咖啡店啦，可能咖啡加素食啦，咁可能咖啡加音樂、咖啡加黑膠，或者甚至乎咖啡加拉麵都有啦。咁咖啡自己呢亦都有多變化，我可能去呢個地方飲係飲咖啡調酒嘅，咁可能有個地方之前就飲-86°C嘅咖啡，咁所以係一個好開始百花齊放嘅階段啦。咖啡只一個媒體啦，最主要其實係大家都好著重咗嗰個生活享受嗰個感覺。
0: 但有冇話呢，即係近呢一兩年啦，個成本呢上升個趨勢都好厲害，尤其是呢油價不斷上升，好多油庫產品呢即係點都會傳到影響到餐飲業啦。通常大家會覺得大型嘅連鎖咖啡店呢，佢哋始終因為真係個規模效應㗎嘛，消化成本上面呢會係比呢細規模一啲嘅呢就會係能力高啦。咁你哋點樣去睇，點樣去消化返啲額外增加成本呢？
1: 其實就咁講成本去計數啦，應該咁講啦。咁以前我哋做餐業嘅時候會講話人手、食材、租金都有一個三成嘅比例咁樣啦。咁其實我哋自己見到唔係只係食材，咁可能其實連人手都個比例都開始轉緊咁樣。我自己會諗啦，可能而家人手是佔最重的，咁跟住就係食材，其次即係租金啦。大家可能即係喺經歷咗疫情之後，其實業主都會開始明白某一啲租金已經唔係一個 feasible 嘅 option for 嗰個地區，咁所以喺我哋個策略上，其實反而我哋會向租金呢方面調控多少少，但就唔想壓縮到客户體驗啦，即係人手同埋食材都係因為有機會可以壓縮到客户體驗，呢兩樣嘢盡量都想保持嘅。
0: 租金嗰啲嘅话呢，嚟緊啊一年啊，或者係会唔会话啲租金度都议价上面有得叫啊，要求可能减下租，定係其实而家都难啊？
1: 其实好睇你係边个区份去做啦。有啲係变化比较大嘅，咁可能传统譬如话铜锣湾100年之前其实係觉得係一个好好地区啦。大家而家普遍都係会觉得啊铜锣湾好似係有少少唔够 demand 喎。你见好多嘢执咗，但係其实佢又唔係真係开返好多其他嘢，成街都係啲吉铺咁样啦。尤其是譬如说你苏国后面啦景隆街呀嗰啲，咁你都见到好多吉铺。咁所以其实係个别地区我哋会见到有个大嘅落差囉。咁但可能有啲傳統啲嘅區，譬如尖沙咀嗰啲，我覺得都係仲係好 robust 嘅，或者機場啦，咁都係即係好 robust 嘅，咁大家都知道。所以喺唔同嘅地區，咁我哋同業主嗰個議價方向都有啲唔同。
0: 咁但如果話呢睇香港嘅餐飲業啦，其實都面對唔少挑戰啦，咖啡店嘅競爭呢亦都係相當之大呀。但同一時間啦，其實而家呢亦都有唔少嘅消費者呢鍾意呢喺屋企自己度整手沖咖啡喎。當然啦，可能未必話會好似鋪頭嘅整到咁原汁原味，但佢哋亦都視之為呢一種呢可能休閒嘅樂趣呀。其實對於呢即係開實體咖啡店啦，會唔會話都形成咗一個挑戰呢？零售嘅話其實零售一定都是面对网购，但是其实在咖啡的世界里面原来也都是面对着实体店是有一定的挑战存在。
1: 其实咖啡店来讲最重要是有一个人的元素在里面。咁我諗好多人去咖啡店唔係淨係為咗要好深入物質層地去飲嗰杯咖啡，而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需要去，包括係見朋友啦，想同咖啡師傾偈啦，或者約咗客户見面啦。咁我自己會覺得喺純粹以咖啡店嗰個硬件嚟講呢，其實係最緊要個空間係有另

0: 有一種recharge 嘅感覺啦，即係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嚟嘅。純粹如果以泡面體驗嘅目標嚟講咧，我哋就係想令到客人嚟之前對比起嚟之後咧，其實佢喺個心情係有變好到啦，咁係一個整體空間營造出嚟嘅感覺。
1: 嗯，咁但係呢，你點樣評估返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尤其是精品咖啡市場嘅前景呢？因為都比較多嘅咖啡店存在啦，市場會唔會出現咗一個飽和嘅現象喺度？
0: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呢，而家有好多咖啡店開，亦都係開得好快，但係你同時都會見到一啲比較傳統嘅咖啡店呢，其實佢哋執都係執得好快嘅。咁其實係一個市場轉型嘅信號啦，我會覺得。咁但係你話至於是不是飽和呢件事呢，咁我就用比較數理化嘅方式去諗嘅。因為呢，香港嘅人均咖啡杯量消費呢，其實對比起台灣同埋日本呢都係低好多嘅。台灣同日本係好 common， 可能一人平均一日係可以飲到三至四杯咖啡，咁香港一杯都未到嘅。咁所以其實就咁睇呢啲數字嚟講呢，我會覺得其實個精品咖啡個市場係遠遠未飽和，不過爭在係有幾多人開始去加入呢、這個demand。
1: 嗯，咁但係呢，你哋而家啦，見你哋喺香港呢都有五間分店啦，喺規劃嗰個分店所在地段嘅時候，其實你哋有啲咩考量呢？係咪都主打係想要選擇喺鬧市方面呢？但係鬧市嘅租金亦都唔平㗎喎。
0: 我哋有五間分店啦，咁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再開多三間嘅，咁其中喺中環 IFC 啦，咁喺香港大學啦，咁同埋喺東京南青山都會開我哋第一間海外嘅分店。個店鋪嘅選擇呢，其實我哋都主力係想鞏固返品牌嘅定位同埋形象啦，咁最主要係個一致性啦，即係喺個客戶體驗嘅時候，佢嚟 A 店、B 店或者 C 店呢，其實應該個客戶體驗又係一樣。咁呢個係我哋選址首要嘅目的，就係同個品牌形象去配合啦。咁另外我哋而家都會更加專注喺現有嘅鋪頭嘅客戶體驗，去點樣去增進。
1: 嗯，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即係喺揀鋪嘅時候呢，即係你哋會定位喺一個呢都係鬧市嘅地區為主啊，定係還是其實呢第日都可能會考慮一下呢啲非傳統嘅商業區啦，即係點樣去睇個揀鋪位置呢？
0: 我哋有數據係關於我哋自己鋪頭啦，咁我哋就知大概我哋自己鋪頭嘅 geometry 係啲咩人，可能年紀啊，可能啲喜好啊，或者佢哋大概嗰、那個興趣啊，咁我哋主力係想搵返嗰一批人嘅，會諗嗰批人究竟喺邊個地方會出現得多啲呢，咁而去揀咗區域。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去諗區域嘅時候，好似你咁講，即係都未必會諗一啲好傳統民生區嘅區域啦，咁而都係諗返一啲可能大家會約去嘅地方啦，譬如即係再籠統啲去講嘅話，就係都未必一定係關商業區事嘅，不過係純粹係我哋會揀嘅人係會出現嘅地方，應該係咁講，好抽象。
1: 明白嘅都，但係咧會唔會話咧？一般嚟講啦，一間鋪啊，如果開完之後啊，要打回本啦，咁啊打和啊，咁做到咧即係收支平衡嘅話，通常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做到？
0: 哦，呢、這個其實以前業界就有個標準嘅，咁可能佢話年半可以回本咧，咁係一個比較好嘅數字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喺呢兩三年間，大家都好少會提呢啲嘢，即係因為始終佢開鋪嘅時候，都未必一定係由頭裝修間鋪有機會頂手翻嚟啦。咁可能有啲鋪根本個約係淨係得三年啊，即係都唔會話你可以再做落去嘅，咁又再投標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會睇啦，咁可能喺我哋角度呢兩至三年回本期都一個即係可接受嘅範圍囉。咁但係如果兩至三年都回唔到本呢，基本上其實佢係即係好
1: 可以放棄咗佢。
0: 即係點講呢，其實唔存在話好慢嘅，其實係一係蝕一係賺啦。咁但係蝕嗰啲通常你都唔會好難會話突然間可以扭轉到佢突然間可以變到回本或者賺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各個角度嚟睇，大數據嚟講，咁可能三年兩至三年回本期，我哋現階段都係算可以接受咯。
1: 嗯，但係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如果有啲鋪頭呢即係見到係蝕嘅時候，可以點樣處置，係咪真係只能夠刪咗佢，冇得話再改造，令到佢可以起死回生？
0: 其實我哋以前呢係有執過間鋪嘅。其實如果你睇 Open Rise， 我哋會執過幾間鋪啦。咁但係其實真係主動定係我哋自己執，而唔係因為業主可能佢有其他打算，或者嗰間鋪本身有其他用途，所以要走呢。咁我哋其實以前喺譬如說觀塘係開過間鋪嘅。咁嗰陣時呢其實係覺得喺地鐵站對面應該都多人啦、啊。咁但係其實原來最後係冇嗰條天橋起過。咁中間嗰個 block 呢就永遠都留咗標，咁就起唔成。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有好大嘅落差。咁嗰陣時其實係做咖啡店啦，咁都有諗過不如轉型做西餐廳啦。因為我哋自己其實除咗呢個咖啡品牌都有經營啲餐廳嘅，咁啊試過轉型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數字上係冇乜分別嘅，即係可能純粹係由日間嘅生意變咗夜間嘅生意。咁但係都埋尾一個月嗰條大數呢其實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有時啲地方唔係話轉型就係得啦。即係或者你好似覺得係咪有個新嘅 idea 轉咗落去呢就係得呢。咁始終我哋又唔係好大飲食集團，即係我哋個 portfolio 唔好話好 diversify 到我唔得呢，其實我可以賣拉麵或者賣叉燒包嘅。咁我哋都係做大概係西餐類，大概係咖啡店類嘅形式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如果啲鋪頭唔得呢，轉型其實都係好大風險。即係唔可以講話冇成功例子，因為始終有機會有成功例子，但係我哋 so far 就未試過得嘅。
1: 嗯，但會唔會話頭先你所講到啊，即係好似觀塘嗰個嘅鋪頭嘅過往嘅經歷啦，都變相令到你喺往後之後嘅開鋪啦、揀地方嘅時候，係特別會留意咧，即係尤其是你話有冇天橋駁去啊，即係個人流係點樣可以係咪真係直接可以賴得過個鋪頭，都係會話考慮之一啦。
0: 呢、這個當然係重要嘅考量之一啦。咁但係其實個 lesson learn 呢，其實係個人嗰個分佈囉。即係好似你啱啱問我點解你而家揀鋪個首要目的係啲咩，我都係同你講話我最主要係我要知道附近有冇我做嘅嗰批潛在客户啦。咁因為其實你講話交通好唔方便咩，其實佢都冇我哋將軍澳咁唔方便。即係我哋將軍澳係可能喺地鐵站冇瓦遮頭之下要行十至十五分鐘出嚟喺個海旁嗰邊。咁但係嗰個生意其實係反而幾穩定，係 keep 到。咁所以其實即係 back to 返本身嘅問題，咁可能你問我交通係第二選擇啦，但第一選擇都係講緊話究竟我嗰個店鋪係咪一啲我潛在客户可以觸及嘅位置呢，呢個會比較重要啲。
1: 嗯，好啊，明白晒。唔該晒呢 ,Urban Coffee Roaster 嘅創辦人張瑞呢都同我哋分享咗呢，即係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啊，最近嘅發展啊，同埋嚟緊呢個趨勢係點啦，仲有就係店鋪選址上面嘅體驗啊。唔該晒 Harry， 有機會再搵你傾。
0: 唔該晒，拜拜。
1: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以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2 18222。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不完整，但无论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科威特话，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并无波及中国公民。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慢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泥围。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将。隧的管道出口， 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接近少林苑和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天美道，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车龙去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苏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苏士巴里道方向近中港城的龙尾排到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家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都是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格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博康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5: 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间为身边的人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而这些标签大多数只是源自于大众的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很容易就会忽略了每一个人的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的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的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6: 原著小说探讨了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和被标签者的影响，故事的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了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他还遇到一连串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5: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6: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 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5: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8: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坐定定喺度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哇，今日嚟到礼拜五啦，咁但係全日呢我都觉得呢大家就喺呢一个嘅落雨当中度过啊。尤其是呢当今日啦，我记得挂起呢个黄雨嘅时候呢，施政咁啱又要出门口喎。仲要咁啱我区呢都几大雨啊，撑住把遮孭住个背囊都有啲担心啦，够唔够架，够唔够保护架。希望大家今日的行程啊，冇俾呢一场雨咧影响到啦。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嚟紧呢一两日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咁所以，如果你计划咗一啲户外活动嘅话咧，你就要留意住，究竟你会去嗰一区会唔会受住大雨影响啦？又或者出入嘅时候，无论搭车又好，搭船又好，步行都好，都真系要小心啦。是啊，我好长气啊，嗬！但是呢啲咧，亦都系希望大家咧要牢牢咁记住。好啦，嗱，嚟到礼拜五啦，哇，亦都系七月份嘅最后一天，7月31号。系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快到咧，我哋真系捉都捉唔住啊！有阵时咧，回望翻过去，譬如话年初嘅时候，仲记唔记得你为今个年度立下咗一啲乜嘢嘅目标呢？又或者记唔记得喺你年轻嘅时候，曾经希望到你大个咗之后啦，工作之后咧，可以达到啲咩成就呢？有阵时咧喺人生当中，喺工作范围之内啦，或者生活当中咧，都可能会遇到一啲嘅难关嘅。而喺呢个时候啊，如果好彩嘅话咧，你身边可能会有个贵人出现，又或者有个伯乐出现，就喺你最需要人帮手，又或者最需要人哋俾个建议你嘅时候咧，就扶你一把啦，又或者俾一个好好嘅建议俾你，俾一个机会俾你。咁多年之后回望翻过去，你可能都仲记得啊，嗬？呢一种知遇之恩，我哋系牢牢记喺脑里面。这个亦都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知遇之恩。在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伯乐对你给了很大的帮助？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你身边出现？给了什么机会你啊？又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好好地运用这个机会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知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又或者你会不会有机会在之后的日子再次见回这位伯乐，又或者特登你找回他跟他讲一声多谢当日他给机会你呢？是啊，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留言区里面留下你的分享啊。 而先生亦都为大家咧拣嚟一啲嘅靓歌，都同呢一个主题有关嘅噃。咁而第一首拣嚟嘅歌啊，亦都有好多听众话好想听到，我觉得都几啱今日嘅主题嘅，容祖儿嘅《明日恩典》。

Joey 容祖儿的这首歌《明日恩典》。今日我哋嘅主题讲到知遇知恩啦，可能咧你喺脑里面咧即时咧会谂起过往曾经俾过机会你啦，欣赏你嘅，譬如话上司啦，你嘅朋友啦，你嘅老板啦，甚至可能系你嘅父母啊。其实呢一啲嘅恩典咧，或者系佢哋所俾我哋机会咧，可以咁讲，唔系随手可得嘅。除咗父母嘅。因为父母咧好多时都系无条件咁信任我哋嘛，咁但系有阵时会谂翻啦，我哋喺工作当中点解咁好彩会得到上司嘅提拔咧？又或者得到朋友喺你最需要嘅时候咧伸出援手啊，俾你扶一把咁样咧？其实咧好多时咧都唔系因为佢哋特别。特别系唔系纯粹，因为佢特别好人。你谂翻啦，咁多个同事，咁多个朋友，点解佢哋会特别会愿意去帮你呢？咁都要睇翻啊，其实可能都系因为平时你嘅努力啦，平时你待人接物嘅嗰种态度啦，又或者平时你自己都会愿意帮助人，正正就系因为你。过往累积嘅一啲嘅经验啦，或者你累积嘅一啲待人处事嘅一啲分数啦，咁讲啦，系啦，让到人哋会觉得，咦，其实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帮一帮你、哦。所以如果真系遇到有上司有朋友帮你嘅时候，要好好咁珍惜啊！

0: 感激我遇见，又令我想起一件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在司令身上的事，亦都令我諗返起一位呢我都覺得非常之多謝佢嘅恩人嘅。都可以講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知遇之恩嘅一個例子嚟嘅。當年呢司令啱啱準備畢業啦，係啦，咁準備踏入社會工作啦。咁而我呢一位嘅 Auntie 呢，佢本身自己呢係有開間公司嘅，一間中小型公司啦。然之後呢佢知道我就嚟畢業啦，咁即係話即將呢就需要去搵工啊，要去面試啊，周圍去睇下啊究竟係邊度可以有一份工作係適合我自己㗎啦咁樣。佢呢係比我呢係更加知道其實我需要一啲咩嘅經歷嘅，就係、是、一個喺讀書都未必有機會讀到，未必有機會學到嘅一樣嘢，就係、是、面試啦。嗱，而家呢啲幼稚園學生啊，啲小學生啊，佢哋要去學校面試呢好犀利嘅，有啲面試班啊，有人教佢啊要點樣答問題。但係以前嗰個年代我哋係冇㗎嘛。兼且如果你要去一间公司度面试嘅话，你真係唔知道有啲咩礼仪啦，有啲咩要准备啦，当面对人哋问我啲问题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去答佢呢？估唔到喺当其时呢佢就同我讲咗一样嘢，就话司政，不如咁样啦，我喺个公司里面搵个同事帮一帮你手，我哋就模拟一个工作面试嘅机会俾你，等你去试一试究竟去一间公司面试有啲乜嘢需要准备呢。我听完之后真係好感动啊。然之后我真係好认真咁去准备呢一个模拟嘅面试添啊。经验好特别嘅。
1: 奔奔波波跌跌就像人生，多多少少各自成怨恨。相生竟相争，相亲不相争，每夜每天发生。

0: 刘德华的这首歌来自一套电视剧叫做《巨人》，有这首歌叫做《你震撼我的心灵》，没错，正正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巨人》，所以我揀选了这首歌。而的而且确刚才有提过，我的这位 Auntie 她在她自己的公司里面请一位同事帮我模拟一个面试的过程。而当时可能施政太年轻了，也都不是太清楚究竟要去面试的时候，譬如说应该要穿得多庄重，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当然最基本的是知的，但是上到去可能一些细节位我真的没有留意到的。咁當然之後呢，再慢慢累積各樣嘅撞板啊、失敗嘅經驗之後呢，越嚟越知道，哦，原來當其時呢我係忽略咗啲咩嘢啦，唔知道原來要點樣做啦。咁慢慢地咁就知道，嗯，原來我當其時呢真係要好多謝嗰位 Auntie 令到我呢可以話係開眼界嘅。而調返轉啦，而家見到啲年青人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講話，當你哋仲年輕嘅時候呢，可能你身邊有一啲呢年紀大過你嘅，或者係你嘅前輩、你嘅老師、你嘅家長，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比你年長嘅人，俾好多提示俾你嘅，講好多經驗俾你嘅，你都未必會聽得入耳㗎。但係記住先，是啊，因为呢可能在很多年之后你再记翻起当日他曾经跟你讲过的这句说话，可能就正正帮到你了。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1的了。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日的悠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太阳计划2026，
1: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之者周建行的分享。
4: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同埋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你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6: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1: 仲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5: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7: Are you ready？
8: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政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政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听到头先嘅天气预报，就知道嚟紧呢几日咧，大家就真系要打醒12分精神啦。尤其是咧，可能你礼拜六日都仲要出去工作嘅时候，就要留意住你工作个区啦，或者你会经过嘅地方咧，会唔会落大雨啦？咁变咗咧，搭车嘅时间可能都要预翻松少少啊！今天我們講到7點歌單的主題是知遇知恩，有時都會想過往都很好彩，在人生過程當中都遇過有不少的貴人，給過不同的意見或者一些不同的機會啦，所以呢我都會想回轉頭，就是說現在呢年紀開始大了，會不會可以將這個提攜人或者提點人，不要說提攜，我都沒什麼資格提攜人，但是提點一些年輕人的這樣東西可以延續下去呢？其实呢一样嘢咧，我都有做噶，因为咧我都有几个侄仔侄女啦，咁我都经常咧喺佢哋面前咧都会提佢哋，嗱你第时咧再大个啲嘅时候咧，可能会遇到啲乜嘢嘅难题，又或者如果我遇到啲咁嘅事嘅时候，我过往系点样做啦？曾经系成功啦，定系失败咧？我觉得啲分享当中咧，唔系净系讲成功例子噶。失敗的例子我覺得更加是需要提點，因為我發覺現在的小朋友，容許我叫他們做小朋友，因為周圍都很多人提他們、讚他們、給機會他們，在他們腦海當中可能只有成功這兩個字，但是有沒有留意到有一些年輕人當遇到失敗的時候，他們初初是不知道怎樣應對的。如果有機會跟他們分享一些我們過往曾經失敗過的例子，都可以是一個提點來的。咁希望將呢一樣嘅提點或者呢一樣嘅方式繼續延續落去，鼓勵一下我哋嘅後輩啦，無論係工作方面或者家庭方面啦，用自己嘅經驗成為別人嘅貴人啊嘛。亦都希望今日嘅歌单里面嘅歌曲可以俾到一啲年轻一辈嘅小朋友啦，可以有更加多嘅鼓励噶。咁以下来呢一首歌，正正就系描绘到一班嘅年轻人，佢哋喺后生嘅时候曾经遇过嘅啲挫折啦，佢哋会点样去应对啦？歌詞裡面又對他們會不會有些提醒呢？聽一聽吧。

范德强的这首歌《喝彩》。见到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啦，咁亦都有提过他哋曾经遇过一啲咧非常之好嘅伙伴啦，非常之好嘅人啦，可以为佢哋咧提供一啲嘅帮助啦，亦都令到佢哋咧解决好多佢哋嘅困难嘅。啊，见到有志宏兄嘅留言啦，佢话咧喺佢有去嘅一间社区中心，一间长者中心里面咧。啊，佢话好好啊，有一位嘅中医师阿何医师咧，就为佢哋咧就义诊啦，兼且咧就医好佢嘅疾病啦，不收分文啦。系啊，佢哋咧真系除咗阿志宏兄所遇到嘅呢位医师之外咧，我都知道咧喺唔同嘅中心啊，或者唔同嘅社会服务机构咧，都有啲嘅中医师又好啦，西医又好啦，护士又好啦，或者各样嘅医护专业都好啦。他们会用他们的公余时间，又或者退了休之后，他们就会很想回归社会，于是就在这些社会服务机构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义诊，又或者是一些讲座，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让到他们的一些受众知道怎样去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件事也令我想起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课程，咁呢个课程里面咧，就有一位退休嘅护士长，咁佢咧就有好多年嘅工作经验啦，对于医护方面啊，或者照顾长者方面咧，好有经验啦，好有睇法添嘅。咁而嗰个课程里面咧，参加嘅人咧，好多都除咗有一半系长者之外咧，亦都有一半咧系照顾者嘅身份嚟嘅。咁所以呢位嘅退休护士长咧，佢嘅經驗咧就正正可以咧，讓到一啲嘅照顧者咧更加明白到啊，長者朋友佢哋當需要屋企人啦，或者需要一啲照顧者去睇住佢哋啦，照顧佢哋嘅時候咧，嗰個心情應該點樣啦，或者有啲咩嘢需要準備嘅，或者係佢哋會遇到啲咩困難，讓到呢一班照顧者咧係更加有信心，或者知道多啲嘅知識，知道點樣去照顧呢一啲家中嘅可能親人啦，或者佢哋嘅鄰居啦，一班嘅長者朋友啦。所以我覺得咧，一啲嘅退咗休嘅人士咧，佢哋好好啊，用佢哋嘅經驗咧去繼續造福人群啊，我覺得真係非常之令人敬佩嘅。将以人一首歌送俾佢哋 ，Lulu 嘅《To Serve with Love》。

一首歌 To Serve With Love， 不单止可以用来送给老师的这一首歌，甚至可以送给一些曾经帮过我们、提携过我们、提点过我们，无论他用的方式是怎样。因为有些人就说有些人呢他是很想提点我的，但是呢他态度呢好像责备我这样啊。但我觉得呢这样东西呢都是一个提点来的，只不过可能他所表达的方式是有些不同啦，又或者跟我们呢期望的那种提点呢是有些不同，但是至少起码我都会记住这样东西。虽然可能呢那个人给你的印象是侧少少，但是你都不得不多谢他当日曾经可能闹醒你啊，又或者用一些就算态度不好都好啦，但是可能他都是一个提点来的，都要多谢他们的。好啦，跟住呢在留言区里面呢见到 Josephine 的留言啊，他说呢有些人呢就真的可以得人因果千年记，会记住人家曾经提携过他的一些的恩惠啦。咁但是呢他说有些人呢就忘本啊，兼且有些人呢可能恩将仇报添嘅噃，不过咧，我又觉得就算系咁都好咧，都冇办法嘅，因为咧，我哋都唔能够控制到人哋点样去谂啊嘛，咁只能够讲就话，我已经做咗我嘅责任啦，又或者当日可能你真系欣赏佢嘅，你真系唔想佢犯错嘅，于是你都会为佢做出一啲嘅提点啦，无论佢反应系点样都好。冇辦法啦，呢樣嘢我哋控制唔到㗎嘛。好，亦都呢睇提返啦，喺留言區裏面呢有好多聽眾就有提到一班嘅朋友仔嘅生日波。嗱見到呢原來今日呢就係我哋聽眾 Boji 嘅生日啊，咁有幾位嘅聽眾呢都想祝你生日快樂嘅，包括有水靈兒啦、秀娟啦、文文啦。咁另外呢見到文文就話啦，佢爸爸呢前一排呢因為唔舒服啊嘛，咁但係呢而家呢已經冇乜大碍啦。咁希望呢 Uncle 呢細伯呢就完全康復啦，好似以前咁精神啦。咁另外秀娟都好想話呢原來明天呢就係佢朋友美慧嘅生日嘅。咁至於 Lisa Chow 嘅留言，佢話呢今日就陪老公仔呢就去做一個手術啦，咁希望呢佢先生呢就可以早日康復，回復精神狀態。咁另外呢蔡蔡嘅留言亦都好想多謝呢一位前上司，亦都係一位護士嚟嘅，就係葉明麗護士呀。咁葉姑娘呢當年呢就對佢非常之好啦，亦都呢俾咗個好好嘅例子，好好嘅典範俾佢嘅。咁亦都呢見到有阿葉嘅留言啦，佢話呢其實過往呢佢係冇遇到貴人嘅。佢亦都喺自己需要幫忙嘅時候，佢身邊呢冇人幫佢忙喎。不過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嘅經歷，讓到佢知道呢佢要更加要自強不息，好求人。是啊，我明白啊，亦都知道呢一样嘢唔容易嘅，都真係要睇有冇咁样嘅机会嘅。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为过往曾经帮过我哋、提点我哋，又或者用各种嘅方式令到我哋自强不息嘅人，送上呢一首歌，谭咏麟嘅《无言感激》。

谭咏麟谭校长的这一首歌无言感激送晒俾所有曾经提携过我哋嘅恩人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噃，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即将消失的八大世界美景。一，近年大家都越来越留意极端天气对全球的影响，的而且确各种的环境问题令到世界各地的地理和生态都出现了极大变化。极端天气的出现对于某些景点造成威胁，甚至影响到某些世界著名的地方在十几至几十年之后的样貌可能和现在已经不一样。有旅游网站列出多个可能会受极端天气影响而在不久将来有机会消失的景点，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第一，大堡礁。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全球变暖、水资源污染和人类过度捕捉。大堡礁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礁石群，也是自然世界的七大奇景之一，位于澳洲东海岸，全长达2000多公里，好像一条闪耀光芒的颈链镶在南半球澳洲大陆的海岸线上。这里还是潜水的天堂和度假的圣地，岛上有不同的星级饭店，非常之适合度假旅行的。第二，亚马逊热带雨林。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森林火灾和人类大量砍伐树木。亚马逊热带雨林位于南美洲的亚马逊平原，占地700万平方公里，横跨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苏里南等8个国家。这里植被茂盛，空气清新，占据了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以及全球森林面积的20%，亦都是全球最大和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被人称为世界之肺。第三，就是美国冰川国家公园。有机会消失的原因是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美国冰川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蒙大拿州北部，和加拿大相连的国境线上，拥有北美特有物种的大观园。公园占地41公顷，拥有原始森林、高山草甸、山脉和壮观的湖泊。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的缘故，冰川国家公园逐步丧失标志意义的冰川。19世纪中期大概覆盖有150处冰川，如今只是剩下25处。这个旅游网站还数到其他有机会因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可能会消失的旅游景点，下个礼拜继续再讲。

王建文嘅《寻找消失的过去》。我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咁啊，事情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及下周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同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怎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灰沙围。重复一次谂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灰沙围。 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行车亦都是畅顺返晒。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嘅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黄大仙沙田坳道会有渠务工程，已经开始咗噶啦，由晚上八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沙田坳道去彩虹道方向，近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嘅一段慢线系封闭，而家系封闭咗噶慢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中区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听朝早会有活动举行，由听日朝早嘅六点半至到七点半，介乎爱丁堡广场同埋天华道之间嘅一段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去龙和道方向嘅路段将会封闭，一带系会有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听朝早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嘅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弟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0: 嗨，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9: 接住
10: 敢想、
9: 敢学、
10: 敢试、
9: 敢做，
10: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天乐。

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呢一个节目。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准时迎接大家，欢迎大家嘅乐龄时感的。我系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嗱，逢星期五晚上啦，都会系我同埋阿乐啦担任小领队嘅时间啊。因为咧，好希望透过呢个嘅节目啦，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事情之余啦，亦都希望透过呢一啲嘅故事，呢一啲新奇嘅知识，鼓励大家走出啦一个所谓嘅舒适圈啊！希望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勇于学习，勇于认识我哋呢一个咧咁多变嘅世界啊！而今日啦，个领队咧就由两个变咗得翻一个啦。因为阿乐咧身体就唔舒服啊，所以咧今日就未可以喺节目嗰度啦同大家见面。嗱，不过啦，只系得以玲咧，代唔代表今日我哋呢个旅行团成岛团咧？就当然唔系啦。今日咧，以玲会继续陪住大家去到唔同嘅地方，一齐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事物噶。所以我哋乐龄是咁的啦，系年中无休，一年365日啦，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除咗真系一啲极端嘅天气情况之外啊，都会陪住大家嘅。而今日啦，同大家讲嘅题目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试过，又或者遭遇过噶。而试过遭遇过嘅大家，可能有时都会觉得几苦恼添啊。咁到底今日嘅题目系啲乜嘢？又点解会成为我哋今日乐龄是咁的嘅主题呢？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试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排队是咁的啊！嗱，唔知大家啦，多唔多排队嘅咧？因为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相信很多的哥哥姐姐都知道我们香港都几常排队的，无论是排队搭车、排队买东西、排队吃饭，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排队这件事。但如果你问以玲我喜不喜欢排队呢，其实我是一个都几有耐性的女孩子来的，因为在排队方面，我试过为了帮一些朋友去买东西，可以真的排成三四个钟，都觉得都是正常的一件事来的。因为以玲是一个都挺奇怪的人来的，我会觉得有得排队总好过那个情况很混乱，可能大家要争先恐后去买一样东西，我又不是很喜欢的。但如果真的很有条理，大家很守规矩，向住同一个的目标前进，譬如可能大家都是为了买东西啊，大家都是为了去吃饭啊，而一起去排队做这样东西呢，我又觉得无所谓的。所以呢，其实排队对以玲来讲呢，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来的。但是呢，我知身边有些朋友其实对排队这样东西呢都有些抗拒的，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很浪费时间，特别你留在香港呢，因为香港始终是自己住的地方，所以你觉得排队用了的时间虽然是浪费了，但起码你不会觉得肉痛。但是如果你去旅行呢，我有些朋友是很不喜欢排队去吃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是一些出名的餐厅啊，又或者是一些出名的娱乐设施，可能是一些的主题乐园咁讲啦，有一些的叫做机动游戏啊，又或者餐厅呢，是一定要大排长龙的。我有些朋友呢是好抗拒大排长龙的，特别是去旅行的时间，因为他觉得去旅行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分秒必争的一个的时间来的嘛。如果用了来排队呢，他就会觉得我可能会做少了其他东西啦。咁所以呢，排队这样东西呢的而且确都真的好看个场合啦，你本身自己的性格啦，你觉得排队这样东西值不值得啦。蓝芝收音机旁边的大家啦，对排队这样东西又有些什么的看法呢？稍后回到来，以玲就会进入今日的主题，排队是这样的。

嗱，头先就提到啦，其实排队呢一样嘢咧，真系每个人对佢嘅感觉咧都会各有不同噶。可能哥哥姐姐咧，一般最常排队嘅地方，可能就系超级市场啊、酒楼啊、茶楼啊，因为咧大家都系可能生活上面啊，会食下嘢、买下嘢，呢个时间就会排队啦。但大家有冇遭遇过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喺超级市场排队嘅时候啦，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超级市场会有几条嘅收钱嘅柜台噶嘛，咁好多时咧，大家排队嘅策略应该都系一样嘅，就系拣最少人嘅嗰一条队啦。但你有冇发觉啦？点解每一次自己拣定咗嗰条嘅队伍啦，喺度等紧嘅时候，望下隔篱另外嗰几条，点解迟过你嚟嘅人好似都排得快过你咧？呢个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一种嘅感觉啦。点解我总系排咗最慢嘅嗰一条队嘅呢？甚至可能有人都曾经问过你呢个问题，你有冇试过每次排队都觉得自己都几黑仔啊？拣亲嗰条队都系最慢，又或者前面硬系会有啲问题，令到有啲嘅阻滞，唔可以顺利俾钱，唔可以顺利入到去间餐厅呢？我相信如果问大家呢条问题呢，十居其九，一百个入面都应该着咗有99个啦，或者98个人都会话有啊，我系真系有试过啊。因为啦，好多时啦，真系嘅，特别系超级市场排队嘅时候啦，你揀嗰条队呢永远都系最慢嘅。咁呢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到底自己系咪特别黑仔、特别倒霉，又或者有啲更加偏激嘅，可能会諗唔通世界上真系有一条永远最慢嘅队伍，而我永远都系揀咗嗰一条嘅。原来呢啲嘅问题呢，其实唔单止你同埋我有諗过，原来好多嘅学家啦，包括数学家、心理学家，甚至系一啲交通工程学者呢，都有研究过㗎。而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有趣㗎喎。咁到底佢哋嘅答案系啲乜嘢呢？一首歌返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嗱，头先就讲到啦，讲开排队呢一样嘢啦，我哋好多时千拣万拣拣着嘅嗰一条队咧，永远都好似系最慢嗰一条，就令到我哋觉得点解我拣嘅嗰条队都系最慢？点解人哋嗰条队好似特别快？好似咧可以见证住啦，乜嘢叫做隔篱饭香啊？好似啊，隔篱嗰条队永远都系最好咁啊！咁到底排队呢一样嘢系咪我哋永远都特别黑仔，所以揀咗一条特别长嘅队伍呢？嗱，原来真正嘅答案呢，以玲可以同大家讲，并唔系噶，因为原来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你系排1、2、3、4、5、6号 counter 都好啦，即系六号柜台都好啦，你都总系会觉得自己排咗最慢嘅嗰一条队啊。咁换句话讲，就系如果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系最黑仔嘅，咁理论上个问题就唔再系出现喺运气上面，而系出现喺我哋嘅大脑啊。咁点解我哋硬系觉得其他人嘅队伍系比较快嘅呢？原来心理学咧有一个非常之有趣嘅现象噶，佢就话当你企喺自己嘅队伍入边嘅时候咧，你就会一直望住自己嘅嗰一条队伍啦。咁呢个系好正常嘅做法嚟噶，因为前面嗰个人行前，咁你就跟住佢行前啦。所以当你每一次停低嘅时候，你就会感觉得到嗰种嘅停顿，就会觉得点解又停咗喺度嘅？到底发生乜嘢事呢？例如系你会见到前面嗰个人搵到银包啦，你会见到个收银机坏咗啦，甚至你会见到哎呀，有人竟然呢个时间走嚟退货喎。你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但系其实隔篱嘅嗰条队呢，其可能都系发生紧同样嘅事，但系你系见唔到噶，因为你只系喺眼尾嗰度睄到佢。哎呀，佢又前进啦！哎呀，又换咗第二个人咧，可以俾到钱啦。因为你唔系一直观察住佢嘛，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大脑有一个嘅错觉，就硬系觉得隔篱嗰条队永远比自己快噶。而事实上呢种嘅心理咧，其实同塞车都好类似噶。因为你坐喺自己嘅嗰架车，又或者一啲自己乘坐紧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啦，你总系觉得点解隔篱嗰条行车线就一直喺度喐，一直喺度转线，但自己嗰条永远都唔识得喐咧？于是咧就会出现咗嗰句非常之经典嘅对白，就系、是、我去边条队，边条队就会排得好慢，或者我转去边条线，边条线就会塞噶啦。咁所以咧喺心理学角度上，原来真是可以解释得到了，为什么我们硬是觉得自己排的那条队特别慢，原来都是心理现象，我们的大脑所导致的。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嗨，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

头先呢一首歌之前就分享咗啦，心理学家点样拆解呢一个嘅谜团，就係点解我哋永远觉得自己排嘅嗰条队係特别慢啦。嗱，原来数学家呢都有一个解释嘅方法㗎。嗱，好多人就以为排队只係生活上面嘅一件小事，但係其实呢，原来喺数学入面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学科係有排队理论㗎。咁佢研究嘅会係研究啲乜嘢呀？嗱，研究嘅问题都几包罗万有㗎。当中就包括超级市场应该开几多个嘅柜台俾钱呢？例如又或者医院点样安排病人去轮候诊症呢？甚至係机场嘅安全检查点样可以减少等候时间？又或者网络上面嘅伺服器点样可以处理一啲大量嘅请求，例如去争一啲嘅演唱会飞啊，争一啲嘅热门商品等等等等。原来呢，排队系一门嘅科学，而且每一日呢都影响緊我哋㗎。咁可能大家就会话，系咪真系人越多就一定条队特别慢嘅呢？原来答案当然系唔一定啦。嗱，喺呢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下面前有两条嘅队伍，第一条得三个人排队啫，第二条有六个人排队。咁当然理性上面，你行到去两条队前面，系一定会拣第一条得三个人排队嘅嗰一条噶。但如果第一条里面第一位嘅客人要处理好多唔同嘅货品，例如係佢要好仔细咁睇下隻鸡蛋有冇烂啦，又或者阿铺菜有冇啲咩问题啦，阿送嗰个赠品系咪自己鍾意嘅款式等等等等啦。去到第二位，佢竟然要退货喎，甚至係第三位佢唔记得咗大银包，於是喺个袋嗰度疯狂抄下睇有冇啲散纸可以俾到钱。但係你再望下隔離嗰條隊，佢冇錯係六個人排隊，但係佢哋全部都只係買一支水，最後好可能六個人嘅隊伍反而會更加快㗎喎。所以真正決定速度嘅呢，好多時候唔係排隊嘅人數到底有幾多呀，而係每一位顧客需要幾多嘅服務時間呀。所以呢一个呢，原来都系一个排队嘅学问，原来唔可以单纯呢去諗下啊条队有几多个人去揀一条短啲嘅队嚟排，原来仲要一眼观七，留意更加多唔同嘅细节㗎。咁可能啦，大家都会啦发觉有一个嘅情况，就係点解超级市场越嚟越鍾意一条长龙咁样排队，唔开多几个嘅柜台啦。咁其实啦，的而且確係㗎，好多嘅机场啊、银行啊、主题公园啊，而家呢都改用一条长嘅队，就唔分散啊、唔分流咁样排队啦。原来原因呢好简单，数学家可以帮到你手啊。因为呢，喺数学嘅理论就证明啦，原来当所有人排同一条队嘅时候呢，只要任何一个嘅柜台完成服务，咁当然下一个就可以补上啦。原来咁样呢係最有效嘅排队方法嚟㗎。因为咁样可以减少有啲柜台好忙，又或者呢有啲嘅柜台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嘢要做。所以啦，而家好多嘅地方呢，原来喺排队方面都会采用所谓嘅单一排队系统，而唔係好似超级市场咁开放几个嘅柜台俾你一齐排队㗎。呢个啦亦都係大家可能去机场旅行啦，又或者去银行嗰度排队嘅时候呢，都会见到啊佢哋其实而家都係采用一条嘅排队系统㗎。所以原来排队呢个嘅方法啦，唔係话柜台开得越多就越着数，反而係单一咁样排队呢，大家所感受到嘅嗰种公平性啦，又或者感受到嘅嗰种时间嘅流逝呢，原来係比几条嘅柜台呢嗰种嘅感觉係嚟得好嘅。

嗱，头先就讲到啦，而家越嚟越多嘅铺头啦，都采用所谓嘅单一排队系统，无他嘅就系希望大家啦可以公平地啦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啊，我哋都系一齐排同一条队。当你排到嘅时候咧，就自自然然有一啲嘅柜台可以分流你去唔同嘅职员嗰度咧，去帮助你解决问题啦。但原来啦，排队其实咧都真系有所谓嘅心理战喺度噶。因为咧，有时候真正令人痛苦嘅咧，就唔系所谓嘅排队等待啊，而系咧你觉得点解排极咧都冇向前行，排极咧都冇进展嘅。例如系你搭 lift 嘅时候咧，好多人会觉得啊，搭 lift 好似要等好耐啊。但原来有一啲有趣嘅研究就发现啦，如果我哋喺电梯门口摆一块镜嘅话咧，好多人就会开始照下镜啊，整理下自己嘅头发啊，望下自己个样今日靓唔靓仔，靓唔靓女咁啊。结果呢，原来同样佢哋系用咗相同嘅时间等候啦，但系个感觉上啦，有镜嘅嗰班人呢就会觉得时间系快好多㗎。所以啦，好多嘅建筑师就认为啦，喺排队嘅队伍上面呢，其实系要有一啲嘅东西去分散排队嘅人嘅注意力，减少佢哋呢出现敏感出现不开心的情况。所以原来分散注意力呢，是比缩短可能几秒的等待时间呢，在情感上又或者感觉上呢，对排队的人来讲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亦都解释咗啦，点解喺一啲主题乐园嗰度排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似冇咁辛苦噶？因为呢度啦，以玲都可以分享一个嘅经验咧，谂谂下又真系噶、哦。因为啦，如果你喺一个嘅队伍嗰度啦，可能系周围乜都冇嘅，可能好似之前以玲曾经帮过朋友去排队买一啲嘅玩具嘅时候咧，基本上系乜嘢都冇得睇嘅，只系一条嘅队伍，大家好缓慢咁样等待前进啦。你就会觉得时间好似度日如年。

下面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设计喺度噶，譬如系佢哋会专登令到嗰条队伍啦，唔系直北啦，而系咧会有啲弯弯曲曲噶，而且沿路咧亦都会有一啲嘅东西可以睇下，譬如系可能一啲嘅故事啊，有一啲嘅布景啊，有一啲嘅音乐啊，甚至系有一啲嘅互动元素噶。咁呢一啲咧唔系纯粹嘅装饰嚟噶，而系真系经过计算嘅。咁咧就可以令到你喺排队嘅时候啦，呢一啲嘅装饰、呢一啲嘅音乐、呢啲嘅布景咧，都变成咗你体验嘅一部分，令到你觉得排队唔系咁难过啊。而心理学嘅研究亦都指出啦，当我哋人类有嘢做紧嘅时候，知道自己要等几耐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排队系相对公平好多噶。而且等待的时间、等待的感觉呢，通常是会比实际时间短很多的。所以下次呢，大家呢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如果排队的时候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吸引你注意力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的实验，看看是不是真的相对来讲排队没那么辛苦了。

咁頭先就提到啦，其實一啲嘅主題樂園咧非常之聰明，佢哋有一啲咧排隊嘅研究，令到你咧覺得排隊嘅時間冇咁難過噶。咁又翻翻去啦，我哋節目一開頭所講嘅，我哋係咪特別黑仔呢個嘅話題啦？到底我哋系咪真系特别黑仔，拣咗一条特别长嘅队伍呢？其实个答案当然系未必啦，因为啦，原来啦，除咗头先所讲嘅心理学嘅一啲嘅解释之外啦，原来我哋人类嘅大脑咧，仲会特别容易记住一样嘢噶，记住啲咩啊？就系记住嗰啲令自己唔开心嘅经历啊。譬如可能你十次排队，八次都非常之正常，大家乖乖地咁样喺度等，个时间亦都流逝得唔算太慢噶，但系当你出现咗一次好快，一次特别慢嘅时候咧，最后你嘅大脑通常都系只会记住最差嘅嗰一次排队体验噶。久而久之啦，你就会形成咗一种嘅印象，就系、是：，我次次排队咧都系排错队嘅，我次次排队咧都系排咗啦，最唔想排嘅嗰条队嘅。其实咧，好多时候只系咧，我哋嘅记忆记住咗最差嘅嗰种体验，甚至系帮你咧重新写咗一啲嘅故事，写咗一啲嘅经历，系你自己唔知，令到你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我排亲队都系排错队噶。而事实上咧，排队呢一样嘢咧，真系好反映到人性呢一样嘢噶。因为好多人以为排队只系单纯嘅等待，但好多嘅学者发现啦，排队其实系反映咗好多嘅人性喺入面噶。例如我哋追求效率，我哋好惊自己蚀底，我哋中意比较，我哋好讨厌唔公平等等等等。原来呢一切一切都会影响我哋自己嘅情绪。所以排队研究从来都唔系只系单一嘅研究点样可以快啲，更多时系喺度研究人喺度等待嘅时候到底谂紧啲乜嘢啊。所以下次当大家再喺超级市场啊、银行啊、机场啊，再次觉得自己哎呀，我系咪又排错队嘅时候，你不妨可以问下自己，究竟系咪真系我排紧嘅嗰条队特别慢，定系其实你嘅大脑误会咗你，令到你有种感觉，觉得自己特别慢。又或者人生其实好多嘅事情都同排队一样，真正令我哋焦虑嘅其实唔系等待嘅本身，而系你总系觉得其他人嘅路比自己行得更加快。但系我相信三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有咁多丰富嘅人生经验，都会知道原来呢一切一切可能都系我哋自己嘅误解都未定啊。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啦讲咗呢个排队啦呢个嘅学问。下次大家排队嘅时候，都不妨可以攞翻呢一集嘅乐灵时咁的听下，到底系唔系真系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喺心理学层面、数学家层面上面，有一啲嘅因素影响我哋对排队嘅感官，从而亦都会影响我哋对排队嘅感觉，令我哋出现咗我硬系排咗最错嘅嗰条队伍嘅感觉咧？

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同以玲分享一下㗎。下星期同样时间会再同大家喺乐灵视感的再见，一起认识世界，一起认识一啲有趣嘅新事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都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添。
6: 欢迎收听今晚的
7: 六篇工作，
6: 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添，
7: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6: 近排天氣咧都非常之熱下，即係一時咧就
7: 體感咯 ，at least
6: 係，即係一時咧就非常之熱啦，一時咧就好似好大雨咁樣咯。
7: 係啊係啊，都幾極端咯。
6: 但係喺一啲好熱嘅日子，即係可能有啲日子係去到34啊、35度啊嗰啲，有冇諗啲方法去消下暑咁樣咧？
7: 消下暑其實咧，通常我會留翻喺室內咯。
6: 啊，冷氣都係幫到好。
7: 又唔係冷氣嘅，即係起碼有遮陰。
6: 啊，系系系系，
7: 但我估你应该会玩水
6: 咯。啊，系啊系啊，点解你会估得到咧？
7: 因为你嘅健康肤色
6: 啊，其实我都系出面打开波，跟住晒得多啫。咁、
7: 哦、
6: 但系其实我都真系诶几中意去户外嘅地方去玩下啲水上活动嘅。
7: 水上活动嘅你
6: 系啊，我有一次去玩独木舟咯。
7: 嗯，
6: 系啊，不过嗰次都唔系一个几好嘅经历嚟嘅。
7: 点解？
6: 因为咧，我去到海中央嘅时候咧。突然之間橫風橫雨，
7: 可以海中央先嚟嘅咩？
6: 係啊，一開始嗰陣都風平浪靜嘅，
7: 嗯
6: 跟住我埋到岸嗰陣咧，好似都停咗雨咁樣啦。但喺個海中間咧，突然之間係好大風、好、哦、大浪嗰種喎、
7: 哦。我明啊，即係好似咧你帶遮就唔落雨嗰種咯。
6: 係啦、啊。是去到海中央真是好应该要享受那种阳光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横风横雨。那段时真是有少少难呼吸。
7: 我想象不到你应该不是离岸很远啫不过。
6: 都要一段距离的。那好彩那段时还有教练的那最后就教练去拯救了我咯。
7: 哦哇完全想象不到我都有玩过咯。都辛苦的。
6: 嗯是啊。不
7: 过。晒咯好晒咯好辛苦。
6: 是。不过嗰次之后我都会想再玩翻独木舟嘅，不过今个暑假就暂时未有呢个机会咯。
7: 嗯，你边日去玩咁我就预嗰日唔去玩咯。
6: 啊？
7: 因为你去可能会落雨噶嘛。
6: 哦哦。
7: 太阳明灯，你去咁我唔去啦。
6: 我仲谂住话趁你得闲嘅时候约埋你一齐去添。
7: 唔得，你会落雨噶嘛？
6: 唔系，咁你可以唔撑噶嘛？咁我撑咯。
7: 我系咯，岸上面等你咯。
6: 咁啊，但系其实除咗话玩呢啲嘅水上活动之外咧。都有好多其他同海有关嘅活动嘅，即係尤其是啲同學仔呢去参加啲嘅活动嘅时候呢，好多时呢都会接触到一啲同海洋生态呀、啊、保育呀、啊、有关嘅一啲活动。咁啊趁住呢啲嘅机会呢，咁啊可以學識點樣去保护下我哋呢个海洋囉。
7: 嗯，除咗水上都可以睇下水下嘅嘢喎。
6: 嗯，係呀、啊嗯、有时去潜水呢，有阵时都会望到好多唔同嘅好靚嘅啲画面呢。
7: 珊瑚
6: 係啦。
7: 嗯，
6: 可能望住呢啲画面咧，就突然之间会觉得啊，真系要好好咁样保护呢一片嘅海洋啊。
7: 系，不过我净系见到珊瑚咯，应该仲有其他嘢嘅。
6: 仲有其他好多鱼嘅。咁啊，今集上到嚟嘅同学仔咧，之前就参加咗一个咧同海洋科学有关嘅学生大使计划。咁啊，过程当中咧都可以俾佢哋就系学习呢啲海洋嘅生态啊，同埋保育咁样啦。咁呢一节咧，我哋先嚟认识一下呢一班嘅同学仔先。即刻咧就请到五位嚟。天主教母幼会萧明中学的同学仔出来先啊 ，Hello， 好，咁啊，不如由我最远嗰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
8: Hello， 大家好，我叫 Alan。
7: Hello，Alan，
9: 我叫 Susan。
6: Hello，Susan。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 Pandora。
6: Hello，Pandora。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risty。
7: Hi， Christy。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 Yanis。
7: Hi， Yanis。
6: 系咁就五位同学仔咧上到嚟啦，不如逐个逐个去
7: 认识多啲，
6: 系啦，加深下你哋嘅认识先。好啊，咁啊，不如 Alan 分享一下先啦。其实你点解话啊咁中意去接触呢啲海洋嘅话题咁样咧？
8: 哦，咁就系咁嘅，因为咧学校 biology lesson 咧咁啱要教一个 chapter 咧就系关于 ecosystem 啦，咁就系讲好多关于海洋环境啊或者系生物上面一啲嘅知识啦，系啊。咁我咁啱咧。即是在之前就未关注过这个议题，而这课即是最主要想跟我们讲，其实是整个 ecosystem 对我们环境是很重要的，但是那时候就这样听就觉得有好像有点抽象，即不是很明白是说什么。那么刚就有遇到这个 program， 就真的可以让你去参加很多 field work， 即是真的去切身处地地去亲身尝试一下究竟真的发生什么事，那我就去了咯。
7: 嗯，
6: 好啦，咁啊，參加完呢個計劃之後咧，你覺得同書本上面學到嘅嘢有啲咩唔同咧？
8: 即係我係覺得海洋生物性係比你想象中更加豐富噶咯，即係好多時候大家諗到即係海洋。 啲生物質啲海龜啊，
7: 係啊
8: 之類。
7: 嗯。
6: 好啦，啱啱講嘅嗰位咧就係阿 Christy 啦。咁啊 ，Christy 就問下你先啦，不如都點樣開始去留意呢個海洋嘅話題咧？
8: 一直以嚟咧都會不間斷聽到可能啲咩鯨魚啊、海龜有俾啲塑膠咁樣令到佢哋即係生活咁差咗啦。咁其實我本來嘅接觸即係對呢啲就係好表層嗰啲嘅啫，咁就係淨係知道我可能海龜而家受緊苦咁樣。咁所以我見到呢個 program 嘅時候就係講海洋生物喎，咁我冇諗咁多生物啦，我就諗緊可能見到海龜海豹喎，咁我就去咗啦。點知發現原來係研究啲微生物，咁不過其實都有趣嘅。不過就係唔打唔撞咁就研究咗更加深入嘅科學咁樣咯。
7: 嗯，
6: 咁你聽到呢個計劃其實係微生物，但又唔係講緊話可以睇到更加多嗰啲動物。你係個心情係點樣咧？你自己係
8: 一開始，因為始終都係釣到驚蟲啊嘛，咁望到佢哋係有啲驚嘅。咁但係其實做下做下，其實發現都幾好玩啦，即係又要好細心啊之類。其實不知不覺會好投入咗。原來我咁就過咗兩個鐘，已經揾咗啲生物兩個鐘啦。咁樣係講咁樣。
7: 哇！我其實聽到咧，大家都對呢一個海洋生物其實都幾新接觸喎。其實咧，好想知道咧，大家係唔係讀擺咗為主啊？都係。我哋都系主播，全部都系，即系你哋都已经过咗选秀，因为大家个样都好年轻嘅，所以就谂系中三四吗？定系再大啲嘅咧？你哋大概系中几噶？
8: 中升中六，
7: 中六啦！哇哦，哇哦，所以都已经对呢一个摆啊嗰啲唔同方面啊，尤其是系可能依家呢个 program 之后，对海洋认识都多咗好多。
6: 即系下年 DSC 就到你哋噶咯。
7: 下年啦，系喎系喎系喎，
6: 即刻聽到佢哋彈出嚟，
7: 唔緊要唔緊要，仲有時間。
6: 係啊，不如我問阿 Susan 先啦，你又係聽到呢個海洋生態有關嘅啲活動啦，啊點解你又會話想去參加或者去認識呢啲議題咁樣咧？
12: 我係本身都幾中意動物啦，同埋都幾貪玩嘅，即係都幾中意户外活動咁樣啦。咁聽到其實可以做啲 field trip 啊，然之後可以即係行下咧，其實都幾開心嘅。咁啊，然之後當中都對啲海洋生物都可以話好有興趣咯，即係本身都有去 IG 錄表度錄過啲生物啦，譬如可能啲海賊啦、啲水母啦，甚至可能係啲鯨魚、海龜咁樣，咁本身都幾中意生物嘅呢一個嘢咁樣咯。
6: 嗯，即係你喺啲社交媒體嗰度睇嗰啲片嘅時候，都係睇多好多就係一啲動物係
7: 相關嘅，
6: 係啊，
12: 或者係唔同嘅冷知識咁樣。
7: 嗯，有冇一個最令你深刻嘅冷知識啊？
6: 係。
12: 幾有趣就係章魚咯，即係你哋知唔知章魚有幾多個心臟呢？
7: 幾多心臟？
12: 係啊，
6: 咁快就開下一個環節嗰啲？
7: 呢個唔係嘅，應該純粹係啲普通特別嘅冷知識。
6: 章魚有幾多個心臟？
7: 好難喎、哦，即係一定係唔止兩個咁簡單，因為冷知識感覺上會好特別，咁起碼都三個咯咁樣。
12: 哇 ，bingo， 係就係三個。
7: 哇，點解要咁多個嘅？
12: 因為佢本身佢係身處於深海咁樣嘅生物啦，咁所以就需要多啲嘅心臟幫佢分啲氧咯。咁、其中兩個就係分去啲鰓嗰度，一個就係分氧去全身嘅咁樣咯。
7: 哦，聽完我都對海洋科學啲生物都有啲興趣。
6: 係啊，有陣時咧就係喺社交媒體上面突然之間彈咗一啲冷知識俾你。不如又問一下 Pandora 啊 ，Pandora、即係平時都有留意開呢啲嘅海洋議題啊，定係還是咁啱有呢個契機令到你開始去了解呢方面嘅嘢呢？
13: 其實咧，我係同 Alan 差唔多啦，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呢一啲議題都係喺書上面啦。咁可能就係喺地理堂啊、生物堂上面嘅時候都有聽過呢啲氣候變遷啊、温室效應、生態系統等嘅嗰啲 terms 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就係、是、對呢啲議題啦，就唔係好有印象或者唔係好識啦。咁即係我上完呢堂之後啦，咁我就對佢有大概嘅印象同埋理解，咁就知道咗呢一啲問題原來係會影響到生態發展啦。咁但係嗰陣時自己就未有一個實際嘅行動去做一啲嘢去帮助啊，咁所以而家见到今次呢一个 program， 我就好想去有一个机会俾自己去做一啲行动去帮助呢一个香港。
7: 厉害啊！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到啲可能灾难一啲比较破坏性嘅嘢咧，令到你好想去改变。但系呢一个系由一啲。是因為了解而更加想了解咯，嗰、種感覺啊。
6: 哦，即係望到書本上面嘅嘢。
7: 係因為有啊，因為呢一啲有興趣，
6: 但係就
7: 好深嘅就
6: 又想係咯，又會想去認識多啲咯。即係喺書本上面嘅嘢，就留於書本，就好似唔係好夠。
7: Yannis
6: 咧？
14: 嗰陣見到呢個 program 嘅時候，我就其實冇諗咁多，即係純粹見到，咦，好似有啲關於我平時唔會點樣接觸嘅海洋科學嘅呢一類嘢，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啦。跟住我就嗰陣就報咗呢一個 program 啊，跟住去到呢個 program 入邊，我先發覺原來海洋係比我想象中係更加之多嘢去可以認識到，即係可能平時我哋就係會最多接觸海，可能你就去沙灘啊，或者可能行山嗰陣見到個海啦，但係你係唔會了解到入邊有啲咩生物噶咯。但係呢個四日嘅 program 就令我更加之去認識到海洋科學係啲咩。
15: 見到呢個科目裡面其實有好深好多可以了解嘅嘢。
6: 系，
15: 佢哋好奇心就好大对于呢啲。
6: 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好就系，佢哋喺个书本上面其实都已经接触紧呢啲话题啦。
15: 嗯、
6: 即系正如佢哋所讲，就系喺生物堂嗰度学习紧呢方面嘅话题咁样啦。然之后令到佢哋会有一种感觉系，我好想
15: 更加多嘢。
6: 系啦，即系佢哋都讲到话系喺个书本上面其实系好片面啊，唔系好知道中间其实系发生紧啲咩事啊咁样。咁所以就透過呢一個計劃，或者透過呢一啲一連串嘅活動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喺書本以外嘅知識係吸收得更加多嘅時候咧，就可以將佢套用翻喺書本入面，去明咗佢本身唔明嘅嘢咯。
15: 嗯，我覺得你都會有啲唔明嘅嘢。
6: 係。
15: 係啊，知唔知點解？
6: 點解啊？
15: 你一陣就知道。

0: 原來你講緊係呢一個環節。同學仔又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冷知識咧，佢哋都待定落袋，咁啊準備去考我哋嘅。
1: 嗯，
0: 不如我都係算啦，我都係計埋你頭先第一 part 嗰個。
1: OK 喎，冇問題。
0: 暫時你攞住一分先。
1: OK。
0: 好，咁我哋邊位同學仔問先啊？
2: 咁不如就我問先啦，咁一開始就嚟條簡單少少先嘅。
0: 好啊，欣欣。
2: 相信應該答得啱嘅。
0: 你做乜笑啊，Melody？
1: 因為我頭先聽到佢哋嘅分享，已經覺得佢哋係抱住好奇心，係了解咗好多好深嘅知識嘅同學仔。
0: 嗯。
1: 咁佢哋嘅好簡單，我有少少擔心啫。
0: 哦。其實我呢方面從來都唔擔心嘅。因為佢哋嗰啲好簡單咧，
1: 一定係深噶啦，
0: 係啦，係啦，好，交俾 Yannis。
2: 第一條咧就係問一下，知唔知珊瑚究竟係動物定係
1: 動物？
0: 動物咯，
1: 係啊，動物。
2: 講唔講到點解？
1: 因為，
0: 哎呀，我記得係有講過噶，係有樣嘢證明噶，我記得噶。
1: 我就諗緊用邊一個方法講，你諗住？
0: 你講啊，你講先啦。
1: 我唔知道可以點樣用一句形容喎。
0: 欸，我記得啦，因為這個呢同學仔有講過嘅。
1: 嗯嗯嗯。
0: 因為佢嗰個珊瑚好似係有一組嘅骨骼，跟住嗰組骨骼係可以喐動，然之後可以攞嚟捕食一啲嘅動物咁樣嘅。
1: 係骨。
0: 咁因為嗰種嘅運動，所以呢就可以將佢定義為係一種嘅動物啦。
1: 佢係要食嘢，我就知道。
0: 係啊係啊。我記得是類似這一樣東西的，
1: 好像蟲王組沒關係，我不記得了，
0: 好像跟蟲王組是共生咯，
1: 嗯，
0: 跟住佢哋
1: 要食嘢咯，就係
0: 係啦。咁但係本身珊瑚都要食嘢，咁所以
1: 可以光合作用同食嘢咯。
0: 係啦，佢哋用光合作用又得，跟住佢哋食嘢又得。
1: 嗯，
0: 咁我記得同學仔係解釋過係用食嘢呢個動作去證明佢係動物嘅。
1: 嗯，
0: 係咪咧？
2: 係，其實你哋大概咧就已經講中咗啦，因為珊瑚咧其實並唔係好似平時啲花草咁樣嘅植物啦，而係佢係由好多唔同細小嘅一啲叫做珊瑚蟲咧，佢哋係堆積而成嘅。咁而呢啲蟲咧就會食海水入邊嘅一啲微生物啦，再分俾一啲嘅碳酸鈣整一個骨架出嚟。咁呢啲骨架慢慢堆積嘅話咧，就會變咗做我哋而家見到嘅一啲珊瑚啦。咁所以頭先你講食嘢嗰個都啱啦，所以就係動物唔係植物啦。
1: 嗯。好啦，我之後如果面對到呢個問題，我會諗到容易啲。
0: 嗯，
1: 動物因為佢要食嘢，就係咁。
0: 係一個好好嘅温故知新嘅題目。
1: 嗯嗯嗯。
0: 跟住到邊位同學仔？
3: 咁跟住咧，第二條問題就係、是、你哋知唔知道香港有幾多種嘅硬珊瑚咧？咁咧，我係有幾個選擇俾你哋嘅。
1: 嗯嗯嗯。
3: 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約有34種啦，咁而第二個咧就係有64種嘅，咁而第三個咧就係有94種啦。
0: 我俾佢嗰個硬珊瑚係打咗個突嘅。
1: 點解咧？
0: 我冇估到佢哋會問到硬珊瑚同軟珊瑚咯，第一樣嘢係。
1: 我懷疑係硬珊瑚有骨架。
0: 嗯。
1: 多㗎，一定多嘅，因為有講過咩香港嗰個品種仲。將同加勒比海嗰啲有得去比較定乜嘢嗰啲㗎，甚至多過嗰個品種啊！
0: 咁
1: 直接啦，加勒啦，
3: 係啦，啱啦，
1: 嗯啊，都話㗎啦。
3: 其實是咯，所以啱啱聽到你哋有講到加勒比海度，我哋都有啲驚訝。咁其實你哋覺得係啱嘅，
1: 哇！係
3: 啦。
0: 究竟你係咪咪後問咗同學仔攞題目先㗎？
1: 冇，其實係因為主持咗一段時間，都記得都有去睇一啲資料嘅。
0: 好 ，Alan 就問完呢條題目啦。
1: 嗯。
0: 另外仲有邊個問問題咧？
3: 咁就我問啦。
0: 又係你啊 ，Susan。
1: 嗯。
4: 咁我都系关于生物嘅，知唔知咩叫海参啊？
1: 海参知道啊，黑色嗰啲咯，
0: 食得嘅，
1: 答啱。
4: 咁嗰条问题咧就系讲
0: 味道问题啊。
4: 咁条问题咧就系问咧，就系啲海参其实好弱小噶啦，海参嘅当中。咁然之后你知唔知如果佢如果想走佬，即系俾啲 predator 追嘅时候咧，佢哋用啲咩去逃生？
1: 即系都系啲开个魔打就走嗰种咯。我覺得佢有少少似魷魚咧，
0: 係，
1: 即係會直接噴蜜嗰一種 friend 咧。
0: 噴蜜跟住就等佢遮擋一個視線，然之後
1: 唔係遮擋視線啩？唔知喎、啊，或者轉落海底咯，唔係轉落嗰個叫咩啊？ 佢已經係海底啦嘛，海底嘅底即
0: 係即係啲土
1: 沙底啊，
0: 沙泥土嗰啲
1: 海床啲，
0: 係啊海床
1: 咁咯。
0: 但我諗緊會唔會去到咁
1: 好啦，咁可能
0: 我覺得係匿落去海床咯。
1: 好啦，我覺得就揀呢兩個啦，係咯，問翻佢哋轉頭考翻佢哋兩個。
0: 好。
4: 咁佢真係噴嘢，但係就唔係噴物咯，
0: 係
4: 噴啲內臟出嚟。
0: 噴內臟？
4: 佢特別啲嘅嘢就係佢為咗即係走路啦，咁佢就噴啲內臟，咁嚇到一個 predator 就會覺得好奇怪，係咪死咗啦？就唔諗住再追佢啦，同埋即係佢會再生翻啲內臟出嚟。
1: 嗯，
4: 之後嚇親嗰個 predator 咯。
1: 嗯，其實我聽過，但係我將件事咧記錯咗，變咗做人形咯。
0: 啊、但佢噴完內臟之後，咁佢入面係會自己生返啲內臟出嚟嘅，
4: 係會再生返嘅。
0: 哦，
1: 真係有少少似斷尾求生，只係嗰個擾亂嘅嘢係有啲唔同。
0: 佢擾亂得更加真實喎，大佬你啲內臟全部甩曬出嚟喎。
1: 哎呀，俾你嚇到我內臟都甩啦咁樣。
0: 係啊，咁你正常你甩咗內臟嘅時候，咁你都覺得誒呢、這個好似都
1: 方便食
0: 得夠啦。但係變咗佢其實仲係生存緊㗎嘛。我覺得算是視覺上的擾亂，
1: 他們覺得亂，我們都覺得亂，
0: 我都覺得好亂。好，跟住到下一條題目啦。
3: 好啦，那我們回到珊瑚啦。
0: 好，
3: 你們剛剛講珊瑚的時候，其實他們是真的多過加勒比海的。
0: 嗯，
3: 咁但係點解香港通常叫啲珊瑚係珊瑚群落而唔係珊瑚礁呢？
0: 嘩，珊瑚群落同珊瑚礁啊，
1: 係咪先同嗰個種類聚居？
0: 我覺得係關面積事。
1: 我散下散下，唔係一片大草地嗰啲。
0: 係啦，就算去到最大面積嗰啲，佢都唔可以稱得上係珊瑚礁。
1: 明白，即係佢唔夠大囉，
0: 唔夠大啦，
1: 同一個面積，但係佢分開咁分布，
0: 多就多，但係就唔夠大，
1: 多就多，都夠大，要計埋囉，佢中間一個加好加好加好囉，
0: 係啦，
1: 唔係一個總數，
0: 係啦，
1: 嗯，
0: 係咪咁解呢？
3: 其實就答啱咗嘅，因為香港呢四季嘅温差比較大，咁呢所以佢嘅生長嘅速度呢係比較慢啦，所以唔會形成到一個好大嘅一個珊瑚礁，所以佢就稱為珊瑚群落啦。
1: 嗯，我係比較新手嘅喺游水方面，去唔到超級深水嘅。
0: 係。
1: 佢啲比較淺水嘅係咁望一望，咁就見到好多都係俾人踩過囉。
0: 哦，
1: 西貢嗰邊
0: 哦，
1: 冇噶啦，
0: 係啊，咁大家真係要好小心，好小心，即係見到都似係好多嘅珊瑚群落，可以望到嘅一啲地方嘅時候，即係大家就真係每行一步啊，或者每做一個動作嘅時候，都真係要好小心，唔好立亂去破壞到呢啲嘅珊瑚，或者破壞其他嘅動物都唔好啦。
1: 嗯
0: 嗯，好，仲有冇其他問題呢？
3: 咁就等我嚟問最後一題啦。
0: 好。
3: 咁咧，呢一题应该就唔系好难嘅。
0: 等阵先，都系嗰个头盔啊。
1: 嗯，
3: 咁我就想问你哋，觉得喺海入面抽一滴水出嚟，咁可以喺嗰一滴水入面可以有啲咩咧？
0: 嗱，都话、
1: 有啲乜嘢？
0: 都话
3: 或者你哋喺入面可以知道啲咩？
1: 会见到有盐，有矿物质，有微生物，
0: 系
1: 有。氧氣，
0: 氧氣
1: 有，
0: 氧氣有，氫氣都有，
1: 因為 H2O
0: 係啦，
1: 哇、wow,
0: 係啊，
1: 真係唔知喎、啊，你唔講嘅話，
0: 即係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係有權係唔知道咩係 H 咩 O 噶嘛，
1: 都
0: 係 H 係氫氣 ，O 係氧氣，
1: 咁 two 咧？
0: 因為佢嗰個化學嗰個模組，咁佢係要有兩嚿嘅氫氣，再加一嚿嘅氧氣。咁所以嗰個化學嘅名稱就叫 H2O 啦。
1: 最尾話係哦，過一百種嘅裡面有，
0: 唔出奇啊！
1: 最少幾十種嘢啦。
0: 有冇嘢我哋係搭漏噶？
1: 嗯，
3: 其實係一滴水入面係有好多嘢嘅，咁但係你哋啱啱搭嗰啲都入面都係有嘅，所以都係啱嘅。
0: 我哋仲有幾多樣嘢未答啊？
3: 其實真係多到係我淨係攞咗幾樣出嚟講啦，因為可能好多人都係覺得其實淨係得一 滴咁细嘅水入面可以有啲咩咧？咁但系其实我哋只需要收集一啲海水啦，咁然之后我哋过滤一下就可以知道附近有啲咩海洋生物啦。咁喺嗰一滴水入面咧就有好多唔同海洋生物嘅 DNA information 啦，例如佢哋嘅皮肤细胞啊、佢哋嘅配子、体液、尿液等等啦。咁呢啲都会喺嗰一滴水入面系我哋可以知道或者攞到噶啦。咁科学家就会透过佢哋喺海入面攞翻嚟嘅水啦，咁就经过过滤同埋储存，再进行一啲 DNA 嘅萃取啦，最后就分析数据，咁就会鉴定到海洋入面有嘅动植物。
0: 同学仔就即系透过呢啲嘅活动啊，透过呢啲计划啊，咁都知道啊、哎，原来系一滴嘅海水咧都可以知道咗咁多嘢。即系我先唔讲嗰啲咩水质啊、pH 值啊嗰啲水质嘅指标嗰啲嘢，只要真系讲到咧系类似我喺呢度就系凭呢一小样嘢，我就知道诶嗰、哎那个生物系有出现过嘅。
1: 好厉害，以小见大就系呢啲。
0: 好厉害啊！即系。我都冇遇过系即系海水可以有咁多嘢睇得到咯，
1: 呢个真系好新发现，
0: 系啊，
1: 第一次听，
0: 系啊，咁啊，所以同学仔咧就参加咗一个嘅学生嘅大使计划咧，咁就知道咗呢方面嘅嘢啦。咁啊，休息翻嚟咧，我哋不如就再问多少少，诶，其实佢哋喺呢个过程入边系做咗啲乜嘢咧，学啲乜嘢咧？嗱，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
1: 六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弊啦！
3: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2: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3: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2: 系、啊，好提议啊！
3: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5: 翻返嚟六天工作，继续有 Anderson 刘全谦，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5: 上一節咧，同學仔就俾咗好多一啲關於海洋方面嘅一啲知識我哋啦。
6: 我想再知多啲。
5: 嗯，
6: 我抱住呢個好奇心，想知道多少少有關科學啲嘅嘢。
5: 嗯，咁你就啱啦，因為咧同學仔咧佢哋參加咗一個青年培訓計劃啦，咁就喺四日嘅過程當中咧，就學咗好多一啲關於海洋科學嘅知識啊。
6: 嗯，
5: 咁啊，不如又請同學仔講下啦，即係喺呢四日嘅計劃入邊，究竟你哋體驗咗啲咩嘅活動咧？
7: 咁喺第一日咧，我哋就去咗佢哋嗰个 center 啦。咁佢哋嗰个 center 就喺学嘴嘅。咁咧，我哋喺嗰度首先咧就上咗一个生物多样性嘅讲座啦。咁喺嗰个课堂入面咧，我哋就学到咗喺唔同地区国家嘅海洋生物物种佢哋嘅基础知识同埋概念啦。就好似唔同物种丰富度同埋一啲因素去影响佢哋嘅分布啦，就好似温度、湿度同埋栖息地嘅数量啦。咁其实呢一啲都会影响到佢哋物种嘅分布嘅。咁然之后我哋就上咗一个海洋生物采样嘅工作坊啦。咁我哋就用咗一样嘢叫做 ARMS 啦，即係 ARMS。咁佢嘅全名就係 Autonomous Reef Monitoring Structure。咁呢佢就係一搭摆喺海底一年又或者更加长时间嘅板啦。咁佢係可以令到海洋生物群落可以有时间喺呢一啲板上面定居同埋生长啦。咁喺呢一个工作坊入面啦，我哋就会去观察呢一啲板。咁啲板上面就係有好多好细嘅生物啦，而我哋就要分组去用一啲吸管去吸佢哋上嚟，然之后摆喺啲碗入面啦。咁我哋就要去靠住嗰啲生物嘅样啦同埋佢哋独有嘅特征去分辨佢哋出嚟嘅。咁最后呢我哋就亦都有上一个叫 eDNA 嘅工作坊啦，咁个 E 就係代表环境，即係 environmental 啦。咁然之后我哋喺附近嘅海呢，我哋就收集咗一啲水嘅样本啦，然后我哋就会去返实验室去加一啲嘢入去去净化同埋去抽取入面嘅 DNA 啦。咁喺嗰度我哋都用咗好多唔同先进嘅技术，亦都学到咗好多新嘅嘢啦。咁所以我哋就觉得今次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我哋去走出课室，去亲身去接触一啲更多嘅事物咁样。
5: 嗯，我最有印象呢就係啱啱 Pandora 嗰度讲呢，就係有一个 eDNA 嗰个工作坊啊。佢就係讲緊喺海洋入面呢，就係、是、抽咗一啲嘅水样本啦，然之后就经过唔同嘅一啲步骤呢，即係对比返唔同动物嘅一啲 DNA 呢，就知道喺附近嘅海域究竟有啲咩动物啊。
6: 我好想知有咩动物。
5: 係啦，嗰陣时发现咗有啲咩动物呢？
7: 其实个板上面是有好多唔同嘅生物，即係有啲係喐得好慢，有啲喐得好快，又有啲大嘅，有啲細㗎啦。咁就我哋就有一啲藻类啦可以搵到，跟住有啲硬啊软嘅珊瑚啦，又或者一啲好細嘅蟹啊蝦啊，唔同嘅蟲啊，同埋一啲好細嘅海星都有喺上面搵到。
5: 剛才讲嘅就係嗰个喺采样器嗰个部分啦，原来一个好细嘅一个采样器其实都可以
6: 了解到咁多。
5: 係啦，即係可以记录到咁多嘅一啲生物方面嘅一啲踪迹啊。
6: 喺呢个踪迹里面最令你惊讶嘅冇话，嘩原来有
5: 乜嘢。有呢个动物㗎咁
6: 样。会唔会睇到有乜嘢鱼添㗎？
7: 鱼嘅话喺嗰个板上面就未必可以揾到，但系会揾到佢嗰啲幼虫，即系可能系啱啱生出嚟啊嗰啲咁样。
6: 嗯，其实会唔会细致到系连个品种名知道可能有十种虾、十种蟹咁夸张噶？
7: 是有的，因为那里那个 center 他们是有给一些资讯我们，就是那些资讯是可能很多幅相，跟着每一个相都是那些我们可能会在块板上面找到的生物，还有他们的species 那个名字，然后还有他们的样子特征那些都会在上面，我们就会是靠我们在个板上找到什么，跟着就去分辨他们出来。
6: 好夸张喎！我以为系知道有鱼虾蟹啊，好简单嘅一啲资讯。
5: 嗯，就算你讲鱼虾蟹都好，你可能望住好多一些微少少嘅特别之处嘅时候，你都可以分辨得到嗰一种究竟系边一种嘅鱼啊，边一种虾啊，边一种蟹啊。即系呢一样嘢，真系可能系好细微嘅嘢嘅啫。即系可能大家公众系可能，即系俾你望到嗰张相都可能系鱼咯、虾咯、蟹咯，
6: 真系分
5: 幼虫咯，系啊！但系你真系去到好专业、好专业嘅嗰个层级嘅时候，你先至会分辨得到呢一个就系嗰条鱼啦。
6: 呢个好夸张，嗰个先进程度，呢个科技你哋以前有冇听过噶？
7: 我哋本身系冇听过，我哋系去完呢个 program 先知道有呢样嘢。
6: 嗯，我记得咧，之前我好似有试过睇海水一滴。但里面唔系好多嘢嘅，系咪啲仪器系同一般嘅系唔同噶？即系唔系一般显微镜放大就睇到？
7: 我谂可能系你睇嘅海水比较高啊，我哋系深海咧淹海底嘅。
6: 系啊系啊，原来系咁。
5: 即系你可能抽嗰啲海水未够深啊，你可能系抽表面嗰啲海水啫。
6: 都要沉落去嘅，可能下面啲水比较冇咁流动。
5: 冇咁流动啊，
6: 冇咁雨水稀释会唔会关事咧？
5: 我谂唔关事，可能真系
6: 其实一开始，
5: 因为你喺海洋嗰个生态入边，你喺个海底嗰度，你会睇到越嚟越多嘢噶嘛，有
6: 机会。我谂嗰度沉淀物咧。叫做
5: 是生态可能是丰富啲，但是可能是个视力的问题，即是可能在个海底那里越来越暗，所以你变相看到的东西就可能没那么多，但是实质上面在个海底那里是有很多样东西可以值得给你发掘的。
6: 嗯，
5: 刚才呢同我仔又讲过，即是在一些海水那里就收集了一些样本啊，又或者可能在一个采样器那里去看一些海洋生物的一些踪迹啦。其实在整个的活动当中，你们有没有说有哪些活动是你们自己最喜欢的呢？哪个讲先？
8: 啊，那我就讲先啦。我最喜欢的就是刚刚都有提到的，就是都是那个海洋生物，就是采样工作坊啦。
5: 嗯，
8: 因为平时在学校呢，虽然在课堂上面我们即是都是会用显微镜去看不同的生物啦，但是在这个工作坊呢，我们可以见到的那些生物其实在学校里面是见不到的啦。
6: 嗯，
8: 还有即係都係因為學校嘅課堂時間有限啦，所以可能好多時候淨係可能睇到一兩個啊，就未必可以俾我哋有即係可能差唔多幾個鐘嘅時間去睇，可能超過十幾種嘅唔同嘅生物咯。咁，
5: 嗯，
8: 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印象比較深刻嘅。
6: 嗯，
5: 因為喺學校嘅實驗室嗰度，即係就算俾你睇到啲樣本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嘅工作人員佢已經幫你準備好曬噶啦嘛。
8: 係啊。
5: 咁，嗯，所以變咗，如果你係睇一啲出邊海水嗰啲樣本的时候，你看的东西又可能更加多不同咯，是不是呢？
8: 是啊，即是很多时候呢，例如我们刚刚是学着 plant cell， 老师可能就会给一个已经整好了洋葱的切片，直接给我们在个显微镜下面望，就未必真的有你怎样即是拎那个洋葱啊，跟着再摆落个显微镜，再加不同 solution 这样过程。
5: 嗯，
7: 咁我分享一下我最中意噶啦。
5: 好，
7: 咁我最中意咧就系去大潭嘅嗰个红树林。
6: 嗯，
7: 我哋就去咗做 visit 啦，做咗一个生态嘅调查啦。
5: 嗯嗯。
7: 咁嗰日咧，其实我哋就要铲啲泥土，嗰啲湿地嘅泥土。
6: 嗯嗯。
5: 哦。
7: 好攰啦，我哋仲系几个女仔咁样咧，要铲一 cm 厚嘅泥土，然后摆落个西度，然后就喺水面度系咁揈佢揈佢，即系清走晒啲泥沙。
6: 嗯。
7: 有得超過又唔可以踎低，因為咧條褲會濕啊。
5: 哦，
7: 我哋就要彎腰啦，我成件事就係勁狼狽咁樣啦。
5: 啊，我就喺度諗緊，點解踎低唔得嘅咧？點解踎低可能係令到你個人又會舒服啲啊，或者近啲嗰個地下啊咁樣咧？
7: 係啊，再加上嗰日潮漲，所以咧好狼狽啊。總之嗰日就係、是
6: 有冇話要做幾多次？
7: 就係、是、我哋一乘一乘一，即係長闊、再加個高。
6: 系要收集好多唔同地方，
7: 系唔系一个就得啦？
5: 一个就得，
7: 因为里边就有好多石啦，咁所以真系好重嘅嗰个。即系最好笑嘅系咧，我哋攞翻起身咧，就一直觉得点解仲系咁重，以为啲泥仲未冲走。隔篱学校个老师行过嚟，见到仲有劲大嚿石头喺个篮里边咯，怪之得啦，哇出晒汗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始终佢系亲手即系落手落脚咁去做咧，都系一个好难忘嘅一个体验。
5: 即系你唔。去做呢啲採樣嘅工作咧，你就唔會知道，原來生態研究嗰啲科學家咧，要抽樣呢個過程其實都唔係話想象之中咁簡單咯。
6: 呢個樣本裡面有啲咩嘢㗎？可以有啲咩嘢㗎？
7: 我哋好似揾到啲寄居蟹啊，
5: 哦，
7: 潮蟹等等嗰啲，
6: 田螺啊嗰啲，
5: 仲有冇其他同學仔啊覺得邊個活動有趣咧？
9: 但係我哋最後一日。就是去了這個的珊瑚群落那裡、就是海下灣那個公園。平時可能我們看照片呢，就是可能外面的剛才都有講到的一些珊瑚礁，你會覺得啊好色彩鮮豔，好大塊咁樣啦。咁我嗰陣我哋其實係搭一架玻璃底嘅船咧，就出去海下灣嗰邊一個珊瑚群落聚焦嘅地方啦。咁我去到睇咧，我就發覺原來唔係我想象中嘅珊瑚咁樣咯，即係佢唔係一啲好 colourful 啊，或者係好大塊啦，而係好細塊嘅一啲珊瑚啦，同埋有啲可能魚啊、啲海膽喺佢側邊嗰度遊走，就覺得好神奇咯呢件事。即係我冇諗過香港個咁細區域，即係雖然唔係一個好大塊嘅珊瑚啦，但係佢竟然都有呢一個珊瑚嘅群落一個咁樣嘅生態環境，我就覺得好特別。
5: 即係你望到就通常都係喺外國嗰啲嘅珊瑚礁，好大好大塊咁樣噶嘛，你就會好想去其他國家去睇下，原來那個珊瑚礁真的很漂亮，但其實不是，原來香港都有得看。
9: 其實都是的，我覺得是一個挺特別的體驗，而且平時真的不會自己無緣無故即是沒辦法你就游水游出去那些地方看，而且因為你這樣坐船其實是一個都挺舒服的體驗，因為那個天氣都挺好，跟住你在一個這麼漂亮的天氣環境之下再觀察一下即香港的海底，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挺難忘的經歷。
5: Susan 呢？
10: 我反而印象最深刻是即系点样捉啲生物，譬如嗰个抢板啊，咁其实佢系好细噶嘛，即系可能嗰啲系睇唔到，你睇得到啦。但系你捉佢都唔简单，因为佢哋都捉得非常之快，可以话系。有啲可能就用啲胶嘅匙羹去拔啦，咁可能拔到啦。但系有啲真系要啲 dropper 咧，你即系瞄准佢嗰个位咧，你先可以即系吸到佢咁样啦。咁你真系要考咩？考你嘅眼力。你真係好專注去望嗰個板，你先見到個咩新聞啦。因為嗰時我哋好快抄完之後咧，咁擺啦，唔同兜又唔同新聞咁樣啦。但係會有啲漏網之魚嘅地方。咁然之後即係我哋有個師姐咁樣，咁佢就一嚟就炒啦，咁又揭下揭下，就一嚟就揭到幾多個海星出嚟咯，都幾大粒嘅喎。但係我哋完全係見唔到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覺得係幾得意嘅。但係第二個麻煩位就係咩？我咁問曬啲嘢出嚟之後，我哋點樣嗌單條飯？即係有時可能有個圖板咁樣啦，咁你望住咧，咁又知叫咩名咁樣，但係有時真係咩好鬼似就整，遲到係完全唔知點樣分啦咁樣。我哋嗰時就好苦惱嘅，因為又唔想分錯咁樣啦。然之後咁嗰個師姐咧就攞咗個類似可能相機咁嘅嘢出嚟啦，咁有個 Apps 嘅。聽好似話佢影低咗之後就可以知佢叫即係咩 species 咁樣咯。
5: 都是用類似是人工智能的技術啦，然後去幫你去認下那個物種究竟是什麼啦。
6: 很特別的。
5: 是啊。
6: 我都有想過這個問題的。亦都想不到怎麼解決，原來是都是 AI 可以解決到。
5: 因為都不得不承認就是現在人工智能那個技術
6: 厲害的。
5: 是啦，即是他們有這麼多那個的知識庫的時候呢，你拍張照片上去呢，或多或少都即可能都會有一點錯的。但是起碼它會給你看到，軟件覺得啊， 究竟其實佢嗰個咩物種咧？呢樣嘢都可以縮窄個範圍咧，至少，咦，原來係嗰個物種、哦，嗰、那個 AI 話係咪呢個物種啊？
6: 嗯，其實嗰個相似嘅物種係咪好似係魚嗰啲啊，定係海星呢啲嚟噶？
10: 反而係啲蝦。
6: 哦，哇，係喎，係喎，係喎，
10: 個個都。

0: 金属于昆虫纲相似目遥蚊科，遥蚊同蚊一样都是属于相似目，所以身体细长，脚都长，远睇就好似蚊咁。不过遥蚊同蚊是不一样，正正就是它不会好似蚊咁叮人，所以就有另一个称呼叫做不叮人的小飞虫。它们的成虫通常不似雌性蚊咁有那种适合刺穿皮肤吸血的口气，所以大多数遥蚊都不会叮人。它们都不是登革热、日本脑炎等等蚊媒疾病的主要传播者。实际上遥蚊并不是单一一种物种，而是一个科，这个科下面有超过7300种不同的物种。遥蚊大量出现可以由不同因素造成，例如你见到一班虫仔在空中固定位置上下飞舞，那就可能跟分飞有关。分飞的分是结婚的分，分飞即是成虫聚集寻找配偶。千祈不要看小遥蚊，它们是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遥蚊的幼虫即是水族界所称的红虫，生活在淡水、半咸水甚至海洋环境里面，是很多鱼类、鸟类和其他水生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红虫和遥蚊的出现都经常被视为水域环境健康状态的指标，可以说少了遥蚊，食物链就会严重失衡。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遥蚊这一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小飞虫。在大自然，不是所有靠近人的昆虫都对人类有害，比起恐惧、抗拒甚至消灭，我们要试下认识出现在身边的小昆虫，才可以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大自然。
1: 郑律韵、刘全谦，六天工作
2: 同我仔咧喺啱啱嗰一節咧就分享咗好多，就係佢哋喺呢四日嘅計劃過程當中參與過啲咩嘅活動啦，就包括佢哋有一個生物多樣性嘅講座啦，另外嗰兩個咧就講得多啲嘅，就一個係生物採樣嘅工作坊啦，即係喺一個嘅板仔上面可以了解到其實嗰段時間有啲咩
3: 係
2: 啦，
3: 係
2: 啦，係啦，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叫 eDNA 嘅一個工作坊啊，咁其實就係講緊在啲海水入面可以睇到有啲乜嘢嘅海洋生物嘅一啲踪迹啦，有啲用佢哋嘅 DNA 去揾啦咁樣。咁啊喺呢四日嘅过程当中咧，係有啲咩难忘嘅画面咧？啊 ，Christy，
4: 係咁我就讲过话我哋去红树林啊嘛。
2: 係，我记得你讲过话红树林弯腰弯到好辛苦。
4: 係啦，咁其实咧除咗咧有好大嚿石嘅呢件趣事之外咧，其实都有唔少啦。咁、因为我哋咧就终于西走完啲泥土之後咧，咁我哋就擺個盤喺一啲乾少少嘅地方，咁我哋就喺度揾裏面有咩生物啦。咁咧我哋就大家一齊踎低，即系咧我哋全部人都踎到腳臂，最尾輪流企起身踎低咁樣咯。
2: 係係
4: 係，呢個就其中一個啦。咁然後嗰日咧，因為潮漲啊嘛，咁咧個泥地咧又好跣又好絕，咁啊絕住曬我哋啲水鞋啦。咁絕到咧，我哋直接掹起咗，但係對鞋冇掹起，就留咗喺個地度咯。
2: 嚇！
4: 就要即刻揾翻佢啦，用只腳喺度探索佢喺邊啦，即系先著翻好對鞋。
2: 哇，好危險喎、啊！嗰下
4: 點解嘅？
2: 即因為你跣咗只水鞋出嚟咧，你咪冇咗嗰層保護咯。咁你
3: 都係好多尖石或者有啲海洋生物係好刺腳咁樣，
4: 都有啲石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互相扶住對方咁行，所以都算 O K 嘅。
2: 嗯，但始終有隻鞋喺度保護住會好啲咯。
4: 嗯，即係因為咧，我哋咪甩咗隻鞋嘅，咁沙石入咗去對鞋度啦，
3: 又採樣啦。
4: 系啦，咁我哋就
2: 我哋鞋去採樣，
4: 我哋咧就試圖沖翻走啲沙石，因為真係好急啊嘛。
3: 嗯
4: 咁我哋洗啦，咁佢就慢慢飄走。
3: 哦，
4: 突然間著住鞋嘅人都幫佢捉翻對鞋翻嚟
3: 咯，即係單腳企喺度等噶咯。
4: 係啊。
2: 等陣先，嗰個洗鞋嗰個過程係點樣？點解會飄？

0: 走咗嘅？
1: 即系用只脚咁样，
2: 哦，
1: 攞住对鞋咁除出嚟，跟住
2: 系啦。
1: 哦，我哋冇踎低，因为好难平衡你一只脚。用只脚去帮手
2: 攞走佢咁样咯。
0: 哦，攞下攞下就只鞋就无啦啦飘走咗啦。
1: 系啦。
2: 想象到啊，成个画面，所以再飘远咗，喺度无助嘅时候，有人帮你执咗对鞋。
0: 好彩有个人咋，
2: 嗯，
0: 如果冇嗰个人嘅话，
2: 海洋生物嗰度又多咗对鞋啦。
0: 另外就 Susan 系咪都有一个特别嘅画面要同大家分享下咧？
3: 都几特别嘅体验啊！我哋完咗个海洋采样嗰一日咧，咁就有个可以体验点样即系可以接触下嗰啲海胆。
2: 嗯，
0: 哦。是因為我記得香港是應該是都有些海膽的嘛。
3: 是。那時候呢即是可能不是我們想象那麼鬼小的，他們
2: 大。
3: 同埋那下是有個人呢，就他幫我們捉住海膽，就即是放在我們的手心這裡。那即是他真的會動的，感覺到他在吉利，即是他會伸縮一
2: 點。哦，原來這樣行路的。
3: 幾痛，但是那下又即是打來尖叫，但又不捨得放低這樣。
2: 但是放低他會不會走的？
3: 我哋嗰時係企喺嗰個魚缸隔離咁樣，就抱住個海膽咯。
2: 哦，
3: 咁話夠膽話點樣再點樣點，總之就擺喺手心咁樣由佢喐咁樣，但係就好痛咯。
2: 海膽行走嘅方式係用啲刺突出又拉入咁嗰啲啊？
3: 好似係啊，即係我見到佢係伸下縮下。
2: 哦，伸縮啲刺。
0: 嗯，通常。聽啲人講咧，就係啲刺咧，如果係好密集嘅時候咧，反而係唔會覺得話好特別痛噶嘛。你係咪都仲係 feel 到嗰種痛啊？
3: 哦，佢係咩咧？即係佢係有分由底同埋上邊咁樣啊。佢係零四有幾條長啲係特別痛。
0: 哦，
2: 原來有翻上下
0: 嘅。係咯，我就係諗緊。以我認知的海膽，它是周圍都有刺的嘛，周圍都有刺的時候你摸下去是會刺手的，但是未至於說得一支針這樣刺下去那種痛，其實都很不簡單，在香港望到海膽，我想我真的在想見過咯，我又真的沒有在香港這個範圍裡接觸過一些海膽的東西咯，即除了在吃的時候啦，
2: 我都沒有
0: 這個機會真的很難得，就算真的被你見到海膽都可能是在其他国家那里你才会见到一个生勾一个海胆这样。但是同学仔就可以透过这个的活动就可以亲手去摸这些海胆。今集呢我们再一次多谢五位来自天主教母友会萧明中学的同学仔上到来。来到节目的尾声，我们不如喊声我们的节目口号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车辆实地测试。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3: 你睇翻2024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㗎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㗎。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2: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氛支持，預料內部需求會維持強硬，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陈晓庆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 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5: 整体来讲呢，那个大楼呢个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但当然啦，同好多嘅大型建筑一样啦，是会有些少嘅執漏工作去进行啦。我哋其实就住入面嘅唔同嘅项目嘅测试，其实来讲緊嚟緊呢是差唔多有20个唔同种类嘅测试要做嘅。例如一啲系统嘅测试啊，例如一啲嘅反恐测试啊，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呢啲大大小小嘅测试呢可能是过百。我们希望这些小型测试能够畅顺的话，就进行一些大型的，包括是联同是深圳方面的一些的跨境的一些的，演练，这个讲的演练可能是过万人演练来的。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在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说，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 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6: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7: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6: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7: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是它没有生产。在我们来讲呢，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生产。譬如一些巨新机器人的公司跟我们讲，它在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呢，其实它需要什么零部件找得晒。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在这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的人才，所以会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6: 陈茂波又话，北部都会区，尤其系邻近深圳嘅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嘅货物运送到香港嘅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海外集团以69亿200万元投得红磡比利街浙江街的发展项目。市建局公布经公开招标后，决定与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项目。市建局早前邀请发展商就项目提交合作发展标书，去到今个月27号接标时，一共接获7份标书。发展合约签订后，市建局会以不记名方式适时公布6份落选标书的投标金额。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打入四强，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林汉山报道。
6: 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公开赛男单八强，面对世界排名77位的美国球手布鲁斯比，王泽林开局就进入状态，第一盘控制战局，接连得分，顺利以6-1先拔头筹。第二盘战况相对紧凑，两位球手一直互补发球局，斗到5-5。王泽林凭住强劲的发球和落点准成的抽击，加上对手接连犯错，经历一个钟头29分的比赛之后，最终赢得一盘7-5。22岁的王泽林整体表现出色，全场开出7个 ace 直接发球得分，比布鲁斯比多5个。第一发球得分率有82%，第二发球亦都有52%，三项数据都好过对手。继上场16强爆冷逆转胜世界排名第12的头号种子捷克一哥利希卡之后，王泽林今场在父母见证之下打入四强，世界排名亦都由赛前的102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的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
8: 一啲都不容易，他一路都好难应付的一个对手，咁我一路睇佢嘅比赛，佢都好难对付，所以过到呢一关都系证明我自己系一个唔错嘅球员啦，咁都证明到俾自己睇，其实我嘅实力其实系一路系可以一路上紧，去一路进步紧，都希望自己可以慢慢越嚟越打更多嘅大嘅比赛，因为呢一个都系我嘅梦想啦。咁由我一开始打其实我同大家都系一样都系5岁开始喺维园开始打比赛。
6: 王泽林四强的对手是世界排名127位的法国球手基亚，双方将会争夺决赛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于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的主场波衫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1: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咗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嘅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加至35人丧生，当局仍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截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在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祖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10: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10: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另外，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无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12: 事发在去年9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2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13: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12: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14: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是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12: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一至二，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三，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6: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密歇根大学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是 55.2， 高过市场预期，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终值是 4.2%， 对未来五年通胀预期是 3.3%。美股情况，道指报52137点，跌70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跌17点。港股方面是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921点，升幅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技指数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两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于10万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分析话，目前的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加快推地。罗伟浩报道。
17: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到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1.24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18: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点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0000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落去相对都是多，但是都不影响住个入市的气氛的。
17: 张乔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的供应，未见私人住宅的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市场渐见筑底迹象。任浩峰报道。
19: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于恒隆集团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业重估因素，基本纯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团提到，本港零售和办公室出租率分别维持大约95%和90%。行政总裁卢伟柏形容，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有所舒缓。
20: 好多以前搬走咗，觉得中环太贵嗰啲咧，而家有机会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办公室 portfolio 里边咧，有好多都系中环咧，其实应该系有一个有一个好嘅势头。当然喺港岛东、九龙东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依然都有压力，因为我哋见到个空置率都系比较喺一个15-16% 嘅高位。
19: 集团对本港住宅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因应人才同埋外地学生来港，预料住宅租赁市场会继续畅旺。集团评估内地消费情绪仍未完全恢复，又关注中央今年稍后会唔会推出针对内地房地产嘅刺激措施，振兴销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6: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由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5年嘅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浩报道。
1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嘅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21: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17: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和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6: 美股情况，道指报52166点，跌41点，标普500指数报7430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876点，跌64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元，升17.16元；阿里巴巴117元，升5.2元；盈富基金26.4元，升4仙；腾讯控股四百七 75.2 升3.4，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升68，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2，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港金是報37,955，比上日收市跌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040.29美元，賣出價4042美元。港匯指數101.1跌0.3。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主流、
22: 另类、
3: 舞台、
22: 文字、
3: 影像、
22: 形体、
3: 媒介、
22: 环保、
3: 文化快讯。
23: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24: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23: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同想象力嘅故事。
25: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剧里边就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24: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23: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25: 特登今年喺呢个剧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是、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山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24: 熊猫大同盟，
23: 8月8至16号，
24: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 好啦，随住呢大家熟悉嘅开场音乐呢，就带大家返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今晚嘅戏曲之夜呢，喺呢个时间晚上10点39分开始，直至凌晨2点钟呢。咁婷婷同大家一起欣赏唔同嘅粤曲啦，加上呢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咁除咗留意歌曲之外呢，留意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㗎，咁有效时间呢至到凌晨12点30分。咁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翻工嘅时间咧都仲系落紧雨啊，咁所以咧睇下休息之前睇下会唔会已经闩好门窗，但系要确保咧室内嘅空气流通啦。好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歌嘅时间咧，预告一下当中嘅歌曲名单先啦吓。咁啊先先带俾大家就有薛觉先嘅名曲啦，《孤猿草劫之济飞鸾喉》啊。咁啊稍后咧喺凌晨稍后咧喺11点后带俾大家咧就有《无情宝剑有晴天》，亦都送上咧有星哥林家星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咁如果讲到薛康咧，亦都有当年嘅名唱家啦，金永堂先生。咁喺凌晨12点后，亦都可以欣赏到咧金永堂梁玉卿嘅组合带嚟一曲《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啦。咁最后尾送上一曲咧就紫喉独唱歌曲《心姐》，梁少芯主唱《落水仙踪》。咁带俾大家先第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录音年代好远少少啦，质素可能有啲下降，咁但系值得我哋重温嘅。薛觉先先生嘅名曲《孤猿草劫之济飞鸾喉》，同大家一齐欣赏啦。

好。

做乜嘢？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薛觉先先生嘅《孤园数劫之祭妃联后》啊吓，十一点后带俾大家咧，亦都有即系薛康嘅真系一个嘅延续啊吓，咁啊传承咗薛康嘅我哋嘅星哥林家声先生嘅歌曲《无情宝剑有晴天》，转头翻嚟同你一齐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埋下星期三将会喺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会喺启德主场馆对决。南越亮曼城今晚喺启德操练，唔少球迷穿上浅蓝色嘅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喺记者会上面表示，呢场系执教后第一场嘅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喺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天文台话，预料厄尔尼诺嘅强度将会喺11月至到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嘅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嚟最强嘅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嘅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考虑过去嘅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嘅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的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的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与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道琼斯指数报 52,257 点，升了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45 点，升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59.18,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8.93 美元，卖出 4049.44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的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 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7: 是这样就等我煎服药过来啦，一阵间不要驾车出门啦，知冇？
6: 知道啦，阿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不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为人为己，食水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住悠扬嘅开场音乐咧，亦都带大家咧喺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咁啊，当中咧为你担任主持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咁啊喺呢个时间陪伴住大家咧，要同你讲讲天气情况啊。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2:30嘅。咁啊，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要留意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是有骤雨的。预告一下，一阵间在凌晨一点后，我们会有地方戏曲时段，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咁啊当中几个嘅唱段咧可以欣赏到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丽英等人嘅歌声嘅。想了解多啲关于《西园记》嘅故事啦，同埋咧欣赏我哋前辈们嘅歌声咧，稍后嘅时间凌晨一点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啊吓。好啦，咁啊翻嚟咧。在粤曲欣赏的时段带给大家一首的名曲，亦都是星哥林家星先生的名剧当中的选段。灌录唱片的时间由星哥火拍宝姐李宝莹。故事其实讲述了当日的伟女两家的仇怨，因为始终吕怀良就奉命去追杀韩家的后人。经历过这次劫难之后，韩家就将自己的姓氏就减了一半，改姓韦啦，咁啊，亦都期望咧自己嘅后人能够咧为自己嘅即系灭门之祸啦吓，嚟到即系报仇。咁啊，最终咧当时咧亦都系救出咗呢位次子韦重辉。咁啊，谁不知咧，即系可以话系冤家都系夹路相逢啦吓。咁啊，讲到咧一对嘅后人啦，韦重辉啦，加上咧吕道慈咧都系青梅竹马。咁啊，谁不知呢一段嘅血海嘅深仇咧，亦都喺佢哋两小无猜嘅时间咧，亦都系发掘咗出嚟。咁啊，当时伟女两家嘅仇怨又如何去，即系何去何从咧？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当年由苏翁改编咧，灌录性唱片。咁啊，当年咧，音乐领导方面咧就系朱庆祥、朱毅光师傅。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星哥林家星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无情宝剑有情天》嘅上下卷，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闽事派人到此求和，等有联用直品。
1: 啊！
2: 女士求和，快些传召，还是何等样人？令阿明。

是情海波澜，雕龙映瑶，紫竹林边红梅覆外，几曾再听得琴箫唱和。又怕此情只合成追忆，是迷红尘。

0: 嘴提还一朝相见，我有好多说话想同你讲噶，点知你一见到我就目目争明，到底是谁负你啫？
1: 你仲明知故问？

中有上帝之在，我又如何敢进呢？所以匆忙之中写下两封书函，一封交俾齐王拒绝婚约，另一封系交俾你，对你讲明我突然离去嘅原因噶。定是重叔一时糊涂，将拒婚之信错交与你咯。

真诚情切，恨心非铁石，灵武锦马人非。

0: 含泪
1: 救郎。
0: 正是小管琴弦解辽云，
1: 琴伴

为报公仇和私恨，挥霍杀敌谁？

辣手催花。

祝寿一家恨啊！此际不和，言底蕴，萧罗命换，为曹妃，乃是公王嘅血人，惨被你爹爹私毒计，满门杀戮，不饶人，一族叹沦亡，一家离结魂，此世将受报，杀尽吕家人。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无情宝剑有晴天，为你带嚟咧有星哥林家声加上宝姐李宝莹嘅歌声啊！希望你喜欢，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50，留意咧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2:30，听听宣传声带。
1: Are you ready？
2: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昼4:00有你同行嘅时段，就会发问相关嘅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快啲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系重温啊！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啊！咁啊，喺距离咧我哋听新闻之前咧，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咧，一拣选咗一首咧波叔梁醒波主唱比较谐趣嘅歌曲啊！光棍王夜浸筲箕，同你一齐细意欣赏。
3: 啊，细唔好我呢个光棍王。都要接待到浸筲箕冚鱼尾混草皮。

啊，一念当时绝无忧，一字小佳恩错念头，扣押监仓正是一场梦咁，薄竹欺凡啊，都冇往日咁风流。

堪，点知今朝我只大爷犯偷啊，被佢识拿出我的计谋啊，咁就多旁失那手路，拉去公阿婆顶阿嘴，坐呀坐个坐头，家啱咁咩门旗啊，即经已明，唔与阿秋。

老，一朵真系难，那难那难太少了，万万等住少。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波叔梁醒波嘅歌声啊，一曲嘅《光棍王夜浸筲箕》啊吓。咁啊好啦，亦都将时间啦带到嚟咧接近凌晨十二点噶啦。一阵间咧同大家咧听一听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继续仲有两首嘅歌曲为大家送上。咁啊包括咧擅唱薛康嘅名家靳永堂先生，加上佢嘅拍档梁玉卿合唱《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咁啊以及咧一曲嘅《落水仙踪》啊，咁啊带嚟咧有心姐梁少心嘅歌声。咁啊，稍后咧喺凌晨一点钟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咧粤剧《西园记》嘅唱段啊。咁啊，歌曲方面已经安排好噶啦。咁啊，如果粤剧方面可以欣赏到咧，有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李英等人嘅歌声。咁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新闻啦。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由中国贸促会率领的企业家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启程访美，代表团将到访华盛顿、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同政商界广泛交流。中国贸促会表示，代表团将同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十几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随团的22间重点领域企业将同美国企业和机构展开多层次、多领域座谈交流。代表团会积极向美国各界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动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3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2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 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三里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7: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6: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7: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6: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从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7: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掌进课程，
6: 一切从改变开始。
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好啦，收听过凌晨12点的新闻报道，亦都将时间带到凌晨12点08分。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在戏曲之夜之中进入今晚节目之中第三部分的啦。五台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为你担任主持，为你送上更加多歌曲之余，留意住天气情况。之前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延长至凌晨2:30 分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3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啊。好啦，翻翻嚟，当然继续听歌啦。咁啊，今晚咧都可以讲系薛康嘅歌曲为主啊吓。咁啊，喺节目开首嘅时间就欣赏咗薛先生嘅《济飞联后》啦。咁啊，啱啱嗰个钟头过去嘅时间咧，亦都欣赏咗阿星哥林家星嘅《无情宝剑有晴天》。咁啊，到而家啦，亦都要带俾大家咧有擅唱薛康嘅名家，咁啊，亦都系擅伴奏嘅名家，粤乐名家嚟嘅。咁啊，就近永堂先生。咁啊，加上咧有梁玉兴佢嘅拍档，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当年咧就录播咗灌录咗一首歌曲，就系《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近永堂梁玉兴嘅歌声啊！

0: 晴雯姐，晴雯姐。
1: 宝二爷，此际莫不是梦里相逢？我仲点会与阿二爷你参近啊？
0: 相逢原非梦里，你知否多情宝玉今晚夜雨访晴雯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金永堂先生加上梁玉卿嘅歌声啊，《贾宝玉夜雨访晴雯》。咁啊，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38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30。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2:30噶。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啊。听听宣传声带。
1: Are you ready?
2: 准备好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的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未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收听香港暖流，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的时段就会发问相关的问题，然后再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快点下载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收听直播，又或者是重温啊。
3: 太阳计划2026，
4: 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之者周建恒嘅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哎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6: 知道啦，阿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水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嘅时间啦，将时间带到嚟凌晨12:40噶啦。天气预测方面咧，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噶。翻嚟咧咁啊，继续喺我哋咧第三部分嘅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里边咧，要送上今晚为你安排嘅最后尾一首粤曲啦，带俾大家咧有子侯独唱曲，咁啊，心姐梁少芯主唱嘅《落水仙踪》，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心姐梁少心主唱咧《落水仙踪》啊吓，咁啊亦都系今晚咧喺粤曲欣赏里面咧为你安排嘅最后尾一首歌曲啦。咁啊希望当中歌曲都有你嘅心水歌曲啦，或者歌者啊。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8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30。咁啊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5%啊。天气预测方面咧，星期六咧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另外咧，天气展望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噶。一阵间咧，我哋就听一听凌晨1:00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婷婷咧为你送上有陈瞻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啊，咁啊当中嘅唱段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啦几位前辈嘅歌声，包括咧就有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丽英嘅歌声嘅吓。咁啊，《西园记》嘅故事啦，加上歌曲里面咧唔同前辈嘅歌声啦，同埋佢哋嘅技巧啦，加上粤剧嘅特色咧，都可以咧喺呢个粤剧嘅时段同大家咧一齐欣赏。想了解多啲关于《西园记》嘅故事同埋唱段咧，一阵间凌晨1:00咧，千祈唔好行开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1: 凌晨1: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的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 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非法移民形勢依然複雜，德國將繼續實施靈活的邊境檢查，鞏固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盡快確保歐盟外交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道瓊斯指數報 52,455 點，升2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6點，升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9.4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2， 英磅對美元 1.347， 歐元對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3.77 美元，卖出 4044.28 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話，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啲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6: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1: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10: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11: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10: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11: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掌进课程，
10: 一切从改变开始。
12: 喂，算 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13: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14: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5: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4: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5: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4: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6: 太阳计划2026，
15: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的新疆回忆。
17: 我揀了翠岭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8: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9: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啟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18: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0: 因为赛事，
21: 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20: 因为怀旧，
21: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2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21: 由杜琪峰执导，
22: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21: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3: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搿两个礼拜阿拉侪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游记》，我是陈姬。讲到襄阳才子黄继华呢，伊到杭州去游学，偶然进了朝里退休隐居的西域，看到一个姑娘辣辣红楼上采梅花，姑娘一伸手，花呢就落下来了，刚刚好落了张继华的额头上。张继华呢，以为个姑娘对伊有意思，又想当然，伊就是搿个原主人朝里的囡恩月英。朝里呢是非常仰慕张继明的才华，请伊到西域来执教。一天呢，张继华好不容易又辣辣雨中看到了搿位姑娘，连忙呢上前去表白心怀。姑娘低头上头，含了眼泪水往雨外跑。当时啊，张继华呢觉着老疑惑的，因为有公告讲月英小姐呢是病亡的消息。原来邵月英因为豪门恶少，身不予逼婚，所以忧郁而死。张继华呢却以为刚刚看到的就是邵月英的鬼魂。接下来今朝阿拉会得继续为大家介绍。几天之后呢，张继华来了西域使馆呢投寄望文，又看到了个姑娘深夜来到，以身相许。张继华呢以为西域荒僻，一定是夜归游魂来缠绕，吓得呢一早呢就逃离了西域。朝里就派人拿张继华就请了回来，叫伊立即与自家的闺女成亲。接下来阿拉就来欣赏《西域记》，是由徐玉兰演张继华，王文举演王玉珍，徐天红演朝里，孟丽英演湘君，陈仲梅演愚公，陈彩君演华玉，吴天芳演苗族，王群演彩云，陈伟迪演毛儿，阿拉一道来欣赏。

0: 情啊？
1: 夏柳兄
0: 啊，是季华兄啊。
1: 夏柳兄，小青死了。
0: 啊，你这是什么啊？
1: 小青死了。
0: 你这是什么啊？
1: 放在小姐的方位，到此与我前来告别，事情他为这阴曹提夫去了。
0: 怪不得是在花门野草之间阴风错错，我的不被灯催迷了我。齐华兄不必害怕，小弟在此保不紧急，保不紧急啊，
1: 小弟痛不欲生啊。
0: 齐华兄啊，我看你这个地方再也不能死下去了，还是到小弟家里去吧。来，
1: 小弟，
0: 哎呀，你不要再哭了，再哭起我啊，不能哭得二毛零零三。来。

0: 生面尊位，安享飞送
1: 母亲位。七七，你孤单谁人这回事啊？
0: 女儿你，
1: 哎，七七，你把这回事讲给我听好不好？
0: 你不要无声
1: 啊，你不讲给我听，他也不讲给我听，好，我去问弟弟去。
0: 哎，妹儿，这些事是我心口无人，你不要去告诉弟弟。
1: 嘿，弟弟，你也来骗我啊？先生也听到这样的事，刚才我来私房里人呢。
0: 哪一位先生啊？
1: 哎，就是那个叫我读书的张先生啊。
0: 他又回来了。
1: 嗯，听弟弟说他明天就要回襄阳去了。沈家张先生一天到晚为情不杀死，伤心难过。哎，姐姐，不管你行事倒容易得很，要是你帮他一起去行事，他就不难过了。
0: 你不要误会。
1: 哎呀，姐姐，是真的，好多天不见张先生啊，怎样是没让重病一样。
0: 哎呀，这几天不知他把自己折磨成个什么样子了。
1: 这我倒晓得，眉毛粗，面孔黄，一声叹气泪汪汪，只怕再寻不着事啊，心焦关关。

弟不是害人多罪，事关

0: 儿罢了。女儿，你们又在中戏什么呀？
1: 没什么，没什么。快给老爷去倒一杯茶来。
0: 女儿，这几天你又在做事娃娃了是吗？
1: 哎，老爷，
0: 做什么呀？
1: 老爷，菜用啥？
0: 哎呀，放下，放下。哦，我要他知道，我的女儿不但有貌，而且还有贼哦。
1: 弟弟，夜晚上来与我训家。
0: 哎，女儿。

0: 刀，分明是要你二相先来获取顶次美文。这怕刀死回啊，整家化交离门，谁与不得你小罪做资料。
1: 那以你的主见，你
0: 小弟，你恨嘛不要恨，慌嘛不要慌，彩云都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今夜到私房去找张相公去，你再带他上，我嫁进你。
1: 哎呀，这个，
0: 哎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小姐今夜不去，

0: 是被人常见你。
1: 这不要紧，小姐进了四房，我随在门外看望。

一清十字谁知的言，此际遇早日月影，小姐临仙呜呼月影，青石扎眉转转，普及百年隔脸笑影，黄石

言语中情不可阻

不知怎样伤心，就是贴着人

哎呀，这一次能下去啊，可常先生非要他出毛病来着，我还是对他再商量吧。

行行行，小姐稍待，我来了。

0: 你的日子总归是在在他乡，忙的你在母会报出账。
1: 你无耻！
2: 大师长，
1: 你无耻！
2: 你不不见了，
0: 你娘子不知了啊！你为夜归水去，他在无能去。
2: 我不是野问野怪，
1: 你是谁？
2: 是神，是少女小姐的丫鬟湘君。
1: 是少女小姐身边的丫鬟湘君。不是。
2: 张先生，你我认得我吗？
1: 十分坚固，一时想不起来了。
2: 张先生，你这是贵人多忙事，可记得晚辈叮当隔帘招手的？
1: 你到底是谁？
2: 少小姐的丫鬟湘君呀。
1: 我正是少小姐身边的湘君。哎呀，小娘子，你又可怜虚哈小生啊。
2: 哎呀，张先生，你真无毒。
1: 我清楚得很啊。
2: 还清楚嘞？
1: 好，你既然是赵小姐身边的妖怪，我来问你，这次梅花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梅花吗？是你拿着在园里吃的呀？
1: 这就不得了啊！
2: 不得在哪里？
1: 哎呀，要是真的是曹小姐身边的丫鬟，她就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越级西域记》哦。那么今朝阿拉还没听好所有的几出戏，大结局来了下个礼拜再为侬送上。今朝越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我是陈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万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渡轮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将加强法国和意大利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域。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成7。道琼斯指数报52500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09美元，卖出4053.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8月1号啊，星期六，农历的6月19日的啦。时间已经到凌晨的2点08分的啦，在这三个小时节目里面呢，都有李伟图陪着大家的噃。咁啊，李伟图首先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3%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2点30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2点30分，大家要注意啦吓。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咧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第一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嘅就系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合唱嘅《情合闹旋公之凤国定情》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合唱嘅《紫菜肉生寒》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彭次权同埋叶又琪唱出嘅《风流天子》啊，一首新马思珍嘅名曲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歌曲，由刘凤唱出嘅《一残红》啊。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入面呢，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和胡美仪合唱的《紫钗记之阳关节柳》选段，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梁醒波和邓碧云唱出的《刁蛮公主昂驸马》，分上下卷的，咁一次过会送给大家的噃。好啦，咁啊，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李龙啊饰演张剑秋啦，李淑勤啊饰演琼花公主嘅《情合闹旋公之凤国定情》啊。而呢一个节目咧，就喺2003年9月8号《龙腾凤舞咏心曲》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现场的录音版本来的。咁而讲到凤国定情，咁是来自情合闹旋公的这一套戏。而讲述呢，君子阁的琼花公主出游遇到盗贼，就获合侍张剑秋相救。咁啊，两人互生情愫，咁面对咧权臣啊楚霸天嘅逼婚散位，张剑秋咧就自勇入宫，与公主相会，并定下情缘嘅。咁而故事嘅结局咧，咁啊，梗系最终合力平息叛变啦，系嘛？好啦，咁而当中为大家喺呢一个凤国定情呢一段咧，就将剑秋同埋琼花公主咧就互吐心声嘅吓。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合唱嘅《情合闹旋公之凤国定情》啊。

0: 公主有礼
1: 大胆狂徒，人夜闯入哀家禁宫，你可知死罪？
0: 难得有缘重相会，全靠得年花月一程风筝。

醉，霜叶道，牡丹花下醒，做鬼也风流。今晚夜难得再赌怡容，我

龙头，我家念着你今日相救之恩，不为以心，你还在此徘徊，不去呀？

0: 宿客多梦风住关怀，此际吴中禁命啊！
1: 当时日来多梦相求，拜问大名，未肯相逢，相信今日不劳哀家再问。
0: 岂敢岂敢呢？在下张剑秋，书剑飘零，江湖落拓，有路挂齿。既然荒野之中曾将公主冒犯，如今我愿向江河徘徊一览。

听到咁多掌声就知道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刚刚欣赏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李淑勤唱出嘅《陈及闹船公之凤阁定情》啦。咁啊，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2:35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唱出嘅《紫菜欲生寒》啦。

醉山河，血泪斑，绝域长征恩未还，只才十年功未殊，是闻征夫何日，刀从关。

0: 参见娘娘。
1: 听声
0: 者，娘娘啊，你深夜出营，要慎防风高路难啊。
1: 但防误路易诈，又甚似风路易打。
0: 娘娘啊，你可谓巾帼苏眉，又胜忠肝义胆。
1: 侄儿你无伤自用，又胜威德待罪低惨。

0: 路漫漫，汉家明月照潼关，三千将士齐宣文，十万匈奴享玉餐，享玉餐。
1: 望潼关，英雄热泪洒关山，宝剑横腰风照眼，十万匈奴血染斑，血染斑。
0: 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新剑郎同埋叶慧芬唱出嘅《紫菜肉生寒》啊！再提一提大家，吕布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噶。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需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2-1822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万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与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道琼斯指数报52505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69美元，卖出4049.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三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5: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4: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5: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4: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5: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7: 怪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8: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时间已去到啦，凌晨嘅3:07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19日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5度，而相对湿度96%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30嘅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彭次权咧就饰演成中王啦，叶又琪咧就饰演孟丽君嘅歌曲咧就系《风流天子》啦。咁啊，《风流天子》系取材自传统吓嘅传奇故事啊，孟丽君啊，讲述才女孟丽君为拯救遭陷害嘅家族，女扮男装上京赴考，高中状元咧，并这个官居宰相啊，咁啊与生性轻佻，试图立佢为非嘅风流皇帝，即系成中王啦，就展开一场斗智斗勇嘅爆笑传奇故事。咁而当中呢，亦讲到啊，其实个背景呢就係、是、孟丽君呢因为父亲呢就遭奸人陷害，全家面临株连，佢就被逼隐姓埋名啦，女扮男装就化名丽明堂呢就逃亡㗎。咁而孟丽君呢凭住个人嘅才华，高中状元啦，一路晋升去到宰相丞相啊。但因佢未婚夫黄袍少华佢一直四处寻找佢啦，并怀疑佢嘅真实嘅身份啦。咁而好色嘅风流好色嘅成中皇帝呢，沾沾怀疑孟丽君系女儿之身，就不仅多方试探，就百般挑逗，更借故咧亲近嘅，令孟丽君陷入呢个险境噶噃。咁啊，去到御园当中咧，就真系百般试探啦。好彩最后咧，由皇后咧就嫁到，咁咧就这个嘅孟丽君咧先可以脱离呢一个危险嘅。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彭子权同埋叶又琪唱出嘅《风流天子》啊。

0: 你爱花唔爱嘅黎丞相，
1: 微臣忙于国事，冇似闲情逸致噃，主上。
0: 晒晒，晒晒。

0: 丽丞相。
1: 吓，
0: 你正系才光八斗，人手即景丝毫啊嘛。
1: 微臣敬谢不敏啊。
0: 点解呢？

黎丞相，你听住咯噃，睇下我有冇读错啊吓！百石桥头纵马蹄，春风拂袖留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青幔借饮日食底，流水静中相燕如，隔花深处一莺啼，上林九度的流金帖，雨露阴浓雾直西。啊，真系好事，系卿家你只谂得到嘅啫。

0: 齐家治国就要讲庄严，只讲到龙月任风，我哋就要谈下香艳，好吗？
1: 嗱，卿家，我有一首即景嘅艳诗，可以话咧要嚟赞美你嘅，咁你听住啦噃。
2: 微臣恭听啊。
1: 风流旧态无倾斜，柳叶飞枝前面下，人都上林花减色，生成玉貌的词叫话，有冇赞错啊？
2: 你问我啊？

0: 我就话唔似啦。嗱，大家都系男人，又点会似咧，主上？
1: 啊，可惜你声声都话系男人嚟，如果你系女人就
0: 乜嘢咧，主上？

0: 唔系扯字，讲下笑咗，咪使乜咁认真呢？又嗱，唔啱去第二处行下好嘛？
1: 去第二处行下，唉，你睇下个天都黑啦。

飞梦开一恋，人来摆架天香馆。

0: 好声行啊，李丞相。
1: 哎呀，你使乜拖住人哋只手啫？
0: 我怕你跌亲啊嘛。
1: 我会噶啦，顾住你自己仲好啦，主上。

0: 嗱，米素卿，饮杯先啊！
1: 我唔识饮酒嘅，主上。
0: 浸密啲，密啲浸，浸浸下就密啲咁啊，仲好。
1: 我都话唔识饮噶啦。

0: 焉可以同床共宿呢？以后提都唔好提，讲都唔好讲啊！
1: 讲就唔怕讲，哈、啊！你真系太顽固啦，君臣联欢下有咩所谓啫？
0: 唔啱嘅，
1: 边个话唔啱？我话啱就啱，我系皇帝噃，你知噶，你读过书噶嘛？开讲话联床佳话，都已经有个汉帝炎光噶啦。
0: 我就话未必。

0: 咪扯住得嘅，陪姑王傾下添，唔好嘥晒今晚咁好嘅月色好嘛。
1: 咁你有乜嘢就快啲讲。

0: 傻啦，喺金殿边处讲得嘢嘅啫？而家我同你君臣讲乜嘢都冇所谓，喺金殿两班文武点讲得咁细致呢？唔怕咧？
1: 哎呀，都话唔好咯，
0: 唔怕咧？
2: 皇后到，
1: 嗱皇后到添啦！
0: 哎呀，死啦，冇晒行添。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彭志权同埋叶又琪唱出嘅《风流天子》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刘凤唱出嘅《一残红》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刘凤唱出嘅《泣残红》啊！吓，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30噶。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同停火斡船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同埋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国传媒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发生事故并起火，烟场冒出大量黑烟，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事发当地星期五，目击者说当时有两架战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正是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2,485，升27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98美元，卖出4,049.2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30。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系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啦，农历嘅6月19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5%，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3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5:30嘅噃。好啦，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嘅饰演李益啦，胡美仪饰演霍小玉嘅《紫钗记之阳关节漏》嘅选段啊，即刻送俾大家。
1: 十郎夫，
2: 小玉钗。

家故又催人，十郎夫前面是霸陵桥，再接接柳村桥。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紫钗记之阳关节漏》嘅选段啦吓。睇啲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16噶啦。睇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6%个噃。咁而雷暴警告咧就好似取消咗啊，雷暴警告咧就取消咗啦吓。咁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梁醒波同埋邓碧云唱出嘅《刁蛮公主昂驸马》，即刻送俾大家。

良辰，好得一比沙场啊！

0: 公主进府，请驸马爷阿贵叩见啊。
1: 好啊，有分公下阿贵来叩见啊。公公过来，范公公转陈公主，说到本宫身为兵马元勇之尊，御满当朝，对娇妻下跪叩头，试问成何的体统啊？
0: 公主啊，驸马爷佢话

来呀！我台下边听见班公闲聊，燕王说起了黄金眼，上把舞刀的宽裙，下把摆过的缠缠，公主错入王门，应从家法，令他三步一拜，拜尽擂堂，欲有无言，尔等抬头看看本宫收拿这一生的么？

河，要到三朝之后便可回朝。正正就三步一拜拜入我府堂。

0: 哦，公主啊，嫁得半不楞坑，到而家你就话唔嫁，咁点得噶？
1: 你睇下佢啊，恶成咁，你要我点抵得佢话、
0: 啊？哎呀，公主，黄金简系先王遗物啊嘛，佢叫你跪拜黄金简，你唔系当如拜祖先咯？嗱，今晚夜洞房，你慢慢泡制翻。

0: 三步一拜一跪一叩首，行啦。第一步，
1: 公啊，
2: 行行啦，公主。
0: 唔听，乜你平时行得咁大步嘅咩？行翻转头行喎。
2: 行翻转头嘅，
0: 照平时咁行。
1: 快又话快，慢又话慢。
0: 咁拧一拧身咁就算行咗㗎喇。
2: 有陣時公主係咁行㗎。
0: 多嘴又算你。第二步。
2: 第二步啊。
0: 第三步。
1: 喂，
0: 一叩手。
2: 叩頭啦公主。
0: 停。
2: 好聲啊。
0: 行啦。第一步。
2: 行啦公主。
0: 第二步。

啱啱欣赏过吓，由梁盛波同埋邓碧云唱出嘅《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上卷啊。咁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6度，而相对湿度95%噶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刁蛮公主昂驸马》嘅下卷啊，即刻送俾大家。

上演到大灯火金榜题名，小灯火洞房花烛。好，待本宫入房与公主见个夫妻礼至得。咦，我点解闩实到门呢？喂，啊，我明啦。

0: 哈气，哈气！
1: 哎呀，你叫人打哈气了哈，等我睇下先。
2: 公主。
1: 哎呀，原来佢翻咗嚟噶啦，仲一个公公咁坐喺树添。
0: 哈气！
1: 哎呀，阴公咯，半夜翻工冷折骨噶，咁容乜易冻坏佢啫？我静静开咗道门山，咪由得佢自己入嚟咯。
0: 咦，乜煮嘢先咧？

0: 系老鼠啊，原来公主啊，公主开咗道门等我入去噃、啊，正是花径不曾缘客宿，蓬门今次为君开，两道房门关不住，欢迎夫婿入门来咯。唉，得唔得得？唉，今日花烛洞房使乜咁鬼鼠咧？佢开得道门，梗出嚟请我嘅，一于彩雪等请。
1: 哈，点解仲唔入嚟咧？唱支歌仔点醒下你先？

0: 雀，佢话俾个我知，要我学双飞玉燕，要我学比目鱼。和雀仔飞上枝头，真得意，得陪彩凤的巧啊如飞。待我梳整衣冠入兰房去，此际云开见月，令我笑开眉。你啷登啷登啷啊，而家啷登登。三，当今驸马兵马大元勇猛飞鸿，参见公主千岁。
1: 驸马爷礼重啦。
0: 公主礼重。

有声气啦，开瓶

0: 最后咧大团圆结局噶吓。刁蛮公主昂驸马，我哋刚刚欣赏过啦，节目已经圆满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和未来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的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5.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 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嘅，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5: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弊啦，
7: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6: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7: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6: 系、啊，好提议啊！
7: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8: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9: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8: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9: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8: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7 Only Day， 我哋有永远伴着你周冲旅行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02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新嘅月份啦，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 95% 嘅。

神保之余，加上吕琦的歌声《红叶恋》啊，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5:13啊。好，咁啊，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咧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26度，相对湿度95%啊。继续我哋有大昌哥嘅出现啦，郑锦昌几度夕阳红啊。

0: 你游车好啊
1: ？No。
0: 同你跳翻攀舞啊
1: ？No。喂，最好就去食嘢啦。
0: No。
1: 食咖喱鸡啊
0: ？No。
1: 样样都话 No。

我呢首歌呢好細個已經識唱啦，咁但係識唱係幾句嘅啫，點解識唱又點解識唱幾句呢？因為我媽呢成日都唱嘅。才子佳人，我哋有鄭君綿加上鄭碧瑩嘅歌聲啊。繼續呢帶嚟呢，我哋有秋官加上阿姐汪明荃嘅歌聲痴情女啊。

0: 方就系方缘分怀旧。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咁我哋有大 L 勇男等之歌啊，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歌一听就知系讲足球啦，系嘛？我谂好，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真系，我记得咧南华对精工呢个大战，我仲好深刻印象。咁当然啦，其实我就对足球就唔系话真系好叻嗰种啦。咁但系咧，即系一啲好大嘅盛事，点你都会知道噶嘛。譬如世界杯啦，系嘛，啱啱即系已经完结啦。咁讲起呢啲足球盛事，我哋香港今日都有，一阵间咧，即系今晚咧，应该话喺呢一个嘅七点半咧，就喺呢一个嘅。啟德體育園就有呢一個嘅曼城對國際米蘭，哇！相信如果係足球迷嘅你咧，一定已經好緊張啦，係咪？咁當然你話咯，我買唔到飛喎，咁唔緊要嘅，即係嗰種氛圍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熱切啦。咁啊，除咗有呢兩隊咁勁嘅足球會之外咧，咁啊，星期三仲有呢個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啦，跟住咧就有星期五就有呢個拜仁慕尼黑對呢一個阿士東維拉。哇！呢啲名咧，其實阿佩佩成日都聽。咁當然咧，我唔係即係比較標準嘅足球迷啦。咁啊，但係呢啲名咧，其實都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嘅。呢啲球會真係嚟嚟去去多呢扎球會，即係聽到嘅喎。咁亦都一講起足球咧，就會諗起佢哋啦。咁啊，嚟到我哋香港踢啊，個感覺都覺得好似好近咁樣。以前咧覺得睇波咧，即係當然你睇香港嘅球隊咁啊，去香港足球大球場，即係呢個銅鑼灣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咗呢一個體育園之後咧，咁啊有啲國際隊伍嚟到咧，咁啊個感覺咧又好似好近啊。因為以前咧睇呢啲波咧，通常都係半夜，有時咧我起身去廁所睇到屋企人去睇緊呢啲波嘅啫嘛，係嘛？即係嗰個感覺咧，好似近好多咁樣。講緊咧呢啲踢波咧，我哋都要嚇。真的要奋斗才可以赢到，不到最后一秒都未必知道哪个才是球场红吧。

你姐姐，孩子不要难过。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发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嘅。

梁野好歌声啊，梗系尽在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啦，有关正杰主唱啊。嗱，今朝早咧就好想播呢一个嘅雷安娜嘅歌声，不过咧发现原来我好耐冇播呢首歌啦，我哋一齐唱啦。

冇錯啦，有時呢逆境呢就真係避免唔到嘅，咁逆境過後就係順境㗎嘛，我哋要展望下我哋聽日係有美好嘅，願望就是明天。我哋有羅文嘅歌聲，咁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57㗎啦，轉頭返嚟呢有6:00嘅新聞簡報啦，跟住返嚟呢就會有和歌伍志和嘅出現啦，今日呢佢話會帶我哋去智蓮靜院同埋南蓮院祠呀。这个时候我们有黄海欣的歌声，就是你一个青春女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即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和嚟紧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说，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是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94美元，卖出404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点啦。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从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从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掌进课程，
4: 一切从改变开始。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拍照。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啊！今日咧，佢话要同我哋去咧就系钻石山一转，去行下呢个智莲正院同埋南莲院祠。你去过未呢？会唔会只係经过过，或者呢你就係抬头仰望见过呢？里面究竟有啲咩特色呢？我哋一阵间一起去行下啦。听首歌返嚟呢就有和哥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华仔嘅出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分咧，梗系有啊和哥伍志和咧带我哋去游山玩水啦。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嘅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咁啊嚟到八月份咯，咁啊相信咧好多咧小朋友啊正值放暑假啦，咁啊家长们咧亦都可以松一口气，咁啊可以咧一家大细咧去玩下，咁即系香港咧，你话好多地方行，其实真系嘅。今日你介绍呢个地方咧，其实搭地铁一出地铁就已经到噶啦，咁啊佩佩都成日经过嘅，特别咧即系喺一个大型嘅商场嘅外边咧，真系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到。今日阿和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叫智联政院，系嘛？
1: 系啊，呢、這个智联政院咧就我其实好中意去嘅，一般有时放假咁样咧，有时都会同个细路去行下。
0: 嗯，
1: 其实智联政院咧就你听个名咧，好似本身系一间佛寺嚟嘅。
0: 嗯，
1: 其实我哋去呢啲以智联政院啦，甚至侧边咧有一个叫南莲原池嘅公园啦，即、嗯、我都会再讲。其实我哋去呢两个地方嘅时候咧，除咗话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城市中嘅一片绿洲嚟嘅。
0: 嗯，
1: 即系大家要想象喺钻石山啦，头先我哋讲嘅地铁站钻石山一出，其实就系噶啦。
0: 系
1: 钻石山都一个几繁盛嘅地方啦，咁但系入到去里边咧，你完全觉得你系好似去咗一个好优雅公园建筑群咁样嘅。
0: 嗱、嗯，我去过呢个地方咧，我就觉得。佢有一種陰涼嘅感覺咧，覺得好舒服嘅喎，唔知係因為佢嘅建築啊，定係佢周圍真係好多花草樹木，令到我有咁嘅感覺嘅咧。
1: 我諗兩樣嘢都有嘅呢、這個因素。其實我哋中國建築好有趣，建築一嚟佢起嘅時候，佢就那個自然環境咧非常之配合嘅。咁、
0: 嗯、
1: 所以有時我哋話點解我哋喺啲傳統中式嘅建築嗰度啊特別涼快嘅咧、嗯，或者特別清涼嘅咧？其實係我哋前人好叻嘅，佢哋喺計算方位啊、計算建築嘅佈局嘅時候咧，已經諗埋個空氣流通啊，同埋嗰個日照嘅即係分布。咁、
0: 嗯、
1: 所以你入到去呢啲園林嘅建築或者傳統建築，你不其然就會覺得啊好舒服啊，環境好、嗯、即係好舒暢啊，令到個人係啦。咁、
0: 嗯、
1: 呢個你都會入到去，你絕對係感受到呢個感覺嘅。
0: 嗯，係冇錯，即係我哋去呢一個自然政院咧，咁係咪即係日間去咧？因為佢夜晚係唔開放嘅咧。
1: 系啊，日间去就会好啲。咁同埋我哋有一个角度去睇呢个地方嘅、
0: 嗯，
1: 就系、是、我哋成日话今年啦，其实今年都系之前我哋讲过啦，历史博物馆都做紧个唐代嘅展览啦。咁其实如果我哋想睇唐代嘅建筑系点样嘅咧、
0: 嗯，
1: 其实呢一个一个好好嘅地方去睇嘅。咁、
0: 嗯、
1: 因为佢哋其实嗰个园方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机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考察咧，去睇咗究竟唐代嘅建筑系点样，然后将。整個唐代建築的特色咧，係搬咗嚟慈蓮政院呢個佛寺嘅建築嗰度嘅。咁、
0: 嗯、
1: 所以你去到去裏邊咧，睇到就係一個全木結構嘅建築啦。咁佢裏邊好多嘅木結構都係佢哋用榫卯咧，即係傳統嘅入榫咁樣起嘅。咁同埋佢哋睇到咧，唐代嘅建築最大特色咧就係好大嘅斗拱啊。咁、
0: 嗯、
1: 如果大家入到去咧，我高頭喺個建築物嘅屋檐下低咧。會有一個好似嘅手托住咁樣嘅木嘅構件，我哋叫斗拱啦。其實佢就係承接住咧屋頂嗰個重量，將個重量帶翻落條柱度。咁其實你遠睇好似一朵花咁樣嘅。
0: 嗯。
1: 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唐代建築特色啦。咁所以入到去咧，其實你可以認識到咧好多唐代嘅寺院啊，或者唐代嘅建築風格咧，其實你正正就喺自然景已經可以感受到嘅。
0: 嗯，嗱呢一种嘅唐代嘅建筑特色咧，嗱佩佩讲真啦，我第一次见咧，我系喺日本见到噶、哦。
1: 啊，冇错，呢个感觉系好正常嘅，因为尤其是如果你去奈良啦、京都啦，奈良比较多啲嘅，
0: 嗯，
1: 就好多佢嘅建筑咧，其实咧就系好有唐代嘅色彩。咁大家如果睇历史都知啦，其实喺唐代咧，其实我哋嘅文化咧，真系即系远传到。唔同嘅地方，日本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文化傳播嘅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啦。佢哋派遣同事嚟啊，咁就學習我哋中國嘅文化。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咧就喺當時咧，佢哋將我哋嘅即係唐代嘅文化，包括建築嘅風格咧，就傳咗日本嘅。咁所以日本今日咧都保存到唔少一啲舊嘅建築咧。有時候我哋去奈良旅行咧，都會見到好多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反映咗我哋早期咧唐代嘅建築風格嘅。咁自然政院起嗰陣時咧，其實佢哋都有去日本參考過日本依家嘅一啲大約係唐代建築風格啦。不過其實佢哋咧成個建築咧就係基於咧喺山西咧，五台山有一間叫佛光寺啦。咁呢間建築咧其實就係依家我哋現存咧一間比較完整嘅 唐代建築嚟嘅。咁基本上成個建築群咧，佢都係參照咧啲現存嘅唐代建築風格、建築嘅裝飾啊，或者成個形制咧去搬翻嚟。咁所以其實咧，有時我之前都有帶啲學生去咧，其實呢個係好好學習唐代建築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自然正院啦，同埋側邊嗰個南面原始都係嘅。
0: 嗱，咁我哋去到呢一個嘅自然正院啦，咁我哋應該點樣行呢？因為佢始終都係一間佛寺嚟噶嘛，係咪有啲地方我哋唔可以行入去？咁我哋應該用咩方法或者點樣行先為之可以欣賞到所有嘅景色
1: 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入個佛寺咧，我哋通常都有幾個地方我哋去即係進入嘅，入到去門口嗰個叫山門啦，即係把一個正門咁樣啦，然後咧入到裏邊咧就有個天王殿，咁最尾就係大雄寶殿。咁其實大部分咧嘅佛寺嗰個佈局都係咁噶啦。咁所以我哋沿住個中軸線啦，咁就會睇到佢山門即係門口嗰個嘅建築啦，入到去所謂嘅天王殿，咁你會見到即係一般我哋有時成日講話哦四大天王啊，嗰個天王殿啊，前邊有即係彌勒佛，後邊有韋陀菩薩，即係有咁樣嘅地方，咁就叫做一個守護一啲佛寺嘅。即係佛像就喺嗰度㗎喇，咁去到最尾呢就係大雄寶殿，咁就供奉呢個佛祖嘅地方嚟㗎。咁所以一般我哋去佛教嘅建築呢都係大主要嘅中軸線就係山門啦、天王殿啦，同埋佢哋最主要嘅後面我哋成日講嘅大雄寶殿。咁呢個都係一般我哋平時去到參觀一個佛教建築嘅一個叫路線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大家唔需要話一個太個宗教嘅角度去睇嘅，即係我覺得喺自然正院咧，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係文化角度啦，或者係一個建築角度咧去欣賞呢個建築群，因為佢裏面咧嗰、那個園林建築都係非常之講究嘅。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佢本身個建築物本身咧，佢就抄都唔係抄啦，即係參考咗啊好多現存嘅建築啦。其實佢成個花園嘅佈局咧，佢喺邊度攞靈感嘅咧？其實咧就喺我哋成日都知嘅喺敦煌壁畫嗰度攞靈感嘅。依家我哋睇嗰啲建築啦，其實我哋好多時以前我哋冇相機㗎嘛。以前我哋話哦，今日就話攞張舊相出嚟，我哋去照抄咁樣。咁但係以前其實我哋冇呢一樣嘢嘅。咁我哋就我哋點樣去到諗到，即係當初佢起自然正院點樣諗到啊建築有遺傳，咁但係出面嗰啲空間啊個佈局，我哋喺邊度可以參考到呢？咁佢哋就好聰明啦，就喺敦煌壁畫嗰度。敦煌壁畫大家都知啦，其實佢係一個以畫作啦，即係有好多嘅畫像去講翻早期，譬如唐代啊、魏晉南北朝啊，唔同年代嘅一啲嘅建築物啊，同埋啲生活百態。咁我哋就揾咗一張即係唐代嘅經典畫啦，咁就攞翻用翻嗰張畫裏邊嗰個園林嘅設計咧，作為佢哋依家嗰個自然正院嗰個藍本嘅。咁所以其實佢成個嘅建築群咧，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一個好有唐代建築嘅風格啦。咁同埋佢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講究嘅。
0: 好啦，咁啊，自然正院我哋应该要逗留几耐呢？
1: 其实呢，大家我諗如果大家可以有兴趣，我諗半个钟头到九个字都可以喺度好舒服咁样去行嘅。咁行完自然正院呢，大家唔好走咗住喎，地隔篱呢佢有一个好靓嘅即係一个我哋叫公园啦，係啦，就叫南面原池。咁其实呢个南面原池呢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因为佢當初嘅設計咧，我睇翻佢嘅資料咧，其實佢真係配合翻一個唐代嘅園林建築嘅。咁變咗其實佢裏面好多嘅建築，又有好多人成日同我講嘅，好日式啊嗰個花園。咁其實我就成日都話，喂，你倒翻轉嚟講啊，其實日本嘅文化嗰陣時早期係抄咗我哋唐代建築搬咗過去啫，其實應該話好唐代嘅建築咁先啱。咁即係其實佢裏面咧係好多嘅建築物啦，其實嗰個園林嘅佈局啦，其實都係好有依據嘅。咁去到嗰個南面原池呢，其實我就好建議大家呢去入去一個地方嘅，就佢裏面有一間呢類似一間陳列室咁樣嘅。佢就陳列咗一個叫做木構建築嘅藝術館。咁裏面呢有好多木嘅模型嘅，做得好仔細嘅。咁呢啲模型呢全部都係呢講返唐宋年間呢比較出名啲嘅建築物嘅模型啦，同埋啲解說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啲咩斗拱啊、佛光寺啊，好多嘅舊建築咧，其實你喺嗰個藝術館嗰度咧，你就可以慢慢睇到嘅。嗰啲模型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仔細，咁大家其實可以細心啲睇嘅。你會可以即係睇嘅過程中，你會學到唔少我哋中國嘅木建築嘅一啲建築嘅智慧啦喺裏邊。
0: 需唔需要收費嘅行入去呢個地方？
1: 唔收價，呢個係免費嘅地方嚟㗎。呢個公園我覺得真係好功德無量，即係其實佢係俾到好有休閒嘅地方啦。其實 但問我身邊的朋友都比較少入去，可能成日佢哋覺得係一自然整係金佛寺又唔敢入去啦、嗯。其實我就好推介大家可以入去，即係當然係一個好安靜嘅地方，嗯、大家唔好入去就即係嬉戲啊，太過嘈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閒適咁樣去散步啊，我覺得係城市裏面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加油站嚟，我自己覺得係，即係喺裏面真係可以睇到啲建築啊，可以好舒服咁睇到啲園林啊，睇到花草樹木啊、植物啊、亭台樓閣啊、流水啊咁樣，其實係一個好恬靜嘅地方嚟嘅。
0: 嗯，同埋我見到佢有個亭咧，其實都幾靚嘅喎。
1: 係啊，佢中間嗰個亭都係佢哋一個好主要嘅建築啦，橙色嗰個啊嘛，嗰、那個係。咁嗰、那個佢哋有條子午橋上面有個金色嘅八角嘅圓滿閣啦，都係一個佢哋一啲重點建築嚟嘅。咁其實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所有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係做得同個環境好協調嘅。咁大家其實喺嗰度可以即係花一個下午啊，喺度即係行下或者喺度休息下，我覺得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如果大家星期六日啦，咁可以一家大細去嗰度行下都唔錯、
0: 嗯。我覺得喺嗰度打卡咧，應該都幾靚，因為佢嗰個成個環境基本上你影到出嚟嘅嘢咧都好有特色嘅。咁同埋即係佢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多，你唔會話拎起相機或者拎起個手機影嘅時候咧，側邊都係人。咁可能當你去拍攝一啲嘅相片嘅時候，都真係好容易影到一啲好靚嘅景咯。
1: 不過其實係啊，其實嗰度打卡真係幾好嘅，我都試過咧喺嗰度影相咧，因為其實佢有啲建築物，即係佢成個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角度咧你都見唔到後面啲高樓大廈。
0: 嗯，係啊，係啊。
1: 其實你咧影完相咧，如果我哋試過揾啲好嘅角度咧，你同人哋過去咗
0: 去日本係嘛？
1: 內地啦，係啊，係去日本啊，或者 whatever， 其實係呃佢人。一嚟佢本身個景色好靚啦，
0: 嗯。
1: 咁二嚟其實佢好多嘅角度咧，其實可以令到你真係可以翻咗去咗唔同地方，可以去咗山西啊，睇咗好多唔同嘅建築，即係都可以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打卡啊，或者如果大家需要影相嘅話咧，可能都咁。當然啦，都要提一提啦，影相就唔好即係阻住人參觀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用到個場景，我覺得都唔錯嘅，喺嗰度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嚟嘅。
0: 嗯，咁啊，即係我亦都知道裏邊咧有個茶館啦，亦都有個食素嘅地方啦。即係如果即係大家行到咁上下，覺得肚餓嘅，咁又可以醫下肚啦。咁可能我哋都想食下其他嘢嘅，咁其實行過對面一個大型嘅商場都大把嘢食嘅喎，係嘛？
1: 其實係㗎，其實嗰度真係幾好㗎啦。咁你去完呢度咁啊，一個好恬靜嘅即係一個時光之後，你可以翻商場 shopping 啊，去有啲即係唔同嘅活動啊，咁其實都唔錯，同埋嗰度真交通好方便咯，即係地鐵站一出就已經係啦。
0: 所以
1: 其實呢個地方我都好推薦大家，即係想揾地方去，想揾啲譬如靜啲地方啊，或者一家大細去行下啲休閒啲嘅都可以唔錯，去嗰度睇下。
0: 今日咧，和哥帶咗我哋去鑽石山行咗兩個咁特色嘅地方啦。下集同樣時間咧，阿和哥繼續帶我哋遊香港啦。OK， 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1: 下集見 ，OK， 拜拜。

谭咏麟《爱在深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系下个星期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表示，大約6萬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優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經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1個月。路透社報導，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是措施將會影響乘坐飛機或者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之中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仍然未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馬里蘭州戴維營舉行的內閣會議上談及烏克蘭危機的時候，他說烏克蘭和俄羅斯領導人都想達成協議，但是雙方必須為此作出一些讓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會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之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早的新闻题材之一，我们会关注本港经济。政府昨天是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是上升 4.3%。 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是强劲扩张，展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陣間我哋都會聽聽經濟學者點樣評價嚟緊今年兩季咧，係嚟緊嘅兩季咧，本港嘅經濟表現。
2: 房屋局咧係公布啦，本港咧未來3至4年啊，可提供嘅潛在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數量咧，係會回落至到96000個，咁係超過3.5年以嚟首次咧係少過10萬個。稍後我哋都會請嚟測量師同大家分析一下未來潛在供應嘅情況。
3: 食環署咧早前喺土瓜灣街市一個攤檔嘅魚缸水樣本是发现到霍乱弧菌， 有专科医生都指出，感染到霍乱可以不只是吐泻，都可以有部分严重的个案出现脱水。最重要好像是食海鲜一定要煮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专科医生的提醒。
2: 喂哺母乳对于 BB 来讲更加有益，相信大家都听过的了。医管局就说喂哺母乳其实对于妈妈同样有好处的，因此呼吁更多的妈妈可以参与捐赠。一会间的特写环节，我们都同样会请来两位妈妈去分享一下他们喂哺母乳的感受，还有对于社会上包括雇主多加支持的期望。
3: 国际方面，我们会讲一下足球。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就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足协是表明反对，至于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足球运动这种普世价值，反对一方都质疑是不是或者应该用银码高低去作为一把尺呢？这个问题不同地区出现球技以外的较量，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面对长期的经济压力，对于生理结构原来都会造成不少长远的影响的。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承受着财务上的压力，经常都担心经济的状况的话，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的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要改善贫穷状况，有助民众可以保持身心健康。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到亚马逊的升势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亚马逊急升超过15%，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的云计算业务支持业绩表现，增强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支出的信心。Alphabet 升近7%，微软、Meta 和 Nvidia 升近3%或以上。不过苹果就急跌了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而部分的晶片股下跌，美光科技跌近6%。全个星期计，道指结束了三个星期跌势，升超过1%，纳指升近1.6%，标普500指数升近1.1%。七月份道指升了0.3%，连升四个月，纳指就跌了3.2%，标普500指数跌0.1%，两者都是连跌了两个月。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29点，升17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升2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68点，跌29点。全个星期计，德股就累计上升了2.1%，法股升1.6%。英股升1.2%，至于七月份就分别升2.5%、近1.3%同埋3.5%，当中法股同埋英股都系连升咗四个月。美元对日元跌咗超过1%，延续之前一日嘅跌势。美元至日内高位160.87日元，急跌至到157.6日元。日本当局星期四入市支持日元，日元单日升了超过2%之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美国财政部已经通知多间银行可能会在星期五干预日元，并要求交易员为今后的行动做好准备。美元指数在100的水平增持，一度跌穿99.7，收市报99.812。今日星期累计跌了超过1.6%，是一月底以来的最大单一星期跌幅。至于七月份亦都跌了超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 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国际油价升超过 1%， 有报道指部分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迫返航，加剧了市场对于全球原油运输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0.12 美元，升 1.09 美元，升幅 1.2%。纽约期油报每桶 84.67 美元，升 1.08 美元，升幅近 1.3%。七月份报油累计上升了24%，纽约期油就升大概20%。金价回落，现货金一度跌了 2%， 低见每安士4020美元的水平。收市报4040.94美元，跌幅 1.5%， 七月份累计升了近 1%。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7美元，跌幅近 1.3%。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在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近 1%。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2%， 腾讯和京东都升了超过 1%。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科技指数报4,829点，升了 0.5%。全个星期恒指升了921点，累计升幅近 3.7%。科指累计升了 4.3%。七月份恒指急升3000点，升幅达到 13.1%。至于科指就升大概 8%。房屋局公布，未来3至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会落至96,000个。有分析指，目前的单位供应量虽然是多，但是未见影响入市气氛。由罗伟浩报道。
6: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到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7: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讲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点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0,000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落去相对都是多，但是都不影响住个入市的气氛的。
6: 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概17%，母公司恒隆集团中期盈利就上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派0.12元和0.21元。恒隆表示，本港的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迹象。由任浩峰报道。
8: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600,000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400,000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 物業租任升 5% 至49億元，內地升 8%， 香港大致持平。來自香港的買樓收入增加，整體物業銷售急升超過5倍，貢獻超過10億元收入。至於恆隆集團中期盈利7億4600萬元，按年升 7%， 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 6% 至11億2000萬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 95% 和 90%。 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9: 很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的那些現在有機會搬回來。如果我們的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有很多都是中環，其實應該是有一個就是有一個好的勢頭。當然在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們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較在一個 15-16% 的高位。
8: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稍後會不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的刺激措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5: 這時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10: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1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0: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0: 清楚晒。
1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3: 我哋要远离斜坡。
1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3: 明白晒。
3: 星期六時間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講下週末嘅天氣。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7:45。天文台話同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沿岸以及係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嚟唔穩定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會係多雲啦，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5: 今日的事，
2: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等等嘅问题。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香港五年规划房屋专题讲座。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本港举行嘅足球盛会以及访港旅客等等嘅议题。
3: 而香港足球盛会其中一场赛事啦，曼城对国际米兰就会系今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
2: 嗱，听日咧就系全民运动日2026，康文署咧会喺今明两日啊开放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

0: 美国有艺术机构咧翻新咗一间停用咗嘅医疗中心，咁原址咧系开办咗一间咧情绪医院，俾参观者咧感受唔同嘅情绪，去沉淀一下心情噶，希望可以咧佢令到佢哋咧正视内心嘅创伤。陈家梅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从年轻的时期开始，如是担心财务的状况或者是越承受着财务压力，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应该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消除贫穷，是有助维持民众的身心健康。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百物腾贵的年代，不少人可能都担心生活成本上涨，影响购买力和生活质素。英国有研究发现，经常忧虑财务状况，除了构成心理压力，更加可能对身体和大脑造成伤害，导致记忆力下降和认知功能减弱。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研究团队找了超过2700个1946年在英国出世的成年人，持续追踪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定期收集他们的收入、账单支付情况等财务数据。结果发现，如果受访者在36岁至53岁之间持续低收入，他们53岁的时候大脑的语文、记忆和运算速度表现明显较差，当踏入69至71岁的时候，长期忧虑财务状况的人整体大脑体积会缩细。团队表示，面对长期经济压力的男性、童年家境差的人，以及带有阿兹海默症高风险基因的人，在金钱压力之下大脑受损幅度较大。团队推测，经常忧虑财务状况的人，大脑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长期偏高，引发脑内的慢性炎症，亦都会对负责记忆形成和空间学习的海马体造成损伤，最终对生理结构造成长期伤害。伦敦大学学院终身健康与老化中心教授帕塔莱表示，支援面对财务困难的人并减少贫穷人口，有助预防民众未来患上认知衰退和失智症，建议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和配套消除贫穷，以维持民众身心健康。懂得放低、释放自己，有助舒缓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美国有艺术机构开办情绪医院，透过艺术装置带领参观者感受人类的复杂情绪，借此沉淀一下心情。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附近一间由慈善组织创立的医疗中心，在1856年建成，旨在为贫困人士提供治疗，但在2020年因为破产关闭，随后由私人投资者收购，计划改建为无家者收容所和精神健康设施，首阶段预计今年稍后启用。在正式启用之前，一间艺术机构获批准在有关设施内开办艺术展，邀请70位艺术家将这一间前医疗中心转化为情绪医院，展出内容涵盖医疗创伤、家庭创伤、气候变化和移民拘留等作品。参观者入场的时候会戴上象征病患的橙色手环，又穿着白袍名为心情摇摆医生和感觉良好医生的策展人员引导办理入院手续，其后接受评估，看看内心的感受是否健康。来参观展览的女子沙朗表示，自己曾经患上饮食失调，入院调息之后好翻。她认为展览打破传统医院的冰冷和孤立，深刻展现人类共有的情感，令大家无论痛苦定是快乐都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看见，从

0: 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6%。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4.3%， 比起第一季 5.9% 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 0.6%。 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 28.8% 的实质升幅，较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将会继续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亦都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金融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分析说，第一季 5.9% 的增长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大幅增长，就算本季回落到 4.3% 都是属于偏高的数值。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是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跌穿10萬個單位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熟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临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现场视察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粤港两地政府将会在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一则报道关注一宗法庭消息，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了16岁的女童，借玩猫为由邀请对方到屋企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准他减刑5年。上诉庭就在判词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同埋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责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的行为。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风险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另外今年首季亦都有7宗严重的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是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的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输尿管道是被误当成是阻塞的导管拔除。其他严重医疗事件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的用具包括有纱布，还有4毫米的钻头末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0: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屿山一间食肆在去年九月有灭火筒突然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处事后揭发，有62岁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造假，怀疑未有亲身检查灭火筒就发出装置和设备证书。餐饮业内人士说，餐厅年检只能够相信承办商的专业。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听一节新闻之前咧，系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45。预测今日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仲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郑浩景报道。
2: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话见到成千上万嘅人着住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唔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嘅有多达6万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嘅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是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地星期六起，法西边境的警力将会增加5倍，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空中监视和火车巡逻。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号，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欧盟各国大使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西班牙非法移民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形容是重大突破。张曼贤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之后，哈马斯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根据声明，以色列仲要允许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哈马斯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 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又说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重申协议是一项重大突破，一直没有人认为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可能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协议表示欢迎，不过他强调要让协议生效，还有很多环节需要落实到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形容，有关协议是一项难得的积极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指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仲讨论紧，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陈晓庆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5: 整体来讲，大楼的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但当然跟很多的大型建筑一样，是会有些少的执漏工作去进行。我们其实就住入面的不同的项目的测试，其实来讲接下来是差不多有20个不同种类的测试要做的，例如一些系统的测试，例如一些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测试可能是过百，我们希望这些试行测试能够畅顺的话，就进行一些大型的，包括是联同是深圳方面的一些的跨境的一些的演练，这个讲的演练可能是过万人演练来的。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五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在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说，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89点，升52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57.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52， 英鎊對美元 1.348，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0.94 美元，賣出 4044.39 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至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是一至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45。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张曼燕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3: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一哥之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亦好，好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中，已经有6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一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娜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围正赛。下个月28号起 ，WTA 1000女子赛事同埋 ATP 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展开。男单冠军将喺10月6号有结果，女单决赛将喺10月11号上演。篮球方面 ，NBA 球队金州勇士同老将格连达成续约协议。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达成的是一份1年2770万美元的合约。格连之前放弃执行自己下个赛季同样价值277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成为自由新球员，帮助球队腾出薪金空间，寻求勒邦詹士加盟。但詹士最终拣了费城76人，没有选择加盟勇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今朝早嘅国际话题，我哋讲下足球啊。国际足协咧日前系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嘅部分商业权益俾私人投资者，咁喺足球界都引起咧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咧系发表措辞强烈嘅反对声明，批评咧系黑箱作业，更加系扬言啊杯葛世界杯在内嘅所有国际足协赛事。
1: 印尼足总咧就支持提案，认为如果系得到落实嘅话咧，有助发展中国家嘅足球基础设施同埋青训发展，带嚟至关重要嘅额外资金支持。国际足协回应就话，虽然系受到以欧洲足协为首嘅强烈反对，但系将会继续推进有关嘅磋商，以确保每个会员协会都能够基于事实行使表决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国际足协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间公司的部分股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提案将惠及国际足协全部211个成员协会，若果支持提案，每个会员协会将获得$40,000，但是需要在今年9月19日之前签约。恩芬天奴说，今次是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之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且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提案公布之后，在足球世界引发广泛讨论，不过钱似乎打动不到有关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欧洲足协。欧洲足协在当地星期四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明坚决反对国际足协的提案，扬言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会杯葛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声明指出，欧洲足协和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而明确拒绝国际足协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协赛事的股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又指世界杯绝不能够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强调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除非提案被彻底废除，而且国际足协作出具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永远不向私有产权、开放治理权或旗下赛事，否则所有欧洲足协旗下会员协会代表队将绝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协的赛事。欧洲足协更加在声明中批评国际足协决策流程有欠透明，今次这项提案并未同其他足球管理部门协商，属于黑箱作业。反对的还包括其他地区，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发声明，说将否决有关提案。旗下41个会员协会对于提案缺乏正当程序、被人为设定极短签约期限，以及未经相关国际足协治理机构审查或批准等问题，表达深切担忧。亚洲足协亦都在声明中说，对国际足协提案未被征询意见，而且文件未经内部讨论就进入公共领域表示失望，认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该获得充分信息及足够时间，以对提案作出全面评估。不过印尼足协主席托希尔就公开表示支持，认为提案若果能够落实，将会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及青训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额外资金支持。综合体育经济学家与体育专家的分析，今次事件可能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政治考量有关，将于2027年竞逐连任的他，寻求透过向每个会员协会发放巨额发展基金作为大利是，轻易锁定非洲及亚洲等非欧洲地区的绝对多数票， 咁做既可以凭票数优势强行通过提案，同时能够提早为自己连任换取铁票。即使欧洲足协55票全数反对，亦都无法在机制上阻止提案通过。不过若果国际足协一意孤行，代价将会非常巨大。一旦欧洲及部分反对提案的中北美洲会员协会落实杯葛，到时世界杯将失去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传统劲旅，商业价值将彻底崩溃，最终可能导致国际足球体系步向实质分裂。

0: 翻翻嚟本港啦，嗱，为人父母咧，当然希望仔女会健康成长啊。喂哺母乳咧，相信都系其中一个好选择嚟噶。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就话，母乳咧系容易消化同埋吸收，亦都有好多抗体，长远系有助减少 B B 咧肥胖同埋糖尿病嘅风险。咁对妈妈嚟讲都有好处噶，除咗可以更快修身之外啊，日后患上乳癌、卵巢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较低。
1: 当局去年成立咗母乳库，截至到昨日有超过550名妈妈是登记成为捐赠者，累计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700多名的初生婴儿是受惠到。医管局都呼吁更多人参与，有在职妈妈就说三名仔女都有吃到母乳，认为除了家人之外，雇主和同事的支持同样重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欧女士有三个小朋友，最大的已经13岁，最小的10个月大。她说知道喂哺母乳有助增强小朋友的抵抗力，所以三个宝贝她都坚持用母乳喂哺。她亦感谢雇主容许她带埋 BB 翻工，方便喂哺母乳。她呼吁其他雇主都可以为喂母乳的妈妈提供更多方便和支援。
3: 其实由我第一胎的时候，哥哥的时候已经有喂人奶啦。咁佢嗰阵时我喂到30个月啦，妹妹咧就喂到大概岁半。我嗰阵时直情系怀孕嘅时候都有继续喂人奶嘅。弟弟10个月，而家仲食紧人奶噶。咁我系一个双职妈妈嚟嘅，咁我有一个好好嘅老细啦，佢俾我带埋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我系边喂人奶边翻工嘅。当然啦，唔系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带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有时好多时，我觉得唔同嘅爸爸妈妈都可以同佢老细去倾下，喂点样可以大家協調，係有時遇到嘅問題就係可能係公司會唔會有一個適當嘅空間啦，會唔會有泵奶嘅位置啦、儲存嘅地方啦、消毒嘅位置啦。
2: 另一位同樣有喂哺母乳嘅林女士，本身係沙田威爾斯醫院嘅助產士，佢嘅 B B 而家6個月大，喂哺過程都遇到一啲困難，不過有家人同同事嘅支持，令佢堅持落去。
4: 我 B B 就今年嘅年頭出咗世啦，咁而家6個月大噶啦，而家我 keep 住都喂緊母乳，壓力就真係還好嘅，我諗都真係冇乜嘅，最緊要其實係屋企人嘅 support 啦，先生啊，同埋奶奶啊、媽咪啊嗰啲都 support 得好好嘅，同事之間都會可能一翻工就會問我啊，你會幾點泵奶啊咁樣啦，咁就就翻我嗰個食飯時間再加泵奶嗰啲時間。
2: 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指出，大部分妈妈都明白母乳的好处。医管局辖下八间设有产科服务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由产前教育、产房母婴肌肤接触到产后助产士指导，为妈妈提供持续性支援。他指出，母乳对 B B 和妈妈都有好处。
5: 母乳其实是对 B B 是最佳的食物，对 B B 来讲咁係容易消化啦，容易吸收啦，咁亦都有好多抗體，尤其是喺初乳裏面，咁可以幫到呢 BB 喺個免疫系統未發展成熟嘅時候呢，好似一隊兵去幫 BB 去抵抗疾病，去減少一啲感染嘅情況，例如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肚瀉啊，或者係中耳炎呢啲情況。咁除此之外，對 BB 長遠嘅好處呢，係可以減少到肥胖同埋呢係糖尿病嘅風險，同媽媽嘅親子关系亦都会更加理想啦。咁对妈妈，妈妈啱啱生完 B B， 尽快开始喂母乳嘅话咧，其实可以促进到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大出血嘅机会，咁亦都可以减少咧系贫血嘅情况。咁啊长远啦，妈妈咧修身咧可以收快啲嘅，快啲咧复原翻美生 B B 嗰个身体嘅状态啦。咁除此之外，乳癌、卵巢癌、二型糖尿病同埋系血压高嘅风险咧，都可以相对减少嘅。
2: 不过黄思琪亦都话，喺某啲情况下喂哺母乳未必适合。
5: 绝大部分嘅妈妈咧都可以合适系喂母乳俾佢自己嘅小朋友。咁当然啦，有一啲时间可能妈妈身体上面有啲唔舒服，可能需要长期食药啊，或者一啲病，某啲药物系唔合适喂人奶嘅时候咧，可能就暂时或者系要用其他嘅方法去喂俾 B B 啦。咁另外 B B 可能咧都有机会，可能有一啲新生婴儿可能代谢病嘅情况，母乳可能是未必合适的。
2: 黄思琪说，医管局会继续透过母乳喂哺诊所和热线服务，为出院后遇到困难的妈妈提供专业协助。另外，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捐赠量达标，已经惠及不少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45。本港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1: 跟住我哋关注下健康，小心祸从口入啊！食环署早前喺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嘅鱼缸水样本系发现咗霍乱弧菌，有关嘅摊档咧已经被勒令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
0: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话啦，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系部分严重个案嘅病人咧系会有系洗米水状嘅大便同埋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咁佢话。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之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进食就可以防止受感染。听他怎么
6: 说。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的途径，所以如果我们饮用了或者吃了一些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水呢，咁我哋的而且確呢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呢就係、是、最鍾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呢搵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呢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呢嘅海鮮呢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呢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0: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6: 潛伏期咧係由幾個鐘至到5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咧就係2至3日。但我要強調的就是很多受感染的人士呢其實他沒有什麼症狀的，除了可能有輕微的吐瀉和腹痛之外，那自己自自然然就可能會好回。但是呢有些比較嚴重的個案呢，我相信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你排出來的大便呢出現一些大量水漾性的腹便啊，或者我們俗稱洗米水的大便，通常肚子就不是很痛的，但是呢偶然呢可能會有些嘔吐。如果我們的身體在短時間之內呢是有大量水分流失呢，那是可以導致到脫水現象，同埋呢導致到我哋有電解質嘅失衡。咁電解質失衡呢會出現啲咩呢，就係我哋啲肌肉會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隻腳嘅小腿啦。咁脫水嘅情況下個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壓偏低，同埋個脈搏會偏快。咁喺咁嘅情況下，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補充適當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電解質呢，我哋其實可以出現啲急性嘅腎衰竭同埋代謝性嘅酸中毒，同埋即係可能出現一啲低血壓嘅休克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咧，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0: 霍亂弧菌啊，係唔係容易被消滅嘅咧？
6: 霍亂弧菌本身咧唔係好耐熱嘅，煮食嘅時候咧，尤其是啲海鮮咧，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咧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咧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0: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㗎？
6: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共用一個洗手間，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0: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6: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 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到77%。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探讨嘅议题咧，先讲下房屋供应。房屋局咧系公布本港未来3至4年期间，可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量是回落至96000个，就是超过3年半以来第一次少过10万个。
2: 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预计，在有关供应当中大约91%都是属于中小型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私人住宅的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3: 有测量师咧系认为现时单位供应量仍然算系多，但系未见到影响到入市嘅气氛。相信将来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可以吸纳到有关住宅供应。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都访问咗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锁噶，听下佢嘅分析。
4: 我相信如果你提現一個數字呢，當然是反映了近期個市況是回暖返啦，你見到個貨尾單位都是跌破兩萬貨，大概一萬九千貨嘅，咁所以去庫存是其中一個因素，令到整體嗰、那個未來三到四年嗰個供應量呢是減少了。咁當然另一方面就是個施工量都是有所調節嘅，咁當然你話落成量可能點解都冇乜，之前都冇乜太大調節喎，都幾高個水平，個原因就是因為之前施工嗰個過程都是都做在於嗰個自己係發展商個土地儲備啦，或者政府投嘅地而衍生啦，咁所以變相呢方面就都只可以可能喺施工方面做一個調節咯。咁所以我哋睇到整體嚟講，其實都會有機會係有下調嘅趨勢嘅。雖然我哋睇到啦，政府差股處去六月份嘅數字咧係連續十三個月升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私人代理商數字咧，七月份咧其實嗰個樓價係有少少回跌嘅，亦都係近依年幾咧第一次有個回跌。但是我相信这个都是整体个市场气氛因素影响，就是包括之前那个股市比较波动啦，同埋个息口的大家预期可能有机会甚至会加息啦，这些短期因素，但是整体个我觉得全年那个去库存的速度呢，其实都会点都会比上年快啦，我相信有机会突破两万货啦，就是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七万货，所以我自己睇到咧，就未来三到四年嗰个整体嗰个供应量一定系会减少嘅。
5: 个楼价咧上半年咧已经累计升咗大概7-8% 啦。喺个供应嘅层面上面去睇，而家货尾量或者系潜在嘅供应量要回落到去一个咩嘅水平，先至能够支持到楼市有一个比较平稳嘅发展咧？
4: 我哋嗰个累计升幅咧都成7.88%，咁其实即系话而家个供應量呢，大家睇落去相對都係多，但係呢大家都唔影響住個入市個氣氛嘅，所以我反而唔會覺得話各個供應量要再跌返幾多先至可以再平穩啦，反而我自己覺得而家如果對比各個一手成交嚟講，我哋供應係充裕嘅，但係亦都唔影響再市場嗰個氛圍，反而我自己覺得都係支持繼續積極造地啦，咁可以比長遠嗰個供應呢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叫 cushion 啦，其實可能我哋將來人口唔係講緊有700多萬嘅，可能都去到要1000萬人口先再承載到北都個整體個發展。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長遠嚟計咧，嗰、那個供應量而家供應量咧，第一件事個正面個因素就係佢都冇影響到大家嗰個入市意欲啦。咁調翻轉即使個供應量其實將來再多啲咧，其實都未必會太多個擔心，因為將來個預計人口可能有機會會有進一步提升。
5: 早年咧就个市况麻麻地嘅时候咧，政府都停止咗卖地，或者系发展商喺发展一啲项目嘅时候，可能都放慢咗佢哋嘅步伐啦。咁会唔会话担心反而个供应量会进一步回落嘅时候，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个供不应求，有个供应缺口咁样出现咧？
4: 我估个原因系而家嗰个供应量，其实政府嗰个长远规划啦，其实嗰个供应量系足够嘅，每年一手嘅成交过两万房已经系相当之理想。咁而家我哋讲紧系接近3万多伙啦，个中位数嘅平均数，咁所以即使个供应是回调的话，其实都不会影响到同那个需求匹配不到的。同埋另一样嘢啦，我哋而家睇是按住700多万人口去理解嗰件事，那个北都发展虽然供应又多咗，但是长远嚟讲，我哋嗰个吸纳嗰个人口呢可能亦都唔系讲紧而家700多万啦。短期嗰个供应睇落去系比我哋需求大少少，咁但系实质上呢可能我哋将来需求系比而家更加大。但系如果你话从一个中期嘅理解嚟五年去睇啦，暂时我睇唔到而家有一个任何供求失衡嘅问题啦。
5: 咁会唔会预期即系未来政府嘅土地供应上面都会以喺北都嘅土地为主？会唔会话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土地来源我哋可以留意住？
4: 其实你留意到政府近期咧都积极去考虑市区重建嘅情况嘅，例如你见到政府亦都提及到就系话一啲地积比嘅互换啦，可以喺原址度提升个地积比，甚至将地积比系换去例如北都嘅发展啦。你睇到近期政府攞出嚟嘅土地都唔系单纯系喺北都嘅，就算系市区啊，或者以往我哋叫个新市镇区啊，例如荃湾啊、沙田大围等嘅地方啊，我哋都会有供应嘅。咁所以大个比例上当然一定唔会系同北都系成正比啦，因为始终一个系新发展区，一个系旧城改造咁样，一个系更新咯。
3: 我哋继续关注下本港经济。政府咧，琴日系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4.3%，第一季升幅咧系5.9%。咁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去比较咧，就比起第一季实质下跌0.6%。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指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
2: 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的基数较高，令到经济增长是看来似乎是放缓，但是整体表现其实依然理想。不过油价上升影响到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他说，虽然外围局势和油价波动带来不确定性，但是市场普遍都开始免疫，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感到乐观。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是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6: 第一季嗰个系特别好嘅啫，而家我哋嘅第二季嘅升幅系4.3%咧。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较咧，已经系高过晒佢哋噶啦，啊，即系高过2024同埋2025年咁多个季度嘅表现噶啦。所以4.3%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高嘅数字嚟噶。不过你因为始终第一季嗰个数字比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个数字比较细咗啲。咁我哋睇翻嚟讲咧，私人开支嗰度咧个上升幅度咧系2.6%啦。第一季咧就係4.9%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始終我哋嗰個地緣政治問題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話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咁所以上升嘅幅度其實都上升咗2.9%噶啦，上升嘅幅度就會細咗啲咯。我哋睇到，咁另外就係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嗰個數字咧。是小了的，因為上一季是18.3%的，咁你今季其實得返4.6%的啫，其實都是一個高的數字，咁但我們看到開始放慢的啦，咁即是說 AI 嗰個熱潮啊，我們在嗰個資本投資嗰度呢，慢慢就要趨向成熟的，我們可以咁講啦。比較最亮麗的呢就一定是出口的啦，但出口我們仍然是比上一季還要高，就是今次是高到是 28.8%， 上一季是 23.8% 啦。正常的我們始終都是靠一個所謂出口帶動的，因為我們現在出口來講主要就是以空運，第二樣就是會是一些所謂貴價的所謂晶片啊、機器啊各方面。那我們看到晶片那個數字呢是不斷上升的嘛，就是那個價格不斷上升在第二季那裡，所以就推動了呢你整體出口的離岸價呢是向上升的。那這個就是主要帶動我們現在那個經濟，我們看到反而服務輸出那方面呢，因為遊客的數字已經差不多全部回升了，即是去回差不多高峰期的了，金融方面也都去年做得很好啦，所以慢慢就會平和回咯，上升的幅度就是上一季就 3.3% 啦，服務輸出今季就 3.4% 咯，所以整體來講個經濟其實都是好的，而且都是由我哋出口帶動咯，可以咁講。
7: 點睇下半年嗰個表現咧？會唔會調整對於全年經濟表現嗰個睇法啊？
6: 其實下半年的經濟表現呢，我們都真的好看那個中東局勢、油價和息口的取向的，因為始終現在都未知道中東局勢對於油價的影響會是怎樣，還有個息口會不會上升呢，因為一路來講都是沒有上升到的，看到個息口，但是我們看到這件事就是說出口應該仍然強勁的，因為始終人工智能那部分的帶動全球的經濟呢，對於晶片的需求各方面仍然是在這裡的，所以看下去呢未來兩季呢應該都是保持大約平穩啦，因為政府個預測咧係 3.5% 嘛，最高嘅，即係我哋頭兩季已經高過 3.5% 噶啦。如果我哋第三季仍然係高過 3.5% 咧，政府可能咧係要調高嗰個全年嘅所謂經濟預測添。
7: 都睇到近期樓市都升啦，其實預計嗰個財富效應幾時先會落到經濟上面咧？
6: 財富效應咧就要花一段時間嘅，始終都係，因為而家所謂升咧，實際上由高峰期已經跌咗30%，再回升翻少少啫嘛。咁所以你話有一個好大嘅財富效應咧，基本上咧就係最花一段時間咯，係咁講。咁但係回升咗個勢頭係好嘅，最早睇市民點樣睇啦。如果市民覺得依方面嗰個勢頭係好嘅，對嗰、那個即係財富有翻信心嘅咧，咁自然我哋就會反映翻喺私人消費嗰度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未睇到啊，同埋始終有個息口嘅限制喺度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最後的息口跟住下半年會怎樣走法，其中有很多我們叫做不確定因素，當有不確定因素，市民的消費、投資那方面就會趨於審慎的，但現在看起上來因為市民或者整個市場對這兩個因素來說有少少免疫了，已經因為都已經過了這麼久了，仗就打過了，是不是 話加息又話咗咁耐啦，雖然係有一啲所謂係不確定性喺度，但亦都有一個免疫性喺度，因為大家都預咗㗎啦。咁所以我個人對於下半年嚟講咧，嗰、那個經濟增長咧都仲係樂觀嘅，即係去到四啊三點五到四之間啦。咁所以我估計個人估計啦，就政府喺第三季之後咧係要調高個全年經濟增長嘅。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8: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报道，消息指美方再派代表访京，商讨习近平计划访美行程。商报：香港第二季 GDP 按年增4.3%。星岛日报：新楼潜在供应再缩水，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文汇报的头版就报道，八大暑期课程受热捧，游学香港享名堂。
3: 明报的头版是驳回有间少女定罪上诉，上诉庭话同类案件催增。东方日报，婴儿足食出棉花球，9个月 BB 女险啃喉。大公报，建军99年，人生中最光辉的10分钟。信报，港股7月弹13%，冠绝全球。大摩是继续唱升。经济日报，亚马逊云业务竞争，五市上涨15%。
2: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4.3%，比起第一季的5.9%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0.6%。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28.8%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将会继续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亦都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金融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分析，第一季5.9%的增长是一个特殊的大幅增长，就算本季回落到4.3%，都是属于偏高的数值。纵观全球发达经济体，增长在2%至3%是较为常见。他又说，出口表现和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旺盛需求密切相关，增长相信是会继续维持。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2季，最新回落至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是跌穿10万伙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15.79%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报道亦都引述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数据反映了供应已经由持续攀升转为高位回落的格局，而不是短期波动。现楼货尾连续5季下跌，是显示发展商去库存的进度是理想。他就相信下季卖地计划会有大型项目推出，对补充属地储备具有正面作用，有助支持楼市长远健康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受惠于住宅楼价回升，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的宗数显著回落。金管局公布，第二季末 负资产的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是4356宗，比起第一季末是大减 61.9%， 涉及的金额亦是按季少 64.4%， 至到去196亿元。业界就分析认为，展望下半年楼价如果是保持升势，负资产个案有望是跌破1000宗。有分析就说，楼市自6月起出现阶段性整固，物业交投放缓，预料按揭申请量有所回落，但是随着发展商恢复推盘的步伐，楼市气氛逐步回复，可以带动楼市交投量连带按揭的申请量上升。信报报道。
3: 关注一宗法庭上诉案件，明报报道，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一名16岁女童，借玩猫作为理由邀请对方到他屋企强奸。男子早前是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是判监8年。其后他是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是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是准他减刑半年。上诉庭就在判词入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到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是有核心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让到用户举报犯罪行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的环境，社交平台都应该出示警告标志和安全资讯，以提醒公众注意已知的危险。明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系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系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粤港两地嘅政府将会喺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嘅条件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引述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考试及评核局公布2027年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是需要缴付较高的科目费，以报读六科来计算，考试费是达到11276元，比起持身份证的人士是多7500元。至于持有身份证的本地学校考生和自修生，缴交的考试费和报名费上调大约4%。考评局话，基于用者自负和公平原则，不同考生按照不同幅度调整收费，以全面反映举办文凭试的整体实

0: 即系涉及到受养人子女修读政府资助学位嘅时候嘅居港要求。如果受养子女系受养人嘅子女自费修读学位，就不受居港要求嘅限制。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寻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另外在今年的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的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输尿管的导管被误当成阻塞导管拔除。其他的严重医疗事件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的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用具包括有纱布和4毫米钻头末端。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收紧低收入者借贷的措施，首阶段是在今日开始生效，包括按借款人每月收入设有还款占入息比率。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近两个月涉及外佣借贷的坏账率是增加，是有10几间已经是暂时停止相关的借贷。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就话，有外佣在新措施推行之前是大笔借贷，部分并非是急需要周转，而是趁近期菲律宾披索是对港元汇率比较好，认为预先借钱回乡买楼买地是比较着数。来自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4.3%， 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的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孕育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第二季经济预估增长 4.3%， 虽然维持扩张，但上半年主要是外贸受惠人工智能需求表现亮眼，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已经显示到是乏力。接下来 AI 或者放缓，加上美息趋升，本港是更加需要加强对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潜在挑战。展望下半年，香港面临全球科技的周期变化，怎样参照内地中央的宏观政策调整自身，是本港破解下半年逆风的关键。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就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的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并且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和瑞深港创科走廊的核心接点。评论认为，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说，去年本港录得是1019宗自杀个案，创2020年以来新低，但是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情况就明显恶化。青少年自杀率逆势攀升，成因固然复杂，但是家庭焦虑、教育竞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香港不单止要回答青年怎样看见未来，更加是要思考人工智能的时代，教育、工作和人的价值应该怎样重新定位。信报社评。
0: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在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

0: 球迷嚟讲咧，球队阵容啊唔确定，都一定程度影响咗公众买飞嘅意欲。评论认为未来筹办者点样恰当定定票价，都值得仔细去思量。政府官员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咗依赖球星之外，更多元嘅策略。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喺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会持续监督并且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是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仍在讨论，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峰会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